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礼拜五咯，好开心哦。诶，掐指一数六月要结束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就是27、28，往下走下个礼拜就要七月了。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说诶，小孩子要放暑假了，父母痛苦的地狱又来了，要安排孩子啊，什么夏令营啊，客服啊，什么之类的。那小朋友就很开心啦，耶，放暑假了。上班族最不开心了，你们讲那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长假哦，怎么办？心情也会有不好的时候哦。为大家选了这一首歌曲 Ice Paper 心如止水。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5:06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如止水，有没有真的心如止水啊？很难呐、待会还是听听歌转换一下心情。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啊，常常在吐槽我自己哦。我们生活多半都是过得挺积极的，但是人总是会有那种疲惫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有一句话嘛，不叫做摆烂吗？当然我们不能一直摆烂哦，但是真的就会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想要趴在那边，我什么事都不想做，就是我真的大脑我也不想要思考这种复杂的问题了，我只想呼吸就好。如果是你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个人建议就让自己这么做吧。也不要每一次都要给自己灌什么心灵鸡汤啦，你真的累就累吧，我们就接受吧，让自己稍事休息哦，才能重振旗鼓。还记得周五我们都会推出什么单元吗？双周更的荷包求生指南哦，在今天的第二段、第三段呢，一样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哦。在正声的小资主持人们如何投资理财哦，我们也不是保证什么赚钱啦，没有这种哦，这种保证赚钱都叫诈骗哦。我们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些非常穷的，也没有到非常穷啦，应该说小资的这个上班族。怎么去把自己的钱去做一个更好的规划啊？存下来之外，是不是可以再带来一些获利啊？获益？那有的时候会赔钱，什么也很正常啊。我们就是最真实的故事，在稍后的第二段呢，一样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单元。那当然提到这个理财哦，也在今天的第一段为大家准备一个我最近哦也是看书哦，在谈这个退休这件事情。退休很美好吧，我也是觉得很美好哦。比起我相信更多听众朋友是距离退休更近的。如果想要好好退休，很多人都说那我就得努力存钱啊，钱够多我才能安心退休。那到底要如何打造一个健全的财务状态，享受自由又安全的人生呢？这本书是来自作者吉利安·强斯若德所写的《迷你退休》。它里面的这一则文章我觉得很不错，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个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很多书籍啊网络都在教我们说要打造舒适的老年生活那当然也有些人的主张是说啊，你为未来去做准备哦，真的太遥远了，你应该活在当下要这个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会把握当下，不留遗憾。这两种说法都有，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支持活在当下这个说法，有些人会支持说我现在努力都是为了轻松退休有时候你的态度啊价值观也是会转变的。那其实有些人会说我觉得都对啊，两个都没有错啊，一定要选一种方式吗？他来解读一下哦，其实大家当然会恐惧，如果我离开职场没有一个主动收入的话，我是不是有足够的金钱可以维持我既有的生活？你可能会突然感觉到不安全，就跟我们上班的时候啊，例如说薪水不够多，你就会觉得每个月都战战兢兢的，很担心房东啊突然说涨了房租，你就可能就算多个500块、1000块，你可能都会付不出来，我可能就不能住在这了，那你那个不安全感就会激升嘛。那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他说啊，我们要打造财务健全哦，然后享尽自由跟安全感，有两个水缸啊，水缸哦，装水的这个大桶子哦，一个很大的缸，很大的缸，就这样讲水缸嘛。他说两个水缸都要装满哦，但是要怎么装满哦？他这两个水缸是指什么？不是叫你。

分块有几个规定哦，你不可以让它空了，到你正式退休之前呢，这个水缸有充足的资金，不至于枯竭。很多这个财务规划师哦，会有个法则叫做4%法则，4%法则，这是一个研究。他说，你从资产当中呢，每年提领4%，并且随着通膨调整提领的数额，有很高的几率连续提领30年资产都不会归零。举例来讲哦，如果你有一个100万的资产。4%呢，就是每年大概可以领4万块钱拿来花用，哦，因为毕竟要生活要支出嘛。那当然有人说3%比较安全的，或者有些人5%或6%，每个人计算方式不一样哦。但是重点就是啊，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活着就要用钱嘛，你的资产不可以归零。那第二个水缸是什么呢？老钱水缸哦，就是你老之前的一个水缸哦，这个。老钱水缸做什么？通常我们现在是努力存你的老后水缸嘛，我们存我们的退休金啊，所以在这个老后水缸里面一直丢钱，一直丢钱。那老钱水缸要干嘛哦？这个老钱水缸呢，指的就是啊，从现在开始到你正式退休之前可以用的钱，是你一个活在当下的资金。也是让你可以说突然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在中壮年或者是快退休的时候被资遣了。你可以运用这笔钱哦，你可以掌握这笔钱，甚至是紧急状况可以调动的资金。这个老钱资金就等于是一个迷你退休的钱，足够你呢花几年的时间在家里好好休息，让你在退休前还可以来做一个花用。那老钱水缸跟老后水缸规则有什么不同？他说老钱水缸呢没有任何的规则，这个老钱水缸就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就是你的生活支出啦，存在里面的或放在里面的就是要花用的。所以你既可以保有我想要存钱存老后的钱，我还可以保有我现在生活，我可能这个礼拜我想要去吃一顿比较好吃的这个餐厅，比较丰盛的餐点，我可以用这个钱哦。你不要想说我全部的钱都存在老后水缸。那当然这个大家讲说你分成两趴哦，资金很分散嘛，或者有些人讲说，我现在生活支出啊，就是刚好吉利吉利啦，哦，就是人家讲吉利吉利，就是日文就讲说刚刚好，没有剩太多啦。你说要存钱，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存哦。那确实哦，我觉得要有个基本观念，就是刚提到的。当然你会说，我现在刚好的收入就跟我的生活打拼，我几乎不能存钱。但是你对老后完全不存钱的话，那你真的在退休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所以要势必得开源节流，再怎么样都要多挤出一点点，提前开始存。所以这两个水缸啊，老钱基金哦，让你有自由有安全感。如果突然需要一笔钱，例如说你的老屋啊需要修缮了，你有钱可以去修缮。那老后水缸呢？就是让你在退休之后还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去把钱去做一个基本的分割，我觉得也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每个月薪水进来啊，你钱就该扣款都扣光了嘛，信用卡哦就被扣掉了，这个保险然后就被扣掉了。或者是小孩子的这个学杂费就被扣掉了，那你就说那到底存了多少？其实你要真的很详细、很具体的去说哦，我这个月例如说1000块、2000块，就是把它放在我的老后的这个基金、老后的水缸当中，再少都是钱哦。我这个人主张就是再少都是钱。有些人讲说哈，才几千块哦，有用吗？确实，你说一个月1000块好像用处不大，但是你一年下来也会有个12000嘛，对不对？12000在某些关键时刻也是一笔大钱呐、啊，那你没有前面存那1000块，怎么去存那12000呢？你当然可以嫌钱少，但是再怎么样嫌钱少，也都是累积出来的嘛。所有的钱多都是从钱少累积出来的、哦，所以我觉得就是看清现实之后啊，也是真的要付诸行动哦。就是跟大家分享哦，看到这篇文章哦，在分享理财的两个重要的水缸。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早上的8:20回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今天是6月26号哦，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像是我们在周五呢，都会特别为大家安排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又来喽！
1: 快快救救他！
2: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1: 浅浅，浅浅回来了！
3: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在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哦，我们是双周更哦，和大家分享在正声广播公司小资主持人们投资理财哦，赚钱赔钱的真实故事哦。其实过往也分享蛮多大家就是缴学费啊，然后没赚什么钱，然后心里很彷徨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哦。当然在今天呢，邀请到的呢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2: Hello 薇薇，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0: 聊到这个近两周的一个变化，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所掌握，包含这个大消息啊，跟着这个川普的一言一行哦，一开始说这个美伊的这个协议要签哦，大家这个好开心啊，说要去这个日内瓦啊签哦，然后感觉要结束了。
2: 是。
0: 我还记得那一周的油价还跌了一下啊，之前都在涨哦，之前是台湾的话就是说中油吸收嘛，所以一直都是 hold 住。然后我还记得他提说要签协议的那一周，油价还说还可以调降哦，
2: 是
0: 大家觉得好像大好消息。不过呢，说时迟那时快哦，要签之后啊又不开心了啊，又要再做一波拉扯啦。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他们反正要签之前总是要杀个价嘛，你总是不能，你签得太顺利，就跟你买房你有说喊个价，然后我就说好我买嘛，
2: 嗯，
0: 你一定要我讲的是开始嫌东嫌西嘛，
2: 对，
0: 这个不行啊，你要不要给我扣个20万啊，那个不行啊，你要不要给我扣个30万啊，啊总要这样子哦。超群怎么看这两周？其实我觉得还是在震荡啦，对。
2: 其实我这个两个星期的观察是，我们台湾的这些散户们或者是投资人们呢，真的还是蛮勇敢的，就是说先不为就是国际局势如何变化，然后呢就是钱已经准备好了，可能也有设定好分批了，然后就进去了。但也有一个现象是，大家好像钱都不是自己的一样，就是
0: 是怎样钱拿来的？
2: 就是有一派是这样啦，就是说不管如何，就是买逢低接这样子哈，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是他们会想尽办法砸锅卖铁去筹措资金，好，不管是跟银行借或拿股票去直借，就是有各种的方式。就是市场，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就是在很多的讯息里面、传闻里面或群组里面听到大家都在想尽办法的借钱，然后呢其实现在已经很市井了，就是说世界有一些算是研究机构吧，就是说台股呢因为 AI 已经趋近于泡沫化了，所以请大家小心帮大家踩刹车，但大家好像还没有踩刹车的那个想法哦，还是持续。所以最近不是看到我们隔壁邻居韩国
0: 没错，开杠杆嘛
2: 好，在单一日就直接跌 10%， 就收盘的时候直接下杀下去哦，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们会不会走向跟那个韩国一样的局面哦？目前看起来还好，因为韩国跌10%，我们大概才跌2%、3%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其实真的是股民护盘护得很 OK 这样子。我这两周比较赞叹的是，我们的这个小股民到底是钱从哪里搬过来，怎么还可以这个不受那种市场的波动影响呢？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时候就要讲一句，这个大家普遍对台湾人的那个印象，一句老话叫做"勇敢的台湾人"啊，这个用在很多场景
2: 是
0: 都是可以适用的。
2: 嗯，
0: 但我觉得确实哦，像我们自己的生活周遭，因为我们的那个同事们年龄很相仿啊，爸爸妈妈的年纪也蛮接近，可能50几岁。60几岁甚至有些要退休了，然后就有听到有同事分享说， 这个在家里面平常都不在乎这个什么股市的啊，这种老父亲啊，就一直跟女儿说什么要去开户啊，
2: 哇，
0: 听起来很可怕哦。啊，当然作为女儿当然是没答应哦，就四两拨千斤啊。
2: 对啊。
0: 然后我们就问说，哎，那你爸该不会自己偷偷跑去开户吧？他说不会啊，他至少还蛮懒的，就是他可能会叫子女帮他开啊，子女不开，他可能也就打消这个念头。但是确实可以感受到大家很热，或者是很愿意去讨论。
2: 对，
0: 但是呢，我们在这边也要强烈跟大家提醒哦，不是说不让大家赚钱，而是说这种气氛很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个气氛很好是回光返照，
2: 是
0: 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很难说得明白，因为我们多数散户并不是什么专家，或者是哦真的很熟悉政策的人。我们其实我觉得，假设以100分来计算吧，你说散户哦有 50% 的知识就不错了，很多是凭着 20% 的知识、80% 的感觉，对，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啦。那超群在最近刚刚讲说有提到韩国这一块，我记得韩国新闻也是报蛮大，因为包含他们也有一些报道在讲说，因为这个韩国股市今年哦涨了蛮凶的哦，然后也是集中在像什么海力士啊几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2: 五大商社，
0: 对，就是他们的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财阀上面所以很多年轻朋友也觉得说啊，我有去买，也真的就是身价翻倍哦。但是好像最近也是有点 hold 不住了。我感觉是怎样？他们赌性比我们更坚强吗？还是说怎样？他们第一次尝到这种爆冲的感觉啊？台湾常常爆冲，所以就还好。
2: 我觉得说应该是看我们的这个股市的组成啊，因为像台股的组成呢，是其实从这个。不管是面板啊、记忆体啊、各种的方面、半导体，好、哦、是一条龙的，各个厂商好、哦、其实很强的都在台湾，所以其实我们的涨势啊，或者是发展啊，都是蛮平均的。可是因为像韩国，它比较强的可能就是锁定在某些技术，好、哦，所以说它如果这个通通都压在这一支的话，它的成败其实就会随着它这个起来或下去，所以就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鸡蛋不要压在同一个篮子里嘛，对不对？那它如果真的会涨的或者是最强的就是这几个企业的话，那真的跌下去的话就真的是就一去不复返
0: 啊、
2: 所以说这个平均或者是你可以比较稳定，这才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比较看得见的，所以这也可以反映出为什么我们台股现在它虽然会涨会跌，但是呢都会比较还好，不会受到恐慌情绪。对，那其实在台股里面，你说真的在玩的人真的是散户吗？散户真的也是占很少的部分啦、大部分还是外资。好，那外资呢其实就先从一开始他就说我们开始提款啦、好开始卖出啦，但后来发现认错回补就又回来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真正的不管是得利者或者是操作者都是外资。那怎么样不被那个外资所哄抬的那个市场情绪去影响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散户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0: 刚刚提到的这个产业链哦，就说因为确实这一波涨势啊，很大的主力都在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与半导体跟 AI 相关。那台湾跟韩国当然都有这些产业哦，那也确实像超群讲的在台湾的话，这个产业链是从源头到售出，就是一条龙的产业都有啊，每一间都发展的蛮不错，产业的聚落非常的显著。那确实在韩国，你不是说它也没有一条龙，它也有，只是没那么齐全、
2: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算齐全，它某一些部分、某一些环节哦，可能哦产制的，例如说五步骤，它某几个步骤跟环节可能没那么强。所以当然一提到说，如果因为这一个产业现在是有这个趋势红利嘛？
2: 对
0: 哦，那当然也会涨咯，但是如果能不能止跌止损就不一定咯。所以我自己觉得哦，他们也是很勇，像我们前几次聊不是讲说什么他们高中生也买吗什么之类，我说哦，什么意思，我猜台湾应该有蛮多也是厉害的高中生。
2: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高中生能买都是爸爸妈妈先帮他们准备好做一个开头，然后甚至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财商教育这样子往下扎根是好的，因为因为我们如果是未成年人，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开户嘛，一定是爸妈先帮你开，然后告诉你有什么股票这样子，然后甚至呢有些更厉害的家长还会告诉你说，诶，你看你如果单纯拿钱你把它花掉就

0: 没了。可是你如果存在股票里面，现在他在帮你配息。之前我就看到一个短影片，有一个妈妈，她生一对，就是生两个儿子啦，哈、嗯哦，然后老大跟老二好像差了大概两三岁、嗯。那反正呢，因为老大先出生，所以他的账户就先开始养。
1: 哦，
0: 好，然后老二后面出生嘛，然后他们就在比较，然后就知道说，哎，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说，原来存越久，好，然后呢买越多，就是说买的股数越多，可以让他们可以账上的获利更增加这样子。嗯、然后那个老大大哥啊，就说公布你的获利21万。那个小朋友还没读小学。
1: 哦，
0: 他那个股票那个时候啦，股票获益就已经有21万，如果再放到现在，可能也过了三四个月去了，那可能又更多了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向下扎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只是说如果要进去杀进杀出，提早毕业的，年轻人还有机会，因为毕竟年轻，他后面还有很长一段路嘛。如果是年长者要在那边杀进杀出的话，就比较危险了这样子。
1: 嗯、对。那我觉得那也都是慢慢累积啦，因为我相信多数人并不是家里有矿啊，就是说直接给你 all in 啊，一次买50张100张哦。我每次看到那种什么财经专家、啊、他不是有时候在那个文章后面就介绍这个财经专家他的领域啊，或者是他喜欢擅长的项目，讲说哦举个例子啊，什么00505十张或、哦、什么00878200张
0: 啊、对。
1: 然后我就想说那什么数字很夸张欸、
0: 嗯
1: 哦、但是我想你看200张50张在外资跟大户面前也还好、啊、所以我们是耐迷户、哦、我就是有时候也觉得我不是什么散户，我们是耐迷户。
0: 嗯，而且我现在其实偶尔呢会去看一些个股，他们的官网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些公开资讯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没错，
0: 然后就会公布说他们前十大持股的股东是谁、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前十名呢可能大概有5名6名都是 ETF
1: 啊，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就会说哦，这个公司的股价、哦、可能掌握在某个谁个人或者某个企业的手上嘛，对不对、嗯、那可能就是某一家企业它的整体营收还要去看看它所转投资的这些其他公司的获益如何，就会影响到它。就我发现不是现在很多那种知名上市公司啊，他们的前十大持股都是什么0050、哦、然后0056，然后00什么6208，就大概都是这几家公司、嗯、我想喂不对啊，怎么都不是个人、
1: 啊、
0: 怎么不是企业而是基金。
1: 嗯，
0: 对，
1: 所以那种换股的时候啊，大家也
0: 是
1: 格外的关注了嘛。
0: 嗯，
1: 那我想这样的生态已然形成了，我们也是可以持续的来观察。稍作休息呢，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哦。我们在下段节目会继续邀请到超群哦，来跟我们分享、哦、近期啊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买卖哦。我最近在震荡啦，我自己感觉都没有什么在动啊，你讲说没什么在动，没什么赚钱啊，我就想说嗯，那动一下如果赔钱怎么办我们说想的也是很单纯哦。我们在下段节目继续和大家做分享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40，我们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哦，一样是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1: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0: 跟超群聊到近期的这个台股的一些变化哦，那大家还记得吗？超群之前啊，就是有分享说自己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中邪哦，还是失心疯哦，
1: 对，
0: 就是突然就买了什么个股啊，
1: 对，
0: 然后是有赚没错，第一次有赚啊，第二次就套在上面啊，
1: 是，
0: 那当然要这个关怀一下曾超群，曾超群先生，我们这个空中关怀一下这个曾超群先生，您这个套房不住了吗？就是结束了吗？
1: 没有没有，还是在上面。我发现齁，就是以前真的很难体会到说被套牢的人的心情是什么。对，因为如果说像那个2022年、那个时候大家呢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套牢，所以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啊，心情呢也就是反正我那时候买的是 ETF 居多，那就摆着嘛，也期待它有机会往上，然后也就是逢低加嘛。现在不一样诶，现在大家基本上大家都在赚啊，大家都在涨啊，啊之后我买到套牢的股票啊，所以就会心里会有一个心魔是，嗯，今天可以卖了吗？诶，还是要再撑一下呢？就会有这种两派的拉扯。但是我就一直想到微微那时候讲到的，他就说我猜你一定会心痒痒把它卖掉
0: 啊，
1: 对。可是我后来自己又有另外一个声音是告诉我说，这笔钱我到底有没有急用
0: 啊？
1: 如果没有急用，干嘛要急着现在卖？然后去做什么，就是亏损存在嘛，而且因为它也不会往上拉，它现在就是平盘，一直在盘整当中，那就摆着吧，这样子。
0: 是，
1: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你是很叛逆，想说我说什么就硬要跟我做不一样。
1: 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样子啦，就是我会慢慢的再把理性拉回来说，这笔钱到底还会不会用到，现在目前有没有急用它，如果没有，而且它也不是一间很烂的公司，就是我们目前有很多常听到的 ETF 都有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代表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被看好，而且还是 AI 题材，那就摆着吧，这样子。
0: 确实哦，就像刚刚讲，就算说赌气故意跟我讲的不一样，那也是一种情绪嘛。
1: 对，
0: 那就要回归理性面，就说你到底要留还是不留。
1: 嗯
0: 那真的觉得你说啊，理性也觉得说那我们就放着，可是感性过不去啊。例如说你三番两次就一直三不五时看到他，或者是如果假设最近工作比较不忙，你就更常想起他。你想说哎呀，三不五时就觉得然后就像刚刚讲放久，然后对久的定义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三天就很久了，想说啊，那我这个上个礼拜买，这个礼拜能不能卖啊？就其实老说七天久不久也久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有没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感觉啊？因为像刚刚讲，很多人就觉得久，哎，我看人家赚钱速度一天两天这样都在赚，然后我等个一个礼拜，我都觉得有点等不及了。
1: 我慢慢有在想，因为我毕竟买这一支的时间点是在三个礼拜之前
0: 哦，
1: 所以我们两个，所以我们两个礼拜前才有办法分享嘛，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必须说我真的每天都在看它。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买到套牢股票你真的都是会每天观察它到底有没有哪一天会有往上走的机会，
0: 突然跳一下也不错嘛。
1: 对， 對，或者说哎，有机会喽，哎，怎么又回去了，这样子就常常在那个心情的就是股价的上下上下那边去看，然后你会发现怎么一直盘整呢，都没有像前面一段时间一个往上的那个契机，或者是你会去复制说诶，现在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像某一个时期诶，是不是在等个几天
0: 走势
1: 就会往上了呢？真的是买到套牢股票的时候会对于这只股票特别有这样的想法。
0: 或者你就一直想着哦，我感觉那个迹象要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股票就是个周期嘛，你就觉得说这个历史总是看起来相似的，就会一直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所以我可以觉得那种就是一颗心
1: 悬在那边，
0: 对，悬在那儿。那我可以想象，如果你手上是持有很多只套牢的股票，那大家的心脏
1: 对
0: 是真的很强大
1: 啊。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很感谢说，我一开始踏入股市的时候，我是从 ETF 开始，而且是累积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是我如果一开始就买个股，然后一开始就买到套牢的股票，然后一颗心就悬在那边，心境就会随着它起伏的话，我说的就是现在才开始要开户，然后才开始买股票的朋友们，这样子的话绝对是一个 不太健康的心态啦。嗯嗯 嗯, 嗯，
0: 有点出师不利，
1: 对对对，
0: 然后内心就受到重创，
1: 嗯，
0: 然后再也不相信自己，
1: 或者是不相信股市，就觉得进去都是赌命，然后怎么样之类，嗯
0: 啊、
1: 就其实常常会听到很多长辈他们就会分享说，股市是什么赌博啊，是乐透啊，嗯、有人就赚钱，有人就亏惨啊，
0: 嗯，是对啊，有那么一点成分在啦，
1: 因为他们可能成长的那个背景刚好就是在民国七十几年、嗯、那时候、哦、
0: 经济起飞，
1: 对，起飞的那个时期，所以他遇到这样情形之后，从此对股市开始感到很伤心。可是呢，因为我们的时代是经历到哎，先从 ETF 开始、嗯、我觉得这个是会有落差的，就是你知道说这现在整体来说就是在往上成长，台湾大家都会很努力，各行各业很努力，企业也会有赚钱跟获利、
0: 嗯、
1: 那就随着它长大就好了。
0: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学费缴的也是值得啦啊，你说会不会虽然现在讲说啊我每天一直看哦，也觉得说我怎么会这样，
1: 对，
0: 那但是呢还是控制不住的，每天还是会一直看
1: 真的耶，就很多人说你干脆就把那个什么 APP 卸载
0: 掉
1: 啊、对，然后反正你已经设定好其他 ETF 的定期定额，就让它继续定期定额吧，然后呢其他个股摆在那里，反正以前你也用不到嘛，就摆着吧。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啦。
0: 对啊、嗯、我现在的话其实也是有个股啦，但因为个股跟之前的这个账面是一样的，就是全职股，然后也就是反正再怎么烂也就放着、嗯、那个真的完全连看都不会想看
1: 对，
0: 然后大宗就是 ETF， 所以我老实说我真的每天有时候也要不是为了做节目我也不会特别看、
1: 哦、
0: 特别看说哦这个今天怎么样，或为什么今天再震荡啊，或今天怎么又开低走高开高走低，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对他就是哦有时候就忘记了，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心理比较健康一点，
1: 对，我觉得很棒，
0: 嗯，并且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工作很忙吧，我最近就在写一些专题有的没的，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想象说假设我现在阶段跟超群一样有一个个股啊，甚至有一笔钱，也尽管不伤筋动骨，但总归是自己的这个钱嘛，
1: 嗯，
0: 卡在那边，那我怎么同时兼顾说哦我现在工作正在这个努力积极的这个发展，然后我又要砍股票，
1: 对，
0: 会不会吐血
1: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常常看那个施生辉老师的文章、
0: 哦、
1: 他常常就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心思都放在你的本业上，投资让它无聊一点、
0: 哦、对啊，
1: 对，投资无聊你的时间才会花在你的工作上，你的所有你应该努力的，因为像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啊我就是前面一直说什么台股涨到没有尽头的时候，很多人都递出离职单嘛、
0: 啊、
1: 什么什么
0: 对
1: 不
0: 对
1: 想要当全职操盘者，就现在呢默默的把复职申请书拿回来嘛、
0: 嗯、
1: 对不 对、
0: 嗯、对，
1: 好，但这个阶段呢就是会他就会很苦口婆心的诚心的劝大家有正职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没错，
1: 它就是你安定你在投资的路上股海当中很重要的定海神针，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每个月固定进来的薪水，你其实就会做出一些很情绪性的一些决定，
0: 嗯，
1: 好、哦，这决定呢可能就是可能真的要伤筋动骨了这样子、
0: 嗯、对啊、嗯、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稳定的资产哦，尽管不一定说要多但至少稳定的话，
1: 嗯，
0: 你就比较不会随情绪而动，或者你觉得说我要去冒险啊，我也知道我在赌，但我就是铤而走险那个感觉就很像人家讲说那种戏剧节目或什么那种坏人啊，他可能都有个什么悲伤的过去啊、
1: 嗯、
0: 悲惨的童年啊、
1: 嗯、
0: 就是要不是如此他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不归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要让自己的状态就是说稳定的一个收入，也许就算不多好了，但至少稳定嘛，你可以踏踏实实的领到你的薪水，然后你的工作状态情绪上也是稳定的，有些人工作的那个产业或类型是比较高潮迭起的，或者是哦这个常常就是心情波动特别大的，那我也觉得很容易影响你在股市上面的判断、
1: 嗯、
0: 因为就要心情不好就去看一下去买一下啊，心情好的时候也去给他买一下看一下、
1: 啊、结果心情更差因为跌了
0: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状态要很平稳会比较好，然后你就可以完全因为你平稳嘛，所以你就可以把股市这件事情看作只是一个 bonus， 就是有最好啊，没有也很正常就是最糟的情况下先想清楚了嘛，最糟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接受的时候你再去做，
1: 嗯，
0: 对，那因为我觉得再怎么准备的充分都有可能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的养成哦还是重要的，
1: 而且其实对于个股来说啦，因为像施生辉老师也有特别谈到一点

0: 件事情，他说他之前去到某一些企业去演讲，嗯，然后他就问说，你知不知道你们公司的财报如何，或者是公司涨跌呢？有的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1: 是，
0: 他说你们自己在自己的公司里，好，那他说你们有自己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吗？有的人有买，有的人没买。那就问没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呢？你信心不足吗？或怎么样吗？他说没有，就是每天在这里上班，就觉得好像都看到不好的那一面。
1: 哦，所以不想要买。
0: 对啊，有的想买就是，哦，我们公司很赚钱啊，什么，这是一家上市公司。他说你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能够知道的资讯是很有限的。那如果你是一般投资人，你根本就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你怎么知道那家的公司到底会赚钱，前景好不好或怎么样呢？所以他一直推崇大家不要去买个股啦。那我觉得我自己呢，买了这一次个股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冥冥之中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呢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作为一个不管是反面教材或者是一个心灵鸡汤也好，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哦，请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那个心情起伏啦或者是很痛苦啦，或者是很烦恼啊，或者是整个心神都在这个套牢股票上面的，这件事情是真的，请大家不要不要轻易去尝试呀，冥冥之中吧。
1: 对对对，真的是，我之前有讲过，就买那种大概200多块的股票吧，然后买就是想要把它冲掉。
0: 对，
1: 但其实冲掉真的也赚不少，但也就那么一次。你说，哎，赚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我跟你说，我冲那一次，我就不敢再冲了。哦，有些人讲说，哎，你如果赔钱才不敢，那是赚钱干嘛不敢？
0: 对，
1: 我说我不敢的理由就是，从买到赚的这个过程，虽然结果是满意的，
0: 度秒如年，
1: 但过程是艰辛的。大家，就是那个过程，就是你会有一种，因为你在中间，你不会知道它真的是涨还跌啊。那是因为我 lucky 啊，或者是我就熟辣啊，所以我看到有获利，我就
0: 赶跑，
1: 对，赶跑啦。所以我就感受到，我的性格是这样，就我不是说我不能承担，而是说我就知道说，哦，这种几乎是投机的方式。我可以很确定，他确实是可以赚钱，没错。但是我的心理承受不住，或者是我没有想要说我要再冒着下一次的险，就想说他多试几次嘛。有时候就是赢的层面也有赔嘛，他也说，哎，对，当然会赔哦，但只要赢得多就好了啦。哦，那心脏很大颗哦，我不行，我不行。
0: 而且很多专业的做这样子的人，他们是用程式去帮他们算准时间，
1: 哦，
0: 然后进去的。你的人，你有办法算着赢那个设备吗？你的网络有比那个网络这速度还要快吗？后来去了解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真的就是被玩的那个蝼蚁，我们是要被踩死的那一种，人家如果就是厉害的人，就是说人家说要知己知彼嘛，然后要运筹帷幄，然后所有的设备都要完成嘛，那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他是花那么多的投入成本，然后网速设备机器 AI 什么去做这件事情，你只有单枪匹马，你要怎么打得赢他们呢？所以不要闹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对，
1: 就认清现实之后，也不是说大家完全不可以做了，但你就知道你的能耐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你的风险很明显比别人高很多
0: 真的，
1: 那投入多少你要自己考虑清楚嘛，因为也不要想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劝大家都不要再投资哦。其实就算是投资 ETF 也有风险啊，就是突然怎么样 ETF 也是会赔钱的，好不好？
0: 没错，
1: 就像那个什么救助会还是什么自救会，反正
0: 940吗？
1: 对，还有很多940吗？还有之前那个什么主动式的也是有什么自救会嘛？虽然我觉得有点荒唐，对，所以我觉得啦，我们还是持续来跟进跟关心哦。然后希望下一次遇到超群的时候，超群可以跟我讲说，我终于解脱了哦。但我感觉啦，我先预料一下，我觉得下次再见到他，应该还是不会有改变。就是要耐得住性子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超群哦，在荷包求生指南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超群，
0: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8:5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周五时光哦，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跟你分享小资主持人们投资理财的真实经验。那当然，近期呢，我们正声哦也有健康讲座，持续热烈开放大家报名，是在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要跟大家分享哦健康的关键密码，也就是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邀请到的是微量元素的专家西哲先生许瑞雄先生哦，要跟我们分享啊，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到底有哪些啊？有的时候为了让身体健康平衡，这些微量的元素平日的摄取都是从食物的角度来摄取哦，吃什么到底会补什么，这些也很重要。在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的这场讲座呢，是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当然也安排了这个摸彩活动哦，所以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报名，23617231转6246252。23617231转6246252。来报名7月23号下午2点的健康讲座，浅谈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台北在飞跃，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在空中陪伴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大家有没有睡好呢？哇，这个雨下的有一点夸张哦。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哦。本来想说梅雨季快结束了，没想到临去秋风啊，昨天的大雨呢几乎搅乱了全台湾人的生活作息。尤其是昨天台北市，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了哦，刚好就在上班跟下班时间呢，这个雨下的是最大的时候。所以像内湖啊、汐止、南港地方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的情况哈。那这个雨呢可能还要再继续下下去。昨天晚上一整天的下雨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被雨声吵醒，甚至有时候还有打雷的声音哦。姐夫呢是中间的起来了一两次了齁，这个觉没有睡得很好啊，这个雨声真的太大了，还好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雨呢稍微停一停，并没有下得非常大齁，但是这并表示说大家就可以掉以轻心了，因为呢今天气象署凌晨呢发布了19个县市的豪大雨的特报尤其是高雄跟屏东更是豪大雨的等级哦。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相差不远，但是呢这个雨可能就是会下得非常大。刚刚说到超大豪雨的警戒地方呢是高雄市跟屏东县哦。那大豪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台南市跟恒春半岛。豪雨的部分呢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哦。所以呢不是只有北部哦，中南部呢尤其是南部地区呢今天哦也要特别防范这个下雨的情况哦。那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昨天台北淹水的情况哦出乎意料哦。所以呢这个各县市的地方首长也不太敢掉以轻心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高雄市长陈其迈已经台南市长黄伟哲呢都在脸书宣布说今天要停止上班上课齁。那其实屏东县昨天呢也宣布了今天要停班停课。昨天屏东县其实呢雨也下得蛮大的，我记得昨天早上就有讲了屏东有这个少数地区昨天呢就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可能就比较偏山区的地方了齁。好，那这个雨呢要一直下齁，可能要下到明天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多留意啦，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就是周休二日了齁。下一天呢如果没有必要不要随便乱跑哦，尤其是海边跟山区的话尽量少去齁。那这次这样子的个大雨主要还是受到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持续北上所影响，再加上封面以及接近西南风的影响呢，让全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那这个台风的影响什么时候会减少呢？今天凌晨呢米克拉台风呢位置是在台北的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转东北东前进哦。那强度呢也会持续的来转弱哦。那如果呢今天呢你有要飞到外岛或者是像日本的民众呢可能要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以及当地的气候条件齁，以免呢打乱你的计划啦齁。那

等到呢29号封面进一步远离呢，这个开始呢就要恢复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了啦。好，好，那6月30号到7月2号呢，太平洋高压呢又会增强往西延伸哦，台湾就会回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所以等到下礼拜呢，大家可能呢又要过着这个出去可能会被融化的这种感觉的天气了哈。好，总之呢下一天哈，注意安全，开车走路都一样都要注意一下哈。像这个前一阵子呢杰夫有位朋友哈，而且也是大家熟悉的朋友，但我这个人家没有授权，我就不好意思公布他的名字啊。就是因为天雨路滑呢摔了一跤结果这个手就折到，还去开刀过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有开车人要小心你行人天雨路滑，然后如果又碰到一些坑坑洞洞的路真的很容易就跌倒了那跌倒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大家都是用手撑嘛，所以可能受到这个影响都是手啦轻则扭到啦，重则这个像我朋友就要去开刀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然后呢我也要提醒这个外卖的这些从业人员天雨路滑骑车真的要当心赚钱呢要有命赚这个钱才能够赚得进口袋不要这个为了抢单超车超速这个真的是要不得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了好，那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蛮大的金融市场的变化其实也不小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美国股市昨天呢一样是涨跌互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涨了 71.72 点，涨幅有 0.14%， 收在 59.62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1%， 跌了 0.73 点，收在 7357.4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18.03 点，跌幅是 0.46%， 来到 25358.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呈现上涨的而且涨幅还不错，涨了 3.58%， 涨点是 482.68 点，来到 13940.87 点。不过呢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虽然是算大涨好像没有影响到台湾的股市台湾股市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呢算是大跌的刚刚呢一度这个期货开盘是跌了800多点，目前的现货呢也跌了626点45000点现在呢看到46000点已经跌破，来到45637点所以今天的台股呢好像卖压有点重好，那回来先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那第一个影响当然就是刚刚讲到费半能够大涨跟美光有关。美光在昨天台湾时间凌晨呢盘后美国的盘后公布了他的财报，非常的亮眼那于是呢带动了费半的指数，昨天美光呢在现货盘的部分呢就狂飙了 15.74% 那 AMD 呢也上涨了 2.47%， 然后高通也涨了 3.71% 应用材料也是大涨 13.44%， 不过辉达是下跌了 1.64%， 博通也是下跌了 0.83%。 我想呢昨天呢这个虽然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表现还不错，可是我们的 ADR 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出现这个下跌的走势台积电呢下跌了 1.32%， 联电也跌了 1%， 只有日月光 ADR 涨了 1.23%。 今天的盘势也许就是又受到台股的 ADR 下跌的影响了好，那刚刚有讲到了美光公布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跟第四季财测的展望而且还透露说 AI 的客户持续签署长期的供货的协议可以签到2028年表示说 AI 的记忆体非常的强劲所以呢股价就呈现大涨的走势不过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些指数还是呈现下跌的啦那比如说你看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上涨可是纳斯达克指数呢
诶，反而是下跌的哈。嗯，为什么呢？可能也是跟美光有关哦。刚刚有讲了，美光的业绩非常的好哈。那也就是因为业绩非常的好，诶，供货呢非常的吃紧啊，所以呢，嗯，有些产品啊，可能因为记忆体啊涨价呢，所以呢会调高的他们的售价哈。比如说像苹果的这个 Mac

好，之前呢，笔电啦就已经涨过好几波了哈。那现在呢，苹果也宣布啊，他们要来调涨价格哈。那苹果哈，昨天呢宣布了这个消息，几个小时之后呢，微软也宣布要来调涨这个Xbox 的游戏主机的价格齁，你看齁、哦、所以呢从电脑到游戏主机到手机齁、哦、还有平板电脑都在涨价齁、哦、所以呢微软跟苹果的股价昨天就下跌，而且苹果的股价还下跌超过 6% 哦，所以你看齁、哦、这个上游的供应的情况非常的好齁、哦、所以上游的这些供应材料的这个原料的厂商呢股价都大涨，可是下游面临呢终端消费的产品要来调涨，所以呢股价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这个趋势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哦。好，那讲到美光呢齁、哦、当然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焦点齁、哦、也就是因为它的财报实在太亮眼，而且展望也不错齁、哦、所以呢这个有些重要的这些证券商呢也投这个纷纷调高了他们对于这个美光的目标价齁，像有几家这个投银齁、哦、投资银行的摩根大通、高盛还有美银等等齁、哦、都调涨了齁、哦。那目前呢很多人齁、哦、这个看到2000美元的这个美光的价格齁、哦。那这个现在呢像高盛呢从目标价900元一下上调到1100元齁、哦、那其他的呢也陆陆续续看到这个有一些从1750元调到2000元齁、哦、那也有从600元调到1600元齁、哦、总之啊反正现在呢就是因为数字太漂亮了齁、哦、各家呢纷纷在调高这个他们的目标价齁、哦、不过这个所谓的目标价也只是一个参考齁、哦、它有可能调涨也可能有调低的时候，那也不是说它调的目标价格就一定会到齁、哦、所以大家看这个所谓的目标价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平常心看待啊，多比较几家齁、哦、再去做判断齁、哦、但是也不要一味看到噢、哦、人家调涨就马上冲出去买齁、哦、因为有时候它调涨的时候消息出来的时候或许啊，人家已经进场一波了，也说不定了、哦、所以特别要小心一下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美国的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雨啊，真的还一直下，而且从北下到南哈，不是只有这个北部有灾情哦，南部也陆陆续续传出灾情啊。而且呢，有很多地方真的都积水了哈，可能也影响到一些交通状况，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比如说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说，台铁呢今天上午表示说，受到超大豪雨的影响，台南站，这个铁路的部分呢，是永康。

到冈山间的路线啊，暂时是不通的哈。他们的淹水情况，是淹过了水铁轨的表面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有要搭铁路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情况了哈。那另外呢，桃园的部分呢，目前呢也传出说，这个在南崁的部分呢，似乎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哈。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在台南的仁德交流道也有淹水的状况哦。总之呢，今天全台啊，大概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社群媒体上面传到这种淹水的状况。不过提醒大家哈，有时候呢，这个消息假假真真哦，也不一定要全信就是了，你可以当参考，但不一定要全信哦。事实上呢，今天哦，除了气象署对19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豪大雨跟这个超大豪雨的特报之外呢，另外呢，有7个县市其实也被列入了淹水的警戒，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像宜兰县啊，还有新竹县、屏东县、新竹市、高雄市、台南市啊，还有桃园市。所以你看啊，从北到南哈，到宜兰哈，都有这个淹水的警戒，有些是一级警戒，有些是二级警戒啦。那不管是哪一级的警戒，总之啊，这些比较容易淹水的地区的民众呢，可能要做一些防水的措施哈，比如说如果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这个住处的嘛，你就要把这个重要的家具哈，最好是往上搬啊，要不然有时候这个雨来的又急又快啊，你很多东西没办法移开呢，就泡了水了哈。我昨天看到好像南部有一家。还是北部忘了，好，有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娘出来很哀怨的讲说，其实淹水把这个小朋友过去的一些重要的作品跟照片全部都给淹毁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复制的回忆了，真的蛮可惜，也蛮让人家感叹心痛的啦。所以住在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好好的作为防水，这个东西搬到高一点的地方，以测安全。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刚有跟大家讲了，美国股市昨天是涨跌互见，那涨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啊，主要的原因是美光公布的财报哈。那昨天影响到整个盘面的因素呢，还有其他的尤其是几个数据公布了哈，也左右了昨天的行情啊。那大家呢最关心的不莫过于就是美国劳动部昨天公布的就业市场的情况哈。那这个意外的啦哈，这个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降到了 21.5 万人哈，比市场预期要来的低啊，市场预期本来是 22.5 万人哈，这个显示说呢，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真的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风风雨雨的影响，还是蛮强的，而且这个数字呢已经回落到的2021年以来相对的低档的水准哈。所以啊，你看看啊，这个美国哈，我们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裁员的消息啊，但是呢好像呢并没有影响太大哈。是还没有发生呢，还是真的美国的企业生存底气很强呢？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未来几个月的数字哈。好，那另外昨天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数字啊，我们在节目中也预告过了，就是呢美国的所谓 PCE 的数字哈，个人消费支出的数字呢5月份的核心 PCE 是月增的 0.3%， 年增是 3.4%、比这个市场来讲的话预期是符合预期的哈。那这个数字呢有比4月份稍微升高一点点啦哈。那整体的 PCE 呢月增 0.4%， 年增 4.1%、月增的部分呢是比市场预估的来的低，那年增率的部分呢是跟预期一样齁。但不管是整体的还是核心的 PCE 齁，核心 PCE 就是扣除食物跟石油的价格的这个 PCE， 年增率都
明显高过联准会2%的目标区，也是创下了2023年4月跟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显示说呢美国的通膨还是有在加温的情况齁。所以大家当然也就持续要关心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升息，什么时候会升息齁、哦、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市场都在猜，每天都在猜齁、哦、因为这个真会有报道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于就是预期的升息或降息的影响的预测齁、哦、这样有一个机构叫 FedWatch， 市场预期12月会升息的几率呢是80%，也是80%认为12月美国联准会就会升息啊、哦。嗯，那虽然比这个PC 公布之前啊、哦、85%要来得低，但这表示说呢市场上对于联准会的升息还是有一定的共识啦齁、哦。那接下来就要看啦，是不是通膨数字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可以有明显的下降，这样子可能就减低大家对联准会的预期啊、哦、要升息的这个状况了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公布了几个数字齁、哦、有好有坏齁、哦。哦，还有一个数字呢其实呢对产业来讲应该是好消息啊、哦、就是美国商务部呢公布了这个影响到全球投资未来风向的一个核心资本财的订单齁、哦、5月份是强劲的反弹齁、哦、月增是 1.6%、哦、跟4月相比呢4月是修正之后还下滑 0.7%、哦、5月呢就暴增到了 1.6%、哦、也大幅预期市场所预期的 0.6%， 多了一个百分点、哦、这个指标呢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呢它是来衡量企业设备投资重要的领先指标，也就是说呢企业如果愿意花钱去买设备，表示托他们对未来的前景是看好的齁。所以呢为什么它的数字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就在此了齁。那现在看起来5月份呢出现了强劲的反弹，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续看个至少两三个月之后呢看看这个趋势是不是能够维持。如果是的话我想这个 AI 产业可能真还要望一段时间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影响到美国股市表现的几个重要的数据的公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呢在联准会开完会议之后呢连升了几天之后，连升六个交易日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啊。最终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2%。来到 101.43 齁，所以我想这次涨多之后的回档了齁，也不算什么齁，因为大家关注的点还是未来会不会升息嘛。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货币的部分呢大致也维持在差不多的价位齁、哦、欧元兑换美元这个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371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1.75 日元、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元呢贬破了160之后呢也没有这个太大幅度的在往前挺进、哦、大概就在161点多这样子一个数字啊、哦、到160点多狭幅的震荡当中了齁。那很一样也是将来要看一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以及日本央行自己的态度是如何齁。目前160还是一个关心的焦点。那也就是说现在160呢日本央行并没有出手干预齁。那会到什么样程度呢，日本政府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调节的动作呢，这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咯。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率的部分哦。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因为昨天公布的这个所谓个人支配个人消费支出的 PC 的数字大致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了齁。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稍微就出现了一个小反弹齁、哦。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032.74 美元，重新回到了4000美元的关卡齁、哦。那盘中呢其实一度还下跌了超过 1%， 后来有拉回了。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收高了 1%、哦、来到每盎司 4047.60 美元。所以
4000美元目前呢可能是看金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哈。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呢，表示说金价未来哈还有机会再往上走，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继续下探了哈。那关键点还是在于这个通膨哈，这美国联准会到底要不要升息。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供需。

的问题啊。那现在荷姆兹海峡的状况呢，似乎也有一些变化哈，因为呢，这个阿曼外海呢有一艘货轮哈遭遇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攻击哈，有传说啦哈，我只能说这个有谣传说，被攻击的船只呢，是我们长荣海运的船只，但是长荣海运好像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说法哈。这可能是长荣海运旗下悬挂新加坡旗帜的长利轮啊，这个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哈，但是长荣还没有做这个相关的讯息的说明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呢也让油价哈，又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契机，不能讲契机了哈，应该说它又出现了反弹的一个支撑的力道哈，坦白说嘛，这美伊的签署协议之后要谈60天，这60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不知道齁。那在刚刚讲的这个攻击事件之后呢，市场也对于说荷姆兹海峡的航运的安全以及中东原油供应恢复进度齁都开始出现担心。美国的官员则指控说，伊朗向企图要穿越荷姆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将会使市场重新这个焦点呢转回到地缘政治上面。的确啦齁，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好好谈啦齁，不要这样子哦，拜托。好，那再加上呢，可能大家有看到新闻啊，委内瑞拉呢出现了严重的地震的发生了情况哦，造成了重大的伤亡齁。那因为维纳原油的出口齁也占了一定的比率啦，虽然之前被制裁了齁，但是呢美国本来呢这个已经也同意齁限制了这个他们石油的出口齁，那现在又受到强制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石油的出口呢？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油的供给齁，所以油价最近的变数还是蛮多的啦齁，大家持续去观察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这两天在下雨哈，今天是礼拜五了，又到了周末，周休二日呢，明天还会再下一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不想要出门了哈，不想出门在家做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呢，就趁这个时间呢来看世足赛的比赛哈。来，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世足赛最新的赛程跟这个比赛的成绩哦。那昨天呢几场比赛这个比数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波赫以3-1

踢败了卡达、哦、然后呢瑞士呢是2比1、胜了加拿大、哦、嗯，摩洛哥以4比2打败了海地、哦、那苏格兰呢、则是以0比3输了巴西、哦、巴西队真的也是蛮强的，应该也是这个大家看好的夺冠的队伍吧、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捷克呢也以0比3输了墨西哥、哦、这个、中南美洲的足球真的也是蛮强的啦、哦、好，那另外呢南非呢是1比0、踢胜了韩国、哦、好，那今天的赛程呢从凌晨4点、哦、台湾时间、哦、凌晨4点开始呢有古拉索对象牙海岸、哦、那古拉索是以0比2输给了象牙海岸、哦、那另外呢就是厄瓜多呢对德国、哦2比1居然胜了德国诶、哦、这个这个呢大家呢也是蛮意外的吧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日本呢1比0踢胜了瑞典。好，这个日本跟韩国齁、哦、是亚洲呢进入这个比赛的国家，所以大家亚洲的观众应该是蛮关心的啦齁、哦。那今天还有这个突尼西亚齁、哦、对荷兰是1比2突尼西亚赢了荷兰诶齁、哦、哇这个另外呢还有巴拉圭对澳洲齁、哦、那另外还有土耳其对美国啦齁、哦。好，这个今天的赛程看起来也蛮精彩的齁、哦、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看看足球，体验一下这个每四年一次的世足赛的这个热度齁、哦。好，看完了这个体育消息，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跟荷包相关的生活讯息齁、哦。在过去这一年齁，我们看到好几起的车祸齁，都是因为高龄的驾驶齁，这个造成了一些伤亡的情况。那当然还有大家看到的，不管是酒驾也好，毒驾也好，也让很多的家庭破碎啊。因为呢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齁，所以呢交通部也在要这个重新规定考驾照跟吊销驾照的相关的规定齁。那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昨天就宣布，从6月30号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要实施所谓的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的相关的规定齁。这个简单讲齁，如果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驾驶人因为多起涉及了酒驾、危险驾驶跟屡次违规再犯的话呢而且长时间未实际驾驶都会影响到这个重新考驾照的这个熟悉度跟风险应变能力。从6月30号开始呢，如果遭受到吊销驾照且禁考达三年以上者呢在重新申请要考照之前呢除了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呢，还要根据申请考照的车辆呢车类呢到驾驶训练班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另外呢在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者呢必须要再参加公路人员训练所举办的教育训练课程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些累犯们被禁考之后重新要拿到驾照呢有一些比较这个多的规定可是多的规定我看都是去上课嘛齁。好，这个既然是上课我想呢一般人来讲不会太难才是啦齁。我觉得呢不管是毒驾啦或者是酒驾还有一些危险驾驶其实不是，当然啦关于考驾照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防堵的方法，但它也只是之一，而且影响很小。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惩罚齁，我觉得齁。因为我们现在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酒驾啦这个毒驾啦还有危险驾驶的惩罚真的我是认为还是蛮低，虽然之前有提高了一些刑责啦齁，但坦白说啦这些刑责真的吓不了大家，发生不了什么吓阻的作用啦齁，所以我会觉得法律的惩罚的部分呢似乎应该要再提高一点点啦齁。好，这是6月30号呢开始呢一个新的
考驾照的规定，但如果你都没有犯过这些错误的话，你不用管这些规定啦、啊、齁。我们当一个守法的驾驶人，当一个守法的行人嘛齁，也不需要这个去管啊、什么吊销执照啦齁，吊销驾照的这个要重考的规定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驾照的相关讯息。那另外一个跟大家的生活

有关的呢，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陆陆续续有提到说哈，行政院要推一些福利措施啊，今年年底要选举了嘛，反正选举之前呢，就会有一些支票开出来哈，也会有一些牛肉端出来啊。那在昨天呢，行政院的院会要一口气推出了应该说通过了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及土地税法的修正草案齁，等立法院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回溯到2026年元旦开始齁来适用。这包括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呢？比如说这个之前不是说要推这个这个希望大家鼓励生育嘛齁，所以呢就是呢纳税义务人的抚养未成年的子女的免税额，在报税的时候呢，就会从现行的 10.1 万元提高到 15.15 万元齁。那另外呢民众呢这个如果齁在今年起就可以适用的话呢，明年在报税的时候呢，大概就可以受惠齁，预估会有237万人是受惠的齁。那另外之前大家不是也说听到总统说我们18岁要政府养嘛，对不对啊，0到18岁吧，3到18岁还0到18岁有点忘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就是呢相关条例也有提出来了齁。那另外就是呢产假呢由8周延长到12周，陪产假从7天延长到14天齁。那延长期间呢薪资会由政府来负担齁。那同时呢也推动育儿留停呢由6个月延长到9个月，并将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齁。此外呢0到18岁的津贴齁，每个孩童要每月补助5000元，其中6到18岁的儿童呢每月将会有2500元是存入账户齁，作为你成年后的第一桶金的来源齁。这些听起来政策都很美好，但回到现实就是需要钱，这钱从哪里来呢？我相信到时候呢又会有一番的争执的了齁。这个福利当然要推齁，可是也不可能都不考虑到财政齁，这样子支票一直在开，到底钱哪里来呢？姐夫是蛮怀疑的了齁。我们常讲债留子孙，债留子孙，这个债呢可能会越堆越高了。好，这个是跟生活相关的讯息，回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刚就跟大家说开盘之后呢就不太妙了，目前呢依然是更不妙了齁，跌了861点来到45393点齁，是目前来讲今天开盘之后相对来讲是低点了齁。可是呢像昨天的部分的话台股呢是上涨的齁，总共是上涨了211.66点，收在46555.26点齁，成交量有 1.3 兆元，守住了46000点，但是今天一下就破了齁。那昨天呢整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基本上还是卖超，虽然指数是上涨了齁。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跟自营商卖超都超过70亿元，反而是投信呢继续买齁，买了 174.1 亿元齁。我说过了齁，因为距离这个6月30号成交，连今天在内只剩下三天的成交的时间齁，要趁这三天呢投信要做账齁。那做账是把自己的股票买上来呢，价格做上来呢来做账呢，还是要卖掉别人的股票齁，拉低别人的价格齁，或者是自己有一些获利的标的要现货落袋为安，这几种操作都有可能啦齁。但是呢最后的几天总要拼一拼嘛，所以投信呢持续在买超齁，跟外资是来做这个对坐了齁。好，那在昨天的盘面的焦点的话呢，台积电我想大家还是很关心了，它的最后的收盘价是2390元齁。那我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积电的走势到底是如何呢？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35元来到2355元齁，那联发科也跌了355元齁，跌破了4000元的关卡啦哈。所以今天呢半导体的个股齁 ,AI 相关个股呢并没有因为美光大涨齁半导体指数大涨而被带动齁，自己走自己的路啦齁，但这路呢走得有点坎坷了齁，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阴雨绵绵啦齁。好，虽然啦齁 ,AI 还是盘面的中心，可是你也可以看到齁开始有些调节了齁，这个调节呢
要调多久呢？目前我们也没有

太大的这个把握哈，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时间哈，只能跟着盘势一起走，一起看了哈。那昨天的在盘面上呢，电子股重新回到了主流哈，占太大盘的成交比重呢，来到 84.2 哈，是5月14号以来的相对的高点了哈。虽然台积电昨天是上盘中是有上涨到30元啊，但最后呢还是被打到平盘了哈。那另外呢，昨天呢因为这个上涨呢，从51档的千金呢又来到了56档的千金哈。那昨天盘面呢我想重心呢跟这个印刷电路板哈三雄有关，因为三雄呢南电、新星呢都是涨停的哈。那这个而且呢同步哈来到了千元的这个俱乐部齁，也成了千金啦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电路板的这个应该 UPS 的代工厂齁，续集呢也是齁涨停来收在1000元以上齁。所以呢昨天的千金股又多了一些啦齁，不过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了齁。千金多并表示说你大家买得起，或者说它就一定会带动台股齁。千金股涨多了之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股价的变化啦。好，昨天台股呢是上涨，不过台币呢昨天呢又贬值了齁，贬了 8.4 分来到 31.83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成交量呢也放大到了 41.66 亿元齁，再度呢刷新的历史的第七大成交记录哈。所以最近外汇市场呢也蛮精彩的哈，波动幅度很大，而且一下就贬到了 31.8 元了哈。这个外资呢看起来还是有在汇出了哈，那是不是外资呢已经开始了把台股当作提款机先要绕跑了呢？不知道，但是呢可以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以下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记得齁最近这两天下雨呢，非必要的话呢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往山区海边跟西边跑齁，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8: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齁，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齁，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齁，那这个就齁很不理想了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齁，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2: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1: 老炸老炸哈，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了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那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产成家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就老师
2: 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分享如何买房地产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那个先听先看因为我们都把
1: 最新先睹为快
2: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马上跟大家讲我是宜兰人
1: 我们宜兰人
2: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
1: 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刚好来宜兰同万节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
2: 所以洪泰先来两个热天卖来的
1: 热天卖来
2: 不会应用来对一种相关产业
1: 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
2: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好，来，
2: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哈。
1: 好，
2: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在宜兰买房地产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然后第二个就是亲历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1: 先求有再求好
2: 第

0: 然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啊，
1: 嗯，
0: 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1: 对，
0: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1: 对，
0: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1: 嗯，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室的专长哦，嗯，
0: 啊，第四就是。宜蘭较特别哦、喔，那个风台大雨地动哦，拢有哦、喔，你要考虑它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1: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哈、喔，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哦、喔，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的一些不一样、嗯，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致大同小异的啦哈、喔。嗯，
0: 宜蘭呢，厝较小啦，
1: 房
0: 价小，小一半，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1: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哈。便宜就是好处了哈、哦。嗯，
0: 最后就是我们2026哈、哦嗯，你买房地产呢、哦，理性来自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1: 哎，对，
0: 嗯、跟大家分享哈、哦。嗯，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哦。
0: 五个大重点。
1: 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这个是在这个社大哈、哦，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哎，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啊、哦，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0: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呢，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啦。
1: 对。
0: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1: 嗯。
0: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1: 经纪人。啊、哦，要营业员。
0: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1: 营业员。
0: 公寓大厦管理。
1: 啊、哦，公寓大厦管理哈、哦
0: 哎。就跟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0: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先，我总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1: 对，
0: 财务啊，
1: 嗯、哼
0: 哼跟监察人啊，
1: 是
0: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1: 对。
0: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1: 嗯，
0: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1: 嗯。
0: 你就说话哇，论述有据，
1: 对，有根有据啦哈、哦，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嗯、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0: 啊。个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那个讨论哦、
1: 嗯，
0: 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1: 对，有根有据啦哈、
0: 哦。啊，你懂哦、嗯，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1: 对，
0: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1: 嗯。是，嗯嗯。
0: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0: 房屋管理人哈、哦，第一个他比较好考
1: 啊。好、哦。
0: 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1: 一段的程度了哈、
0: 嗯哦。对，嗯 嗯, 嗯。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的。
1: 哦、嗯，
0: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哦、是是是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1: 嗯嗯嗯。
0: 那、
1: 嗯
0: 啊、第二个，你也有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1: 啊？对。
0: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
1: 嗯，
0: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1: 是
0: 房客的生命安全。
1: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哈、哦。嗯，
0: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1: 嗯哼，
0: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1: 哦，大楼总干事哈、哦。
0: 嗯，
1: 因为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嗯、
0: 很多人去考，
1: 嗯嗯，
0: 他又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嗯、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1: 嗯，嗯
0: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对没错，嗯。
0: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哦，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哎、嗯，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了、啊嗯、越来越夯。
0: 有包租代管。
1: 嗯嗯嗯。
0: 好。 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
0: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房仲
1: 啊，哈，房仲的营业员的哈、这个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
0: 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
0: 还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

0: 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0: 好，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职，
0: 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0: 对，他赚比较多钱，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我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去倒，可是你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是二字可以去考试，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麻烦，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嗯，
0: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那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
1: 嗯，
0: 啊，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
1: 嗯哼，
0: 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震室哈，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开店。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
1: 嗯哼，
0: 因为大家都考题库。
1: 对，
0: 啊，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了。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哎，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伦，
1: 沙尼吉伦
0: 他这录取率
1: 啊会比较高哈。
0: 对对，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
1: 嗯嗯，
0: 啊，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啊，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考嘛。
1: 嗯嗯，
0: 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
1: 嗯哼，
0: 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嗯，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
1: 嗯哼，
0: 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避免诈术全破解。
0: 对对对，如果你就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
1: 然后
0: 买老师那一本书。
1: 嗯，
0: 好，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啊，上课都好啊，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得让充实自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先考取证照哈，知己知彼哈，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齁，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齁，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再来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齁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齁。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只是去考营业员或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这些都可以去考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2: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1: 对，没错，
2: 只是差在哪里，
1: 全国都可以适用，
2: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子，
2: 对，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
1: 反弹，
2: 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
2: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的，拢爱读册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2: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就一二三四五，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
2: 对，就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片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2: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对对对，
2: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地面是诈术前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
2: 对，
1: 好，
2: 然后就讲你要先买便宜的，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好。
2: 所以因为你太贵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40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
2: 当然坦白讲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对啦，没
2: 错，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2: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了
2: 因为会通膨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
1: 啊，对，是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2: 还有那种过来人一般的人50多岁会比较成熟，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2: 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身心灵比较成熟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2: 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夯的这样子
2: 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凹陷区啦
2: 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较
1: 俗啊
2: 咱拢要对台北台北市咱全国真侪物啊拢领先嘛，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2: 对啦，就是讲迄个地方上俗，当然我有建议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1: 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2: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罗东
2: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 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2: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2: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2: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2: 哎呀、啊嗯，因为你沿黑山哈，嗯，都较袂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啦，
2: 对、哦，嗯，就是轨道经济、嗯，就人家轨道经济、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2: 嗯、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2: 那、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啦、啊，
1: 嗯，对，
2: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2: 下面都可以通行、啊，
1: 对，
2: 大部分啦、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2: 那、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2: 好、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2: 或者转运站啊，郊区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2: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2: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2: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2: 不处理要米阿家，
1: 嗯，
2: 每天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嗯，
2: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哈，嗯。
2: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2: 新宜兰人就是我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2: 或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

0: 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1: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嗯、可是也是划得来
0: 划得来划得来、欸、对
1: 因为省太多钱了
0: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邦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哦嗯、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1: 所以蛋白就是较小啦、嗯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哦
0: 嗯
1: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0: 生活技能最完整
1: 哎、欸嗯啊、他就给他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较无开发的地方哦，就蛋白。
0: 嗯哼，
1: 啊，个离蛋白更远叫蛋壳。
0: 嗯，
1: 跟台北来讲，我们依然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嗯。
1: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0: 嗯，
1: 离宜兰市甲罗东哦。
0: 是。
1: 开车到15分钟左右，
0: 嗯嗯嗯，
1: 就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0: 是，
1: 然后这个部分呢、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0: 嗯，
1: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0: 好，
1: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0: 交通通勤的时间，
1: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0: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1: 就便利性，
0: 对，便利性，对，
1: 所以这两点你就要可以接受啊、哦，
0: 嗯。
1: 那就是咱讲的起家厝，
0: 嗯嗯 嗯，
1: 就是起家厝的
0: 起家厝，嗯的
1: 落脚点，
0: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啊、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gate 处这样子，嗯，好，
1: 那我先讲重点了、
0: 哦，嗯，
1: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对。
1: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
0: 嗯，
1: 你要学啊，
0: 嗯，
1: 你不要买到炸弹哦、啊，
0: 对，
1: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0: 是，
1: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
0: 对
1: 意愿就很少，
0: 对，
1: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0: 嗯嗯 嗯，
1: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0: 哦，
1: 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有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0: 外送这样，
1: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依然哦，
0: 嗯，
1: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0: 嗯，
1: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0: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哦，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邦老师提到了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他吐苦水这样子，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
0: 嗯，
1: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
0: 嗯，
1: 就没事多读书也、
0: 嗯嗯，
1: 就是要就要看青青安 2.0 的来临，
0: 嗯，
1: 啊、哦，就是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
0: 啊。
1: 对，而且这个检查很简单了、
0: 啊，
1: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0: 嗯、哦、嗯，
1: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0: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哦、
1: 嗯，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嗯。
1: 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0: 嗯，
1: 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0: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1: 嗯，对，嗯，啊，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哦、
0: 嗯，
1: 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 收好，
0: 对，
1: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0: 嗯，
1: 要买买就丢掉啊，以后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0: 报，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对，对，
1: 嗯，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帮人家做双地震师。
0: 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师是个好的制度，嗯，是个好的制度。
1: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0: 对，
1: 好，嗯，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0: 对，
1: 嗯，然后这位双地震师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嗯，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0: 同一个律师嘛。这个我也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嗯，我在讲了说，哎，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嗯，
1: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
0: 对，
1: 有时候会遮掩，
0: 嗯，
1: 一些资讯不会讲，
0: 对，所以刚才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嗯，这种啊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做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哈，哦，
1: 嗯，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
0: 嗯，
1: 帮买房，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0: 对啊，
1: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0: 在付啊。
1: 有人说买方付2%，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
0: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啦，对，
1: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那个我们大概先讲，
0: 这个，
1: 重点先讲好，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你如果100万，我现在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哇，
0: 哦，已经3点几了。
1: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0: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的。
1: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0: 对，
1: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0: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1: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青青贷 1.0 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0: 都要算好，
1: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0: 善用政策工具，
1: 因为青青贷贷款还有未来 2.0 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0: 啊，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1: 对，快到了，只是要得搞了，
0: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1: 你有四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啊，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青青安就 1.77 啊，现在
0: 1.775，
1: 根本借不到了，现在都
0: 借不到，
1: 对啊，土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四个重点讲完。好，那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 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怎样问利息的，我们这高利贷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适

0: 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哎，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0: 可是找到普龙宫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0: 很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1: 额度啦齁、哦、这个当然，嗯、
0: 啊、你的连线长一点，
1: 嗯嗯，
0: 啊宽限期也要注意，
1: 嗯嗯，
0: 啊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齁、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1: 嗯嗯，
0: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齁、
1: 哦。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0: 欸嗯、哎呀，这东西钱拢爱小心齁，违约就钱一面含钱个加收违约金，
1: 嗯嗯嗯，
0: 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喔，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
1: 对，真的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0: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喔，那个等等、嗯，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1: 哇，
0: 就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30%，
0: 对啊，那。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啊。
1: 对、
0: 嗯。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 30% 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1: 嗯。
0: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来做高利贷的奴隶、
1: 嗯。对、
0: 啊。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对，还有额度齁、哦、这些宽限期啊、嗯、都要一并了解啦齁、哦、不要顾此失彼齁、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士陪在你身边、嗯、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啦齁、哦、好。
0: 那以后青青山 2.0 齁、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1: 哦、
0: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1: 嗯嗯。
0: 你别再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1: 嗯，
0: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
1: 对，一直改。
0: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0: 对，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哈、
0: 哦。哎呀，你都拢
1: 大
0: 观念唔对，都应用进度啊。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嗯，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要、嗯、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收好放好，嗯、
1: 对，
0: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们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啊，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
1: 啊，对，
0: 就房屋评定限制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限制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他说
0: 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
0: 印花税啊，
1: 印花税，对，
0: 地震登记柜这个都是 small money、嗯、小钱，
1: 什么小钱小钱。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
1: 嗯，
0: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1: 嗯嗯嗯嗯，
0: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嗯，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成本、
0: 哦，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嗯嗯，
0: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 啊、嗯、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嗯，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嗯嗯嗯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
1: 嗯，
0: 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十一月要缴地价税，
1: 嗯嗯嗯，
0: 地价税很好，不用10倍，
1: 嗯，
0: 地哈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嗯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嗯、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嗯、
1: 对，
0: 啊，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啊，
1: 嗯，

0: 要算了、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啊。如果你一个月十万、啊、一个月十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三万三、
1: 嗯、
0: 超过三万三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三三的原则。
0: 对，三分之一原则、嗯。或者你要超过三分之一也可以。嗯啊、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现在很缺工啊、嗯、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有便利商店啊、嗯、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嗯、可以去白梯啊干杯。
1: 哦很缺钱、那个薪水更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啊我们这个、嗯、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蚕篮哇，蚕、嗯、做完过来去做土水啊，嗯嗯嗯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嗯、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法干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可以去。
1: 给兼谈。
0: 看啦，啊都照顾处也看。
1: 嗯嗯，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嗯。
0: 啊、其实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你比多的台戏人哦，当五年搞啊，哇，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嗯哦，薪资成长的话，嗯，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和要缴、啊，你要算好，我这一到的时候，
1: 嗯、对，两三倍的那个，嗯，
0: 就支出很多，
1: 嗯嗯，
0: 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嗯，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
1: 嗯，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嗯哼，
0: 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
1: 嗯，
0: 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嗯嗯，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哈、哦嗯，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哈、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哈、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哦嗯，那以后会很辛苦。
1: 嗯，
0: 啊，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啊。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啊，
1: 嗯嗯，
0: 都是夏天很热，冬天
1: 对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啊。
1: 嗯，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路上都变淡水河了。嗯、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
1: 嗯，
0: 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
0: 夏天有台风、哦，
1: 嗯。
0: 啊、冬天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风
1: 嗯。
0: 差在哪里？
1: 嗯哼。
0: 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啊，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发生大淹水啊、哦，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对
0: 就最危险。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考虑就是，哎，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嗯、
1: 是。
0: 啊，你最好啊，买一千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嗯，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嗯、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
1: 嗯，
0: 一定会有配偶嘛。
1: 嗯。
0: 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
1: 嗯。
0: 啊，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一千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啊，你买房子不要买老土啊，黄水黄潮的房地产。
1: 对，嗯。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
1: 嗯，对。
0: 嗯。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
1: 啊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对啊，建商都已经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
0: 嗯 嗯, 嗯，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
1: 嗯，
0: 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嗯，对。
0: 当然，你有那个适龄，就是合乎年龄的长辈啊，愿、意。

0: 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1: 嗯，
0: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的，
1: 嗯，
0: 这样这样你的贷款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对呀，啊，没错啊，
0: 嗯，对呀，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啊
1: 嗯？
0: 要算好，
1: 嗯哼，
0: 啊，但是。一般刚才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
1: 嗯嗯，
0: 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哦，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1: 八代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嗯，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
1: 嗯嗯，
0: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1: 信用
0: 贷
1: 款，
0: 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
1: 嗯，
0: 房屋贷款，
1: 嗯，
0: 啊，买股票又股票贷，
1: 嗯，
0: 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
1: 嗯，
0: 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1: 信用贷款，
0: 你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弄，目的弄的升高票，啊，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
1: 对，那个
0: 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1: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那个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嗯，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
1: 嗯嗯嗯，
0: 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嗯，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
1: 嗯，
0: 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啊，然后股票又去质押，
1: 嗯 嗯, 嗯，
0: 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
1: 嗯，
0: 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
1: 嗯。
0: 啊，只缴最少的钱，
1: 嗯，
0: 然后又信用贷款，
1: 嗯，
0: 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
1: 嗯，
0: 车子又贷款，
1: 嗯，
0: 哇，只要经济哈，哦，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
1: 对，
0: 就这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嗯，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嗯，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
1: 嗯嗯嗯，
0: 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呢，啊，
1: 嗯，
0: 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一份当做你
1: 当成你的工作
0: 多元
1: 职业，
0: 嗯，
1: 对，多元职业，嗯，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
1: 嗯。
0: 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
1: 嗯嗯，
0: 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哦，这个远道而来哈，哦，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哦。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嗯，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哦。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哈，哦，特别是比双北市哈，哦，便宜的很多哈，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齁，哦，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齁，哦，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啦齁，哦。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齁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上紧发条》。哇，这几天啊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务必要留意哦，务必要小心。那也请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大家每次看到那个淹水的时候，心里面都想说，哈，怎么那么夸张？有这么夸张吗？因为现在的这个雨哦是下得又急，然后呢又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容易就会淹水。请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你在刚好人在外面呢，遇到这样淹水的状况，该怎么办？怎么样去为自己解围，注意安全之外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待会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大雨》。

好，在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今天你开车骑车突然遇到暴雨，然后呢道路开始淹水了，该怎么办？首先你要记得保命比保车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哦。好，再说一次哦，保命比保车还要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开车遇到淹水的时候呢，第一件事

我们可以先判断水的深度哦。水深如果是大概10公分，通常是可以慢速通过，不过也是要小心。但如果你发现的水深呢、约大概20到30公分的话，其实有许多的轿车已经开始有熄火的风险咯。那水深如果你发现不对咯，已经超过轮胎的一半或接近车门的下缘，请不要通过。当你呢用肉眼看不到路面，

直接掉头，千万不要冒险哦。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决定要通过，这个仅限于这个浅积水，就是你还是可以安全通过范围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首先保持低速，千万不要加速，使用低档位，保持固定油门，不要停车，也不要急加速。再来就是不要跟在大车旁边哦，避免了那个浪涌会灌入你的引擎。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哈，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车子熄火的话，也千万不要一直重新的发动，因为引擎已经吸进水了，再发动哦，可能会造成零件的损坏哦，也可能导致引擎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是，首先打开警示灯，如果水位持续上升，请立刻下车到高处避难，同时要注意来车安全。再来就是联络拖吊或道路的救援，如果水位一直上升，甚至已经淹到车门或车窗，赶快下车，车门打不开可以降车窗离开。如果电动窗失效，请利用安全锤击破这个车窗四角逃生。请记得刚才说的那句话，保命比保车重要，保命比保车重要哦。好，我们时间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现在啊，很多朋友们呢都会仰赖像是 ChatGPT 或是其他的 AI 软体哦。那当然有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是排解自己的寂寞。有时候呢，我们会在可能半夜的时候啊，你可能另外一半都已经睡了，然后你朋友也都睡了，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甚至是跟他们诉苦啊，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那个 ChatGPT 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当你输入你的状态，然后你想要说的话，它都能够立即的回应你，让你觉得好像有人听见了你的心声。所以最近啊，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情感支持的工具，甚至会去询问心理相关的问题。但这也带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哦，就是 AI 真的能够理解你的情绪吗？它真的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吗？关于这点呢，我想很多人呢都会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有一位咨商心理师所撰写的。他说 ChatGPT vs 心理医师，你的心事应该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人士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观点。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陶晶莹的《女人心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心理医师呢，他所撰写的，他就说到啊 ，ChatGPT 其实有它的优势，不过你的心事到底是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的人士呢？帮大家分析一下。ChatGPT 的优势跟局限在哪里？首先第一个，随时都可以用，它是24小时在线，想聊就聊，毕竟它是机器人嘛。第二个是无压力的对话，不用担心被评价，所以你可以随意的表达。第三个，可以提供你一个初步的方向，能够快速的解释心理学的概念，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第五个，帮助表达与沟通，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AI 呢可以帮你将这个句子给厘清哦，就是用一个更顺畅的句子给你，让你可以用口语的表达出来，或者是呢将这段句子呢传给你想要表达的人。那但是呢 ChatGPT

TT 还是有一些的缺点。首先呢，就是缺乏真正的理解跟情感的共鸣。 AI 可以模拟共情，但不会真实的感受到你的痛苦哦。接下来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深层心理问题。当你真的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创伤等问题，真的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做介入。那当然这都会是用慢慢引导的方式。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心理危机时无法提供安全支持，就是当你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念头，讲负面的念头好了，不要讲太直白，负面的念头的时候 AI 可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的协助。好，以上这些呢是所谓 ChatGPT 它的一个局限。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完全去克服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可能的，有机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收集资料，然后跟演变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克服的，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好，那不管怎么样，心理师的优势跟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敢去找心理师，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需要付费，因为心理咨商是有费用的，那对部分的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考量，就经济层面的考量。再就时间安排，因为心理师不像 AI 随时打开你的软体，打开你的电脑就可以聊天，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好几个礼拜去预约，他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排解你现在的状况。接下来呢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却步的问题，就是需要勇气跟耐心。当你跟一个真人去讨论你自己个人内心的问题跟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值不值得去信任。通常我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马上的打开心房，对吧？那当然这个跟 AI 对话来讲是更有困难度，但是呢也更有价值哦。所以这个是心理师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心理师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呢，心理师可以提供的支持层面来讲，可能是会比 AI 更来的专业。那有哪些项目跟部分呢？

这首歌来自何耀珊，你的肩膀。心理师其实啊，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除了相当深度的理解跟专业判断之外，因为我们就是人嘛，人与人之间那种交流跟互动，可以透过对话来厘清问题，甚至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那也会给你一个真正的陪伴跟安全感，可以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提供稳定的支持，甚至是协助你情绪的调适跟行为的改变。不只是只有谈心啦，还有帮助你找到相当长远的解决之道。接下来就是伦理跟隐私保障，你的谈话内容会受到保护，不用担心呢会被 AI 啊这种科技东西训练或者是外泄哦。好，关于这个呢，我想可能大家也大概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就是机器人，一个就是我们真实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心理咨医师或心理咨商师哦，其实带给我们的帮助，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跟网络上那种没有看不到人，甚至机器人这样子的工具去聊心事，我会比较安心。我个人觉得没有谁对谁错，我觉得每个人能够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以及呢可以去倾诉自己的对象本来就不一样，本来那个选择就不太一样嘛。有人可能会很安心跟家人讲自己状况，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说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就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跟谁去倾诉你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自己去做选择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今天是跟ChatGPT 跟 AI 或者是跟网络上的人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排解你那个心里面的痛苦的话，我真的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去先去让医师评断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心理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呢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哦。好，我们说到这里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你的心事该告诉 AI 还是专业人士》。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关于到有些人为什么会想要找 ChatGPT， 想要去跟他聊自己的状况，而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去找心理医师？那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哦。好，那有时候就有心理医师就说将他去做一个统整，然后去让大家就是知道说，有哪些优势是 ChatGPT 可以做得到的，而哪些事情你必须应该要去找心理医师。什么时候必须一定要去找心理医师？第一个，当你的情绪已经影响到生活了，睡不好，工作出问题了，人际关系恶化了。第二个，当你有长期的焦虑、忧郁、强迫思考，或者是陷入相同的困境无法突破的时候。接下来，当你经历创伤、失落、重大变故，不知道如何调适的时候，以及当你已经有自杀或是负面的念头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时候请你一定要去寻求专业医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的帮助。我是觉得你要先去找医师啦，由医师来评断你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心理咨商，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真的要服用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是控制自己的行为。这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周遭或是你我身上。当你愿意去寻求帮助，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勇敢的事哦。那再来就是 AI 不是坏事，但是真正的心理支持是更重要的。很多人觉得我只是想聊聊，还没有严重到要找心理师，但心理健康并不是非黑即白，不是等到那种撑不住了才去寻求帮助。 ChatGPT 可以是一个工具，一个初步的参考，但是当你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因为 AI 的回答而得到真正的改善，或者是你开始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那么这就是一个讯号了，你是时候要让自己去寻求更深层的支持了。心理医师并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陪你一起找出答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勇敢地踏出寻求帮助的那一步哦。

我在网络上呢有看到有人说一句话、哦、他分析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一个陪伴者教练，甚至有人称他叫做灵性导师。但是你知道吗， ChatGPT 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没错，它是个工具。如果你没有预先设定它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向，那没有丢出反向的观点，那大多只是顺着你说， OK， 顺着你说，这种呢一直被理解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对吧？但长期下来很有可能会让人困在一个回应室里面，加强自己原有

的信念，很少意识到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就有人在怀疑说，这真的是在对话吗？还是其实只是在跟自己理想化的投影自言自语呢？哇，我觉得这个观点哦，真的也是让人蛮讶异的，因为很少会有人去思考到这件事，只是觉得哦，他会回应我，他会给我一些答案，甚至我觉得跟他聊天比跟我另外一半聊天还开心，甚至有人说 ChatGPT 就是我的对象，我根本不用去交男朋友啊。OK， 这个问题呢，值得每个使用 AI、使用 ChatGPT 的人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尤其是呢，当你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好，这是我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观点，某个人、某个网友所分享的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来做分享。继续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哦。

这首歌陈小春的《他最好》，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呢在使用 ChatGPT 或是使用 AI 的时候跟他们对话，你就觉得哇，他真的好了解我，他真的对我好好，或者是他竟然比我的好朋友、比我的家人、比我另外一半更了解我的心声，真的是很棒的工具。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哦，真的还是多花点时间跟我们身边的亲友聊聊天、沟通吧。很多时候啊，也许就是因为少了那个沟通，所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那机器人永远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真人、真实有感情的人类。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以现在来说是取代不了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件事情呢、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到底是要用 ChatGPT 还是呢要跟心理咨商师来好好聊聊。那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些条件啊、跟你自己的需要，我觉得只要能够排除你自己的问题，都是很好的方法哦。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我问和尚节目的时间了。上礼拜因为是端午节没有见面，哇，我们都在讲说好久没见了，非常想念朋友们，在这谢谢你们。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花外流莺》。

花瓣流莺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M 说，其实我是在前两个礼拜才看到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朋友，所以你前面写的歌我通通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啊。那你要听的雨夜花上，本来说上次要为您唱的，因为那天刚好谱好像没有带来。好，今天就为您唱这一首《雨夜花》，崔萍的《雨夜花》。

荷叶花，夏夜半溪上，有眉眼，有潇洒，含羡。

有心有意的话，有谁心上藏？荷叶雨夜花，夏夜半风雨大，风有喜，雨有丧，有谁？

雨夜花，哎，秘书，听到了啊？好，那我手机拿出来，帮我找到那个是，还有没有演唱啊？林品仙，对，是昨天，昨天哇，好大的雨，今天早上也有啊。娟少，你好，很高兴看到你。何以人生，山凤丽，大雁，蔡菊生，吴生丽。洪千进，李时珍，哦，洪千进说，板桥中午26度没有淹水，那好，李时珍你好，陈胜忠，谢谢你们啊、哦，谢谢你们，希望今天老和你们都会喜欢。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文馨小姐唱的，你愿意不愿意？

0: 你愿意不愿意是龙金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她要唱一首《今夜相思雨》。这首歌啊，也是闽南语歌曲，好像改编过来了。
1: 休息后
0: 啊，相思雨。好，我们来听《今夜相思雨》。

0: 今夜相思雨，听起来是不是很熟？好，金鹏啊，
1: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
2: 唱歌，唱歌跟现在有关系的。
0: 什么关？下雨啊？
2: 下大雨啊！
0: 哇、哦，昨天好下雨、我昨天很惨，你知道吗？昨天我到医院去复诊嘛。
3: 凉了。
0: 1月1日是一号，你看，我睡得很早起来。因为要早起，我前一天啊睡不着觉，一直想我要6点钟起来，结果到3点没睡着，
2: 就有压力，就这个样子。
0: 压力，好，然后早上起来，我想出去嘛，总要化点妆嘛，化7点半就出去，就塞车，塞得一塌糊涂，
4: 下雨，
0: 又下雨又塞车。然后找医院又没地方停车，
2: 糟糕了，
0: 没办法，把车往旁边放，被拖就拖了，怎么办呢？
2: 时间到了，
0: 因为医生已经不等我了。结果弄到11点半，
2: 哎呀，
0: 7点半出来，看了两个医生，都说你恢复的不错，其实没有恢复。
2: 不错，他说不错，应该是不错的。
0: 来，下雨了。
2: 下雨了。我也很惨呐、因为带狗很惨呐、
0: 雨中提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很多朋友演唱啊。好，我们来听。我们来听于美心小姐唱一首，又是下雨的，雨中徘徊。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雨中徘徊》啊。现在我看了 YouTube 上的朋友，但是黄月珍、你要听好花等你采，好像没有这首歌，应该是花开等你采，好像前两天唱过啊。好，我想办法再安排，为你安排。石丽林老师你好啊，沈荣，你说你来了，啊，我来了，好，谢谢你啊。了解的时候待会儿帮你唱。黄雪珍，你说之前唱了很多卖东西的歌，欠一首卖烧饼这首歌，卖烧饼，卖烧饼，主唱是周璇的歌，找找谱啊，找找谱，请他们唱，他们比我会得多。我们现在听一首，这位朋友是黄燕森朋友，演唱一首《红泪》，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人文学，人景侠，先生好，吴生日，你们好，谢谢哦。你们说雨夜花这一事情，对呀、啊，还有人景侠说，好像没有交货，在班上没有交货，是没有交货，我很多课没有交货，你知道吗？我教的都是一些比较新的，其实老课蛮好的，嗯。说完，你要啊，徐丽玲老师，我请一起欣赏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泪的小雨》，双兰所演唱的。等一下，这是电话啊，我们先接一下。喂，你好。喂。
1: 喂，我李先生，
0: 是
1: 我请你唱《爱的花园》。
0: 哦，好，谢谢。
1: 我小哥带着办公室回来了。
0: 好，谢谢小善，谢谢啊。好。放什么喝？那个小雨。

0: 林文贤、李希珍、黄瑞静、李淑慧，啊，谢谢你们。嗯，锦霞，林锦霞小姐，今天唱了一首《大江东去》。好，由我吴敬晴为您唱《大江东去》。
1: 什么调
0: ？A。

0: 大江春去是由我吴京小编唱的，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要为你歌唱。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看我们一人手上拿一把扇子。在这非常谢谢天津的王香雪，从那么远的地方寄来给我们一人一把。我都在家里了，我都在家里。
2: 哦，
1: 扇，
2: 很漂亮。
1: 一人拿10块钱给我。
2: 好，
1: 十块。
2: 好，对，
1: 谢谢。王香雪，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还有那个叫什么？
3: 平安喜乐。
1: 哎，是。来，帮我拿一下，谢谢啊。大雁，你好。李淑慧。哦，大雁，你要听啊？喝不喝迷？我是说，喝真的没有谱。啊，小小汉。林品珍，谢谢。张强东去，也是好久没听了啊。何云珍，谢谢。何云珍啊，你。记得礼拜天下午3点半我会上 TikTok 自弹自唱，我能弹啊，向俞美欣学的。
2: 没有，不敢。
1: 哎，但是他只教我两次。
2: 你聪明吗？两次就会。
1: 我什么聪明，你都不教我。
2: 我冤枉了。
1: 真是的。好，那礼拜天记得啊，朋友有空的话，礼拜天下午没事，如果没事的话，3点半啊，我会准时上直播台为您唱出一些歌啊。文贤，谢谢。林锦霞，对，你说前两天脸书看到老师以前在路边给一个卖着玉兰花杯的小孩，我买他的，这个我买他买了好多年好多年，因为我家住那边嘛。那我看他背着小孩然后卖玉兰花，每次我都买他好几组，居然他有18个孙子，好厉害呀、啊！太好了，我真的非常高兴看到他这么棒，真的，我一儿子都没有，他有18个孙子，哎，人生啊，很难说吧。好，我们来听歌，杨艳妮小姐为您唱，这是徐真，李徐真演唱的。空留回忆。

红柳回是杨艳英小姐所唱的。沈荣，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热情热心的一位朋友，为什么 YouTube 上面你写了好多东西啊，沈荣谢谢你。你还要想听一首我怎么哭了，下一次哈。还有任品珍小姐要听的老情歌，普希人没在，下一次帮你唱啊。老情歌，沈荣你要听一首夜上海，我们金鹏是全才，他不是只会跳什么舞啊，他夜上海唱也很棒，来我们来听夜上海。

0: 的呀？
1: 现在青峰是小在上海，我是想到上海去看一看。这边四九八零朋友，你是第一次上来，欢迎欢迎你。好，老友们，我们一块合唱一首歌好不好？忘不了的你，可以吗？来，好，还有点时间啊。吴镇先生在这预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来为您唱，没有唱的歌，下礼拜五再为您唱。现在我们一起合唱一首《忘不了的你》。

0: 希望朋友帮我们，帮我们的亲戚的朋友，亲我们的
1: 分享
0: 一下，分享分享。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快乐在哪里呢？快乐到我们的新北市。说到了新北市呢，我们要来去找找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林昭贤专委。那么问他问不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实在是完全了解的太多了，以及我们从他身上可以让我们

0: 真的身同，可以说感受到诚意之外呢，也可以感受到感动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整个新北市来讲，你要做这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计划来讲，从他一开始讲的109处一直到哦718个项目做完之外，那当然呢我们整个执行的成果109处就包含了有多少啊，以及呢你这里面呢要动员了有多少的人力物力，还有增设了有多少的项目，然后包含了呢我们常在讲到哦施工前啊没有沟通好，你就别想施工。施工中呢，如果你没有敦亲睦邻好，你也别想做完。好，有人偷笑了，我们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林昭贤专委，这样让他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刚才还在想说，你是不是在偷笑哦？这真的？
1: 没有。
0: 是不是？我们施工前没有沟通好，就别想做。施工中，哎，你没有敦亲睦邻，你的本事被做料，真的。哇，这个
1: 真的是。
0: 我讲对吧？
1: 施工前呐、啊，对，没错。刚刚提的那个施工前的部分哈，其实刚刚提到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包括我们府内的分工的部分的沟通，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对外的部分，就是包括跟里长、当地居民的一个沟通，其实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好，像我们一般在执行的话，光我去立一个杆子在人行道上。
0: 哦，你完蛋！
1: 当地的住户部分就会很有意见了，因为他会觉得，哎，你在我门口设了一个，
0: 你被冲下，嘿，
1: 哎，对，风水不好，
0: 你要刺我的心脏啊！哎，我曾经到，哎，对啊，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是跟地方啊、店家持续的一个沟通啦。啊，但其实部分的店家他听到，如果这个对整个行人交通安全有帮助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可以。接受了哈，当然少数部分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沟通，但是大部分人如果听到刚刚讲的，现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其实为行人去做一些环境的改善，其实大部分的人目前大概都陆陆续续可以接受这一种观念了。
0: 嗯，是啊，不过刚才有讲到啊，就是说执行的成果，其实我们在改善前呢，因为我们还会要做说明嘛，对不对？然后以及在改善跟改善中，一直到完工这段期间，这一年。哎，一年你说他算很快耶，很快，但是问题是他碰到的问题也很多耶，做了完成些什么啊？我们总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专委？
1: 完成的项目吗？
0: 当然，你看你把你路宽哇，把它增到那么大，然后庇护岛，然后还有导盲，还有无障碍，哇，这很多耶。
1: 对。刚刚有提到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执行的部分几个重点啊，其实刚提的刚刚包括行川线的退缩跟绿底行川线的一个画设，好、哦，这个大概是我们执行的部分。那还有刚刚提的就是包括路口转角的外推、放大型行人灯，还有车道配置的调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整个案子在执行主要的一个项目啦。
0: 嗯、
1: 那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关心的问题就是，哎，其实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到底它的
0: 成效啊，然后
1: 成效大概是怎样子嘛？哈，那其实一个是它目前大概包括我们交通局或者是中央单位，它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说，哎，你当初是为了
0: 什么而做、
1: 哎、事故哈、哦，
0: 交通事故啦，
1: 那你事故是不是真的有下降齁、嗯、那这个我们大概也有去统计了一下，大概我们去收集了一下，大概我们15处的路口齁，大概我们做一些比较多项目的改善齁，包括一些行人专用石像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去统计了一下啦，它整个事故件数的部分齁，大概可以下降大概约 8% 左右，主要就是至少你的事故件数是有一个下降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察的部分就是说，诶，你事故虽然可能有些地方真的因为环境不单单只有我们改善的部分，它可能受到其他环境影响，有些地方的事故可能真的它还是会有些许的增加哈。
0: 嗯，
1: 不过我们有去分析的一个就是，其实包括我们用影像去做分析，包括你行人 跟行车的冲突点。什么叫冲突点？就是有时候以前你可能是车子开过去啊，转弯车会跟行人有一个冲突。
0: 嗯，
1: 车子在路口你要去变换车道，它也会有个冲突哈、哦
0: 嗯。
1: 那我们透过一些影像分析的技术，我们去了解一下路口改善。

0: 之后，其实它的一个冲突点是可以减少的哈。那这个减少的比例大概也有25%。那主要其实就是透过这些改善的一个绩效来呈现说，哎，我其实我们改了一些项目之后，它针对事故或者是冲突点，它的确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现象。好，这个也是就是作为我们后续检讨的部分。那针对有些路口，真的它可能就是事故可能有增加。好，例如我们去看一下部分的路口，哎，我们去看了一下它资料，哎，为什么它增加这么多？哈，啊，我们去调了一下它的实际的资料，哎，我们发现有一个特殊的案例，例如我们在路口我们增设了一个行人的庇护岛。
1: 嗯，
0: 我们发现，哎，怎么事故稍微有增加？
1: 嗯，
0: 调他的事故资料之后发现，多的事故就是那些车子哈，不小心去撞到，
2: 不然就是抢越行人车道，对不对？
0: 对，他可能就是以前他就是有切西瓜的习惯，他就这样子切过去啊。但是我为了保护行人，我就是在那个分割岛中间，我去增加了一个行人庇护岛，让他转弯的时候哈，不要切西瓜。但是初期一设下去之后，的确很多人他习惯都还没有改。他就直接就这样装上去，所以有些路口可能的部分的设施刚设上去，他不太习惯，所以就会其实也会造成事故部分的一个增加。但是我们都持续的透过一些标志标线的方式，持续的去做调整哈，让它事故其实可以做逐步的一个下降啊。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绩效的一个观察跟后续的一个检讨跟调整。
2: 嗯，不过我听说新北市还选用那个 AI 科技，是不是？
0: 啊，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说早期哈，我们在做事故分析改善的一个程序哈，我们就是很严谨哈，我们要去把这些路口的事故资料全部调出来，那我们就要画一张图，叫做碰撞构图，就是我把所有的事故都画在上面，好，然后再去看它的问题点在哪边，然后再去做改善。改善完之后我还要等，因为事故改善它一定会有一个期效嘛，我不可能改完明天马上事故就下降，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等了3个月半年去观察事故，所以整个事故改善的一个期程齁，相当的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所谓的一个空拍机，无人的空拍机做 AI 影像的辨识，它是怎么做处理齁，我们就是把无人机放飞到路口上方去，我们去拍那个车流，拍车流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哎，车子怎么转，车子怎么转跟行人会有什么冲突，我们就透过我们一个影像辨识的技术，它会去分析就是这个路口有哪些冲突点，就是包括可能车子跟车子容易碰撞的，我们就会把它标记起来，车子跟人容易碰撞的，我们就把它标记起来，这样我们去拍完之后回来分析，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危险的地点，这个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路口改善的一个依据，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人力去画那些图啊，因为现在资讯时代的来临，我想说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应用新的一个科技跟技术来减少我们人力花费的一个成本，好，那这些收集完之后，我就有一个依据说，哎，哪个地方我需要来做一个改善，作为我们包括行川线后推啊。庇护岛啊，或者是车道配置要做调整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哈。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改善完之后，我可以前后做一个比较。改善前我去飞一下，那事故，它冲突点哦这么多，但是我改善完之后，我再去飞一次，它事故点真的有减少。好，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做事故改善之后，我们透过无人机的这种拍摄还有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很快的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路口潜在的一个风险跟问题，收集相关的数据，甚至我后面的整个绩效的一个分析都可以透过这一种无人机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来做一个处理，相对来讲对我们整个路口改善的一个包括你的呈现速度啊，或者是人力花费啊，都可以大幅的速度可以提升的人力花费可以减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
2: 是，真的不错，不过倒是民众常才会问到一个问题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专委，他说奇怪了，为什么新北市特别强调路口的改善呢？不是应该要整条人行道要提升吗？怎么都一直在讲路口改善，这个我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这个要来问一下专委，因为我不是专委。
0: 其实我们刚讲，其实我们新北市在执行的部分，不单单只是路口改善。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

去的一个原本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新北市在人行道的部分其实也持续的在做推动齁，我们从100年开始，我们其实就有一个专案是针对人行道净空的一个改善专案，这是由我们公务单位在做执行的，它每年都会有排定，就是人行道第一个要做更新翻新的一个计划，它一年大概执行的数量大概也超过

0: 我们捷运在复旧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的人行道我们也是从无到有，甚至是把它的人行道做拓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公务单位一直持续有在做的齁。那只是说这次的主题比较偏在路口，所以我可能讲的部分都比较偏重在路口，但是人行道改善跟更新跟新设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公务单位一直都有在做一个推动啊。
1: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少齁，的确人行道环境的一个提升很重要。所以呢根据这个新北市跟交通部他们在做这个事故调查的时候，基本上一定都会把人车交织最频繁的部分来做一个行为选择，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安全第一嘛，对吧？
0: 嗯，
1: 好，我们再扩散到这个人本空间的改善，这比较重要。因为呢这个里面才会有所谓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结构引导跟视觉的一个设计。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哦，林昭贤专委帮我们这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不然大家想说你老师一直说路口改善啊，不就是整条不是整条齁、哦、常常被那些阿姨们问不是整条，诶路口该整条干嘛无讲？路口到迄个路口啊，整条唔是叫整条，所以
0: 都是有的
1: 啊、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太少。不过也非常谢谢我们林昭贤啊，我们的专委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专委跟大家先说拜拜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咱大家来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拒绝毒品没奖。
4: 没关系啊，然后再重讲。
3: 好，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了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呢，内政部跟台南市政府呢共同举办了台南市都会区外北外环的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路。那么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车典礼，主要由这个内政部的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明，因为工程的总经费是 13.47 亿元，中央透过的是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也补助了在台南市政府的 10.64 亿元，那么历经了四年的工程，那么已经开放部分的路段通车，预计要在6月底全线通车。而工程呢，涵盖了危险瓶颈路段的改善，新辟的连外道路，还有增设人行道跟自行车道。通车之后呢，可以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以及新港社大道的车流，疏解我们的拥塞跟缩短通勤时间，全面的提升道路品质跟用路安全。那么也特别讲，联络道的全线北起是从树谷大道到南134线的这个路口，那么南衔北外的这个外环道快速道路呢，总长是 3.47 公里。沿线呢，我们会改建提塘港的西桥、大洲二号桥的两座桥梁，还有包含了道路宽度由南135线既有的15公尺拓宽到30公尺。那么大洲二号桥是以南为新辟的路段，那么这双向的各配两个快车道、一个机慢车道，还有人行道兼自行车道，这样第一个呢，有效的打通交通瓶颈，来落实人本环境理念。那么也补充在光电、机体电路，还有精密机械、生技、绿能这些产业呢，也相继的进驻到南科跟树谷园区。那联络道路呢，通车之后就会完善的在台南市的东西向

0: 连外道路，提升第一个有永康、新化、新市、安定还有善化等这周边的区域通勤品质，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内政部近年来也特别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 2.0 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还有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均衡城乡的村里道路改善。这些计划呢，累计补助了台南市大概163亿元，核定工程是289件，持续的建构符合民众所期待的人本通行环境。好的，当然呢，这也是哦，跟我们的民意代表跟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乡亲一起来共同管理之外，那么也让我们整个台南市的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的联络道路来正式的路段通车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你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发。好，开放023729202，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遥遥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才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的。
1: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油哦，很油的油哦，是真的出油的油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2: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了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居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2: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2: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1: 诶，我觉得这不错诶，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啊、边补给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休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1: 嗯，
2: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1: 嗯，
2: 那我们 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咸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丁香鱼，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1: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我是怕你哦，吃到饱不动啦，齁，然后人骑不动啦，齁，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齁，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2: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1: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呢、啊？应该不会啦，
2: 应该是不会啦。
1: 对呀、啊，而且
2: 大概六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1: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2: 会，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2: 对，没有错。
1: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2: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一个
1: 让大家先订，
2: 再去勾选，对，没有错，
1: 对，
2: 不需要租车啦。
1: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2: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2: 哦，在那个我们易贝特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1: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2: 除了奖品吗？
1: 嗯，他说奖品。
2: 好，其实我们参加是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1: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2: 对，
1: 设计呀。嗯，
2: 设计都不太一样。
1: 嗯，所以都是限量。
2: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也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管处的嗨熊吉祥物，
1: 哇，
2: 还有澎湖的渔翁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罐器的，那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1: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2: 对，没有错。
1: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会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啊，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2: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
1: 啊，
2: 两个都要报啊！
1: 啊，两个都要报啊！哦，对对对，
2: 对
1: 啊，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2: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1: 又不一样，
2: 没事，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 还有半马21K， 那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香鱼、海鲜粥，还有仙人掌汁等等的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1: 加油，
2: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1: 嗯，而且我觉得那家教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家教团哦，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2: 对。
1: 哦，上一次看了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哦、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他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诶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2: 对，都在 eBay 特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1: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2: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1: 哦，那个很吸睛诶，
2: 真的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对，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1: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

0: 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同齁，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0: 嗯，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1: 这个这个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就是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三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的，是连续三天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
0: 嗯，那
1: 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0: 让大家又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他说，他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1: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山林高地。
0: 哦，对对对对，
1: 对，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0: 嗯，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1: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0: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这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哦，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诶，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诶。
1: 嗯，清晨的时候嘛，特别的。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也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域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哦、可能说不定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记得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域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他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呢、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那8月份是2026澎湖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赴澎湖办来到我们澎湖。那刚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波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所以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客栈，我们的帅帅来咯。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连假啊，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2: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这个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他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按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咖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替代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3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利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也结合推出这个可可粽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1: 对，
2: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

0: 七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黑松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1: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啦，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1: 嗯，方先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它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0: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10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10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个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4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1: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
0: 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哦，让你一直都不想离开。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南投见哦，
0: 南投见哦，拜拜，
1: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郑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花务部绝对严办重罚。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这家。

0: 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好，今天秋华姐啊还不知道会不会打电话进来，因为在节目的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呢、啊、她刚刚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跟国外连线的电话，所以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那可能等事情联络完以后呢，说不定就会再打电话进来了哦。现在啊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其实联系都很方便、
2: 啊。对啊。
1: 以前呢我、那个长途电话、啊、就觉得说哇那个费用都很高，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代改变，以前觉得很奢侈的物品啊，现在好像仿佛不值钱了。比方在我小的时候的时候，也不是小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拿的那个什么黑金刚，哇，能够拿一只手机，我就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身份地位的人。
2: 对，因为以前你不见得买得起黑金刚。
1: 对，好像一只100万嘛，
2: 超贵啊。
1: 然后呢，旁边甚至还要有一个很大的机台
2: 啊
1: 那现在呢，哇，手机一只比一只小。
2: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现在的人呢、哦，这种就是往回看的时候，每一次在买一些新科技的时候，都会觉得到底要不要买？
2: 嗯，
1: 因为可能再过20年，这个东西真的一点都不值钱，
2: 很多东西都是哎、欸，对啊。
1: 像很多人都问我说：“哎、欸，雨飞啊，你都喜欢买一些科技商品，你怎么不买智慧眼镜？”
2: 哎、欸，智慧眼镜是
1: 现在其实已经算很普遍了啦。那从它的第一代很单纯的拿来做这个。听声音来用啊，就有点像是耳机、到现在呢有所谓的光波导，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讯息、一些就是用 AI 啊，然后比方说我就指着丽妍说、你觉得这个人几岁啊，他就会告诉你啊几岁几岁，然后显示在这个玻璃镜片上面。
2: 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之前前阵子不知道哪一个大学的期末考、就有学生戴智慧眼镜、然后被抓到，是不是？
1: 没错、
2: 他
1: 那个智慧眼镜好像是那个是声音的，他没有。

0: 影像，
1: 没有影像的，
0: 因为影像的话其实正面看会看到那一只眼睛怪怪的
1: 啊，它会发出绿光，
0: 对，绿光，对，没错。那我就说因为第一我用的几率不大，然后第二呢就会觉得说现在买，然后可能你不要买第一代啊，买个第三代，
1: 对，
0: 可能就会比较便宜啊。
1: 嗯嗯，
0: 像我当初买这个折叠手机也是一样
1: 啊，
0: 第一开始买觉得很贵，但是现在慢慢越多厂商做的时候啊，它的价位就会压下来。
1: 而且你是不是买左右开变成方形的那一
0: 只？对，因为比较大，
1: 上下开的，
0: 上下开比较小嘛，叫做粉饼机。
1: 对，
0: 女生比较喜欢那一款。
1: 嗯，因为我也是喜欢那一款，但看到价位就算了。
0: 但是粉饼机还好吧？现在应该像那个打破市场的 Motorola 也出了啊。
1: 可是我那时候不是 Samsung 出来嘛，我就去查了一下，50,000块、欸。
0: 对啊，现在好像不到20,000就有了。
1: 真的假的
0: ？Motorola 的
1: 哦 ，Motorola 的，
0: 就是它是专门破行情的嘛。
1: 嗯嗯
0: 啊，好，那反正就是说，科技商品确实是这样哦。越新，那买当然就是早买早享受嘛。
1: 嗯，
0: 后买享折扣啊。
1: 啊对。这句话好好笑哦，早买早享受，后买享折扣，我要抄下来。
0: 好，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尤其是像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你越早买越划算，
1: 嗯，
0: 越买晚买越贵。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贵，成本啊就在那里啊。虽然说像最近那个苹果今天讲啊，它全部东西调涨了嘛，
1: 对，
0: 甚至调涨有的涨到多20,000多块，
1: 真的，
0: 那没办法，那是硬体，
1: 嗯，
0: 所以要先看着就是说这一个物件它当时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属于前沿的商品？
1: 嗯，
0: 那像这种已经很普及的话，那就要回归到它最原始的定价那些成本，像现在的记忆体啊、GPU 啊，全部都水涨船高嘛，
1: 对啊。
0: 所以他也没办法。那我是觉得秋花姐真的很有佛心啊，
1: 超
0: 级，因为我们的保养品哦，不管是擦的保养品也好，或者是吃的保养品，尤其是吃的保养品，因为我们吃的保养品绝对都是用最天然的嘛。
1: 嗯，
0: 我记得在2年前，我就跟秋花那时候他胎盘素就是要调降的时候啊。嗯啊，我是这个恶心商人啊，我跟秋花姐说，秋花姐不要调降，
1: 嗯
0: 啊，她就说，可是成本啊，我们就要回馈给听众朋友啊。
1: 对，
0: 我说，因为我看到新闻报道哦，说接下来啊，只要你的原物料是用天然的，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贵，
1: 真的，
0: 永远逃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这不是生化科技，因为就算你生化科技去改变了以后呢，很多的人就不想碰机改的啊，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1: 还是想要自然的啊。
0: 对，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跟听众朋友说哈，如果呢你有没有用的，赶快把握机会，要不然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贵。
1: 真的。
0: 可是也很可惜啊，因为这个东西买了。不能放久，
1: 嗯
0: 啊，一定要在时间以内把它用完。
1: 但是你如果每天乖乖的擦或乖乖的吃，你绝对会在时间内吃完，甚至你会在时间到之前就把它吃完用完。
0: 是，但是呢，最划算的就是你自己啊，因为投资，你看像今天啊，股市从昨天晚上的那个期货指数到今天最低点，
1: 嗯，
0: 2000多3000点的。这个上下落差，所以这投资是挺恐怖的。那投资什么最好？就投资自己。
1: 对，投资健康。
0: 对，没有落差，只会越来越高。
1: 健康不会背叛你
0: 啊，对，没错。所以呢，投资自己吧，不要啰嗦。
1: 没错。好，那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早上下的这个大雨，滂沱大雨呢，很适合来听这个爱的故事，带一点凄美的感觉，又有一点悲伤，可是呢唱出的却是爱，所以呢心中千万不要只剩孤独，如果只剩孤独，至少你也把你的脸顾得美美的，让你看到自己的时候觉得哇我好美呀、

0: 这首歌的国语呢是在爱你，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但是原文呢是一个爱的故事，对，但是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啦，这个故事原本是作曲人就原创者他看到他兄弟的一段凄美的故事，凄美的爱情故事，所以把它写下来。所以有时候呢，你不觉得艺术就很像是偷窥的感觉，就是用偷窥来达到一个满足的感觉
0: 啊，呈现别人的一些状态。
1: 没错，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都是这样。
0: 但是人家讲嘛，我朋友。我朋友发生的事，结果都是自己发生的事情。
1: 对呀、啊，真的。
0: 可是艺术家哦，就是往往自己发生的事情，当然会、可能会更好。就是写的会更刻骨铭心吧。
1: 对啊、你知道讲到艺术家这三个字，我就想到之前很久以前，我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在我刚去念台艺大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朋友约吃饭，我就跟他们说，哎呀。我就不是艺术家，我没有这个天分，可是我来念艺术大学、然后我朋友就说有啊，你有像啊穷困潦倒的部分啊、就是好几年前我就说哇，你这句话真的太好笑了，
0: 你这个跟那个
1: 你
0: 上一次讲的那个什么克服自卑的我们一样吧、他不是说创作越穷、就是痛苦就是创作的泉源，
1: 真的就是啊、这部你有看了吗？很好看耶、
0: 我觉得有一点小闷
1: 哦，因为这个编剧的戏啊，他的节奏就是这么慢。他之前有另一部戏叫《我的出走日记》，
0: 是
1: 也是缓慢的节奏、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可是
1: 很
0: 挣扎。这个我很喜欢女主角，很讨厌男主角。
1: 哎、为什么、你是说里面戏里面男主角？哦、好啦，没关系。
0: 他的那个表演模式跟个性吧。
1: 真的、我自己蛮吃这一套的啦、所以这一部我是看得蛮开心的。
0: 是，
1: 最近有很多戏可以看，我们台剧也很棒
0: 哦。对，台剧最近也慢慢出头了、
1: 对啊，最近那个欠你的那场
0: 苏慧伦
1: 跟
0: 那个张孝全的
1: 哦，我看完了，好好看哦。那前几天熬夜看完，看到凌晨三点，
0: 这么努力啊！
1: 对，
0: 在看看书有这么努力，早就几个硕士学位了。
1: 我之前看书真的会看到废寝忘食，但可能是闲书，不是我们课内的书。
0: 是，
1: 对，好，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你真的要保有这些兴趣或者是爱好，你喜欢看影剧、你喜欢看书、这个都很棒，这都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过得比较开心的时刻。
0: 对啊，昨天打电话进来的那位阿嬷、有没有听到？90几岁
1: 哇。

0: 对，
1: 没关系，女生都说水肿，水肿。
0: 对，我就说我水肿20余年啦。那是因为你知道粽子真的是热量非常高，那它又是糯米，所以它对你的健康上面可能不要吃的太多啦。但你也不要担心，因为呢，有专家就说，有时候你连续3天吃粽子，早上量体重发现我怎么多了2公斤呢？就医生说，这有可能是假性的发胖，其实很多不见得真的是脂肪啦。首先，有可能是因为高钠的饮食造成了你的水肿。
1: 哦，现在我也要慢慢改变，因为高钠其实，因为我很爱喝汤。
0: 哦，汤就是
1: 对，因为那昨天陪秋华姐去这个做调理身体啊，
0: 是
1: 啊，还沈师傅真的厉害，我那个腰很明显被拉开，
0: 真的假的？
1: 对啊，哎，感觉这个腰就比较没有那么酸了哈。但是呢，所有拉开这种筋骨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接下来都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哦，
1: 因为要不然它又会跑歪，因为你现在就特别松散嘛，啊，反而特别可以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啊、钙啊之类的，把它巩固起来。
0: 优骨力也补充一下，
1: 对对对，没有错。那里面呢就讲到说，哎，你的这个脚啊，他在按到我的脚的时候，就说你的脚有一点浮肿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哦，他就说你这个肾。男生最在意的肾，但是他是说代谢啦，就是说你可能你的下盘这个有一些，他有讲我有一些状况嘛，那可能就是让他循环变差，那像这种情况呢就已经不好了，你就更不应该喝汤，因为对他来讲就会更浮肿，代谢就会更严重。我超爱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克制不了。像昨天跟秋华姐去吃东西，最后我也是把那个汤都喝完了。好，昨天听完了这个师傅，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没有啦，真的很受用。啊，就少听少喝一点汤。
0: 是，我对汤还好，然后我知道汤的钠含量很高，是在我接触健身之后，因为教练帮你看一下你的饮食，他就会跟你说，有些东西呢，你汤不要喝，像火锅。他就会讲汤不要喝，什么东西他也跟你讲啊，那你这汤不要喝完，料可以吃完。我身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朋友，他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喜欢喝汤，但是他有喝汤的习惯，因为从小家里在准备饮食上面就一定会有菜跟汤嘛。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就我在淡江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吃小笼包，他很可爱，他最后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有汤的人，他最后把那个酱油加水喝掉，跟我说很好喝啊，我说你疯了吗？这个你也喝啊？甚至是我们煮水饺，他会去喝煮水饺的那个水，我就说哇，你真的是很习惯喝汤的一个人呐、啊。对，那所以说，其实高的钠含量呢，它会让你的手啊、脚啊，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对，都会浮肿。所以有时候你不是真的胖，你可能真的水肿了。那再来呢，肝糖的增加也会带来体重的上升，因为我们身体在储存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它也会携带着大量的水分，所以如果说你吃粽子，你吃甜点饮料，这些淀粉摄取的增加，你的肝糖储存量呢它也会相对的提高，而且他说每增加一克的肝糖啊，大概就会伴随着3到4克的水分储存，所以呢这也会造成你的体重有明显的上升。还有一个就是你肠胃还没消化完的部分也会导致你的体重增加嘛，像是你吃东西的频率增加了，时间拉长了，可是你蔬菜你的纤维质摄取的不够，然后你可能就会出现便秘啊、胀气啊，或者是消化不顺的这一些状况。
1: 是，
0: 那这一些还没排出去的食物它还囤积在你的肚子里嘛，所以想当然而它就会变成热量，让你的体重开始上升啦。所以有些人体重增加呢，它不见得是真的变胖了，它只是这些食物还没有好好的消化完，还没有好好的处理完啦。那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这一波吃粽子完之后呢，体重稍微浮肿一下，那接下来这一阵子啊，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较清淡的食物。对，我最近就是开始练习，对，减重，减重其实也不要吃太多。我之前还帮自己取一个绰号叫胖广仲、因为那个时候我被头发被剪坏了、然后就跟卢广仲还有诸葛亮那个发型一样，对，所以又胖胖的，我就说，哎、大家好，我是胖广仲。对，很
1: 好，倒是可以多吃一点酵素啦，因为帮助自己的消化嘛。因为只要消化系统好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些偶尔吃到一些不好的食物啊，其实都有抵抗力的。
0: 对，真的，所以说酵素。

0: 很重要，想要变瘦、变美、变健康，酵素不能少哦。
1: 好，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叫《三年》，哎呦，原唱居然是李香兰呢，那就是一首相当老的老歌了。好。

0: 三年又三年呐、啊嗯！哎呀，干嘛那么久呢？用我们的爱迪斯保养品啊，只要三天、啊、如果你从来没用过的人，嗯、真的很明确的，三天你会有感觉。
1: 对，
0: 你要是用三个月啊，你就能够把三年前的你找回来啊！
1: 哦，太棒了吧？
0: 对，但是呢，你要勤快的用哦，不是说买回家以后供奉在那边，
1: 对，或者是都不敢用，觉得说啊，我要省着点用。
0: 对，然后一天只用一次。
1: 拜托别这么省、啊、
0: 不行啦、嗯、要嘛最起码要用早晚各一次，
1: 对，
0: 如果可以像秋华姐一样早中晚各用一次的话、哎、对不对，它就是我们的代表啊，
1: 对，
0: 就可不但可以把你的这个表皮肤状况啊 hold 住，还可以回到年轻更好的情况哦、嗯、当然啊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需求，比方说在一开始啊提拉还有美白、嗯、这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夏天啊，哦，人家讲说有没有包

0: 保养的好啊，从你皮肤的状况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保养不好的话，这些紫外线呢，很快就会让你的黑斑皱纹通通都长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净斑美白再加上我们的提拉，就会变成非常好的搭配。
1: 对，
0: 如果可以再加个两滴我们的鱼子精华的话，你第一道手续就是完美了。
1: 对啊，
0: 那再来呢，第二道，这算是滋养的部分。再来第二道手续就是我们的保湿，
1: 是
0: 因为只要你的皮肤太过于干燥的话，很多肌肤的问题就会产生，比方会多油啊，长痘痘啊，或者是产生皱纹啊，
1: 然后脱皮啊，
0: 对，很多的问题，所以保湿也很重要，更何况是现在夏天啊，有的时候我们到外面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觉得好像脸呢有一点晒伤的感觉，
1: 会痛痛的，
0: 就算你今天你擦了这个矿物隔离霜，你依然会觉得脸很灼热，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擦我们的保湿的话，擦在里面它就有一种降温的效果，那如果你还不小心有晒伤的话，回家就擦厚厚的一层保湿，
1: 厚敷一下，
0: 把你的温度把它降下来，然后快速的让你的肌肤可以复原，当然这时候多吃两瓢胶原蛋白，那就更好了。
1: 是啊，
0: 因为胶原蛋白对于这种受伤的肌肤啊，是特别特别的有帮助。
1: 对，哪里有需要帮助，它就会冲去哪里救它。
0: 对，然后再来就是眼胶。那眼胶呢，当然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啊，用眼过度，很多眼部里面跟外面都有问题。
1: 对
0: 啊，外面的那个眼袋很大啊，然后黑眼圈啊，
1: 或者是小肉芽、
0: 皱纹，各式各样的。就用我们的眼胶把它给消灭掉，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眼胶它是双胶合一，所以是绝代双胶啊，跟我们的这个保湿一样，那它不会替你增长这个小肉芽，
1: 对，
0: 所以你一天爱擦几遍就擦几遍，只要没有擦隔离霜，没事就给它擦一下，你的眼袋就会消除哦。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要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对，出门的时候防晒很重要，所以矿物隔离霜是绝对要擦的。
0: 因为呢，太阳的毒是很可怕的。你就算前面做了这么多的保养，你要是最后一道防晒不做，前面的都会被它给毁掉。
1: 真的，这个我实验过，因为
0: 你还实验哇，很努力拿自己来实验。
1: 不是，因为其实我很懒惰，所以呢，我通常都素颜，像我今天又回归素颜了，就什么都不。什么都不擦嘛，但我前阵子呢，我就被我的手晒黑吓到了。我就觉得
0: 你也是北霸 day，
1: 我是北霸 day， 所以你知道北霸 day 的人，一旦他开始有一点点黑了，你就会不习惯。然后我就会跟我很坏心的，我就是跟朋友在那边说，你看我手变黑了，然后他们就很生气说。
0: 你那哪叫黑？
1: 你那哪叫黑啊？可是因为我们白习惯了，看到你的手臂变黑，你就会很难过。我就开始每天很认真的擦防晒，我甚至都会擦到脖子这边，就是颈部这里，
0: 是
1: 脸啊、身体啊都很认真的擦。然后最近呢，就是大概已经有两三个人看到我，跟我说
0: 有白回来了，
1: 皮肤看起来很好哎、欸，说我脸皮肤看起来很好，我就吓到了。我想说，我每天都有擦防晒呢。就是因为每天都乖乖擦防晒，然后我们保湿也做，好像你刚刚讲的步骤哦，缺一不可，每一道工序都好好的做。对，那时候回宜兰，我妈妈称赞我，然后前阵子跟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也跟我说。你皮肤很好哎、所以你看，我都实验给各位看了。对，你还能不擦防晒吗？
0: 你年轻会有一些自体的胶原蛋白的产生。
1: 如果在家早睡的话啦，
0: 那当然年纪比较大就只能靠保养了。
1: 所以
0: 还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哦。
1: 是啊，
0: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注意，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到27519911。好，我们今天就可以送到哦。好，那今天呢、你看天气啊，现在偶尔下雨倒是不错、不要一次下那么大哈、昨天的那个内湖的大雨真的太恐怖了、
1: 我
0: 就住内湖啊。
1: 哦，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早上下的那个雨大概下一个小时，那真的是用倒的，
1: 有
0: 怎么防都防不住啊，
1: 真的防不住。
0: 但是呢事后倒是不错啦，就是天气会降一点温度，这是好事哦。但是呢这种天气很热啊，大家都不想运动啊，肌肉呢就特别容易流失哦。那该如何去做运动呢？尤其是年长者，这里首推就是散步。像刚刚讲说，我昨天去看完沈师傅，沈师傅也说所有的运动都不要做，唯一能够做的散步。
1: 散步
0: 好、还有一个待会会讲到、
1: 好，
0: 那散步呢不用器材 很好，早上

0: 上啊，而且早上走的话哈，对于这个晚上也是有帮助，心情会比较平静。
1: 嗯，
0: 那记得要穿防滑的鞋子
1: 哦。
0: 那第二好的就是最近也挺流行的，就是太极拳或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就是看起来很柔和，可是呢，它最主要都有马步。
1: 好
0: 啊，据调查发现啊，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持续练太极拳6个月以后，关节疼痛减轻了26%哎、
1: 哦，
0: 而且带照到哪里都可以练呐、啊
1: 嗯，
0: 甚至很多的公园，你只要早上去，那边都有所谓的太极社，
1: 对，
0: 也不用钱，你说可不可以一起练？他们都非常欢迎。
1: 哦、
0: 第三个就是也是沈师傅他有推荐的游泳
1: 啊，
0: 不会游像我。就可以用水中走路
1: 啊，不错啊，
0: 因为水的浮力是可以减轻膝盖和髋关节的负担，
1: 对，
0: 对关节不好的朋友啊特别的友善、
1: 嗯、
0: 所以只要找个温水游泳池或者是冷水游泳池、哦、现在啊哇又消暑、哦
1: 哦、
0: 每次走个30分钟就好了，但是记得要有人陪同哦、
1: 欸嗯、很不错、
0: 哦、那哪些动作要避免呢、哦、哇这些动作都是我蛮爱做的、嗯、爬山爬楼梯、
1: 哦、
0: 跳跃、长时间扭腰踢腿和
1: 扭腰
0: 广场舞
1: 哦，
0: 扭腰踢腿、哦、他说这些对于负担啊腰部的负担都是特别大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哦、嗯、那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就赶快去看医生，
1: 是啊，
0: 像我现在我就连楼梯我都不敢爬了，
1: 哎呦，
0: 因为至少要2周还要让整个骨头归位以后、哦、你不可以失力，因为这时候他最脆弱、
1: 嗯、
0: 你一失力他可能就会走歪。
1: 那这样子家里住老公寓没有电梯的人怎么办？他每天还是
0: 就是不要太大步、
1: 哦、
0: 因为像我们喜欢爬就爬快一点，对不对、
1: uh-huh、
0: 一步一步爬
1: OK，
0: 那就是让自己的关节比较容易有在这个时候走位
1: 嗯，
0: 嗯，这都是一个小技巧啦，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想到要那么久、还有很多饮食要忌讳的、
1: 嗯、
0: 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由陈淑华带来的梦醒时分。

0: 好，这首《梦醒时分》呢，是由这个最懂女人的男人李宗盛所写的。哎，秋花姐打电话进来嘛，我们来接接。
1: 哎，
0: 不是不是，
1: 不是，
0: 这个是对啊，扣哎。好，没关系，先你先说。
1: 好，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嘛。好，这个伤心是一种情绪嘛。那其实情绪的背后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可能会是一种需求。记得之前有稍微跟大家分享过啊，有几个情绪它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像是空虚的背后呢，它的核心意义是你的意义感跟价值感的缺失啊，然后日常去无法填补你存在的价值，这些你就会感到空虚嘛。那压抑的部分呢，就是你希望可以渴望安全的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需求的。好，那可以再陆续跟大家分享啊。悲伤的情绪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你失去后的感情呢没有被接纳，或者是你渴望的连结没有被回应。所以当你渴望的东西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那内心呢就会出现一点缺口。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不是软弱，很多人会把它视为一个软弱的表现，像是什么啊，我就不能掉眼泪啊，这个时候我不能哭啊。没有没有，其实它只是在告诉你说，因为在你心中这件事情很重要，你需要被安慰跟被理解。好，那如果说你感到恐惧的话呢，其实核心的点是你对未知威胁的失控感，就是你是对于那个未知没有办法掌握在你手里的时候感到无力的应对，所以你的身心就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其实有时候身体啊、大脑啊，它都是在帮助你，可是那个帮助你呢，有点像是帮错了，它帮倒忙了。对，所以这个恐惧呢，它是告诉你说他不希望你改变，
0: 是
1: 因为你现在过得很舒适啦。
0: 对啊，
1: 你要改变，你会增加一些未知的烦恼跟挑战嘛。
0: 没错，
1: 大脑就觉得说你太辛苦了，太可怜了，不要这样，然后让你
0: 产生。大脑真贴心啊！
1: 对，大脑好贴心啊！他就是希望你不要改变，所以让你有这些恐惧的感觉。好，那如果说你会抱怨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悲伤有一点点不谋而合啦，都是你渴望被看见跟支持。所以你遭受到挫折或不公还是压力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生气哦，因为那个跟你原本设想的是不一样的，或者他跟你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那你就会想要抱怨啦。不过有时候抱怨呢，我不觉得是件坏事，
0: 是
1: 适当的抱怨是一种宣泄情绪、
0: 啊、
1: 宣泄压力的方
0: 式，不要伤害别人就好。
1: 对，前提是不要伤害。
0: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心理学的医师啊，他就讲说你不抱怨的话会怎么样、内耗。
1: 对，
0: 结果他们据统计调查发现啊，很多的人从来不抱怨，可是他的寿命却比抱怨的人短啊、就是抱怨虽然这个怨也不好、
1: 对，
0: 但是比你内耗好。
1: 好，对，
0: 两者相形之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平衡点，就是你要抒发，但是不要用抒发去伤害别人。
1: 没错，
0: 那这样子就最好。
1: 对，
0: 那反过来，如果你可以就是不抱怨，可是你可以化解掉，那也很好。
1: 对啊，对啊。
0: 最怕一种就是他不抱怨，可是又化解不掉，那样子的话，其实对身体是很大很大的伤害，
1: 真的会憋出内伤。
0: 就算你每天吃五颗优康宁，可能都帮助不了你。
1: 对，有时候是由心出发。
0: 对啊，虽然说优康宁里面的这个姜黄素啊，可以让你去忘掉这些忧愁，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胎盘素，
1: 对，
0: 你好好的。

0: 睡觉。
1: 对，
0: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折磨自己，也是可能没办法。
1: 对啊，还能够抵抗发炎。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容易嫉妒别人的话呢，其实核心是自我价值落差的焦虑。
0: 对，
1: 因为你看到别人拥有的时候，可是你自己，你其实不见得真的需要拥有，可是人总是会有一种看到自己没有的，然后别人有，你就会产生一种心态。
0: 而且当你嫉妒的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哦、
1: 真的、哦、不可以。
0: 因为当你嫉妒就代表你的潜意识认为你办得到。
1: 对，
0: 比方我就不会嫉妒埃隆马斯特
1: 哦，因为我就办不到。
0: 对，
1: 对，然后我今天刚好看到有一篇文章，一个人在讲说他好羡慕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看到一些国外的人，他们真的都有一些自己的兴趣或专长，他就觉得啊，他们都有，为什么我没有、嗯、但下面网友的留言，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嗯、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都是用哈，他们有这样的事情我没有、所以不是你内心真的希望说你想要有一个第二专长、你想要有一个兴趣跟爱好，
0: 是
1: 你是因为别人有你没有这一点感到焦虑、那我跟你说你就不要这样子，你就不要硬去逼自己、
0: 是
1: 这个东西是要由你自己喜欢而出发、不是因为别人有而出发。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0: 好、那准备今天的游山玩水跟我来了，要带大家去做热气球咯。哎，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游山玩水跟我来呢，我们要去一个很赞的地方。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去台东啦。因为呢，在我看一下，在7月4号到8月20号呢，我们2026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就要在台东鹿野登场啦。而且这一件呢，我个人非常的期待，因为它跟吉卡哇联名诶。吉卡哇是现在蛮红的 IP 啊，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主角呢就是一只会发疯的兔子，然后呢它还有两只其他的，一只白色的叫做吉伊的动物，然后跟一只叫做刘海有蓝蓝的，应该是猫吧，我其实没有很确定，那只叫小巴。然后呢，总之呢，他们就是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让大家很喜欢。所以这一次的亮点啊，就是会跟吉伊卡哇联名的热气球，然后呢，还会搭配酒厂结合无人机的光雕音乐会，点亮台东的夏日夜空，听起来就非常的棒哎！你知道那时候啊，我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吉卡哇，所以呢，我就传给他，跟他说，我帮你找到你暑假可以去哪里了，就是去这个热气球节啊。但是他就跟我说，看起来是蛮有趣的，可是我必须很早的起床哎。我说你一定会觉得很值得，搭热气球早起是必须的呀。好，我们连线上了，对不对呢？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Hello，
0: 科长好， Hello. 我是丽妍
1: ，Hello， 丽妍好，
2: 好，科长，今天我们邀约的是台东县政府的观光发展处的观光油气科的郭玉兰科长啊。今天刚刚讲了，就是要介绍我们2026年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啊。好，这个是已经办好多届了，16届了啊。那每一年呢，也都是考验。我一直都说啊，对于这种连续办的哦，压力都很大。
0: 对，
2: 就怎么样能够突破之前的状况呢？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七月四号的开幕万球齐飞，它里面的活动内容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1: 是的，我们今年热气球嘉年华活动迈入第16年了，在七月四号到八月二十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盛大登场。那我们今年其实活动最主要的亮点是我们跟超人气角色非常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做合作，
0: 超可爱，
1: 所以我们今年会加入这个

0: 爱又疗愈的角色们来到台中的热气球活动中。
1: 嗯，
0: 对，
2: 非常的棒哎。不过今年怎么会想要跟吉伊卡哇联名啊？
0: 吉伊卡哇联名，吉伊卡哇联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在人鱼岛的秘密，其实我们台东啊有全台唯一两个离岛，美丽的离岛，绿岛跟蓝屿。对，那我们就搭配了这个往岛屿的这个想法，那刚好他们也有和他们有推出这个人鱼岛的秘密的剧场版，那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双方沟通起来，还蛮有共识的，对，所以就加入了这个活动。
1: 那当天的活动是怎么样进行呢？
0: 我们在开幕仪式万球齐飞的现场啊，我们在清晨5点半的时候会准备开幕开幕的仪式。那其实现场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气球飞行员，对，那我们现场会首次公开这个超可爱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
2: 对，因为我其实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啊，有稍微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说，我有个朋友非常的喜欢吉伊卡哇，我还把这个资讯传给他，跟他说哎，你可以去台东咯，他就说但是要很早起，
1: 对，5点，
2: 对，我就跟他说早起是必须的，这样才可以展现你对乌萨奇的爱，是不是呢？对，但除了我们这次跟吉伊卡哇联名合作之外呢，最新的追求日志啊，又公开我们还有 Hello Kitty 球、妈祖球，就是每一周都会有来自各国的这种超萌超可爱的造型球来进驻我们的鹿野高台啊。那是不是可以再请科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很厉害很可爱的呢？
0: 你说今年我们邀请到的造型热气球们，其实今年我们有一个是蛮特别的，是在8年前来到台湾的造型热气球，那他今年在是回归，是一个东方列车造型热气球。
2: 哇，东方列车很可爱，
0: 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来过8年前来过台东的参加过热气球，不知道会不会有印象。
1: 嗯，
0: 对，它蛮大的哦，它蛮大的。那另外也还有加拿大，来自加拿大的蘑菇宝宝，那小精灵皮可，还有巴西的袋鼠爸妈，
1: 是，
0: 想象一下画面。对，那其实像日本的柚子萌也都蛮可爱的。
1: 嗯，
0: 那除了这些国外的造型热气球之外，其实我们台湾专属台东的妈祖造型热气球，那 Hello Kitty 球，那包含像企业合作的全年福利球、黑松病水宝，对，那一起我们今年也持续跟台北市政府合作，有熊赞热气球，对，是现场都会每天都会让大家就是感受不一样的氛围。
1: 对，大家在官网上可以看到这所有热气球的图片哈。
2: 对，很热闹的感觉。
1: 对，感觉啊，真的是嘉年华哈。那当然，除了这个热气球的热烈的欢迎以外啊，还有今年有这个光雕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有哪些豪华的阵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啊，今年我们热气球光雕音乐会，我们举办8个场次。那在鹿野高台有6个场次，那另外啊，跟着鹿野高台有4个场次，那另外包含池上的大坡池、台东市国际地标跟太麻里曙光园区曙光场的这个光雕音乐会。那在鹿野高台的开幕的卡司，其实我们邀请到了831，那曾沛慈，对，那在闭幕场，我们8月20号也邀请到了卢广仲、徐伟翔，哇，
2: 这卡司都超棒的，
0: 对，而且我们今年首次邀请了韩国啦啦队的人气成员南敏珍跟李浩珍，一起来共同参与我们的活动，那相信可以给大家有不一样的观赏的氛围感。
2: 对，其实我觉得每年有这些活动真的很用心，然后呢也让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放电一下，就是安排个几天的旅游，让他们去看一下热气球，看一下表演。不过呢，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热气球这个高空冒险呢，是不是这个报名的时间啊、方式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都可以请科长来跟我们说一下呢？
0: 在热气球，其实我们现场活动期间，从7月4号的下午场起到8月20号，我们除了每周二公休以外，现场我们都有开放，上午场的细流体验跟下午场细流体验。

0: 现场购票。那其实在5月、6月的时候，我们也陆续推出线上预约的购票方式这样子。那上午场体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5点半到7点，那下午场会在5点到6点半。那这个都欢迎民众就是可以提早到现场，早上5点前下午4点前到现场可以做售票的购票的动作这样。那在细柳活动的现场，其实我们每天的下午也会推出 walking 热气球体验，它是把热气球展开来躺着，那我们会带领着民众走进去热气球里面，那你可以近距离的认识热气球的结构，那欣赏它里面的球皮的设计跟飞行员的解说，让你可以更感受热气球的独特魅力。
1: 郭科长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你哦，我看了一下演唱会的日期啊，就是很多都排在礼拜四，很奇怪，因为通常这种演唱会习惯排在礼拜五啊、礼拜六、礼拜天，为什么会排在礼拜四啊？
0: 你要我说真心话还是
1: 真心话？真心话，
2: 想听真心话。
1: 对啊，比方说是不是跟当地的居民有什么作息的原因，还是说有一些习俗上的改变呢？
0: 其实我们第一个觉得暑假期间应该都希望大家在不分平假日都来到台东，这是我们私心。然后另外我们其实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有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活动。
1: 是另外一个活动。
0: 对，是另外一个看星星，在夜晚中，在一个无光害的空间看星星的活动。
1: 那可不可以顺便讲一下这个活动？
0: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台东最美星空它今年已经进入第9年了。那其实我们主要是以一个无光害的环境，然后透过专业老师的星空的导览，那搭配现场的音乐演出，在一个很暗很暗的氛围下，你可以感受台东的宁静，然后欣赏满天星斗的这样子的参与活动的体验感觉。对，
1: 难怪
0: 我们排在礼拜六，那皇家音乐会我们排在礼拜四，我们希望他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到礼拜日都停留在台东，
1: 直接请一个小长假，一个礼拜就直接待在台中就好了。其实慢活就是要这样嘛。
2: 对啊，而且我觉得，常常在都市的人啊，你们真的应该要去体验一下那个星空，完全没有光害。
1: 对，
2: 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还蛮幸运的地方是，我小时候看的星空真的是没有光害，然后那个星星都很漂亮很明显，
1: 是
2: 不像现在那个星星就是你知道看一点点好像有跟
1: 没有一样。像我住台北，我就只能在木栅动物园看星星
2: 啊，好可惜。那个星星也很可爱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暑假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去台东玩。那今年的我们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的交通规划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想要自己开车还是说建议可以搭大众运输，然后是不是有接驳车等等的。
0: 今年热气球活动的交通规划，其实我们除了提供活动接驳车的服务之外，其实我们也整合在鹿野高台当地的民间停车场的资源。那像假设您是搭乘接驳车的服务站，早上上午场的时候，你可以从台东转运站，在4点10分的时候搭乘往鹿野高台的班次，对，然后早上会有三个班次。那如果在下午的时候，你会搭配台湾好行大众服务，也是从转运站开始，下午是2点15分，那总共30分钟一班，总共会有三班往鹿野高台。那当时。同时也会提供回程的这个的接驳部分。那在光雕场，光雕高鹿野高台光雕音乐场次跟每周六日，其实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机动的加开鹿野火车站到鹿野高台的班次的接驳服务。对，在在下午的3点到5点半之间的进场。对的时间，然后回程是从6点半开始陆续的做离场的动作。那其实另外民间停车场的部分，他们今年也有规划线上预约跟现场付费的方式，其实就是提醒大家规划好自己的交通方式，那也可以提早到现场。那 也提醒游客们，其实我们鹿野高台的场地沿线的道路是禁止临时停车的，
2: 哦，
0: 然后是可以参阅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的官方脸书，对，我们也有整理像交通的懒人包，让民众们可以做参考。
2: 嗯，
0: 对，
1: 好，
0: 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一定要跟大家说，其实热气球是一个户外的活动，
2: 是，
0: 那在出发前上去前可以追踪一下我们脸书，任何活动如果有任何异动啊或调整，都会在脸书上面就是做布达的部分。
2: 哦，
1: 对
2: 对，真
1: 的好，那大家就要做好防晒啊，因为台东那边的天气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这一次的活动也相当长哦，记得是7月4号到8月20号，大家赶快准备好。然后呢，如果要订票的，赶快先订，要不然呢，可能就没有机会喽。好，那我们谢谢今天郭玉兰科长的受访，
2: 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丽媛，拜拜。
1: 哇，真的可以去好好走。你看礼拜四的音乐会，礼拜六也有音乐会，
2: 对，
1: 但是两个音乐会，一个就是热闹，一个是安静，
2: 对，就
1: 然后还可以看热气球，
2: 嗯，
1: 真的就像到国外了，
2: 对，
1: 而且那边的整个节奏是很缓慢的，
2: 嗯，其实我也很喜欢台东，
1: 然后也有很多民宿。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环岛的时候啊，也是那时候是我是在某年的清明假期，然后我就环到了台东以后呢，我就订那个住床是睡大通铺，然后呢我又因为 delay 了，然后我就比较晚到，然后他们还以为我不会到，结果到了以后呢，整个大通铺20几个床位就我一个人，
2: 哇，
1: 独用。
2: 好爽啊，
1: 对，但是出来以后也很舒服，就直接看着那个大海，
2: 嗯，
1: 然后跟那边的人聊一天啊，他们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观光旅游上都在所谓的深度旅游，
2: 嗯，
1: 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住个2-3天，
2: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会带你到山上，然后去，介绍一些原住民的生态啊，生物的生态啊，就会觉得比较有内容啦。
2: 是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深度旅游是我蛮喜欢跟蛮推崇的一种旅游方式啊。那我上一次去台东呢，也是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叫阿米斯音乐节，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所创办的，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节可以让更多的原住民歌手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艺术表演者呢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扬光大之外呢，它也带动了台东的观光，
1: 嗯，
2: 对，然后我们就会在都兰鼻那边，就是靠海的地方，
1: 嗯，
2: 然后又空地那边呢，网络收讯又不好，所以你就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他们的各种表演，因为他们分三个大舞台区，有一些是那种学校单位或者是一些合唱团的，
1: 嗯，
2: 那有一个就是专门for艺人的舞台，还有另外一个舞台忘记是什么的，那旁边也会有一些市集，那些摊贩呢也都超级可爱，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喝酒不好啦，可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哎呀人好多好紧张啊，喝一口酒压压惊，然后不然就是你等我一下啊，这个网络不好啊，喝一口酒先冷静一下，
1: 对，就是找理由，
2: 对对，
1: 喝酒
2: 非常的可爱，
1: 嗯，好，那我们去点比较郊区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很郊区啊，可可托海，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0: 众朋友，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1: 是联络完了，
0: 抱歉，对，真的，我觉得银行真的很现实，因为夏威夷有一点零钱美金啦，就是房子出租，然后已经报税报好了，那这个客人已经不租了，十五号就已经停止租约了，所以呢，就结账之后付税也付好了，剩了一点钱，我就想说把它汇到新加坡，然后跟新加坡那边的钱的一点点利息把它凑在一起，看看能不能一个整数，然后就把它再存进去这样子，结果再联络，我觉得好现实哦，他们
1: 怎么？
0: 大概我们钱数量不多啦，所以他们就不太理。之前呢是一个女生台湾去的，好客气哦，你知道吗？每次回到台湾都会找我，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吃饭等等。
1: 是。
0: 后来他说他已经被派再去专管大陆那边的了，所以他就介绍另外一个给我认识，他说这个女生呢，将来就是专管你的账号的哈，也有别人的账号，你是其中之一，然后介绍这个人给我认识，然后这个女生呢，也在不久之前也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她要回台湾，想要约我见面这样子，我也请她吃饭哦，请她吃喜来登，她还带了一个同事，是个男生，你知道吗？好。现在打电话去，他已经又派到别的单位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了。
1: 是，
0: 他说我的账号到底谁要管，我都搞不清楚了。他也没有交代清楚，说是现在紧接着下面是哪一个人来管你的事。好累哦。转来转去，从昨天到现在转来转去，到刚刚终于处理好了。
1: 是。
0: 就找了一个就是说帮我处理的人这样子啊。所以素质不高，所以人家都懒得理。所以刚刚终于处理好了，因为我在等他们的电话，就这样子啊，终于处理好了。好，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件事情，请听众朋友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听说，如果是肠道比较不像我是有

0: 到有气势，气势就是凹洞，然后再来有肠子粘连，所以比较容易会有胀气啦的麻烦，所以呢肠胃就不是那么的健康的意思。不过我已经很会保养了，
1: 对，没错，
0: 保养的已经很不错了，没有说严重的发炎啊等等，没有，
1: 那是因为你有在吃我们的产品，
0: 对啊，
1: 所以发炎也马上处理掉。
0: 之前有吃我们的这个酵素，所以说很 OK 的。
1: 现在有姜黄素，
0: 姜黄素是抗发炎嘛，
1: 没错，
0: 所以呢就不太有这种问题发生。所以真的是人家跟我讲说很天然的东西嘛，牛蒡，牛蒡你知道吧？牛蒡
1: 知道，
0: 牛蒡把它切碎碎的，然后煮水当茶喝，这样子的话对肠道很好。
1: 是，
0: 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天然啊，然后又可以当水喝啊。我平常也不太爱喝那种白开水，你知道吗？把牛蒡来煮一煮，切一切煮一煮，然后就光喝这个水很 OK 啊。好啦，也没有去特别看一下它有什么属性才能喝哦，你的体质啊有什么不能喝的，没有去看，结果就喝了。我昨天一整天，你们看到我昨天拿了杯子，是新买的杯子，好大一杯。
1: 对，
0: 好，昨天带去的那一杯，我就上班一直到
1: 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啊，那整瓶都全部都是牛蒡水。喝完之后，
1: 是
0: 你说我今天早晨半夜了，不要讲早晨，我半夜起来站不稳呢。
1: 哎呦，腿软了，太凉了，是不是？
0: 大概就是，我现在终于Mindy帮我查了，真的就是太凉了，那我喝太多了，两只腿站不稳呢，我真的自己都笑翻了，要扶这个扶那个才能够到了洗手间，我起来两次都发现我自己站不稳，走不稳，我这怎么得了？我怎么办呢？哇，赶快提早起来。一大早赶快起来吃饭，梳洗完了以后吃饭，饭赶快吃，差不多六点钟我就把饭吃完，早餐吃完赶快吃优康宁，要不然的话我这样的体现在满身软的怎么办？后来等到 Mindy 起来了，差不多七点多快八点起来，我说你赶快帮我查一下，我没有吃别的啊，我只有昨天喝牛蒡水啊，怎么会满身没力呢？好，他就帮我查。查了以后他说的确是有一点凉，
1: 是，
0: 所以不适合喝太多这样子的。我还一直喝，我从来白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不会喝太多水，因为一直要跑洗手间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不会喝很多，也就因为牛蒡水听说对这个肠子有帮助，我才会喝那么多。
1: 是，
0: 结果既然会让我站不稳，很恐怖就站不稳的感觉哈，连着早上起来六点多钟我就吃一颗优康宁，然后呢当然该吃的都吃了，包括我们的优菇粒，包括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胎盘素，胎盘素我通常都是中午才吃，我连胎盘素也吃，
1: 是，
0: 好，吃完之后到了中午我再吃一颗我们的优康宁，吃饱中饭我再吃一颗，你知道吧，就连着到现在，就是等于是中午跟早上都吃各一次一颗。现在终于有力气可以跟你们讲话，哎呦，笑翻了，我自己笑翻了。这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个体验。真的，我赶快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免得你跟我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吧？不能够太怎么讲，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头。
1: 对，没错。
0: 我昨天真的好大一杯啊。我很勉强。就这样一直喝一直喝完，然后最重要是昨天我还带李飞去找沈师傅。
1: 对啊，
0: 那沈师傅那种调整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也蛮需要
1: 休息复原，
0: 蛮需要你的体力去跟他怎么讲他在帮你调的过程真的是会人显得累，
1: 对，解开了嘛，
0: 真的，所以呢他调完了以后也的确会显得比较没有体力，是需要休息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整个人是软的，
1: 哎呀，软绵绵啊。
0: 对，没错，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没有来到现场，请你们多多原谅哦，
1: 不会，
0: 好不好，
1: 听现在听你的精神很好啊，
2: 非常好，
0: 对，
2: 声音很洪亮，很可以，
0: 这是两颗 又靠您的功劳。
1: 对、
0: 啊、真的，我就是要赶快提早起来、
1: uh-huh.
0: 不要太密的时间。

0: 就吃两颗，我准备就是要吃两颗，看看能不能来上班。没想到新加坡这里有一点问题哦，所以我不得不处理这样子啊。所以说对不起，听众朋友，不过我安排这些歌喜欢吗？这些歌蛮好听的吧？
1: 对，没错。
0: 接下来这一首新歌我还没播过，叫什么？歌名叫什么？看到没？
1: 山歌追上云朵。
0: 哦，这也是 AI 唱的。
1: 我还以为有一个人叫山歌呢，他追上了云朵，因为云朵也是个歌手嘛。
0: 对，有位歌手叫云朵，大陆的。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好吗？
1: 好，山歌追上云朵。
0: Okay, 对，那我就不再打进来了，打扰你们，不好意思。
1: 不会，好，
0: okay,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可是他还是活力满满，而且看起来又很年轻。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之前啊，他的就是他的感情状况出了点问题，嗯、他的先生就不小心喜欢上别人了嘛。
1: 不小心。
0: 哎、嗯，对，不小心。我讲的比较委婉啦，不好意思说别人的坏话嘛。然后他就写了一首歌，直接给人家 diss 回去，就是怼回去。哇，那首歌超帅的。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好，那为什么说 Shakira 他已经要50岁了，还是可以活力满满，跟现在20几岁的人比起来啊，哇，他超强，他比他们还厉害。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呢，他有一个抗老的三大支柱，对，他有运动、饮食跟防晒。我们前面才在跟大家讲防晒很重要，对不对？来，请听我娓娓道来呀、嘿，他的运动很可爱哦，他本身就很会跳舞了嘛。那他在跳舞的同时呢，你知道他的这些体能训练啊，跑步机训练呢，又会跟着音乐的节拍来跑这个间歇运动。对，他是有搭配专门的教练，然后他会去切换他的速度、他的波度，所以他不是无脑的练跑，他是有根据他的身体状况，然后把无氧跟有氧做结合，最后呢还把它变成是一个像游戏一样的挑战。
1: 诶，现在有一些像我去健身房常常都会看他设备换了没有，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好一点的跑步机也是这样啊，他就是不是固定，他就会问你说你想要的训练目的是什么，比方你想要减肥或什么，他就会不断切换他的坡度，不断切换他的速度。然后还有一个我那天看到在有一台蛮有趣的是，他有一个小画面，那个小画面呢他还会依照你所更改的这个速度呢，然后去搭配真实的山路的画面，
0: 太有趣了、
1: 比方说罗马的哪一座山啊、等等的，那你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前进。
0: 所以你说现在真的不需要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在这里，有没有秀才不出门，对，能知天下事的感觉。但有机会也是可以亲自到那边走访，相信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啦。好， Shakira 他之所以会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运动上面呢，他除了请私人教练之外，他自己也非常的努力。所以为什么他49岁了还可以在现场这样又唱又跳的，然后大家跟着他一起活力充足啊，真的就是努力的人，你知道他不会背叛你，你付出的努力都不会是白流了汗水啊。
1: 是，所以保养品、健康食品绝对
0: 要
1: 努力。
0: 是的，再来呢，他还有一个支柱就是饮食啊，他怎么饮食呢？他长期的戒掉糖类。对，我们都知道糖是廉价的毒品嘛，但有时候你就是会克制不住。
1: 很多美女都是啊，我记得像那个你刚刚讲的苏慧伦，还有我很喜欢的徐若瑄
0: 啊，
1: 他们都是不摄糖的，
0: 真的。
1: 但是他所谓的不摄糖呢，除了那个甜甜的糖以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含淀粉糖。
0: 淀粉糖我觉得还是多少要补充，但是米字旁的这个甜甜的这个糖、
1: 能省就省，
0: 哎，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啊。我努力克服，希望我也可以之后像苏慧伦一样到这个岁数了还很漂亮、因为我前天看到一篇报道，他们就在讲说这一次他演的这一部戏啊，某个演员几岁，某个演员几岁，苏慧伦几岁，
1: 对，
0: 结果苏慧伦看起来是最年轻的，
1: 但是他年纪是最大，
0: 对，没错，他年纪最大，但看起来最年轻。连我在这一部戏我整个被他迷住了
1: 啊，
0: 对，
1: 那
0: 我
1: 要追一下。
0: 我原本会看这部戏是因为他们找了我非常喜欢的乐团合作嘛，就唱了他们的主题曲，
1: 所以真的就符合这个苏慧伦的那首歌追得过一切，
0: 哎，真的追得过一切。好，所以 Shakira 他也是他戒糖，然后呢他还戒掉乳制品，但抱歉乳制品我真的戒不掉，我很喜欢喝奶茶，但我会尽量喝无糖啦。
1: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他等于把一些发炎过敏源都处理掉了。
0: 是的，你讲到重点，对不起，最近声音有点怪怪的。你讲到重点了，他就是把这些容易发炎的食物拿掉，但它取得代之的是优质的蛋白质跟大量的蔬菜。对，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在血糖上面不会一直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因为血糖的稳定度是很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拉丁家庭啊，他们本身喜欢的饮食就是什么洛梨啊、海鲜啊，
1: 不容易耶。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些拉丁族群，那个女生生完小孩以后那个身材就砰吹气球了。
0: 但是他既然可以控制得很好，对，你就知道说，哎呦，原来饮食清淡真的有它的必要性，还可以 降低发炎率。嗯，对，像我们这种人就是
1: 就靠姜黄素。
0: 对啊，不然我们这样子暴饮暴食，身体真的都在发炎。就算你现在不觉得你在发炎，嗯，你也已经在慢性发炎的路上了。
1: 对，

0: 对，所以优康你能再不吃吗？真的不行了，一定要吃。
1: 那一天朋友就跟我传了一些文章，就是说啊，吃什么东西致癌啊，吃什么东西致癌。他说他很害怕，包含什么连豆浆他都不敢喝。
0: 哦，
1: 我说啊，你这种哦，就是是没有错，但是就像刚刚秋花姐所说的，你不要过量。
0: 对
1: 啊，牛蒡水好啊，但是你过量也是会负担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呢，它对于你的致癌的那个比例哦，
0: 对，
1: 可能还不如你如果一天晚上没睡觉所在产生的致癌量是它的十倍。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更能够去改变，更重要的去做，不要被这些小事情给吓坏自己了。
0: 我觉得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到杞人忧天的程度啊，这样就太过了。那最后呢，我们 Shakira 她非常厉害的点就是她的防晒真的是做得非常之好啊，
1: 都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擦两层，
0: 不知道她有没有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对，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好用哦，有可能哦，因为她说她用的防晒也不是什么专柜的，而且是平价的矿物防晒
1: 啊，物理防晒。
0: 对，她日常呢如果没有演出，她就是尽量的不擦这些化妆品，可是他一定会擦防晒。
1: 保养品，
0: 对对对，他只有在真的要演出的时候才会化大浓妆。可是平常他就是很随性的，然后一定擦防晒，顶多有时候再补充个维他命这样子。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其实微笑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啊，你也不需要多化什么啊。有些人不是会喜欢化眼妆，把自己化烟熏妆，或者是眼影一个涂得太亮丽的颜色，对，就会非常的好笑。之前就有看过有人涂白色的眼影，然后我就想说，你是要表演吗？怎么会？对，不知道。他就涂白色的眼影，然后走在路上，想说，哎呀，如果你是想要让我多看你一眼的话，哎，恭喜你，你成功了，我真的多看你好几眼了。所以其实呢，我们要抗老，我们要让自己的皮肤好，不外乎就是这些原则：饮食、运动、保养。
1: 对，
0: 身体的保养、皮肤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像 Shakira 一样，就是永葆青春不衰老啊。
1: 对，不知道要在哪里买的话，就到东区的丽人屋2751-9911或者是2751-9922，立刻可以买到 Shakira 他推荐的商品。
0: 对，
1: 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听的就是不推荐的 Sugar Sugar。
0: 哦，对。

0: 好，现在夏天来临了啦。夏天刚刚讲了，除了做好这个防晒
1: 是，
0: 然后防热以外，还要防一个，
1: 防
0: 蚊
1: 啊，防蚊。
0: 嗯，那我想要问丽妍哦，丽妍，你住的地方蚊子多吗？
1: 哎，不会很多。
0: 不会很多，是最近不会很多，还是一直都不会很多？
1: 一直都不会很多。
0: 好，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家现在蚊子多不多哈？我先讲啦，就是政府呢推荐说，防蚊动作很重要，因为现在的登革热正在开始流行嘛。
1: 哦，对。
0: 那就是以蚊子作为一个传染的病媒蚊
1: 媒介。
0: 那做好三件事，防轻杀。
1: 啊哈，杀，
0: 对，要杀嘛啊！第一防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预防被蚊子咬。
1: 嗯
0: 啊，首先就是要加装纱窗纱门啊，然后晚上呢，如果够可怕的话，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挂了，挂蚊帐。
1: 嗯，
0: 我小的时候还有。
1: 哎，
0: 啊，现在都没有了哦，因为现在什么电蚊灯、捕蚊器很方便呐、啊，电蚊拍，所以蚊帐反而觉得不需要，而且蚊帐会觉得很闷热哦。那尤其呢？有一些老人跟小孩的家庭，其实蚊帐是不错的，小孩是需要啦。小孩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被咬啦，他们不会反抗嘛，然后最后全部被叮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蚊子很爱叮小孩。
1: 对啊，
0: 就是如果旁边有你跟小孩，他都去咬小孩。
1: 对，你知道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会拿桌子，就是你要把剩菜剩饭稍微把它盖起来的那个，我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了。
0: 现在也很少人在用。
1: 对，那叫台语叫豆坎，但我不知道中文要翻什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然后就有很多妈妈真的是超有生活智慧，
0: 给他照小朋友，
1: 对，他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蚊帐，方便轻巧又实用。对，
0: 然后蚊子不喜欢一些浅色的衣物
1: 啊、
0: 所以如果你外出的话，尤其是去山区，像之前扫墓啊什么的，要穿浅色的、很多人喜欢穿深色的，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然后裸露的肌肤呢，就可以喷一点防蚊液。好，第二个清就是要清掉身旁的积水，因为蚊子的幼虫要在水里才能够长大、你等于就是把他们的后路都断了、
1: 没错，
0: 断了他们祖孙八代啊，花盆啊，尤其是底盆，还有花瓶里的水，
1: 对，
0: 泡菜坛子的边缘啊，那像水根植物啊，像这个富贵竹、万年青，每3到5天啊就要换一次水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杀，就是消灭尘蚊
1: 啊，尘蚊，
0: 对，家里蚊子不多的时候用电蚊拍就可以了、然后这不然就用什么电蚊香啊或蚊香片、可是电蚊香跟蚊香片没办法杀它，只是驱虫，
1: 是，
0: 而且呢驱一驱自己可能会中毒
1: 太危险了，
0: 所以 不建议啦哈、那如果蚊子特别多的话呢，就用一些杀虫剂喷，但是人要离开，
1: 没错。
0: 那现在有很多这个捕蚊器我觉得很好用、除了传统的电蚊灯以外，那种吸蚊式的，就是它里面有个风扇、然后它会引导蚊子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它不用碰到就被吸进去、但是很有趣，比较麻烦的是它不能停、因为停了它就会飞出来，
1: 对对、
0: 它就是一直吸让它出不来、最后它就变干湿、变成干蚊子，
1: 直接风干，
0: 对，就是很久之后看一下就是干、
1: 它这个理念会不会来自猪笼草啊，也是吸引那个小昆虫进去然后就掉入陷阱，
0: 但是你要爬到猪笼草的嘴巴、
1: 它
0: 不用、只
1: 要
0: 在附近
1: 它
0: 的那个吸力就会被它吸进去、很好用。那我看中国大陆他们甚至在、那个公园都有设置大型的、就是把公园的这些蚊虫啊、也吸进去，而且用太阳能、这样子的话等于一天24小时都可以做好，然后对于这些出去玩的朋友啊、就不容易被咬伤。
1: 是。
0: 那再一个讯息就是去年我记得有这则新闻呢，就是讲到说去年的蚊子特别少、原因是因为热浪。因为刚刚讲了那个小蚊子的小幼虫啊，就要在水的环境长大。
1: 对。
0: 可是因为太热了，导致他们在里面全部死光光了。
1: 被热死了。
0: 那同样的，像今年的那个印度啊，就摄氏高达体感温度50度嘛、然后台湾

0: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没有蚊子，
1: 对，
0: 蚊子被灭掉了，
1: 没错。
0: 但是同样就是要预防中暑，要不然呢可能就很麻烦了。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王子飞人家讲说是中国大陆的邓丽君，因为他也是军中情人然后他唱的风格也都很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哦，知道不知道。

0: 好，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节目有四个频道可以听？
1: 嗯，我知道。
0: 那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1: 好，我们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收听的我们

0: AM 啊819000赫。那前两年呢，开始我们在 FM 的 104.1 也收听得到咯。那如果说你有时候啊，你没有广播，你不想要开这些，你也可以去下载正声的 APP， 用你的手机去下载。那打开其实它就会播放说，哦，我们现在进行到什么节目了。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你可以无限循环的收听。在我们的午后两点脸书啊，其实我们会贴一个连结，我们所有的集数呢都会在那个频道上面，那你就是可以点进去之后呢，想要听哪一集就可以听哪一集啊。
1: 对，好，那我们现在听哪一集呢？我们现在听名人名言。
0: 好，
2: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呢，谁先说？
0: 都可以。
1: 好，我先说好了。好，我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小罗斯福说的一句话哈。他说呢，能够实现明日理想的唯一阻碍，就是我们今日满心的疑惑。跟你刚刚的有一点像。那让我们满怀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好。我接下来再来讲了几个有趣的事情哈。第一，有没有这句话？没有啊，因为小罗斯福他不是在公开场合讲的这一句话，这是他预备的演讲稿写的。可是后来他就离世了。所以是在他离世，他写在他准备要发表的演讲稿。那小罗斯福呢，是美国第32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嘛，也就是二战的时候带美国走出了危机的领袖。那当时呢，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落幕，所以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个不安跟迷惘里面。那个时候他饱受病痛折磨，却留下了这句想要鼓励国民的话。那小罗斯福我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罗斯福本身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他中年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双腿终身瘫痪，终身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哦。那身体的残疾是无法改变现实的，但是他并没有陷入任何的自我怀疑哦。那些战争、经济大萧条接踵而来，他依然稳住自己的心神，带领着国家渡过难关。所以环境可以限制我们的身体，却无法限制心里的信念，对不对？所以呢，只要外界的风浪再怎么大，可是我们有向前的决心，那就不用怕。所以呢，在这里他就讲嘛，你看，怀疑他不是说去怀疑别人，是因为当我们怀疑的时候，人就会犹豫拖延，
0: 对，
1: 机会来临你不敢出手，怀疑也会放大困难，我们会觉得可能吗？
0: 对，
1: 会不会遇到什么？会不会遇到更糟的状况？
0: 想想，
1: 所以把这些小小的挫折就看成了永远跨不过的高山，然后怀疑还会磨难自己的信心，原本可以坚持的结果呢，中途就半途而废啊！所以呢，再回到今天刚刚讲的这一句话，再重复大家一次哈，能够实现明日理想的唯一阻碍是什么？就是我们今日满心的怀疑。好，所以让我们满怀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美国人走出了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带领我们走出生命中的低潮啊。
0: 真的，所以说人呢是一定要有信仰的啊。那最近呢，我开始重拾这个阅读的习惯。
1: 乐趣啊。
0: 不到乐趣，但就是习惯，因为我真的觉得啊，我现在被3C害得好惨啊。
1: 哪些部分？
0: 就是说我一本书我买了3年我都没有看。
1: 左三年。
0: 右三年。对，你看。对，可是其实有时候呢，你不想要看这些电脑萤幕，因为它带给你的一些眼睛上的危害，你就觉得不舒服嘛。所以我还是喜欢看纸本。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新品，比方说电子书啊，让仿真啊，很像是你真的在看纸本，但我就喜欢那种翻阅的感觉。
1: 那你应该去那个也没有啦，因为日本他们有出一本很特别的电子书，它就是

0: 握的跟书一样厚，
1: 真的哦、
0: 但是只、哎、你只能打开那一页。哎，
1: 好无聊，
0: 因为那一页打开就变电子书了。然后两边、啊这样刷。
1: 对、但我还是喜欢买纸本，我就是那个残害树的坏人呐、
0: 啊。哎呀，
1: 对，
0: 好，
1: 对，那反正呢，最近就看了书嘛。那长腿叔叔应该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故事，
0: 卡通片
1: 了、就是。对，它是原本是小说啦，算小说嘛。对，好的，那这里书里面就有一段话，就是女主角朱迪啊，她就说：“我很庆幸呢，自己不是出生在那种矫揉造作的家庭，我宁愿在孤儿院长大。”尽管出身低微，但至少简单诚实。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故事呢，就大概反正就是女主角嘛 ，Judy 她受到匿名的一个赞助，然后呢就得到上大学的机会，然后自己也是一个上进的人，喜欢阅读，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所以呢就渐渐扩展了她的视野跟生活经验。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当初她就发现了她的室友呢，虽然来自富裕的家庭，可是呢却是个虚有其表、个性矫揉造作的一位女生呐、这个书里面有点坏，书里面说人家是草包，但这个词真的不太好。
0: 草包那代表说没有内涵，
1: 对，就是没有内涵。
0: 那还好啊，草包只是没内涵，不坏啊。
1: 哦，好，
0: 最怕的是坏草包。
1: 那你看，草包又坏，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从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呢，你可以知道说，有些出身穷困的人呢，他们反而可以出淤泥而不染，这样讲就还差不多。嘿，所以呢，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真的会比较辛苦。那你知道这一切得来不易的时候，你就比较懂得知足跟感恩，而且你还可以锻炼出这种坚强朴实的个性。当然啦，我觉得这要看个人，因为也有一些出身富裕的人呢，他们也是心存善念，
0: 对，
1: 然后都乐于助人。比方说像长腿叔叔里面的这个主角啊，对，他就是你看乐于助人，然后为善不欲人知。
0: 对，
1: 当然后面这故事大家就讲说，哎呀，他真是细思唯恐啊，他是不是对朱迪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们不知道 啊。但这些都是后人的揣测啦，我们尽量用一个诚实一个淳朴的心态去看这个感人的故事。
0: 而且像我之前在跟朋友聊，前几天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有一个朋友，然后小的时候很穷，然后他小的时候也很穷，可是他却变得很大方，那这个朋友呢却变得很刻薄那都是，但是我说你们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于家庭很穷所以一个是穷怕了，
1: 对，
0: 所以一直想要掌握所有的一切，然后不愿意给予别人，就能够占便宜的地方尽量占因为他想要累积更多的财富。
1: 对对对，
0: 那他呢就知道穷很辛苦，
1: 很难受，
0: 所以当他有钱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帮助那些很穷的人让他分享，不要那么的痛苦。
1: 对，
0: 所以都是一样的原因却造出不一样的结果，这就来自于中间的这个人他怎么样去运用他。
1: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是贫穷或是富有最重要的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出生的整条路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他讲得很好，他就说庆幸自己不是出生在矫揉造作的家庭里面，就算宁愿在孤儿院长大，尽管我的出身卑微，可是呢至少我的环境简单又诚实。所以我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你看世道这么混乱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保有一颗单纯的心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这阵子我也在反思一句话，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单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
0: 单纯还是单纯，
1: 单纯，对不起，这个三声二声常常发不清楚，
0: 但是这两个词都挺有趣的因为有人就觉得单纯就是蠢嘛单
1: 纯，对，好，你讲到刚好也是我最近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到底单纯这个字你现在会觉得它是贬义还是褒义
0: 褒啊，
1: 是褒，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在有一些人的对谈当中
0: 是贬，
1: 对，因为他说你很单纯
0: 年轻人，
1: 对，他明明是一个褒义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听的人就觉得你说我单纯你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些人要觉得单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反而要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我的周遭环境没有心机，
0: 是，
1: 所以保有我现在的单纯，
0: 对，
1: 所以以后如果你再觉得别人说你单纯觉得听起来不舒服的人拜托你换个角度想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才可以保有你的单纯。
0: 是，我就很乐观我不管讲什么我都往好的想
1: 是啊，
0: 像人家讲我坏你就坏蛋 坏人我都觉得很开心、哦、因为以前的那女朋友都会你好坏你这小坏蛋、啊、我都听着、
1: 嗯、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啊

0: 这不用转念
1: 你这种是撒娇的、
0: 啊、是是
1: 对
0: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哦，现在很热闹他们讲说现在淡水更塞了
1: 哦，下大雨啊
0: 因为这个淡江大桥
1: 哦，有我前阵子去了一下
0: 对假日更塞
1: 对真的、
0: 啊、以前只塞一点点现在两边都塞但是没关系、啊、大家还是可以去有机会去走一走、
1: 嗯去走走嗯

0: 淡水，淡水哦，去走一走哦、嗯，在你的身旁，淡水是很美的，这个大桥也很美，然后它的夕阳也很美。以前呢、啊、是在比较远社子岛那边看就很漂亮，哦、就是但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个桥啦，
1: 哦，
0: 现在是直接站到更出海口的部分哦、嗯。但是美呢，除了有风景的美以外啊，人间的美呢是更值得我们的欣赏啦。一者呢，你的美就靠爱迪斯来保养，
1: 是的。啊、
0: 那但是自己看不到，自己只有照镜子的时候看得到、
1: 嗯，
0: 但是别人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棒啊，很舒服啊，
1: 赏心悦目啊。
0: 对啊，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心理的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故事哦。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新北的永和民权社区，在这里呢有一群银发族，
1: 嗯，
0: 他们不是在家下象棋，
1: 哎、
0: 也不是滑手机。而是忙着在社区当保姆，
1: 嗯，
0: 照顾小孩，
1: 哦、
0: 关怀独居老人啊，甚至还组队哦，练习无人机足球。
1: 欸

0: 啊，这很了不起哈、
1: 哦，而且好上进哦、
0: 这个。对对对，因为呢，他们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银发族不只是被照顾者，而且现在银发族不见得年龄很大啊。嗯、你看艾伦姐就银发族、啊，
1: 可是她的银发好漂亮、哦，
0: 对，很漂亮。但她现在有黑发长出来了、
1: 哦，就是线条染，你知道吗？
0: 没有，他自己长出来的。
1: 对啊，然后就不用染就可以有线条染的效果。
0: 那这就是社区最重要的守护的力量哦。他们是社区发展协会的执行长邱秀兰，他开始呢，他目标要把长辈从被照顾走向能参与、能付出。那他们的社区呢，就拟定了一个长者带幼的模式。嗯。培训了将近60位的长辈，哇，你看多多啊、
1: 哦！对啊，
0: 得到保姆证照
1: 哦，保姆证照，
0: 对，然后就可以帮忙照顾社区里的孩子，合法，他们也有事做。那很多的长辈啊，以前没有机会自己带自己的孙子，现在透过照顾孩子，嗯、听到其他的小朋友就喊他阿公阿嬷，他们真的非常的开心、哦、不仅学习了现代的育儿知识，
1: 对，
0: 也弥补了人生当中的遗憾，甚至啊，社区还推动了刚刚讲关怀老人嘛，孤独处方签、嗯、由长辈去关怀另外的长辈、啊、这个其中啊，就有这个长辈陈月香说啊，社区里至少有80-90岁的志工还在服务啊，
1: 嗯，80-90岁了耶、
0: 啊、因为他们是要去针对独居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嗯、可是有一些人对不对，他不见得是独居啊、嗯、然后呢，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都有在吃我们的膳食保养品，他的行动活很自如啊，
1: 健步如飞，
0: 对，他还是可以去探望其他的长辈，
1: 对啊，
0: 那这些人呢，他虽然岁数大，但是发现自己还很有价值、啊、很有成就感，所以呢，这就觉得说还特别有精神，
1: 对啊，
0: 然后他们还有成立所谓的一口酥烘焙坊，就是赚点钱、嗯、啊，让长辈和精神障碍者一起来制作贩售、嗯、不只创造了收入哦，涵盖了整个社区的运作将近70%的财务、欸嗯、然后还让整个人呢找到了尊严跟他所要办的角色、嗯、那这个社区呢在2026年就获得了亚太养老创新奖年度最佳社区奖，它是国际级的哦、嗯、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社区，因为毕竟老年化的社会是现在越来越重的一个趋势、嗯、那这些老人不单单是需要别人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的价值、嗯、你可不可以让他们找回来，
1: 对，
0: 然后同样的呢，社区里就有很多的小孩也是需要被照顾的，
1: 对啊，
0: 两者相得益彰、嗯、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
1: 是，
0: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大家万物齐寒涨啊、嗯、然后觉得好像都找不到人在这个上班等等的、啊、也许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团结的力量、嗯、可以改变的方式、欸、
1: 真的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欸嗯、听得好感动、哦嗯、而且你刚刚说80-90岁的这些人呐、啊，其实他们这样子，他们为什么特别有精神？因为他们去关怀其他人家的时候呢，他们也带给别人一种希望。那些人就觉得说，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他都可以了，为什么我也不可以呢？所以呢，他们就呈现一种双向成长的感觉啊，像让现在在讲的双向奔赴，他们就互相带给彼此一些正能量，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在提倡的，我们希望也是带给大家正能量、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故事真的很棒，
0: 嗯哼，
1: 嗯，好，对，哦，嗯，那可以再分享一个东西，
0: 一小段
1: 哦、嗯。好，那我就刚好分享一下，刚刚在讲淡水嘛。其实前阵子我遇到一件也是很美、很感人的故事。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晚上，因为他最近当妈妈了，所以他只剩晚上有空，嗯、他就约我吃宵夜，就说：“哎、欸，我们一起去淡水走走啊，回去淡江啊，嗯、吃个小炸物等等的。”然后我以为是他当妈妈了很辛苦，他需要一点 mommy time， 需要回归少女的时间。我就说：“嗯、好好好，我陪你去。”然后那时候他来接我，一上车啊，我就跟他说怎么样了，妈咪最近遇到什么烦恼了？结果他说哎、欸、不是哎、欸，我以为是你最近看起来很疲惫，因为我前阵子在忙毕业展的事情、啊、整个人就是感觉超级狼狈。他就说 我是前阵子去看你毕业展，想说你看起来狼狈，我觉得你好像需要一点朋友的鼓励跟支持。结果我们两个就带着对彼此带着美丽的误会跟体贴，然后一起约成了这一个局。你不觉得很感人吗？就是身边有
0: 关心你，
1: 对，有这样很关心你的朋友，然后特别约你，就是带你去走走。那天我就觉得，天哪，我何德何能可以遇到这些感人的朋友们呐、啊？对，就是心存感恩呐、啊嗯。对，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感受到美的事情。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也是一首很美的歌曲《梅花三弄》。

0: 好，今天很多个三，左三年，右三年，现在又来一个梅花三弄啊！记得哦，只要订我们的保养品或者是我们的皮肤保养品的话，只要三天啊，就能够有所改善。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订啊，只要三天内，哎，应该今天来不及了哈、哦，三天内一样可以送到家，而且不管你是三楼还是三十楼，都会送到你的手上
1: 哈、哦。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很谢谢你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的节目，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相见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不需要知道》，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主要指数周四涨跌互见，但是资金转向使得科技股走皮，亚洲股市今天全数走弱，台股加权指数小幅开低之后遭到沉重的卖压，在全指股走弱下一路走低，午盘一度重挫 1801.04 点，或者是说跌幅 3.89%， 下探44454.22 点，盘中跌点创历史第五大。中场加权指数下跌 1683.50 点，收在 44571.76 点，跌幅 3.64%， 跌点创历史第三大。46000点十日线、月线、45000点关卡全数失守，成交量放大到1兆5498亿元。本周合计下跌 1893.44 点，或者是说跌幅 4.07%， 周线由红翻黑。柜买指数今天开低 0.23% 后同步开低走低，午盘一度重挫达到 5.67%， 中场是下跌 5.59%， 收于相对低点 415.26 点，成交量略增到 2637.74 亿元。本周合计下跌 7.11%， 周线同步由红翻黑。盘面各类股全盘皆末，以钢铁股小跌 0.8% 比较抗跌，资讯服务、食品、观光餐旅、纺织、居家生活、贸易百货、水泥、造纸跌幅在 1.5% 之内，金融股下跌 1.7%， 成交量最大的电子还有半导体股份分别重挫 3.9% 到 3.4% 左右，光电股重挫 7.4%， 电子零组件还有塑胶类股跌约 6% 比较弱。全指股不敌卖压，几乎是全数收黑，只有智邦2345守平盘，中信金2891还有中华电2412小跌 0.4% 还有 0.7% 比较有撑。全网台积电2330收黑 2%， 鸿海2317错跌 3.5%， 联发科2454、旗宏3017、国巨2327重摔跌停，台达电2308还有联电2303跌超过 8.5% 及 8%， 表现相对疲弱。分析师认为，台股今年以来因为涨幅已高，法人对于资金避险还有估值校准意识逐渐浮现，使得市场多空消息的短期反应震荡加剧。尽管从经济数据观察，台股长线基本面无虞，但是短期技术面因失守周线还有45000点关卡，需要观察后续能否迅速的止稳站回。操作策略方面，分析师表示，台股短线面临估值修正，但是中长线成长动能无余，投资人面对短线震荡应沉着应对，操作上逢低布局，避免追高杀低，可以采取买黑不买红的逢回承接策略，耐心等待股价量缩筑底之后再行分批布局，并且更重视基本面及获利能见度高的企业。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股票在跌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在跌什么。好，那其实呢也不是只有今天哦，台股近期上演惊心动魄的震荡行情，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先是重挫千点，再迅速反弹哦，让很多的投资人担心 AI 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甚至忧心美国升息阴影再度来袭。那基金教授朱月忠在接受节目访问的时候说呢，市场近期充斥着各种鬼故事，但是真正的利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股价涨太多后的正常整理。他认为 AI 产业趋势并未改变，只是市场开始从梦想走向验证阶段，投资人更需要保持冷静。台股近期波动剧烈，单日上千点的涨跌已成为市场焦点，尤其外资连续大幅卖超，甚至创下历史级卖超记录，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升温。不过财经名师朱月忠认为，许多人看到外资卖超就紧张，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外资并不是单一机构，而是上千家国际投资机构在台湾市场的总称。他指出，即使今年外资大幅调节持股，但台股仍然持续创高，去年外资同样大卖台股将近6000亿元，结果指数依然大涨，显示市场的结构早已出现改变。朱月忠表示，过去外资是台股最

进化成市场中的第四法人。除了外资卖超之外，近期还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 AI 泡沫论。从辉达竞争加剧， Google 脸书科技巨头自研晶片，到市场盛传美国可能再度升息，都让投资人神经紧绷。对此，朱月忠认为 AI 产业本身不可能泡沫化，但 AI 概念股确实可能出现泡沫，因为过去一年市场对于 AI 题材过度乐观，只要沾上 AI 概念就能够获得资金追捧，如今市场开始进入验证阶段，企业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赚到钱，将成为决定股价的重要关键。他强调，随着半年报即将公布，投资人将看到企业真正的获利能力，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未来市场资金将从题材炒作回归基本面。至于近期引发市场震荡的升息传闻，他认为市场有些过度反应。他指出，目前市场担忧通膨数据多属于落后指标，而近期油价已经明显回落，未来通膨压力未必像市场想象的严重。另外，美光最新公布的财报优于市场预期，他也笑说真的是救了全春，也再次证明 AI 需求仍然相当强劲。短期内市场最担心的 AI 需求降温的问题暂时获得舒缓，那现在唯一的利空就是涨太多。他说呢，台股经过长时间大涨之后，本来就需要整理消化获利卖压，这是健康现象，而非空头来临的讯号。但是也提醒投资人，高档震荡期间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市场情绪牵着走，也不要因为一时的鬼故事而砍在低点。 AI 产业仍然是全球科技发展主轴，只要产业趋势没有改变，短期震荡反而是重新检视持股跟布局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台股今天重挫1683点，来到了44571.76点，失守45000大关，三大法人到货2055.28亿元，其中外资大砍1431.89亿元，创下史上第二大卖超金额，累计四天以来共提款了3997亿元。观察三大法人筹码动向，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2055.28亿元，其中外资卖超1431.89亿元，刚才讲到的就是已经是史上第二大卖超了，仅次于24号的1774.18亿元。投信则是续站在买方，买超83.95亿元，呈现连四买。自营商部分则是续站在卖方，今天共计卖超707.34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161.19亿元，避险操作部分卖超546.15亿元。苹果股价拖累了美国科技股压回，所以今天台股盘中最低一度来到了44454.22点，重挫1801点，中场下跌1683.5点，收在44571.76点，也是创史上第三大跌点，跌幅 3.64%。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一起看月亮》。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个网友都会说齁，又要去就是找紫香穗公园了齁。那台股今天又遭到空方狙击，盘中重挫超过1700点齁，恐回测季线41000点的位置。那大型权值股出现抛售卖压，联发科还一度被灌杀到跌停哦。那台达电也是惨崩 9%， 引发投资人恐慌。联发科主要的竞争对手抢攻 AI ASIC 市场，与 Meta 展开策略性合作，联发科面临直接冲击，加上台股已经涨多，回档来得又急又猛。高通未来将成为 Meta 资料中心 CPU 的供应商，预计2028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市场忧心联发科影响力遭到削弱，股价早盘撑在4000元之上，但是半小时之后就挡不住卖压，接连摔破4000元还有3900元两道关卡，一度触及跌停价3880元。台达电今天也遭到重击，股价杀到逼近跌停的1790元。在5月27号创下2585元的历史新高之后即反转，短短一个月暴跌超过 30%， 陆续失守月线及季线，若市场看法未能改变，恐怕会回测半年线支撑，落在1642元左右。台达电的基本面人家今年前五个月的营收达到 2770.06 亿元，年增 38%， 但是市场显然不满意，法人推测资金转移使得涨多的台达电受到冲击，且短线跌幅过大，整体陷入疲软弱势，后市需要止跌之后再考虑介入。最大权值股台积电也面临下杀，一度触及2325元，跌幅达到 2.7%， 鸿海也出现超过 2.7% 的跌势。近期表现强势的日月光苦撑，早盘大涨超过 8%， 盘中翻黑之后陷入平盘震荡，外资成为本周台股下杀的最大杀手。那台股在23号创下48218点的新高之后，近三个交易日抛售 2565.2 亿元，随着联准会态度转趋鹰派，升息几率上升，美元资产走强，国际资金也会出现转移。好，那这样的情形呢也跟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

0: 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2: 零二二。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洪亮所演唱的《你是我的青春梦》，你是我的青春梦。好，那这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曲。好，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哦。那最近当然在投资理财上，我们每天新闻的版面上看到的就是 AI， 好，然后 AI 如何发展，有什么样新的技术，好，然后可能就是接下来每天讲的就是一些热门族群啊，好，什么 CPO 啦， ABF 啦，好，宅板啦，哈，记忆体啦，半导体啦，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有趣的报道，这是来自于《商业周刊》的报道。然后呢，他就是讲到说，哈，其实当年有一票很厉害的人，他们出国打天下，好，然后就是离开台湾去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做生意，然后呢，时隔30年再回头，好，回到台湾来，所以呢，会有40兆的台湾钱返乡。那为何呢？这不只是有钱人的事呢？好，那他一开始就描绘一个场景哦，就是在高雄中华四路上三多商圈附近，穿梭不息的车流，骑楼下停放的机车与银行招牌都挤在同一个街景里面哦。这里有一个古地名叫做细施甲。战后台塑曾经在这边建立了台湾第一家的塑胶工厂，那这里也是台湾石化产业的 key 给处。那现在呢，这里是高雄银行南高雄分行的所在地。那你如果从外观来看，它就像一间普通不过的分行，但是两个月前才完工的二楼、哦、几乎是另外一个世界、哦、走上楼呢，迎面是一条安静的玻璃长廊，一格格展示柜里面摆放着艺术收藏品，然后再往里面走呢，几间不对外开放的会议室隐身其中，厚实的长桌，低调的陈设，还有一件能够切换透明与雾化的智慧调光玻璃，把街上的车流、人声还有视线全部都隔绝在门外。这里不像是银行，更像是一间藏在城市里的私人会所，它所服务的是高资产人士还有企业背后的家族。那高雄银行三分之二的分行全部都在高雄，主要的客户是传统产业与中小企业。那这样一家的地方小银行，为什么要打造私人会所冲刺高资产业务？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台湾史上最大财富交棒潮现在即将要来临哦，海外的台商要返乡，也把资金带回来。那其实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背后是一场近40兆的财富传承潮哈、哦。那这也是台湾史上，甚至是近代华人世界当中最大的财富交棒潮，有三股前所未见的资本磁吸力齐聚台湾，一个是企业的世代传承，那二是海外台商落叶归根，三是台湾独特的 AI 产业链吸引国内外长期的资金挹注。那根据玉山银行还有 KPMG 安侯建业调查，2023年台湾资产1亿元以上的高净值客户持有资产规模近23兆元，2026年呢就突破了46兆元。简单来讲，哈，2023到2026，短短三年就翻了一倍。那最惊人的还不是总额暴增，而是这笔财富开始移动。调查显示中呢，这群人有53%已经开始进行传承规划，32%正在考虑。以46兆元计算，有将近40兆元的资产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传承安排阶段。那这个金额呢，相当于中央政府大概13年的总预算，超过台湾一年的 GDP 总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大笔的钱要传承？第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有钱人财富快速膨胀，过去几年台湾出口畅旺，股市大好， AI 浪潮又带动供应链重新被定价，科技业、制造业企业主还有大股东的财富积累也让高资产族群明显的扩大。那第二个原因更关键哦，就是在近代华人世界中，台湾是最早一波企业大规模交棒的汇集点。根据统计，台湾家族企业掌门人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68岁，是华人世界里面最高的哦。那中国的企业家世代则比台湾年轻了一截， 换句话说，台湾最早累积财富，也最早走到必须把财富交给下一代的这一刻。去年7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文章里面，它就是简称高雄专区哦，正式上路。金管会在专区内开放一系列过去无法乘坐的业务，从伦巴底贷款、保单融资到私募基金销售，还有家族办公室，涵盖融资、投资与传承三大层面。那开放不到一年，高雄专区内的家族办公室从零暴增到161家，受托的金额达到712亿元。那从 AI 财富效应到企业家接班潮，真是台湾发展资产管理中心最强的底气。那接下来呢，二代消费投资观不同，也改变了市场。首先，它开始带动高阶金融人才回流。中国信托银行私人银行处处长杨子宏观察到一个最近出现的现象，许多在新加坡、香港工作十几年、二十年的金融人才开始想回台湾。第二，每一代的企业家的投资习惯偏好都不同，值得好好开发。那这些突然手握大笔现金的企业主，第一个念头往往就是置产，甚至会希望帮每个子女都准备好一栋房子。但是到了下一代，想法开始不同，他们不再只有把目光放在房地产，也会开始接触虚拟资产、私募基金这些过去比较少涉略的投资工具。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偏好落差正在改变财富管理市场，也重新塑造消费市场的样貌。第三，台商回流带进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更长期的资本，这就是台湾跟新加坡最大的不同。陈世雄说呢，新加坡比较像纯金融中心，台湾有钱也有很多可以投资可以升级的实体产业，把台湾的钱留在台湾，管理在台湾，投资在台湾，让财富不止完成传承，也持续转化为产业升级的燃料，才是这场近40兆财富潮这个财富潮真正的历史意义哦。好，那其实这篇文章哦，大家有兴趣哦，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商业周刊哦。其实我觉得看得还蛮感动的，也有一种世代交替的感觉。好，简单讲就是当年很厉害的那一批高郎，好，那他们现在要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不止把钱带回来，也有可能就是说会有些改变。好，首先呢，就是因为交棒到二代之后，二代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这30年来的演进，所以呢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可以回来了，因为台湾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市场了，好，可以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好，那所以其实也是算是这几年的台湾发展，好，就是发展的变化。好，你从这篇文章还可以看到就是蛮感动的那种台湾力量哦。好，那这也是在今天节目第三段呢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商业周刊这一期的报道。好，就是台商离台30年后再回头，40兆台湾钱返乡，为什么不是只有是有钱人的事，好，因为会改变整个市场跟环境。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这几天雨都下得非常非常的大哦，再次呼吁大家哦，出入要小心一点点哈。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让我慢慢整理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很多听众朋友每天哦，大概拿着手机的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多，都很难去计算说你大概一整天哦拿着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哦。从醒来，每天从醒来之后，从醒来之后，然后这个吃早餐、搭车啊、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好、甚至吃午餐呢、吃晚餐呢、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哦，躺在床上，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啦，哈，然后为了联络事情啊，甚至上下班交通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很无聊嘛，所以就滑手机。那更多时候呢，当然是为了我们现代人都有这个资讯焦虑症，就觉得说，哎，随时要看一下手机哈，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随时看一下手机，我要知道人家这个都在谈些什么哈。好，其实呢，有一篇文章哦，应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佛教授哈，他们分析了现代人哦，其实滑手机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以为滑手机哦，付出最大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视力会变不好，你的眼睛会受伤啊，那可能这个眼睛呢用久了哈，会容易老花，或者是呢什么什么青光眼等等等等。不是，他说现代人啊滑手机最大的代价是失去人生的意义，因为啊他们发现呢，无聊对于你的大脑其实很重要。现在的人每天都在滑手机，当然他对你的眼睛非常的伤哈，滑手机很伤你的眼睛。其实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发现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哦，就是从国中高中之后，那个近视的度数大概就一直很固定。国中高中近视这个一两百度吧，散光也是就是固定那个度数，就没有再怎么增加。然后到年纪这么大了哈，到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好像我的近视度数也就是这样了哈。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每天那个搭捷运啊、搭公车哈，都在滑手机，然后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滑手机。我发现我的那个眼睛最近好像真的视力越来越不好。我觉得是滑手机害的，以前读书从高中啊大学啊读书都没怎么影响到。那可是这篇文章在讲说哈，其实它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之外，它对我们人生哦最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们的大脑哈没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但这件事情对大脑其实是很伤的，因为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呢很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很需要做一件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单纯的坐着，然后发呆哈，发呆无聊这件事情呢对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有作用的哈。那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呢，分分秒秒好像都要急着处理什么事情。这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哦，叫做吉尔伯特，他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要求呢受测者哈、在一个空荡的房间里面独处15分钟，然后提供一个可以产。

生微弱电流的电极器，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电极自己。很奇怪的实验，对不对？哈，他只要独处15分钟哦，独处15分钟，然后呢，他给你一个电极器，很微弱啦，哈，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电击自己。结果就发现呢，绝大多数的人在这15分钟之内啊，因为无法忍受无聊，就选择电击自己。他发现呢，因为人类居然因为厌恶无聊，甚至觉得无聊是有害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因为太无聊了，就会真的把那个电极器按一下，来电电看自己这样子。他说呢，其实这个警讯呢，就是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空白，人会不自觉的逃避。这就是现代人呢，深陷焦虑，感到生活缺乏意义的问题。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无聊呢？因为当我们停止处理任何具体的任务，我们没有赋予我们的大脑任何事情，你不叫他思考，你没有给他说，诶，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要打扫，我们现在不需要煮饭，我们现在呢不用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大脑呢也不是真的停止运作，我们的大脑只是切换到一个预设模式的网路。那其实呢，这时候大脑呢里面它还是有自己的像一个电脑的磁碟在重组的程式。当我们站在呢红绿灯前面，我们在等红灯，我们在等红灯，等到它变成绿灯哈，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发呆，但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它还是在运作，它也没有真的在发呆哈，它的网络呢其实还是在运作的，它在等着绿灯，然后就要告诉你说，哎，往前走这样子哈。它其实呢，随时随地，它的网络啊都在 connection， 就是都在连接着，互相连接。那他说呢，只要一感到无聊啊，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始齁自己问自己问题。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大脑会随时问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齁，会想东想西。这个想东想西呢是人与生俱来的。那这种随时随地呢会让，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下意识的就会开始掏出手机，然后呢，一旦有了手机，我们因为视觉跟我们的注意力就被手机里面的不管是短影音啊，或者是社群媒体啊，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开始不思考了，因为呢，我们的注意力就开始放在手机上面所有的 data 的那些讯息上面了，我们的大脑呢就开始停止思考。我们以为滑手机是在休息，但其实呢，滑手机只是阻断了我们大脑里面本来自己应该要去自我连结思考的步骤。所以呢，他说，在很多时候哦，我们现在会讲一个字叫做数位排毒。这个数位排毒呢，就是说人一天当中总是要有部分的时间让你的大脑自己去无聊。好，就是我们刚讲的，人以前本来每一天呢就有部分的时间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脑内啊要自我对话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经常这个脑内自我对话的时间就会把手机拿出来填补，而我们的脑内就没有自我对话的时间，它就没有去重组的那个部分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少了很多自己类似哈，比喻类似电脑去重组开机的时候，而久而久之，我们的脑子它就很容易错乱，他就没有去重组重整的机会了。所以呢，他说每一天呢，有些时候适当的让自己的脑子去发呆，让自己的脑子去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想，然后放下手机，不用随时随地要去填满你那自以为是空

白的时候，该空白的时候就让大脑去空白吧。所以呢，该无聊的时候就放空。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这个阶段呢，给大家忙碌的现代人最好的建议。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们要来讲讲哦，全台湾呢现在有15个县市生育率很多，但是不是小孩子的生育率很多，是宠物的生育率很高，毛小孩的生育率比小朋友还要高。这件事情呢，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说啊，现在台湾就是少子化嘛。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呢，也不是说生的少，结婚的更少，呵呵，结婚的人就少了。

生小孩的不太可能多嘛，哈。但是呢，现在大家觉得生小孩啊、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很昂贵的事情，可是养宠物呢，却可以很疗愈人心。那根据这个房仲业者，他们也发现啊，以前你不管想要租房子啊，很多人都说哦，不喜欢租给那个有养宠物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租房子呢，他就会注明说可养宠物这样子，就是他愿意租给养宠物的。根据内政部跟这个农业部哦，他们就观察说呢，全台湾哦，至少在2025年哦，家犬跟家猫的总共有登记的哦，有登记的总数是320万只，好，320万只。可是哈，同一个时期，零到十四岁的幼年人口哈，只有268万人。当然，你说拿这样去做比较哈，也不能完全从这个等数哈，同等的数字去做比较啦哈。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这个一消一涨哈，感觉有点怪怪的哦。这个有登记的家猫跟家犬总数是320万只，但是在这个路上的流浪猫狗啊，更多哈，当然有更多是没有登记的。那还好没有什么路上没登记的流浪小孩，这倒不至于啦，台湾倒还不至于。只是说现在呢，台湾所有的县市当中哦，有15个县市哦，有登记的家猫家犬的总数其实是超过小孩子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县市哦，不管你是城市化也好，或者是说老人人口结构的问题哈，就是有登记的那个家犬总数或者是家猫总数，比家里面的小孩，比那个有登记的小孩的总数还要多。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可能就是老人化啊，或者是说年龄偏高哈，家里面不太可能有小孩，不太可能有年幼的小孩。但是家里面有养猫狗的，有定期打疫苗的啦，有去登记有晶片的啦，倒是蛮多的这样子。其实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当然第一个是说，因为台湾房价很高嘛，那不见得有生养小孩，但是呢太孤单了，所以小小的房子里面呢，也许寸土寸金的房子里面呢，可以养一只猫，或者是养一只小小的宠物，可以陪伴这个陪伴人现在的人孤独的这个居住生活。另外呢，现在全台湾的人幼年人口减少，但是猫小孩的数量持续增加，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文化社会，大家知道说，我如果要养宠物的话，我是要对它负责的，所以要注射晶片，要追踪，然后都要打疫苗等等等等哈，是要当一个负责的这个饲主哈。那刚才讲到说哈，现在全台湾有15个县市毛孩大于幼童的总数，只有哪些县市不是这个现象哈，不是的现在比较少，只有彰化县、宜兰县、新竹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这七个县市呢，幼年人口稍微高于毛小孩的数量。我干嘛新竹市是因为他们还养得起小孩，可以多生一点，你干嘛安暖。我觉得新竹市的人齁，没有关系，可以多生一点。虽然台积电董事长说他觉得台积电的人生得太少，那没关系，你们多生一点。你们可以多生一点。而且新竹市啊，我记得新竹市跟新竹县是现在全台湾齁，那边的那个国中小学啊还继续在盖的呢。其他很多县市的地方国中小学啊是那倒的倒，收的收，因为就招不到生啊。那新竹县市的那国中小学还有高中就还要继续扩大招生。

真的就是还继续要再继续盖多一点学校，因为生的多嘛，就学校不够读，这样其他县市招不到生的哈。好，那这个学者就说哈，其实现在高房价啦，或者是晚婚哈，都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那都会的房价那么贵，大家就越住坪数越小，所以不生小孩没问题，但是就是养一只宠物陪伴自己这样子。其中呢，各县市的状况以新北市的情形最为严重哦。他说新北市家犬跟家猫的总数一共有 59.7 万，将近60万的家犬跟家猫加起来。那么可是新北市的幼年人口加起来呢只有43万，这两者好相差了16万。所以呢新北市其实可以说是毛孩之都哦。新北市的宠物的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齁、哦。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哦宜兰县真的相对来说啦齁，小孩数量还稍微多过于宠物的数量。小孩的数量有四万九。那宠物的数量只有45000，稍微多一点点齁。澎湖县的话呢也还好，澎湖县小孩有一万出头，那家猫家狗加起来只有9000多。哦，新竹市的小孩很多呢，新竹市的小孩有69000人呢，家猫只有49000诶。所以你看齁、哦、忙着生小孩跟养小孩的人就比较没有时间忙着养狗跟猫，是不是这样讲？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说其实在每个时代啊，或者是说每个地方，它总会因应着生活齁，或者是这个经济状况，具有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居住的方式的改变。但不管怎么样齁，不管你养猫养狗或者是养小孩，我们总是希望在生活的环境里面齁，找到一个最能够达到平衡的，而且被养的对象，不管你养小孩也好，养猫猫狗狗也好，我们也要把它养得好好的，不要乱养，不要把它养得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养小孩就要好好的养它，养猫猫狗狗也要把它养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才是养另外一个对象，养另外一个生物最重要的事情，对吧？因为你除了养自己，你还养另外一个生物，你要为它负责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分析报道，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吼，一定大家听了就觉得开心。大部分的人啦，听了就觉得开心。虽然这件事情在台湾呢，目前为止还不太可能哈，这个全方位的实施，但是呢，大部分的上班族应该都觉得蛮好的，就是周休三日。好，以目前的状态呢，大概不太可能太快周休三日哦。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永远，应该讲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文法上面好像不太能这样讲，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觉得好像文法上不能这样讲，那我要用正向的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在我们小时候，在莹莹小时候那个年代，因为我年纪大嘛，所以我小的时候啊，就不太可能周休二日。以前呐，我们小的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周休二日？殊不知，呵呵，殊不知，就真的给他周休二日。然后，

您一开始在政生上班的时候啊，就还没有周休二日这件事情，那时候礼拜六都还要上半天班哦，早在那个年代，就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可以放两天假呀，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某年某月某天就开始放两天假了，对不对？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啊，礼拜六还要上课呢，各位大家，礼拜六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去，这样子。好，那所以某年某月某天呢，可能也会周休三日。那其实哦，这个荷兰呢，他们其实也在研究这件事情，而且荷兰他们就已经实施了一个星期工作四天，一个星期工作四天，也就是叫做所谓的周休三日，他们开始实施，那看看效果怎么样。荷兰呢，他们平均一个星期工作32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时数是整个欧盟最短的一个国家。来看看别人怎么样。当然哈，就是同一件事情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啦，要看每个国家的状态，还有社会福利呀，还有这个太多因素，可是我们总是可以来参考看看嘛。其实这项这个制度哦，并不是纯粹因为说啊，荷兰人多么这个多么的勤劳，或者是工作效率多么高哦，纯粹也是因为1970年代来哦，大量的荷兰女性希望能够兼顾家庭跟职场，所以呢，他们也是推动了很久。大部分呢的，其实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哦，我觉得人类的生活跟这个工作的变化一定会非常的快速，所以呢，根据欧盟统计局他们去这个去做最新的一个数据换算啊，荷兰20岁到64岁的人口，现在呢，他们平均换算出来，平均每周的工作时数只有32个小时，台湾多少小时啊？诶，我不晓得。可能要去 Google 一下，但台湾的工作时数相对来说是长的啦，因为我们爱赚钱嘛，没有办法。我们有时候还自愿这个工作长一点，尤其是如果自己当老板啊，你若是自己开店啊，通常就是会想说阿伯给坦瓜喝啊，反正有开店就有赚钱，这样子哈。好，那这个32小时齁，就是欧盟最短的，其次呢是奥地利、德国跟丹麦。像是奥地利、德国跟丹麦齁，这些国家上班族的时间也大概都只有一个星期34小时。齁，那在1970跟1980年代战后经济复苏哦，荷兰跟欧洲国家都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970跟1980年代这么早的时候，这边呢，欧洲国家的女权主义很早就开始兴起了，所以呢，这边的女权主义哦，就开始渴望说，他们要走出家庭，他们要进入职场，要寻找自己自我实现的机会。好，那但是他们一样要兼顾母亲这个角色啊，要养儿育女啊，齁，所以呢就要他们一样也会碰到两难，齁，就跟台湾现在少子化的问题是一样的。最初呢，这个企业主认为说，诶，这个兼职齁，对女性来说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回家带小孩，或者是说他要兼顾到这个育婴假啊等等齁，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多多的配合。那政府也会担心说，哎呀，你要配合这些这个妇女的这个状况的话，会不会经济的生产力会下降。但后来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政府跟资方跟工会他们才去协调出来一个叫做瓦森纳协议哦，以缩短工时还有推广兼职去换取工资成长跟降低失业。那也是一步一步经过了好几个年代，不同去用不同的方式啊，弹性工作法等等哦，然后才去慢慢走到现在的一个模式齁。
从中间还曾经哦，用一些方式，比如说男性可以用全职的方式，那女性呢，经常用兼职的方式哈、哦、去共融哦，就是男。

性很多时候是上全职的，那女性呢很多时候选兼职的，所以她的工作时数就比较弹性，她可以不是上全天班，她可以有的时候用她比较弹性，这个一天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她比较空档的时候去上班，然后她其他多出来的时间，她也许就可以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到了2024年底，到了2024年底，荷兰有82%的这个适龄的劳动人口是在职的，所以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比较弹性上班的方式，这种有高达82%的适龄劳动人口其实都有工作，都有在上班。这样的比例是远高于英国的75%跟法国的69%。虽然说每个人工作时间也许是少的，可是会变成就业人口很高，而且单位的劳动生产力也很高。那换算下来呢，荷兰依然是欧盟人口当中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好处就是说，以生产力来看的话，工时短的人其实更容易保持专注，它不会因为工时拖得很长就会变得很疲累，或者是弹性疲乏。那荷兰企业也发现呢，把传统一个星期5天，然后呢工作长达40个小时的工作呢，把它压缩到4天，然后工时变短，它可以让员工呢在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专注的，那下班的时间呢有比较多的时间去休息跟充电。那需要回到家庭的时候呢，这些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员工，在家庭跟生活当中他取得平衡的时候，其实在工作效率跟工作忠诚度上面，他其实也有好的反馈。那当然啦，荷兰的这种模式其他国家在考量到他们要不要实施周休3日的时候，也都会去取经，也都会去看看他们的这样的状况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办法复制。有很多的文化跟社会背景当然不见得相同啦但是呢至少英制的我一直觉得啦，就是说大家很担心说现在的未来趋势人类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越来越多取代，或者是我们很担心啊越来越多人失业。但是呢也许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说，也许未来的工时会缩短，但是呢在怎么样考量到工作效率提高的时候，我们以后的人在工作的品质上面，工作的效率上面提高之后，然后人的生活水平或者是生活素质其实是更趋近于比较高的水准。那在未来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也许人生的少是没关系的，人确实会越来越生的越少啦，但生的少是没关系的，因为以后的人要越来越跟少少的人相处。好，但是不管周休2日或周休3日啦，休很多天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重点是你休息的时候到底在干嘛，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对不对？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

0: 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大家有没有睡好呢？哇，这个雨下的有一点夸张哦。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哦。本来想说梅雨季快结束了，没想到临去秋风啊，昨天的大雨呢几乎搅乱了全台湾人的生活作息，尤其是昨天台北市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了哦，刚好就在上班跟下班时间呢，这个雨下的是最大的时候，所以像内湖啊、汐止、南港地方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的情况哈，那这个雨呢，可能还要再继续下下去。昨天晚上啊，一整天的下雨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被雨声吵醒，甚至有时候还有打雷的声音哦。啊，姐夫呢是中间的起来了一两次了哈，这个觉没有睡得很好啊，这个雨声真的太大了，还好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雨呢稍微停一停，并没有下得非常大哈，但是这并表示说大家就可以掉以轻心了，因为呢今天气象署凌晨呢发布了19个县市的豪大雨的特报啊，尤其是高雄跟屏东更是豪大雨的等级哦。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相差不远，但是呢这个雨可能就是会下得非常大。刚刚说到超大豪雨的警戒地方呢是高雄市跟屏东县哦。那大豪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台南市跟恒春半岛。豪雨的部分呢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哦。所以呢不是只有北部哦，中南部呢尤其是南部地区呢今天哦也要特别防范这个下雨的情况哦。那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昨天台北淹水的情况哦出乎意料哦。所以呢这个各县市的地方首长也不太敢掉以轻心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高雄市长陈其迈已经台南市长黄伟哲呢都在脸书宣布说今天要停止上班上课齁。那其实屏东县昨天呢也宣布了今天要停班停更。昨天屏东县其实呢雨也下得蛮大的，我记得昨天早上就有讲齁，屏东有这个少数地区啊，昨天呢就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可能就比较偏山区的地方了哈。好，那这个雨呢要一直下哦，可能要下到明天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多留意啦。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就是周休二日了哈。下一天呢，如果没有必要，不要随便乱跑哦。尤其是海边跟山区的话，尽量少去哈。那这次这样子的一个大雨主要还是受到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持续北上所影响，再加上封面以及接近西南风的影响呢，让全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那这个台风的影响什么时候会减少呢？今天凌晨呢米克拉台风呢位置是在台北的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转东北东前进哦。那强度呢也会持续的来转弱哦。那如果呢今天哦你有要飞到外岛或者是像日本的民众呢，可能要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以及当地的气候条件齁，以免呢打乱你的计划啦齁。那等到呢29号封面进一步远离呢，这个开始呢就要恢复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了啦齁。好，那6月30号到7月2号呢，太平洋高压呢又会增强往西延伸齁，台湾就会回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所以等到下礼拜呢，大家可能呢又要过着这个 出去可能

会被融化的这种感觉的天气了哈。好，总之呢，下雨天哈，注意安全，开车、走路啊，都一样啊，都要注意一下哈。像这个前一阵子呢，杰夫有位朋友哈，其实也是大家熟悉的朋友，但是这个人家没有授权，我就不好意思公布他的名字啊。就是因为天雨路滑呢，摔了一跤哈，结果这个手就折到，还去开刀哈。过了一个多月了哈，现在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有开车人要小心了。你行人天雨路滑，然后如果又碰到一些坑坑洞洞的路哈，真的很容易就跌倒了哈。那跌倒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大家都是用手撑嘛，所以可能受到这个影响都是手啦齁，轻则扭到啦，重则这个像我朋友就要去开刀齁。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齁。然后呢我也要提醒这个外卖的这些从业人员齁，天雨路滑骑车真的要当心啊，赚钱呢要有命赚啊，这个钱才能够赚得进口袋哈，不要这个为了抢单哈，超车超速哈，这个真的是要不得哈，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蛮大的啊，金融市场的变化其实也不小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美国股市昨天呢一样是涨跌互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涨了 71.72 点，涨幅有 0.14%， 收在 51,920.62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1%， 跌了 0.73 点，收在 7,357.4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18.03 点，跌幅是 0.46%， 来到 25,358.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呈现上涨的，而且涨幅还不错，涨了 3.58%， 涨点是 482.68 点，来到 13,940.87 点。不过呢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虽然是算大涨齁，好像没有影响到台湾的股市哦。台湾股市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呢算是大跌的齁。刚刚呢一度这个期货开盘哦是跌了800多点，目前的现货呢也跌了626点齁。45,000 点齁，现在呢看到46,000 点已经跌破，来到45,637点啊，所以今天的台股呢好像卖压有点重啊。好，那回来先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齁。那第一个影响当然就是刚刚讲到费半能够大涨跟美光有关。美光在昨天台湾时间凌晨呢盘后齁，美国的盘后公布了他的财报，非常的亮眼齁。那于是呢带动了费半的指数，昨天美光呢在现货盘的部分呢就狂飙了 15.74%、那 AMD 呢也上涨了 2.47%， 然后高通也涨了 3.71%、应用材料也是大涨 13.44%、不过辉达是下跌了 1.64%、博通也是下跌了 0.83%、我想呢昨天呢，这个虽然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表现还不错，可是我们的 ADR 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出现这个下跌的走势齁。台积电呢下跌了 1.32%， 联电也跌了 1%， 只有日月光 ADR 涨了 1.23%。 今天的盘势也许就是又受到台股的 ADR 下跌的影响了齁。好，那刚刚有讲到了齁，美光公布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跟第四季财测的展望齁，而且还透露说 AI 的客户持续签署长期的供货的协议，可以签到2028年齁，表示说 AI 的记忆体非常的强劲齁，所以呢股价就呈现大涨的走势齁。不过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些指数还是呈现下跌的啦齁。那比如说你看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上涨齁，可是纳斯达克指数呢反而是下跌的齁。为什么呢？可能也是跟美光有关齁。刚刚有讲了美光的业绩非常的好齁。那也就是因为业绩非常的好，供货呢非常的吃紧齁。所以呢有些产品齁可能因为记忆体要涨价呢，所以呢会调高的他们的售价齁。比如说像苹果的

这个 Mac 还有 iPad 呢，就打算要这个来这个涨价哈。那这个涨价这个效应其实呢，也不是今天才开始了哈。之前呢，笔电啦就已经涨过好几波了哈。那现在呢，苹果也宣布啊，他们要来这个调涨价格哈。那苹果哈，昨天呢宣布这个消息，几个小时之后呢，微软也宣布要来调涨这个Xbox 的游戏主机的价格哈。你看哦，所以呢，从电脑到游戏主机到手机哈，还有平板电脑都在涨价哈。所以呢，微软跟苹果的股价昨天就下跌，而且苹果的股价还下跌超过 6% 哦。所以你看哦，这个上游的供应的情况非常的好啊，所以上游的这些供应材料的这个原料的厂商呢，股价都大涨。可是下游面临呢，终端消费的产品要来调涨，所以呢，股价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这个趋势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哦。好，那讲到美光呢，当然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焦点哈，也就是因为它的财报实在太亮眼，而且展望也不错啊，所以呢，这个有些重要的这些证券商呢，也投。这个纷纷调高了他们对于这个美光的目标价哈，像有几家这个投银哦，投资银行的摩根大通、高盛还有美银等等哈，都调降了哈。那目前呢，很多人哦这个看到2000美元的这个美光的价格哈，那这个现在呢，像高盛呢，从目标价900元一下上调到1100元哈，那其他的呢，也陆陆续续看到这个有一些从1750元调到2000元哈，那也有从600元调到1600元哈，总之啊，反正现在呢，就是因为数字太漂亮了哈，各家呢纷纷在调高这个他们的目标价哈，不过这个所谓的目标价也只是一个参考齁，它有可能调涨，也可能有调低的时候，那也不是说它调的目标价格就一定会到齁，所以大家看这个所谓的目标价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平常心看待啊，多比较几家齁再去做判断齁，但是也不要一味看到人家调涨就马上冲出去买齁，因为有时候它调涨的时候，消息出来的时候，或许人家已经进场一波了，也说不定了，所以特别要小心一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美国的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快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这个雨啊，真的还一直下，而且从北下到南哈，不是只有这个北部有灾情啊，南部也陆陆续续传出灾情啊，而且呢，有很多地方真的都积水了哈，可能也影响到一些交通状况，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比如说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说，台铁呢今天上午表示说，受到超大豪雨的影响，台南站这个铁路的部分呢，是永康到冈山间的路线暂时是不通的哈，他们的淹水情况是淹过了水铁轨的表面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有要搭铁路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情况了哈。那另外呢，桃园的部分呢，目前呢也传出说

这个在南坎的部分呢，似乎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哈。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在台南的仁德交流道也有淹水的状况哦。总之呢，今天全台啊，大概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社群媒体上面传到这种淹水的状况。不过提醒大家齁，有时候呢这个消息假假真真齁，也不一定要全信就是了，你可以当参考但不一定要全信齁。事实上呢今天齁，除了气象署对19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豪大雨跟这个超大豪雨的特报之外呢，另外呢有7个县市其实也被列入了淹水的警戒齁，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像宜兰县啊，还有新竹县、屏东县、新竹市、高雄市、台南市啊，还有桃园市，所以你看啊，从北到南哈，到宜兰哈，都有这个淹水的警戒，有些是一级警戒，有些是二级警戒啦。那不管是哪一级的警戒，总之啊，这些比较容易淹水的地区的民众呢，可能要做一些防水的措施哈，比如说如果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这个住处的嘛，你就要把这个重要的家具哈，最好是往上搬啊，要不然有时候这个雨来的又急又快啊，你很多东西没办法移开呢，就泡了水了哈。我昨天看到好像南部有一家，还是北部忘了，好，有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娘出来很哀怨的讲说，其实淹水把这个小朋友过去的一些重要的作品跟照片全部都给淹毁了齁，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复制的回忆啦齁，真的蛮可惜齁，也蛮让人家感叹心痛的啦。所以住在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齁，这个好好的做来防水齁，这个东西搬到高一点的地方齁，以测安全齁。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刚有跟大家讲了，美国股市昨天是涨跌互见齁，那涨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齁，主要的原因是美光公布的财报齁。那昨天影响到整个盘面的因素呢，还有其他的尤其是几个数据公布了齁，也左右了昨天的行情齁。那大家呢最关心的不莫过于就是美国劳动部昨天公布的就业市场的情况齁。那这个意外的啦齁，这个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降到了 21.5 万人齁，比市场预期要来的低啊，市场预期本来是 22.5 万人齁。这个显示说呢，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真的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风风雨雨的影响，还是蛮强的，而且这个数字呢已经回落到的2021年以来相对的低档的水准齁。所以啊你看看齁，这个美国齁，我们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裁员的消息齁，但是呢好像呢并没有影响太大齁。是还没有发生呢，还是真的美国的企业生存底气很强呢？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未来几个月的数字齁。好，那另外昨天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数字齁，我们在节目中也预告过了，就是呢美国的所谓 PCE 的数字齁，个人消费支出的数字呢5月份的核心 PCE 是月增的 0.3%， 年增是 3.4%、比这个市场来讲的话预期是符合预期的齁。那这个数字呢有比4月份稍微升高一点点啦齁。那整体的 PCE 呢月增 0.4%， 年增 4.1%、月增的部分呢是比市场预估的来的低，那年增率的部分呢是跟预期一样齁。那不管是整体的还是核心的 PCE 齁，核心 PCE 就是扣除食物跟石油的价格的这个 PCE， 年增率都明显高过联准会2%的目标区齁，也是创下了2023年4月跟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显示说呢美国的通膨还是有在加温的情况齁。所以大家当然也就持续要关心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升息，什么时候会升息齁，这也是大家现在市场都在猜，每天都在猜齁，因为这个都会有报道说这个
美国的这个

对于就是预期的升息或降息的影响的预测哈，这样有一个机构叫 Fed Watch 哈，市场预期12月会升息的几率呢，是80，也是八成认为12月美国联准会就会升息啊，那虽然比这个PC 公布之前哦 ,85 要来得低，但这表示说呢市场上对于联准会的升息还是有一定的共识啦齁。那接下来就要看了是不是通膨数字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可以有明显的下降，这样子可能就减低大家对联准会的预期啊、要升息的这个状况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公布了几个数字齁，有好有坏齁。哦，还有一个数字呢，其实呢对产业来讲应该是好消息啊、就是美国商务部呢公布了这个影响到全球投资未来风向的一个核心资本财的订单齁，五月份是强劲的反弹齁，月增是 1.6%, 跟四月相比呢，四月是修正之后还下滑 0.7%, 五月呢就暴增到了 1.6%, 齁，也大幅预期市场所预期的 0.6%, 多了一个百分点齁。这个指标呢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呢它是来衡量企业设备投资重要的领先指标，也就是说呢企业如果愿意花钱去买设备，表示托他们对未来的前景是看好的齁。所以呢为什么它的数字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就在此了齁。那现在看起来五月份呢出现了强劲的反弹，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续看个至少两三个月之后呢，看看这个趋势是不是能够维持。如果是的话我想这个 AI 产业可能真还要望一段时间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影响到美国股市表现的几个重要的数据的公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呢在联准会开完会议之后呢，连升了几天之后，连升六个交易日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啊。最终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2%, 来到 101.43 齁。所以我想这次涨多之后的回档了齁，也不算什么齁，因为大家关注的点还是未来会不会升息嘛。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货币的部分呢，大致也维持在差不多的价位齁。欧元兑换美元这个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371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1.75 日元齁。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元呢贬破了160之后呢也没有这个太大幅度的再往前挺进齁，大概就在161点多这样子一个数字到160点多狭幅的震荡当中了齁。那很一样也是将来要看一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以及日本央行自己的态度是如何齁。目前160还是一个关心的焦点。那也就是说现在160呢日本央行并没有出手干预齁。那会到什么样程度呢，日本政府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调节的动作呢，这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咯。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率的部分哦。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因为昨天公布的这个所谓个人消费支出的 PC 的数字大致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了齁，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稍微就出现了一个小反弹齁。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032.74 美元，重新回到了4000美元的关卡齁。那盘中呢其实一度还下跌了超过 1%, 后来有拉回了。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收高了 1%, 来到每盎司 4047.60 美元，所以4000美元目前呢可能是看金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呢，表示说金价未来齁还有机会再往上走，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继续下探了齁。那关键点还是在于这个通膨齁，这美国联准会到底要不要升息。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供需的问题齁。那现在霍姆兹海峡的状况呢似乎也有一些变化齁，因为呢这个阿曼外海呢有一艘货轮齁遭遇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攻击齁，有传说啦齁，我只能说这个有谣传说
被攻击的船只呢，是我们长荣海运的船只，但是长荣海运好像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说法哈。这可能是长荣海运旗下悬挂新加坡旗帜的长利轮啊，这个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哈，但是长荣还没有做这个相关的讯息的说明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呢也让油价哈，又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契机，不能讲契机了哈，应该说它又出现了反弹的一个支撑的力道哈，坦白说嘛，这美伊的签署协议之后要谈60天，这60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不知道齁。那在刚刚讲的这个攻击事件之后呢，市场也对于说荷姆兹海峡航运的安全以及中东原油供应恢复进度齁，都开始出现担心。美国的官员则指控说，伊朗向企图要穿越荷姆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将会使市场重新这个焦点呢转回到地缘政治上面。的确了齁，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好好谈了齁，不要这样子齁，拜托。好，那再加上呢，可能大家有看到新闻齁，委内瑞拉呢出现了严重的地震的发生了情况齁，造成了重大的伤亡齁。那因为委内瑞拉原油的出口齁也占了一定的比率齁，虽然之前被制裁了齁，但是呢美国本来呢这个已经也同意齁，限制了这个他们石油的出口齁。那现在又受到强制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石油的出口呢？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油的供给齁。所以油价最近的变数还是蛮多的啦齁，大家持续去观察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这两天在下雨哈，今天是礼拜五了，又到了周末，周休二日呢，明天还会再下一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不想要出门了哈，不想出门，在家做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呢，就趁这个时间呢来看世足赛的比赛哈。来，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世足赛最新的赛程跟这个比赛的成绩哦。那昨天呢几场比赛这个比数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波赫以3-1踢败了卡达齁，然后呢瑞士呢是2-1胜了加拿大齁，摩洛哥以4-2打败了海地齁，那苏格兰呢则是以0-3输了巴西齁，巴西队真的也是蛮强的，应该也是这个大家看好的夺冠的队伍吧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捷克呢

0-3输了墨西哥，这个中南美洲的足球真的也是蛮强的了。好，那另外呢南非呢是1-0踢胜了韩国。好，那今天的赛程呢从凌晨4点台湾时间凌晨4点开始呢，有古拉索对象牙海岸，那古拉索是以0-2输给了象牙海岸。那另外呢就是厄瓜多呢对德国2-1居然胜了德国大家呢也是蛮意外的吧。好，那另外呢就是日本呢1-0踢胜了瑞典。好，这个日本跟韩国是亚洲呢进入这个比赛的国家，所以大家亚洲的观众应该是蛮关心的了。那今天还有这个突尼西亚对荷兰是1-2突尼西亚赢了荷兰哇，这个另外呢还有巴拉圭对澳洲那另外还有土耳其对美国啦好，这个今天的赛程看起来也蛮精彩的，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看看足球，体验一下这个每四年一次的世足赛的这个热度。好，看完了这个体育消息，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跟荷包相关的生活讯息。在过去这一年我们看到好几起的车祸都是因为高龄的驾驶造成了一些伤亡的情况。那当然还有大家看到的不管是酒驾也好毒驾也好也让很多的家庭破碎因为呢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呢交通部也在重新规定考驾照跟吊销驾照的相关的规定那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昨天就宣布从6月30号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要实施所谓的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的相关的规定这个简单讲如果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驾驶人因为多起涉及了酒驾、危险驾驶跟屡次违规再犯的话呢而且长时间未实际驾驶都会影响到这个重新考驾照的这个熟悉度跟风险应变能力。从6月30号开始呢，如果遭受到吊销驾照且禁考达三年以上者呢在重新申请要考照之前呢除了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呢还要根据申请考照的车辆的车类呢到驾驶训练班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另外呢在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者呢必须要再参加公路人员训练所举办的教育训练课程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些累犯们被禁考之后重新要拿到驾照呢有一些比较多的规定可是多的规定我看都是去上课嘛好，这个既然是上课我想呢一般人来讲不会太难才是了我觉得呢不管是毒驾啦或者是酒驾还有一些危险驾驶其实不是当然了关于考驾照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防堵的方法但它也只是之一而且影响很小。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惩罚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酒驾啦这个毒驾啦还有危险驾驶的惩罚真的我是认为还是蛮低虽然之前有提高了一些刑责啦但坦白说啦这些行政真的吓不了大家发生不了什么吓阻的作用了所以我会觉得法律的惩罚的部分呢似乎应该要再提高一点点了好这是6月30号呢开始呢一个新的考驾照的规定但如果你都没有犯过这些错误的话你不用管这些规定了我们当一个守法的驾驶人当一个守法的行人嘛也不需要这个去管什么吊销执照啦吊销驾照的要重考的规定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驾照的相关讯息那另外一个跟大家的生活有关的呢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陆陆续续有提到说行政院要推一些福利措施今年年底要选举了嘛反正选举之前呢就会有一些支票开出来也会有一些牛肉端出来那在昨天呢行政院的院会一口气推
出了啊，应该说通过

过了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及土地税法的修正草案哈，等立法院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回溯到2026年元旦开始哈，来适用。这包括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呢？比如说这个之前不是说要推这个，这个希望大家鼓励生育嘛哈，所以呢，就是呢。纳税义务人的抚养未成年的子女的免税额在报税的时候呢，就会从现行的 10.1 万元提高到 15.15 万元齁。那另外呢，民众呢，这个如果齁在今年起就可以适用的话呢，明年在报税的时候呢，大概就可以受惠齁，预估会有237万人是受惠的齁。那另外之前大家不是也说听到总统说我们18岁要要政府养嘛，对不对啊，0到18岁吧，3到18岁0到18岁有点忘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就是呢相关的条例也有提出来了齁。那另外就是呢产假呢由8周延长到12周，陪产假从7天延长到14天齁。那延长期间呢，薪资会由政府来负担齁。那同时呢也推动育儿留停呢由6个月延长到9个月，并将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齁。此外呢0到18岁的津贴齁，每个孩童要每月补助5000元，其中6到18岁的儿童呢每月将会有2500元是存入账户齁，作为你成年后的第一桶金的来源齁。这些听起来政策都很美好，但回到现实就是需要钱，这钱从哪里来呢？我相信到时候呢又会有一番的争执的了齁。啊，这个福利当然要推齁，可是也不可能都不考虑到财政齁，这样子支票一直在开，到底钱哪里来呢？姐夫是蛮怀疑的了齁。我们常讲债留子孙，债留子孙，这个债呢可能会越堆越高了。好，这个是跟生活相关的讯息哦。回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刚刚就跟大家说开盘之后呢就不太妙了，目前呢依然是更不妙了齁，跌了861点来到45393点齁，是目前来讲今天开盘之后相对来讲是低点了齁。可是呢像昨天的部分的话，台股呢是上涨的齁，总共是上涨了211.66点，收在46255点26点齁，成交量有 1.3 兆元，守住了46000点但是今天一下就破了齁。那昨天呢整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基本上还是卖超，虽然指数是上涨了齁。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跟自营商卖超都超过70亿元，反而是投信呢继续买齁，买了 174.1 亿元齁。我说过了齁，因为距离这个6月30号成交量连今天在内只剩下3天的成交的时间齁，要趁这3天呢投信要做账齁。那做账是把自己的股票买上来呢，价格做上来呢来做账呢，还是要卖掉别人的股票齁，拉低别人的价格齁，或者是自己有一些获利的标的要先落袋为安，这几种操作都有可能啦齁。但是呢最后的几天总要拼一拼嘛，所以投信呢持续在买超齁，跟外资是来做这个对坐了齁。好，那在昨天的盘面的焦点的话呢，台积电我想大家还是很关心哦。它的最后的收盘价是2390元齁。那我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积电的走势到底是如何呢？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35元来到2355元齁。那联发科也跌了355元齁，跌破了4000元的关卡啦哈。所以今天呢半导体的个股齁， AI 相关个股呢并没有因为美光大涨齁，半导体指数大涨而被带动齁，自己走自己的路啦齁。但这路呢走得有点坎坷了齁，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阴雨绵绵啦齁。好，虽然啦齁 AI 还是盘面的中心，可是你也可以看到齁开始有一些调节了齁。这个调节呢要调多久呢？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把握齁，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时间齁，只能跟着盘势一起走一起看了齁。那昨天的在盘面上呢，电子股重新回到了主流齁，占大盘的成交比重呢来到 84.2 齁，是5月14号以来的相对的
高点了哈。

虽然台积电昨天是上，盘中是有上涨到30元啊，但最后呢还是被打到平盘了哈。那另外呢，昨天呢，因为这个上涨呢，从51档的千金呢，又来到了56档的千金哈。那昨天盘面呢，我想重心呢，跟这个印刷电路板哈，三雄有关，因为三雄呢，南电、新兴呢，都是涨停的哈。那这个，而且呢，同步哈，来到了千元的这个俱乐部哈，也成了千金了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板电路板的这个应该 UPS 的代工厂啊，旭吉呢也是哈涨停来，收在1000元以上哈。所以呢，昨天的千金股又多了一些了哈。不过这就是给大家做参考了哈。千金多并表示说，你大家买得起，或者说，它就一定会带动台股哈。千金股涨多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股价的变化了。好，昨天台股呢是上涨，不过台币呢，昨天呢，又贬值了哈，贬了8.4分，来到31.835元兑1美元的价位，成交量呢也放大到了41.66亿元哈，再度呢，刷新的历史的第七大成交记录哈，所以最近外汇市场呢也蛮精彩的哈，波动幅度很大，而且一下就贬到了31.8元了哈，这个外资呢看起来还是有在汇出了哈，那是不是外资呢已经开始哦，把台股当做提款机，先要绕跑了呢？不知道，但是呢，可以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以下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记得哈，最近这两天下雨呢，非必要的话呢，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往山区、海边跟溪边跑哈。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齁，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齁，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齁，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齁，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1: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早，大家好，
0: 老早老早，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从这个宜兰市搭的这个巴士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啦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了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他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产成家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邱明老师
1: 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分享如何买房地产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那个先听先看
0: 好
1: 因为我们都把
0: 最新先睹为快
1: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马上跟大家讲我是宜兰人
0: 我们宜兰人
1: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
0: 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刚好来宜兰同万节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
1: 所以红太先来两个热天卖来的
0: 热天卖来
1: 先不会应用来对一种的相关产业
0: 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
1: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好，来，
1: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哈。
0: 好，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在宜兰买房地产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然后第二个就是亲历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0: 先求有再求好
1: 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因为贷款很重要
0: 对
1: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0: 对
1: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0: 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第
1: 四就是宜兰较特别

0: 个风太大吼，地动哦，拢有哦。你要考虑它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1: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哈、哦，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哦。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嗯，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致大同小异的啦哈、哦。嗯，
0: 宜兰呢，厝较小啦，房价小，小一半一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1: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哈、哦，便宜就是好处啦哈、哦。
0: 嗯，最后就是我们2026哈、哦嗯，你买房地产呢、哦，理性来自产，嗯，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1: 哎，对，
0: 嗯、跟大家分享哈、
1: 哦，嗯，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
0: 五个大重点、
1: 哦，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啊、这个是在这个社大哈、哦，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哎，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啊、哦，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0: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哦，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啦。
1: 对，
0: 啊，现在房子哈、哦，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1: 嗯，
0: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哦，也会比较好。
1: 对、
0: 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1: 经纪人，啊、哦，要、营业员。
0: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1: 营业员，
0: 公寓大厦管理
1: 啊、哦，公寓大厦管理哈、哦
0: 哎，就跟房屋管理人，
1: 嗯，
0: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1: 对，
0: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1: 是
0: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1: 对。
0: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1: 嗯，
0: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1: 嗯。
0: 你就说话哇，论述有据，
1: 对，有根有据啦哈、哦，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0: 啊。个、嗯、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更加那个讨论哦、
1: 嗯，
0: 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1: 对，有根有据啦
0: 啊、哦、啊，你懂哦、嗯，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1: 对，
0: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啊，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1: 嗯。是，嗯嗯。
0: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0: 房屋管理人哈、哦，第一个他比较好考啊，
1: 好
0: 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哦，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哦。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1: 一段的程度了哈、哦。
0: 对，
1: 嗯 嗯, 嗯。
0: 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的。
1: 哦、嗯，
0: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哦、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1: 嗯嗯嗯。
0: 那、啊、第二个，你也有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1: 啊？对。
0: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哦、
1: 嗯，
0: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1: 是
0: 房客的生命安全
1: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哈、哦、嗯, 嗯
0: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1: 嗯哼，
0: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1: 哦，大楼总干事哈、哦、
0: 嗯，因为
1: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嗯、
0: 很多人去考，
1: 嗯嗯，
0: 他又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嗯、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1: 嗯，
0: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没错，嗯。
0: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啊、嗯、越来越夯。
0: 有包租代管。
1: 嗯嗯嗯。
0: 好。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
0: 员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房仲
1: 啊哈，房仲的营业员了、啊、哈、嗯，这个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0: 哦，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
0: 还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
0: 考
1: 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0: 500多题的，
1: 嗯，
0: 五百就是有个题库嘛，
1: 对，有500多个题库这样子，
0: 不过。也要认真听了、
1: 哦、也要上课了、哦、
0: 对、啊、
1: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嗯嗯
0: 啊、这个 不断的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嗯。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嗯，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1: 学历。对，我们有在呼吁，可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0: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全所以社会去进步啊、哦，你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啊，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嗯，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0: 好，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职、啊，
0: 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0: 对，他赚比较多钱，啊、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哈、哦，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哈、哦，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你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去倒，可是你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哦，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周休二日可以去考试，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麻烦、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嗯，
0: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啊，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
1: 嗯，
0: 啊，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
1: 嗯哼，
0: 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震室哈，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可以店，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
1: 嗯嗯，
0: 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0: 啊，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
1: 哦，对对、啊，申论题就难的了。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哎、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轮，
1: 沙尼吉轮
0: 他这录取率
1: 啊、哦、会比较高哈、哦。
0: 对对、啊，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
1: 嗯嗯，
0: 啊，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嗯
0: 啊。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考嘛。
1: 嗯嗯，
0: 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
1: 嗯哼，
0: 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嗯，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
1: 嗯哼，
0: 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避免是大数全破解，
0: 如果你都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
1: 嗯，
0: 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啊，上课都好，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得让充实自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哎。先考取证照齁，知己知彼齁，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齁，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齁，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答案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齁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齁。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只是去考营业员或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这些都可以去考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2: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试。

0: 适用了、
1: 啊。对，没错，
0: 只是差在哪里，
1: 全国都可以适用。
0: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子，
0: 对，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
1: 反弹，
0: 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嗯
0: 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嗯、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对，拢爱读册啊。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嗯、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0: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就一二三四五，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哦、
0: 对就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嗯、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变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0: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啊、嗯哦、对对对，
0: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哦嗯、地面是大树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哦、
0: 对
1: 好
0: 嗯，然后就讲你要先买便宜的，
1: 嗯
0: 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好
0: 嗯, 嗯啊，所以因为你太贵哈，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四十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嗯，
0: 当然，坦白讲啊，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啊、对啦，
0: 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0: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
1: 嗯嗯，
0: 啊，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的哈、
0: 哦，因为会通膨啊，
1: 嗯 嗯, 嗯，
0: 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啊，
1: 对，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0: 还、啊、有那种过来人呐、啊，
1: 嗯，
0: 一般的人哈、啊，五十多岁会比较成熟，嗯、啊，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0: 啊，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
1: 嗯，
0: 等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啊，就。身心灵比较成熟啊，
1: 嗯、
0: 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啊嗯。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好，蛮夯的这样子哈、嗯
0: 嗯啊。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嗯、凹陷区啦、
0: 哦，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
1: 嗯、
0: 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
1: 较俗啊，
0: 哎、嗯、呀，啊，咱拢爱对台北啊，台北是咱。专购哈，真侪物啊拢领先嘛，
1: 嗯，
0: 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
1: 嗯嗯，
0: 他、啊、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啊、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0: 对啦，就是讲迄个顶上俗，
1: 嗯嗯，
0: 啊，当然我有建议哈，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啊，
1: 哦，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0: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嗯，罗东、
0: 啊、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
1: 嗯嗯嗯，
0: 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啊、哦，
1: 嗯，
0: 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0: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0: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0: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0: 哎呀、啊嗯，因为你沿黑山哈，
1: 嗯，
0: 都较袂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啦，
0: 对、
1: 哦，
0: 嗯，就是轨道。经济就人家轨道经济、
1: 嗯、
0: 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0: 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啊，
1: 嗯，对，
0: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0: 下面都可以通行、啊，
1: 对，
0: 大部分的、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0: 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0: 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0: 或者转运站啊，礁溪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0: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0: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0: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0: 不处理要命家，
1: 嗯，
0: 每天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
0: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而且寻找高 CP 值的啊，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0: 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0: 或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
1: 嗯、
0: 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可是也是 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邦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这个是他

0: 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1: 所以蛋白质是较俗啦、嗯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哦。
0: 嗯，
1: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0: 生活技能最完整。
1: 哎呀，嗯啊、他就给他写。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它无开发的地方啊，就蛋白。
0: 嗯哼，
1: 啊，个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0: 嗯，
1: 跟台北来讲，我们依然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嗯、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嗯。
1: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0: 嗯，
1: 离宜兰市加罗东哦。
0: 是。
1: 开车到15分钟左右，
0: 嗯嗯，
1: 都、
0: 嗯嗯、
1: 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0: 是，
1: 然后这个部分呢、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0: 嗯，
1: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0: 好，
1: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0: 交通通勤的时间，
1: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0: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1: 就便利性，
0: 对，便利性，对，
1: 所以这两点你就要可以接受啊、哦，
0: 嗯。
1: 还就是咱讲的起家处，
0: 嗯嗯 嗯，
1: 就是起家错的
0: 起家错，
1: 嗯，落脚点，
0: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啊、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给处这样子，嗯，好，
1: 那我先讲重点了、
0: 哦，
1: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对。
1: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
0: 嗯，
1: 你要学啊，
0: 嗯，
1: 你不要买到炸弹哦、啊，
0: 对，
1: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0: 是，
1: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0: 对，
1: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0: 嗯嗯 嗯，
1: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0: 哦，
1: 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0: 外送这样子，
1: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是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依然哦，
0: 嗯，
1: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0: 嗯，
1: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0: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哦，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芳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吐苦水这样子，嗯
1: 嗯。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
0: 嗯，
1: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啊，
0: 嗯，
1: 就没事多读书一样，
0: 嗯嗯，
1: 就是要就要看轻轻的安 2.0 的来临，
0: 嗯，
1: 好、哦，就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
0: 啊，对，
1: 而且这个检查很简单了、
0: 啊，
1: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0: 嗯、哦、嗯，
1: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0: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哦、
1: 嗯，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嗯。
1: 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0: 嗯，
1: 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0: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1: 嗯，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啊、
0: 嗯嗯，
1: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0: 对，
1: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0: 嗯嗯，
1: 不要买买就丢掉啊，以后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0: 找，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
1: 对、啊，嗯，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帮人家做双地震师，
0: 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师是个好的制度，嗯，是个好的制度，
1: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嗯，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

0: 指点指点，
1: 对，
0: 好、嗯哦、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1: 对，
0: 嗯，然后最双地震师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哦，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嗯、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1: 同一个律师嘛？对，我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哎、嗯欸，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
0: 嗯、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嗯、
1: 对，
0: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1: 对，所以刚才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些案例的、嗯、这种啊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中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哎、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齁、
0: 哦、嗯，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嗯，帮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1: 对啊，
0: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1: 在付啊，
0: 有人说买方付2%，嗯，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嗯，
1: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嗯，对，
0: 嗯，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嗯、那个我们大概先讲重点，先讲哈、啊，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啊，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啊、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啊，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好像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
1: 哇，哦、已经3点几了。
0: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1: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了。
0: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1: 对，
0: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1: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嗯。
0: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轻轻那1.0，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啊，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1: 都要算好，
0: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1: 善用政策工具，哦、
0: 因为轻轻按贷款还有未来2.0的那个趋势、哦，你要抓住、哦，因为
1: 啊，轻轻按是到7月31号，
0: 对，快到了，其实要都搞了，
1: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0: 你有4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啊，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轻轻按就1.77啊，现在
1: 1.75，
0: 可能借不到了，
1: 现在都借不到，
0: 对啊，图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4个重点讲完，好、哦，那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的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金律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只要问题是的，我们这高利贷后来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2: 可是找到普龙公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2: 很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1: 额度啦这个当然。
2: 你的年限长。

0: 一点，
1: 嗯哼，
0: 啊，宽限期也要注意，
1: 嗯哼，
0: 啊，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1: 嗯哼，
0: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哦。
1: 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0: 哎呀，这拢是钱，拢爱小心哦，违约借钱一面含钱。过加收违约金，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房子卖掉，
1: 真的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0: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那个等等，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1: 哇，
0: 这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30%，
0: 对啊，那。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了、啊。
1: 对，
0: 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1: 嗯，
0: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来做高利贷的奴隶、
1: 啊。对、啊，
0: 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
1: 对，还有额度哈、哦，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了哈、哦，不要顾此失彼哈、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师陪在你身边，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了、啊、哈、哦。好，
0: 那以后轻轻单2.0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1: 哦、
0: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1: 嗯嗯。
0: 你别再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1: 嗯，
0: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
1: 对，一直改。
0: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0: 对, 对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哈、
0: 哦。哎呀，你都拢
1: 大
0: 观念唔对，都应用进度啊。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嗯、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要、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收好、放好、嗯，
1: 对，
0: 当作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们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啊。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
1: 啊，对，
0: 就房屋评定净值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净值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大部分都
0: 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子。
0: 印花税啊，
1: 印花税对、
0: 啊，地震登记柜这个都是 small money 小小
1: 钱，什么小钱小钱、嗯。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他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
1: 嗯，
0: 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成本、
0: 哦，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嗯嗯，
0: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了啊，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嗯，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11月要缴地价税，
1: 嗯、
0: 地价税很好，不用十倍，
1: 嗯，
0: 地哈、啊、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嗯、
1: 对，
0: 啊，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啊，
1: 嗯，
0: 要算啊，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啊，如果你1个月10万啊，1个月10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33,000，
1: 嗯哼，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1/3原则、
1: 嗯，
0: 或者你要 超过三分之一也可以，啊，周休二。

0: 日赶快去工作，现在很缺工啊，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有便利商店啊，那个钱都蛮多的。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可以去北梯啊、干杯。
1: 哦，缺钱，那个薪水更高。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了、啊。我们这个。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餐篮哇，餐做完过来去做陶醉啊、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怕杠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可以去
1: 给兼谈
0: 谈啦，啊都照顾厝也看。
1: 对，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啊，可以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你比多的台戏人啊，当五年搞啊，哇，那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薪资成长的话，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和要缴，你要算好，我的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
0: 就支出很多，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哦。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那以后会很辛苦。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啊。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都是夏天很热，
1: 冬天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
1: 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淡，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
0: 夏天有台风，啊、冬天雨比较多，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差在哪里，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因为他没有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所以
0: 发生大淹水啊、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最危险。所以考虑就是，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
0: 啊，你最好啊，买一千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一定会有配偶嘛。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一千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这个很重要。你买房子不要买老鼠啊，黄水黄潮的房地产。
1: 对，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的。
1: 对。
0: 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嘛。对啊，建商都已经在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
0: 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能力要算好。
1: 对。
0: 当然，你有那个适龄，就是合屋。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
1: 嗯，
0: 这样这样你的贷款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嗯，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0: 要，对，
1: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哦嗯？要算好。
0: 嗯哼。
1: 啊，但是一般刚才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啊。
0: 嗯
1: 哼、啊。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哦。
0: 对。
1: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0: 八代，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嗯，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1: 因为我练给老师听了、
0: 啊，
1: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0: 啊，学贷
1: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0: 信用
1: 贷
0: 款，
1: 啊，又买车子车贷、
0: 车贷、
1: 房屋贷、房屋贷款，啊，买股票又股票贷，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0: 直接
1: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0: 信用贷款，
1: 你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久弄目的弄的升高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0: 哦！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1: 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
0: 对，
1: 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0: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那个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1: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0: 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1: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啊。他、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尤其玩股票。
0: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1: 然后股票又去质押。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啊，只缴最少的钱，然后又信用贷款，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车子又贷款，哇，只要经济哈、哦、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就。这个原子弹大爆炸
0: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对。
1: 最后叮咛大家啊、哦、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
0: 哦。
1: 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啊、哦你要很理性。
0: 对。
1: 要做足功课。
0: 嗯。
1: 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一份当作你的。
0: 当成你的工作
1: 职业。
0: 职业、对。多元职业。对。
1: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0: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这个远道而来哈、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特别是比双北市哈便宜的很多哈，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啊、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6月26号礼拜五，很快的我们一周又过去啦。只是呢，这几天大家应该会觉得有一点困扰哦，就是有持续性的大雨。那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也发现，天哪，我家附近的马路就也没有到淹水啦，只是那个积水的水洼还蛮多的，所以走路起来真是有一点不太方便哦。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到底这个大雨会不会持续，那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才放晴呢？我们待会听完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滞留风，听完之后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周末的气象资讯啦。

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理想混蛋的作品《滞留风》。好的，那大家这几天呢，应该感受到了非常多的雨量哦。那在今天呢，其实有一些县市也是有停班停课，那包括了像是屏东县、高雄市跟台南，那还有新竹的部分地区，就是我看一下，好像有竹北跟关西镇、新埔镇等等，那这些地方也都是有停止上班上课的。好，所以呢，这个降雨还

还是蛮严重的，而且大家这天应该看到新闻，就连台北，就是我记得昨天是内湖吧，内湖有淹非常严重的水哦，所以请大家，可能到了周末，虽然说周末的这个封面会逐渐的开始远离啦，但是降雨的部分呢，还是会有哦，所以说出门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一些部分。好的，那根据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呢，一样是要预防致灾性的降雨。那到了28号，也就是到了礼拜天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不过呢，持续到了下周的，就是29号跟30号，就礼拜一跟礼拜二呢，它的降雨会稍微的趋缓哦，主要是午后的降雨为主。好，那不过呢，因为降雨的关系啊，所以其实这几天的温度呢是有略微的下降。那像是今天的北部呢，就下降到摄氏23度到28度左右。好，那不过呢，到了下个礼拜哦，因为这个封面逐渐的远离，然后雨势会渐渐的趋缓，所以气温呢也是会逐日的回升哦。像是到了下个礼拜的礼拜三，就是7月1号到7月5号呢，各地就会恢复晴时多云跟白天非常热的天气，只是午后山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的降雨。好，那至于台风的部分啊，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哦，它在今天呢通过了琉球附近的海面，而明天呢就会继续向东北加速的远离。不过呢，另外一个青台，也就是第8号的台风无花果，它还是在一个大回转的路径上哦，那一样离台湾是非常的遥远，而且它的路径呢好像是会越离越远的，所以说暂时啦不需要担心下一个台风。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的大致上的气象了。那看起来啦，应该要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它整个降雨的趋势，就是这么强烈的降雨呢，才会稍微缓和。那就请大家这个周末，如果你有规划出门的行程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就是尽量待在室内。那如果说有开车啊，有出门走路的话呢，记得下雨会影响视线，所以记得要减速慢行。行喽。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许富凯的作品《雨刷情》。好啦，那这几天出门应该是必备雨伞啦。不过呢，今天除了下大雨之外，其实在交通上啦，就我一大早就看到好像台铁跟高铁都有一些部分的路段呢可能有预警性的封闭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延迟的状况哦。那明后天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就希望没有啦，只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要做个备案。那如果说你是自己骑车开车的话呢，一样啦，就是注意行车的视线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再带来一则这礼拜的，就是应该说是下个礼拜即将执行的生活资讯。好，那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就今年啦，其实关于驾照管理的策略呢会在今年1月份开始分阶段推动了各项改革的措施，那包括了像是高龄换照的新制啊，还有考照的就是他们考试的题目会有一些做更改。好，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长林福山，他在昨天呢在记者会当中表示，从6月30号也就是下周二开始哦，会新增两项新的措施。首先呢是会为了强化高风险违规驾驶人的矫正教育，受到吊销的驾照而且你是禁考期间达到三年以上哦，在重新申请考照之前呢，除了应该要完成讲习之外，还必须要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之后才能够去报考。所以说你的驾照吊销而且禁考有达到三年以上的人啊，就还要重新上完讲习跟上完驾训课才可以重新报名哦。而如果说你是禁考期间更长达到六年以上呢，就必须再参加公路人员训练所的教育训练课程。好，那这个是涉及比较严重的一些驾驶哦，像是酒驾、毒驾、危险驾驶跟肇事逃逸，还有撞伤、执行轻物的远景等等，都是属于这一次这个范围会影响到的高风险族群。好，那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情形呢，稍微注意一下哦，6月30号开始呢会更改为新的这样子的制度。而另外一项新制呢是汽车驾照的笔试哦，从6月30号开始会全面取消是非题，会改成全部都是选择题来作答。那根据林福山局长指出，考题呢会从40题增加到50题，而且会首度纳入总共有5题的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那分数占比呢达到 10%。而新版的题库呢总共有1100题哦，涵盖了像是正确的观念跟态度、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的能力以及危险感知能力等等。那他也强调，这个笔试题库的调整也不是说想把大家考倒啦，就是希望引导民众呢可以具备正确的驾驶还有防御驾驶的观念。好，那总之呢6月30号开始关于考照，就是汽车考照的部分呢就会有新的相关的制度哦。那请大家你可能7月份开始就要去考照的话呢，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题目呢是有更新的哦。好的，那讲到这里。

0: 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是礼拜五哦，重新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一样陪大家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咯。好的，那这几天呢，雨其实下得非常大，大家都有感受到吗？而且现在六月份，现在应该还算是梅雨季的末期吗？那总之啦，每天都在下雨，实在是还蛮困扰的哦。嗯，可能我出一趟门，我的鞋子啊，我的裤子全部都会湿掉，然后洗好的衣服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晾干嘛。所以呢，心情啊，感觉会变得比较有一点郁闷哦，甚至就跟台北的天空一样，变得相当的潮湿。不过呢，也有些人啊，非常喜欢下雨天哦，尤其像是下雨的夜晚呢，随着窗外的雨声，感觉就像是白噪音一样，非常好入睡哦。雨声呢，会让整个城市都慢下来，让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的节奏好像也慢了下来，可以去思考很多的事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关于梅雨季的歌单哦，用几首跟雨有关系的歌曲，感受一下在这个季节当中特有雨水的气味还有心情咯。讲到梅雨季啊，很多人心里都会想到灰灰的天空跟潮湿的街道，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张震岳在去年推出的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梅雨季，而在今年金曲奖当中入围了多个奖项，其中还包括了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张震岳。他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就承载了很多对于生活的观察记录，而梅雨季这首歌曲啊，就在爵士的编曲当中道出了青春的记忆跟遗憾。在这样子绵绵细雨的天气当中，听这首歌曲是不是蛮有 feel 的呢？下来我们就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梅雨季》，然后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那他今年呢，其实也凭借着这一张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当中不少的奖项哦，就可以期待一下，哎，有没有机会在今年成为金曲歌王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哦，它的整个氛围呢，又跟刚才的歌曲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不晓得大家对于娃娃金志娟的印象会是什么哦？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诶，听到她的名字就想到那种非常摇滚非常帅气的样子嘛。那在1980年代初期，她以秋秋合唱团的主唱搭上了台湾第一代摇滚女生的名号，一身朋克的气息让《就在今夜》这一首歌曲在当时的台湾热烈的传唱着。不过呢，随后啊，因为他的团员们哦，就是有些人已经入伍服兵役了，所以后来呢，他还是就是有自己单飞出来做专辑，跟出了很多歌曲嘛。不过呢，在他后来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当中，其实也确立了他的转型，就不只是那种摇滚的形象，其实一些非常抒情的作品，他也很厉害，很适合哦。那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我们今天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的作品，叫做《大雨》。这首歌曲是由陈冠茜所创作，然后也是娃娃

他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哦。在歌词当中写到的，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点出了爱恋里的苦涩无奈。那这首歌呢，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品之外，其实呢，也带大家度过了很多在爱情当中非常感伤的时刻哦。那讲到大雨的形象，我觉得其实应该很多人会觉得，感觉就很像那一种失恋啊，或者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内心正在下雨嘛。所以说这首歌曲呢，相信也陪伴了不少听众朋友们度过那一种失恋还有失落的时刻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娃娃金志娟的作品，是她在1991年所发行的歌曲《大雨》。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娃娃金志娟，她在1991年所发表的作品《大雨》。那同名的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也是她的代表作品，也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哦。

所以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其实都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好听。哇，讲到了梅雨季啊，我觉得这几天呢、啊，不只是那种绵绵细雨，其实呢，每次到了午后啊，本来早上可能是绵绵细雨嘛，可能到了下午呢，就会变成滂沱的大雨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期啊，大家真的是出门都非常的需要注意哦，就一定要带伞出门，不然呢，可能就会不小心淋成落汤鸡。那尤其呢在这几天啊，大家应该早上起来打开窗户，发现外面在下雨的时候呢，应该内心就会觉得诶，怎么又下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心洁的作品又下雨了，那这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那收录在第三代李心洁裙摆摇摇这张专辑当中。那这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哦，描写的那一种在下雨的时候，因为我同时呢又想起了我的恋情，表现出内心的忧郁的情绪，所以呢也是他的慢歌佳作之一。在歌词当中呢，充满了关于雨天的情绪哦，像是在歌词开头写上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描写着主角呢在雨天听着广播，挂念着远方的那个他，猜想对方是一个人诶，还是他身边有人陪伴。那最后呢，歌词写到哦，今后我将不在雨天出门，伞就不会湿了，也不会想起你，将对于爱情的执着还有无奈化为雨天收起伞这样子的豁达。那这首歌曲呢，承载着很多六七年级生青春回忆哦，所以说听起来呢，也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觉。毕竟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子风格的歌曲，应该算是非常少啦，就感觉现在流行音乐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李心洁所演唱的作品《又下雨了》。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

0: 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是礼拜五哦，持续回到我们周五随身听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咯。每次到了梅雨季，我觉得大家的心情啊真的是蛮容易受到雨的影响，尤其呢刚才听到的几首歌曲，它描写下雨的情境呢，感觉都比较负面一点，感觉都比较难过哦。不过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转换一下心情，想要慢慢的呢把这一种下雨很阴郁的心情转换到我其实呢可以在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心情的出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作品《雨水一合》。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专辑2013年所发行的《时间的歌》当中。那这首歌的歌词呢非常的特别哦，就它是为了一位诗人夏雨的诗作来做谱曲。那并且呢他在录音室啊以这样子奇情迷幻的摇滚曲风配上钢琴旋律的基底呢，也发展出了属于他非常特别的风格。那其实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啊也非常的经典哦，包括了像是流浪者之歌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等等，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它描述了非常丰富的意象还有深刻的寓意，描绘出了一个内心矛盾孤独无助的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作品《雨水一合》。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作品《与水一合》。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他基于诗人夏雨的作品来去作曲的，所以说整首歌曲呢也充满了诗意，配上非常特别的钢琴的旋律，再加上迷幻摇滚的风格哦，那听起来真的很有一种我走在雨中，然后那种在心中呢思考着自己内心的这些矛盾还有伤感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啊，我相信以现在啦，大家每天听到就是早上起来又听到今天会下雨的感觉，一定都会觉得哦天哪，真的是不要再下雨咯。我觉得其实身为北部人或者是你住在北部的人应该都习惯了啦，而且呢北部是一年365天都有可能会下雨嘛，所以说总是会觉得我每次到了台北啊都有一种很潮湿，然后都莫名的有一种很阴郁的感觉哦。不过呢我们习惯了住在台北这样子的心情，可是台北这个地方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啊，也许呢是他内心像梦一样的家乡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郑兴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雨季不再来》。那郑兴呢他其实是一位中国人哦，他是2014年的时候从北京念完大学之后又到了台北的政大呢来念研究所。那真正待在台北的时间虽然说非常的短哦，可是对他来讲台北也成为了一个其中一个故乡。所以说呢郑兴啊开始写歌开始发行他的作品之后，其实呢他有很多歌曲啊都跟台湾都跟台北

非常的有关系。例如说呢，他的经典作品叫做《台北下的雨》，就是在写台北正在下雨的这一种意境，然后他正在非常怀念的感觉。那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啊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雨季不再来》。那这首歌呢又跟台北下的雨其实氛围不太一样哦，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反而是充满希望的感觉。他说，当你不知道黑暗还将持续多久的时候，那种疲惫和害怕会一直笼罩着你，只能期待光明，相信事情一定会得到解决，有点像是在过隧道的感觉，而你知道最终会有一个出口。而这首歌曲啊，其实也带着那一种希望跟盼望的气氛哦，跟我们前面听到下雨好像很阴郁的感觉不太一样。也许呢，抱着希望啊，有一天雨季也会结束，得到你生命充满光明的出口。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兴的作品《雨季不再来》。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郑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雨季不再来》。那其实跟前面听到的跟雨有关系的歌曲，我觉得氛围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因为呢我每次听到跟下雨有关系的意象，就是这些歌呢感觉都很容易都是写成那种我失恋啊，然后人生失意啊，或者是我走在雨中觉得心情很难过很低落。但其实现在啦，还是有一些歌曲它其实是描写正在下雨这样子的情境，但同时呢它又能够带着希望哦。好的，那其实呢前面的几首歌曲啊都在谈那一种下雨的情境，不过我们今天在最后一首歌呢还是想要留给大家一点开心的感觉哦。最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理想混蛋的作品《太阳雨》。理想混蛋呢是近年哦非常算是可能也不算新生代了啦，但总之呢他们近年累积了许多忠实的歌迷哦。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贴近了很多年轻世代的情感，也有很多的歌曲呢充满了疗愈的力量。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太阳雨》是他们在2021年6月份所发行的单曲，然后跟他们一起合唱呢其实是他们的经纪人玉馨就共同创作以及献唱了这一首歌。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没有错，就是台湾面临了疫情的高峰期，就是三级警戒的那一年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啊是延续了乐团他们其实以天气呢创作了不少歌曲，那延续了天气这个主题哦，他们所创作的这一首《太阳雨》呢传递出非常正能量非常疗愈的力量。而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是2021年的6月份，就我相信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啦，当时刚好是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三级警戒的那一年，所以当时啊世界的整个气氛啊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沮丧哦。但刚好呢适逢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再加上他们的乐团在当时入围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所以说同时是为了分享喜悦，也是为了希望帮大家打气而诞生了这一首歌曲。歌名是《太阳雨》哦，指的就是在下着雨的天气当中阳光依然会露脸。歌词鼓励大家在心中成为自己的太阳，无论外界的风雨多么的狂妄，都要保有自己的倔强还有温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温暖的歌曲，是来自于理想混蛋的作品《太阳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
0: 为你
1: 歌
0: 唱。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今天有点圣诞的气氛，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年又要过去了，
1: 准备要迎接圣诞了。
0: 对，我们又赚了一年。
1: 嗯，
0: 不错。
1: 我们又失去了一年。
0: 没有失去了，赚到了。
1: 赚到了，
0: 当然赚到了。
1: 好吧，就算赚了吧。
0: 好，那首先我们来听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

0: 枕畔留香。哎，青山啊，
1: 哎，
0: 何银春小姐啊，
1: 是，
0: 何银春吧？
1: 何银珍，
0: 珍还是春？
1: 应该是何银珍。
0: 我看一下，哎，真的，何银珍小姐，
1: 嗯，
0: 演唱你一首《恋爱季节》。
1: 恋爱季节，好，
0: 来听啊。
1: OK。

0: 我刚才啊，已经看到我们很多朋友。
1: 嗯，
0: 麻烦我先唱歌好了。
1: 好。
0: 嗯，这边有一位胡丽云，胡丽云小姐演唱了一首《落花流水》。
1: 落花流水。
0: 这首歌原唱者是谁？
1: 是不是叶枫啊？
0: 哎，太厉害了！哎，我每首歌都考你，
1: 我猜到，我猜到的。
0: 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落花流水》。

随着小雪寒，人海茫茫不知是何方，总觉得缺少你的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你的爱。

也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历尽风霜，我受尽凄寒，亲爱的人儿何在？我像落光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

0: 谢谢。哎，谢谢。我刚刚看了很多听众，
1: 哎，留了很多东西。
0: 对，
1: 嗯，
0: 谢谢。
1: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0: 哎，
1: 仔细瞧瞧。
0: 怎么不在了？
1: 不见了。
0: 我不会弄哎，请他们帮帮忙。那我们现在听歌好了。
1: 好，
0: 我们来听的是
1: 嗯
0: ，Amy Hall。
1: 嗯，Amy
0: Hall 前几次演唱一首《枫红层层》。
1: 枫红层层。
0: 哎，
1: 我们请董怡君来为你演唱。

0: 这是董怡君为你演唱的《枫红沉沉》。
1: 先生啊，
0: 嘿，
1: 就是今天因为我们那个小倩不在哈，没办法帮我们印出来。那我现在也不会，因为前面有好多。现在我从这边看到是李淑慧、吴珍丽啊，谢谢，还有 SP 就是淑平陈，
0: 新加坡的，
1: 哎，新加坡的，
0: 嗯，
1: 还有胡丽云、林凤贤，这边大雁、庄建生、Teresa Chu，
0: 对，
1: 还有听你唱《梦里相思》，
0: 《梦里相思》，
1: 何云珍，
0: 哦，
1: 先播上。侯世南、哦、林锦霞、张凤丽、夏慧芳、张月英、庄建。

0: 还有叫什么？
1: Michelle Chan
0: ，谢谢啊，非常谢谢你们，因为今天我们的小倩没有来，所以没有办法应援我们。我们自己也是土包子，不会。
1: 我们只能拿了这个平板啊，慢慢画。
0: Hamburger you。
1: Hamburger you，你在澳洲是吗？
0: 之前吴老师说的 YouTube 大眼平台，为你搞笑剪辑，太喜欢了，这下看了好开心。你没看？
1: 看什么？我不会看这个呀。
0: 你不会看？
1: 我不会用。
0: 最好不会。
1: 哦，
0: 您请一下。
1: 你真是，你太好了。
0: 您请一下啊。
1: 哎。
0: 好，非常谢谢啊。啊。脸上的和我们下次上啊，因为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你看又来了，这些朋友非常谢谢你们。还有前面的现在没办法，我不会弄啊，你会不会啊？
1: 我只会往上，不会往下。
0: 我也弄不出来了。
1: 那算了算了，
0: 请帮忙前面看
1: 啊。
0: 好，我们来听歌哈。
1: 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好，青山啊，
2: 哎，
1: 快要过年了，我是说新年了。
2: 啊，新年。
1: 哎，又新逢这个耶诞节。
2: 耶诞节快到了。
1: 哎，所以我们选一首《爱的铃声》。
2: 爱的铃声。
1: 送给我们的朋友。
2: 是。
1: 好，我们来听《爱的铃声》。
2: 由翟曼芳为您唱。

0: 现在这首歌好像是有点气氛。
1: 对呀、
0: 啊。啊，这是花一在，
1: 嗯，
0: 这边一放，
1: 嗯，
0: 其实你应该戴到头上比较好看。
1: 我戴在头上。
0: 好，这边有前面的，哇，前面那个看不见了。
1: 有啊有啊。
0: 啊。好，这边。嗯。
1: 这是一个蛋糕。
0: 哎，
1: 圣诞蛋糕。
0: 一把钱，
1: 嗯，
0: 一把钱送的，啊，说的这个，谢谢李徐生，
1: 哎，
0: 昨天万华班的同学啊，
1: 啊，
0: 为我庆生，
1: 庆生啊，
0: 在济南路的一家餐厅，很热闹，很热闹，
1: 哦，
0: 很好玩，
1: 嗯，
0: 朋友可以看看脸书，我有po上去哈，好，嗯，财迷王对。吴生义说好棒棒，哎，吴生义很赞美，
1: 很捧场，
0: 很捧场。詹凤丽，还有说很有，说我们很有这个圣诞气氛。
1: 是的。
0: 嗯，好，有电话哈，我们接一下。
1: 好。
0: 喂，您好。
2: 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好，我接。我们海外朋友。
1: 嗯。
0: 啊，喂，您好。
1: 你好。
3: 各位老师好，金钱姥姥好，金三爷爷好，我是可心。
0: 可心啊，
1: 你好。
0: 可心，你好，你又长了一岁了。
3: 嗯，就金钱姥姥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
0: 谢
1: 谢
0: 啊。可心，今天你想听什么歌？
3: 我想听那个《惜别的海岸》。
1: 惜别的海岸，
4: 这是台语歌。
1: 好，
0: 你会不会唱啊？
1: 会一点哈，有一点印象。
0: 谢谢啊，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你好。
1: 啊，还有还在还在。喂，你好。
0: 不在，好，没关系，
1: 哦，
0: 没关系。再别康桥很难唱的一首歌。
1: 嗯，我没什么印象这首歌。
4: 那是徐志摩的诗。
1: 徐志摩的诗。
0: 诗，但是我们来听听看金鹏唱。金鹏
4: ，OK， 好，
0: 有没有把握？
1: 听了就知道。
0: 再别康桥。

我静静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下的遗憾，不是青春，是天上的虹，落坠在浮藻间，沉淀彩虹色。

0: 挺悲伤的一首歌啊，再别康桥。哦，我们有电话。喂，您好，我为你合唱。哇，等太久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美琴啊，
1: 哎，
0: 你要唱什么歌？
1: 哎，
0: 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吴老师，金山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啊，在这里呢，我先要祝那个吴老师生日快乐。昨天是他的生日
0: 啊，谢谢谢谢。
1: 希望，对，祝这身
0: 寒心
1: 的
0: 呗，寒心。
1: 对我寒心，
2: 啊、
1: 你们的节目收视长虹。
0: 谢谢谢
2: 谢
0: 谢。啊，寒心，你好，什么时候要在台湾来呀？
1: 我期待最尽快啦，然后跟你们见面。
0: 好好好，
1: 啊、
0: 欢迎。
1: 尽快跟你们见面，来，我点上一首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2: 你说。
1: 然后就点上一首。静静的等待，好不好？这个
2: 静静的等待，
1: 我在静静的等你。抱歉，
2: 我在
1: 静
2: 静的等你。
0: 啊，青山的河，
2: 哎，不见得吧？
1: 对，
2: 每个人都
1: 在这祝你们节目收视长虹。
2: 好，
0: 谢
2: 谢
0: 谢谢韩星啊，
2: 谢
0: 谢，
2: 谢谢你。
0: 好久没有见韩星。
2: 对呀、啊。
0: 我们还有电话。喂，你好。
3: 喂，哎，吴姐你好，主持人大
2: 哥，
0: 张
2: 先
0: 生，张先生，
3: 哎，对，啊，大家好，还有几位，
0: 好好，你好，
3: 打得挺好，
2: 哎，他们都想念你、哦。
3: 我今天想要听一些，
2: 嗯，
3: 我想要听一些那个刘家昌哈、哦，
2: 哎，
3: 因为这首歌那个时候在，可能我还很小，嗯、但我一直对这条歌很
0: 什么歌
2: 很有印象，
3: 《月满西楼》
2: 啊，《月满西楼》大家都会唱。
3: 哎，
0: 嘿嘿嘿，
2: 好的，谢谢你。
3: 或者，如果唱太多，那就算了。
2: 好，
0: 谢谢，
3: 啊、
0: 张先生，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
2: 哎，
0: 美琴啊，
1: 哎，
0: 你要唱什么歌？
1: 麦克风还没开。
0: 要唱
4: 本来我是准备也是刘家昌先生的这个《白云常在天》。
0: 嗯，
4: 我刚才张先生点那个什么《月满西楼》的。
0: 哎，
2: 对，
4: 那干脆唱《月满西楼》。
0: 哎，
2: 好，
0: 张先生为您唱。不是张先生为您唱，美琴为您唱《月满西楼》。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
1: 为
2: 你
1: 合
2: 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看我们这阵仗，就知道我们要唱什么歌了。
2: 对，
1: 非常谢谢澳洲的 M 猪，还有我们邵先生，
2: 是
1: 演唱了一首《三人行》。
2: 对，我这个礼拜每天都在三人行，
1: 我每天在
2: 从早到晚都三人行。
1: 这首歌很难很难唱，你知道吗？
2: 对，
1: 朋友，你听听看，你就知道多难唱。好，美琴，麻烦你。
3: 好。

0: 哦，那当然了，你爱上了他，怎么会来爱我呢？
1: 我也爱着你，我也真心地爱着你。

0: 好在我们没有掉下河里。
1: 这首歌第一，他说快三步，
0: 是
1: 本身就是本身就不是很好唱，
0: 那歌词很绕口。
1: 三人同乘，换个戏，一条船，船
0: 三人同过一条河。
1: 哎，我们再唱熟一点，下次唱。
0: 好，
1: 让不要让那个 Amy 朱和赵先生对我们失望，失望以后会绝望，绝望就
0: 不
1: 听我们节目了。
0: 不会不会。
1: 啊，我们要。
0: 我跟你讲，这首歌啊，只有我们几个人唱了。
1: 嗯。
0: 你要叫别人，别人还不会唱。
1: 哎。
0: 还找不到谱呢。
1: 赵先生给我们的。
0: 对啊，就是赵先生。
1: 谢谢。
0: 非常谢
1: 谢。这是今天一来的这个字非常小。
0: 嗯。
1: 哎，好像蚂蚁。
0: 你要不戴眼镜？
1: 我可以看，
0: 好
1: 像蚂蚁，而且像白蚂蚁，你看。
0: 你被蚂蚁的白蚁弄怕。
1: 但是我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很漂亮。
0: 嗯，
1: 啊，虽然四小时我们眼睛不好嘛，那今天朋友们，我们就把歌我会记下来，下个礼拜为您唱。啊、
0: 是，
1: 好，接着我们来听的是董玉君啊。什么歌啊？
2: 爱似浮云。
1: 爱似浮云。

0: 这首歌是董文欣小姐所唱的，
1: 对，白光的原唱，
0: 是是是，嗯，爱似浮云。
1: 对，
0: 刚才韩欣，
1: 是
0: 我们国外的朋友韩欣，
1: 嗯，
0: 要听一首我在静静等你。
1: 好，
0: 哎，这首歌也是凤仙选写的，
1: 是
2: 好 A 弗莱的，
1: 对
0: A 弗莱，好，你唱好不好？

0: 你没先奏哎、
1: 欸？嗯，
0: 你没唱先奏哎、
1: 欸？干脆一点吧，
0: 偷懒偷懒。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是，
0: 喂，你好，国际电话，我们国际朋友哈、
1: 啊。你好。
0: 你好。
2: 喂，吴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安。
0: 哎，敏珠啊，我们下次唱好一点。
2: 唱的好啊，唱的很好啊。
0: 谢谢，就是和不好、不好唱，你知道吗？
2: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对这首歌比较难唱。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我一直有问题。
0: 哎，
2: 那个两个男的掉到水里，他按理说那时候，咕噜咕噜的，他还有空问这个女的，你先救谁呢？
0: 啊，本来这首歌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唱的。
2: 对、
0: 哎，不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
1: 对，姚敏。
0: 姚敏、易敏和姚敏、
1: 姚丽、
0: 姚丽，他们三位唱的，所以。应该是那个，男的救女的，所以女的救男的不太可能嘛。
1: 没有关系 啊，你是游泳冠军啊，
2: 掉了水里面，
1: 你谁都可以救啊。
0: 所以他本身原唱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
1: 对。
2: 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美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再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2: 下次唱好。
0: 嗯。
2: 我听到青山老师唱《花心》。可不可以点一首
0: 花心？青山你会不会？
2: 对啊，
0: 花心
2: 对啊，周华健、
1: 哦、周华健的、
2: 哦、对啊，
1: 这我们也唱过，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新一点的歌。我知道我要有歌词才行，
0: 我帮你找、
2: 哦、
1: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拜拜，
0: 谢谢恩敏叔，我帮你找，
1: 好，
0: 找到你练一个礼拜。
1: 不用，我只要看到有歌词跟歌谱就行了。
0: 好，接着我唱一首《心有千千结》哈。
1: 心有千千结、
0: 哎。因为刚才我看有朋友点唱。
3: F 的。
0: 是。

0: 很多朋友的歌都没有唱，因为回家我做生日以后下礼拜给你安排。那上礼拜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玫
1: 瑰良缘》
0: 啊，我们俩唱好不好？
1: 好，
0: 好。吴敬贤，
1: 金山，
0: 祝福会有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五
0: 中午12点再见了，
1: 我为你歌唱再见了。

0: 为他想你呀，所以我爱他。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1: 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这个叫做简单，这些东西吼，人较早都番薯、番薯签啊，菜脯、金芒、加咸啊，人安尼外用的哩，吼啊，所以因安尼较有咧运动啊，身体好啊，早早出门啊，黄昏倒转来，迄阵也无电视机啦，啊，无虾米的垃圾哦啦，啊，乖乖就迄个手牙顶哦，啊，点一下外球咧，赶紧就蹦蹦跳啊啦，啊，就那迄个红阿婆吼。啊，卡球咧，就面床顶啊，两个去点啊帮困咧，两个就点啊帮揽咧。你头安布一个啊，你尾阁布一个安尼啦。五六年结婚讲，哦，美琼啊，啊你即马安尼囡仔几个？伊讲六个。啊，你当时才结结只结安尼啊？我都结五年啊，都点。你即马一百年哦，经过过三五冬了哦，阁拄着吼。阿琼啊，啊你啊即马要倒去？哈哈，我都。迄、那个山顶遐啦，哦，啊你佫一个抱一个，哎呦，咱无多啊，都也袂多济哦。嘿啦，哦，啊你生生几个啊？今嫌这个咧抱拄啊十一个啦，哈、啊，十一个哦。啊，看你巴肚又佫，嘿啊，啊都佫有啊。你底得要佫生啊？哈、啊，你得要佫生哦，哈、啊。嘿，生一代的人比比皆是，啊生几大拖，啊无在了饲足侪，准着去就将家己的囝吼、哦。从最早干啊，啊，去从最长工，呀，家庭的一切生活吼，用具啦，什么拢非常的简便，啊，非常的简陋，对不对？啊，处处吼，拢着爱靠这个人工，呀，迄阵的生活用水吼，也无自来水啦，吼、哦，无水道，对不对？啊，你要水，着爱去，那如何有迄个窟啦，着爱去打，打转来往迄个叫做用在水管甲揢咧，啊，只规大阵吼，往迄环呐。还咱几块这样大地吼，啊，提咧滴滴抹，滴滴抹，啊，抹抹伊这个吼，伊个坐清水吼，就会当来煮三顿，水面吼、哦，水顿呀。但是迄个年代吼，迄、那个水质非常的清气安尼，就过一挂野生的迄、那个田螺啦、螺螺啦，啊，迄款叫做肥溜啦，啊，毛蟹啦，个迄几大大啦，迄一个安尼畚箕安甲插落去样啦，安尼规球安夹夹死安尼啊。蟹啊啦，吼、哦，三界牛啊啦，啊毛啊啦，水龟吼、哦，水龟那暗时暗头啊吼，安尼哇哇哇哇哇哇，啊老水龟讲吼哇哇哇哇哇，鱼虾水出真多，因为迄阵无咧喷农药，迄阵嘛无虾米咧肥料，迄阵的肥料就是啊肥恁就是个人的触角啦吼，拢爱挖一坑，啊挖一坑往两底围个观察棒。哦啊，厝咧啊，中浪一空啊，无为的就是两三块迄、那个大块的迄个竹啊，啊，厝咧安尼就对啦。啊，厝咧吼，浪一空，即、這个外口吼，伊土甲厝吼，啊，就用迄个做肥料袋啊，迄肥料袋啊，较早肥料袋是用过迄款哦，做稻草落捏的，啊，内底刻肥料迄款的，迄拢哦做肥料袋啊。晒黑较早讲个做晒黑啊靠吼，甲围咧安尼啦，啊，围咧都是顶空也空，下空你就离远会当看到卡。看到讲卡盘，讲啊，迄卡较大，啊，迄有少蛋的啦，啊，坐伫遐啦，哈，啊，即卖啦，看讲啊，迄幼小幼，啊，迄做做啦，哈哈，做做伫遐咧哭啦，哈，安尼啦，啊，都拢看咧念，啊，顶悬你呐，有诶讲，着离远伫咧行，哭哭哭哭，迄阵穿茶夹哩，有诶半暝啦、三更啦、黄昏啦、透早透暗吼，有诶去伫咧哭哩，换一个要去放吼，离远瀑布啊吼，透早透落安尼暗暝毛崩吼，啊，着爱做信号。先安扛着扫光，我来了。啊，即马伫个内底咧哭的，迄条原来做者信号。哎，嗯哼，安尼啊，安尼。啊，即马听讲啊，内底有咧哭好啊，你过我咧过出来外口帮等安尼，去等安尼。啊，较早等袂久，较早的人伫咧大小街摆设吼，人足流通的，一声吼，啊就出来安尼，啊就出来，唔是像即马人，即马人哭咧半点钟啊咧哭啦，个呀你啊你啊喂。所以即卖人，你厝内面拢有两间便所，就是讲，好，你点啊苦归波，你要走来一间，好，尤其即卖人，迄老大人，迄差不多，迄老乌巴桑哦，迄有诶八九十公斤哦，啊，苦点诶内底哦，即卖人是，人较早无安尼啦，较早是结结哦，伊较早是管点啥，较早做。你不听你，恁听恁阿公咧讲，讲我说有卡层灰，啥物说有卡层灰？迄、那个晒下个都是两，安尼都老中浪一坑，你就来苦咧，啊苦咧吼，因为尾队吼，尾队放的晒掉吼，

0: 落去吼，伊捅一下，啊捅一下吼，一挂屎就拢积起，积到规屁股，啊规领裤，啊臭光光，吼、哦，伊个拢有迄个叫做屎啊糖啊，啊白叔叔啦，啊洋洋酸啦、啊，吼吼，规规滴啦，洋洋酸啦、啊，啊你积落去喷起来，我阿扎哩哩，嘿，胃出来有尻川灰，就是讲，伊咧放落去吼，啊豆豆啊屁出完油，啊你油油油硬壳啊。啊，有硬块一钉来吼，豆豆啊钉，豆豆啊钉，捅一下呢。啊，你那硬钉落去，捅一下，啊哦，啊，这个龟孽壳呢，哦，因为较早的人食专食番薯较侪，所以蚊虫足侪，蛔虫，伊个叫做屎壳啊吼，咱那特别钉啊吼，就来去打，打去咱迄个后园啊、菜园啊，来压金龟、压菜龟、压迄个蒲啊，吼、哦，压菜头。压番薯，安尼啦，压蒜啊，爱压压葱啊。申请嘛正简单，无像即马红花柳绿，吼、哦，是警察讲若要去用请，爱穿一个，叫做看是茶夹，迄、那个叫做查甫人拢一定大部分拢个穿茶夹去用请。啊那大部分人为穿迄款叫做草鞋，迄草鞋讲一个白的吼，伊个黏黏的，伊都草鞋咧做事，啊佫兼有当时也要用请。迄阵无皮鞋嘿，呀，迄个年代根本都无布料，你听无？阮那啥物皮大皮鞋，迄个咱裤头都拢嘛用丝袜垫的，啊，绑咧安尼倒叉啊，所以有当时啊，到尾也是演变讲一寡高音啊袂晓，有当时啊有带绑咧拢拍死结，拢嘛拆袂开。民国初年，哦，用丝袜伫咧绑，啊绑有当时啊哩耳啊掏袂开，啊掏袂开耳要绑啊。啊！硬要放啊！透袂开啊！真正看不上啊！陷落去啊！陷几股啊！啊！臭光光啊！所以会哭啊！迄囡仔拢会紧张会哭啊！哭啊！无啊！因的老母啊！啊！你是咧要放都放啊！咧干干叫是咧干啥物啊？咕噜！啊！就较紧就讲，哎呀，好用啊！即摆是大人来嘛，有当时啊，临时要透袂赴。大波人若要放尿吼，伊就凊彩啦，骗的就怎啦？啊！无咧惊人看啦，做事做寡官老杂地吼，身体真勇健吼。因迄个年代的人足好食的，嘿，那汤食咧五六碗，啊，迄阵吼，番薯千饭吼，吼，迄足好推诶，就对啦。
1: 但是番薯食多吼，啊，规工拢会放屁就对啦。也佫讲伊即个因咧大吼，徛家拢是原来就地取材啦，家己割草啦、竹啊啦，啊，迄些是叫做土吼，拢用土啦，啥物咧土角啦，啊，不如抹一寡土诶，迄个来创一寡草啊来搞壁咧啦，嗯。
0: 因暗时咧困的嘛，真简单。热天就是迄个竹板啊，厝真凉，吼、哦。啊，不过三更半夜啦，安尼一个翻身哦，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啦。迄、那个有当时啊，要落眠床卡，伊安尼怪怪叫安尼啦。啊，要上眠床嘛，安怪怪叫安尼啦。啊，司空见惯。啊，当然啦，迄、那个红阿婆吼，即、這个红阿婆两个若要烧烂吼，伊啊点啊咧黑烧的时阵吼，啊怪鬼迷啦，半点钟、几点钟呢？啊，人迄享受就是天生自然有当。只是来去拼拼做做咧，暗时人个阿公婆也无光无影，啊两个点啊伫咧烂嘛咧，嗯，啊所以搞生就是安尼，啊即卖现代的人拢三分钟就好势啊，都过落去啊，啊都无法度啊，袂了啊，所以哦啊想想咧吼，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即个阮生活的方式甲背景，啊我是讲哦过于妄想妄讲安尼，嗯，喂，哟、
2: 啊，实在老师，你连我知啊啥？
0: 哎，你都你唔知我讲哦，你知？
2: 哎呦，我都九十岁，我也唔知。
0: 你九十岁，你知影啥？你较早你古早恁阿公的、恁阿祖的年代呢？我咧讲是真侪恁阿祖因的年代。
2: 系啊，对啊，
0: 都对啊。
2: 哎呦，
0: 敢无影？
2: 你做客家，你都知哦。嗯，我咧就讲知哦。
0: 知哦。
2: 好啦，讲了好笑笑咧。
0: 对啦。好啦。喂，
3: 哎，李先生。
0: 呀。
3: 你嘛真了解呢？
0: 啊，了解咯。
3: 啊，了解迄高早的代志啊呢。
0: 啊，做对。
3: 有影，较早的人有影啦。啊，我听你咧讲的哦，你实在有影足了解，啊，拢大汉，还是阮阿祖伊迄
0: 位啦，迄位呢啦。
3: 对，阮拢叫阿祖迄阵啦。
0: 啊，迄阵恁阿祖迄种头长眉啊，迄阵也无咧剪头毛，也无咧加多
3: 布啊。那嘛，那嘛，伊头毛安尼卷起来，安尼洗起来呢啦。
0: 呀，纱布店嘛，伊个咧啊，什么的，哦，生冷咯，纱布居然逼着
3: 咧无。啊，多是头长。
1: 呀，迄个头毛吼，留块肉长
3: 啊
1: 呢。
3: 头毛留啊，安尼啊，卡长头咯。
0: 啊，即嘛，查甫人只垫一粒去擦擦咧无。哦，啊那大波人都通常伊咧留一个这个小辫子安尼啦。
3: 哎，
0: 哦，好，
3: 嗯嗯，好。
0: 喂，
4: 啊，
0: 喂，
4: 啊，好，讲到那阵阵阵啦，

0: 准哦，
1: 表姐啊，无你睇讲个呀？
0: 哎呦，啊，迄都拢阿祖阿姨的年代的啦，
1: 啊，有拄着啊，
0: 啊，你嘛拄着吼，不就挂这恁的古早年代的迄个暑假，互恁回想一下吼，嗯，对了吼。喂，
2: 不是听吗？
0: 阿叔，
2: 今晚几回你才拢讲拢知啊？
0: 啊，我都想起
2: 来。你是来作天福，作仙的哦。
0: 哦，作仙的哦。
2: 咩代志拢知影哦？
0: 规世人无洗身躯啦，就是、变仙啦。
2: 好，我教教你啦。
0: 哦，不要，不要，不要。
2: 谢谢。
0: 哦哦、喂，
3: 喂，
0: 哎，
3: 吴春良，
0: 你好。
3: 哎呀，
0: 哎，
3: 好。
0: 啊，
3: 我要请教听众。
0: 哦。
3: 请教人讲迄啰什么拜地之主吼，
0: 嗯，
3: 啊咧带两经吼，
0: 嗯，
3: 讲地之主讲都爱两经拢拜神，
0: 嗯，哦，
3: 啊拜一经一边搭你煮饭啊一边无你煮饭，感到两经拢拜。
0: 我咧看完那是要拜两经拢爱拜，因为迄两个主嘛，啊，
3: 两经拢爱拜。
0: 嘿啦，因为你嘛两个灶卡，因为两经嘛。两经就是有，
3: 伊落一边你煮，一边就无你煮呀。
0: 哎，就是伊，哎，听讲，那要照安尼讲，就讲一经有一个地基主啊，安尼啊。
3: 哦，安尼哦。
0: 嘿咯，啊你，哎，那像讲兄弟啊，一人抓一经，啊你干那好，这个吃，迄个无吃，无公平啊，啊无公平就产生了万分呐。
3: 哦。
0: 安尼啊。啊，那唔拜就无拜啊！
3: 安尼做一个好车来拜啊！
0: 嘿啦嘿啦，我系看法啦，哦。安
3: 尼哦，
0: 安尼唔，
3: 哎呀，
0: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哎，
4: 吴总裁你好，
0: 你好。
4: 哎，我上班，我刚才我一个二十年前碰有啊，所以二十年前吼，拢有一个代志啊，我但系起先我拢无讲出来，我安尼。
0: 哦，你讲看咪？
4: 我一直帮吼。
0: 嗯。
4: 啊！就阮先生就那头讲，人无少送过来上急诊室安尼吼。啊，拄好那头隔壁有一个，我那上因太太去迄个急诊室咧急救安尼啦，
0: 吼、嗯。
4: 啊，急救啊，当然迄个人，迄、那个一个先生拍电话去，伊可能要赶亲戚，是要赶朋友救紧急，拢救不来，伊哭完的吼。
0: 嗯。
4: 啊，我就想讲，我包包外，我有地钱安尼啦，
0: 吼。嗯
4: 啊，我转不怀疑安尼看了嘛呢？干嘛可怜的嘛，不忍心安尼啦吼。
0: 嗯嗯。
4: 啊，我其实我可能买安尼啦。
0: 嗯。
4: 啊，我转提一万块好伊安尼。
0: 那几年前，民国几年？
4: 十八年前。
0: 好啊，那一万块大银呢？
4: 啊，我就改讲，伊唔敢提啦，我就改讲，我今日你提吼。
0: 哦。
4: 啊，当作干那讲哦，你要加少是拢去都拢把紧啦。
0: 好好好。
4: 改恁太太
0: 跟。紧叫啦吼。
4: 一块我也袂安尼啦。
0: 好好好。
4: 我先生家己来，对我们是改成不正经，嘛是无啥乱。好玩的呀！对呀，我那上讲，搁做阮等下做一个歌去吼，加一个迄个副音，
0: 跳
4: 华安尼啦，啊搁加搞手鼓那啦，啊写有写感谢状安尼啦，
0: 好好好，
4: 哎，啊我是讲，安尼我唔知，像安尼在做我唔知，唔知好
0: 啊。对，这对啊，这就是回礼呀，伊加副音合理啊，你加包一个迄落去啦，迄正常的啦。
4: 即
0: 这民间的正常，即你即做。
4: 我讲看到到底安尼干嘛呢？
0: 不要紧，他都伊的就是去啊！啊，你无熟悉，安尼当跳出安个援助吼，还是就是加一只安尼尔嘛？
4: 都
0: 十万年前的。哦，这不要紧，这对你唔免想，这就是人去搭车啦，只要说搭车即正常啦。
4: 哎呀，我直直怪是我
0: 头。这对，这就是安尼。
4: 我做
0: 得
4: 对。
0: 这不要紧，这真好，这款德行的人真难得吼。
4: 我一直是讲啊，我
0: 呢。这对啦。
4: 啊、我
0: 得快
4: 过来！
0: 哇、哦，这免看，这丢吼。
4: 安、哦、尼哦，
0: 系啊，吼、哦。
4: 好啦，谢谢。
0: 喂哟。
5: 哎。
0: 哎。
5: 哎，讲这唱歌好不？
0: 好。
5: 较早的时代啦，吼。嗯。阿公两个兄弟啊，无爸无母啦。
0: 嗯。
5: 阿公迄个阿兄或者阿贤啦。
0: 哦。
5: 阿的小弟啊，这阿健啦。
0: 哦，阿贤
5: 阿健。阿兄较巧啦。
0: 嗯。
5: 阿兄先去搞到这啊，这小姐或者阿美啦。
0: 嗯。
5: 阿两个都咧，大家咧有意思啊。
0: 嗯。
5: 啊，就是啊，这小弟啊，定伫厝里啊，我那有一寡事，啊，叫这个啊，行，叫这阿杰讲，啊，你嘛都看你只牛啊去饲咧，
0: 嗯，
5: 讲啊，要看你多饲，哎，讲山顶，
0: 嗯，
5: 啊，你都看去哎，靠草的汤哦，食草食较饱咧，
0: 嗯，
5: 哦，啊，伊都听阿兄的吹到，看你只牛啊去饲啊啦，
0: 嗯，
5: 啊，因啊行就参阿咪啊。大家有意思，都去房间做代志啊。
0: 嗯。
5: 啊，这阿杰讲，一顶落来袂记得提啦，骨走入来提啦。
0: 嗯。

0: 啊，听两个在房间咧，什么啦？
1: 嗯嗯，
0: 讲嗯，啊，碰起来现在病，确实讲是无手机啊，好啦。
1: 嗯，
0: 暗暗。
1: 嗯，
0: 一碰起来那那滚滚啦。
1: 嗯，
0: 啊，比如讲，迄都是两平山啦。
1: 哦，两平山哦。
0: 哎啦，啊，伊讲啊，这个碰起来个有草啊呢。
1: 嗯，真草。
0: 讲迄都乌干草啦。
1: 乌干草吼。
0: 哎啦，啊，都搁在一群。

0: 先讲清水泉真袂烂啦。
1: 哦，袂烂哦。
0: 啊，你也都讲。
1: 哦。
0: 啊，青菜啦。
1: 青菜啦。
0: 哦。啊啊，甲听听来讲，经过去啦。
1: 嗯嗯。
0: 啊，去一困，完了去一困啊，都转来啦。
1: 嗯。
0: 啊，转来啊，先讲啊，今日你是看去多去。
1: 哦。
0: 我都看去个凉平山区啦。
1: 哦。
0: 啊，你好叫爸无？有啦，迄都乌山草啦。
1: 哦，乌山草吼。
0: 哎啦。
1: 哦。
0: 啊啊，有我啉水无？有啦，清水全啉啦。啊行，哎，在为难大姑拢下到伊个，伊个心内话。
1: 啊哈。
0: 咱对进来就甲拍落。
1: 拍落。
0: 啊，一汤喷滴呀。
1: 啊。
0: 进来要拍滴，那个喷呢？
1: 哇。
0: 啊，真袂烂啦。
1: 真袂烂，袂要紧啦。
0: 真袂烂啦。
1: 嘿啦。
0: 哦。
1: 哦。
0: 啊，这搞死
1: 人
0: 啊！你是，
1: 你
0: 多听者，啊，这都在讲的啦。
1: 啊，
0: 就
1: 好啊。啊啦，
0: 大人拢有安尼迄话谈。
1: 较早都较唔敢直接表明啦。
0: 会啦。
1: 啊，唔敢表明，拢用一挂迄个小块挖伊挖伊的来表达啦，安尼啦，哈啦。
0: 我八六年。
1: 你也八卦吼？
0: 你好古诶，今日。
1: 啊，对对，啊你那。
0: 我即要九十岁啊咧。
1: 哦，对啦，安尼。
0: 我唔在八里。
1: 哦哦，啊！你在对？
0: 我在卖地皮，常常来卖啊。
1: 哦，对啊，阮爸咧做地皮。
0: 这边承认吧。
1: 哦，安尼哦，嗯。
0: 不行诶。
1: 哦哦哦。
0: 哎，面完了安尼。
1: 哦哦。
0: 啊，人伊按错完了钱
1: 哦。哎，未歹，阮爸。
0: 趣味咧。
1: 阮爸做做人真。
0: 哎，人伊在卖吼。
1: 嗯。
0: 啊，地皮一捧啊，你呐。
1: 哦，伊卖当生，人头嘛讲伊足有量。
0: 这出。
1: 阮老婆啊，我嘛感觉安尼，拢卖。
0: 哎，出你这条好钱啦。
1: 卖共偏啦，卖共。
0: 卖。
1: 唔系极限我哋嘛，
0: 伊人咧甲买啊，伊话经过碰一碰好啦。
1: 哎，伊拢安尼对啦，
0: 伊拢有两公有好。
1: 哦，好。
0: 好啦。
1: 好。

0: 来啊，刚谢谢哦，这个暗时大家晚安，我吴清扬嘿，2553-0899，来，你好，
1: 你先来啦，好啊，
0: 有有，
1: 哦，你较早在几两仔
0: 啊？啊，都后背吐了，我这现在处处的啦。
1: 我较早外派命，你敢知？
0: 你是外派命？
1: 我老母30岁。
0: 哎呦，
1: 我想多啊。
0: 嗯。
1: 啊，说啥看牛打挂背？
0: 哦，打挂背我知。
1: 说啥看牛打挂背？
0: 哦。所以操控
1: 还打对
0: 哦，
1: 还弄个拍切
0: 哦，对。

0: 啊，高七。
1: 高七，哦。
0: 高七，我那讲高。
1: 哦，哦。嗯。哦，迄阵早起那么足醉。
0: 我母生十月，我上大。
1: 哦，迄阵。
0: 我爱读册。
1: 迄阵动不动拢生了几十个啦，十几个足足。
0: 十月那人读什么册？
1: 嘿啊，讲讲讲讲安尼讲。
0: 就出来看牛啊，读什么册？
1: 嘿
0: 嘿嘿。啊，看牛拢过个大沟啊，拢徛牛顶吼，和牛赛。
1: 哦，安尼哦。
0: 再去起步，
1: 哎，
0: 有一个小达，小达。
1: 啊啊。
0: 一个小达啊。
1: 迄阵就是。迄阵早起那嘛是拢做大波大大波人的空气啦。
0: 啊，牛拢我咧看，我
1: 小。哦，有影嘿。啊，都安尼。
0: 我们做上家地，拢我跟老爸咧收草。
1: 农业时代拢安对啦。
0: 哎呀，收草啊，啊拢唔捌穿长裤。
1: 嘿嘿嘿。
0: 拢脱赤下。
1: 嘿，迄阵无，迄阵草
0: 鞋，
1: 迄阵结结草鞋嘛。
0: 哦。叫，就是像，真个差别。
1: 啊！恁即摆恁身体一定健康，你看，九十外吼，无简单。
0: 我三十年厝啦。
1: 哦，啊你安尼无怪你身
0: 体。我嘛知影。
1: 身体用啊！你住倒？你即摆住倒？
0: 我就住罗东啦。
1: 哦，罗东哦，吼、哦，罗东。
0: 我买物件拢恁宜兰咧送啦。
1: 宜兰呀，嘿，会使，好，好。
0: 我两个新妇拢给你买牛嘞。
1: 好好好。
0: 我嘛给你买一些。
1: 好，感恩哦，谢谢。好，谢谢哈。
0: 较早我去捡蚕蛹啦。
1: 哦，蚕蛹，蚕蛹。
0: 然后小酒蛹啦。
1: 诶，小酒蛹，即卖人
0: 咧，即卖爱要吐水出来。
1: 嗯嗯嗯。
0: 爱要擦是爱干叶。
1: 嗯嗯。
0: 尾要干叶。
1: 迄阵家底，迄阵无农药啦，迄阵无农药，无肥料少些啦。
0: 啊，小酒蛹嘛是爱加迄尾料，加起来。
1: 哦哦哦。
0: 再水起来。无
1: 事
0: 就起来。
1: 哦，伊食是毋是迄阵？
0: 嘛，迄个狗仔蛋嘛，有迄个虾啊，是啊，虾啊。
1: 有哦，虾啊，鱼溜啦。
0: 全溜啦。
1: 三界牛啊。
0: 嗯。
1: 吼、哦。啊。
0: 啊，好啦。
1: 迄阵咱咧真心笑吼。
0: 我知嘛知啊。
1: 嘿。
0: 啊，无啦。
1: 哦，啦吼。
0: 菜啦。
1: 啊，拢闭裤脚啦吼，闭裤脚呢，啊一顶
0: 犁。有啦。
1: 啊一顶犁啊，安尼草犁啊，地犁。哦，安尼。
0: 啊，阮较早就低调饲猪啊。
1: 哦哦哦。
0: 啊，拢伫个在个放屎啊。
1: 哦哦。
0: 啊，你迄个窟内爱放屎，窟内爱阴一臭阴在迄个。啊，放屎则袂碰起个尻川。
1: 对。
0: 则袂碰你尻川。
1: 对啦。
0: 啊，放臭落去。啊，你若无放臭落去，敢若你讲啊，吐唔着去，把啊。我阿嬷嘛生十个，我阿嬷生九个查甫，一个查甫。
1: 哦，
0: 安尼
1: 生
0: 啊
1: 多。
0: 啊，拢分。
1: 就拢一时阵拢足好生啦。
0: 拢分。
1: 迄阵农业时代。
0: 我阿嬷五十岁
1: 就死。农业时代足好生啦。
0: 我阿嬷五十岁就死。
1: 安尼哦。
0: 较早你经过几个生。
1: 哦哦。袂紧啦，啊！你即马都身体拢健康，九十外呢，吼，安尼好啦，袂紧，吼。
0: 我来讲，我
1: 过去啊，
0: 我还是三十岁，我就生五个囡仔。
1: 哦哦哦，
0: 我拢家己带。
1: 哦嘿好，我迄阵较辛苦啦，有影迄阵实在吼。
0: 我即马一个囡仔上将。
1: 啊。
0: 一个囡仔上将，我过五十年啊。
1: 啊。
0: 坐到你就会坐五十年啊。
1: 哦哦哦。
0: 我一个囡仔上将。
1: 在哦，残障吼。
0: 啊！我过来遮，老公遮就住迄个妈厝。
1: 哦哦。
0: 拢看门啊。
1: 什么？看门啊？啊。
0: 石头边，公仔那边。
1: 哦哦哦。哎，住较凉，迄较凉，吼，好，好，好，安尼好。过听恁一挂，我拢捡捡起来，我以后要公开也要讲，吼。
0: 拢叫。好。什么政府的？
1: 哦哦哦哦。安心咯，
0: 拢兄大灶啊，拢。
1: 嘿呀嘿啦嘿啦，迄阵拢大灶对啦，哦，草烟啦吼。
0: 哎，啊，本会滚，
1: 本会滚。
0: 十八岁过来食。
1: 哦，无简单。
0: 啊，阮翁做砌砖做砖扛啊。
1: 哦，迄阵吼。
0: 去五所，是自己做砖扛啊。
1: 哦，有。
0: 六十年前，阮翁去个砖扛啊，亡死。
1: 哦。
0: 亡死五十个。
1: 哦，有安尼咯，恐怖。
0: 亡死五十个。
1: 哎呦。
0: 我坐上来，坐上咱只宜兰，然后阮大姐也甲我赶出去。
1: 我奶奶，
0: 我大家甲看出。
1: 那你那一盏吼？
0: 我大家甲看出。
1: 一盏。
0: 以前来话。
1: 嗯。
0: 我当时我最近在。
1: 啊，给你看出来。
0: 啊，这盏将啊，两岁。
1: 哦。我还辛苦
0: 了，
1: 啊，不要紧了，辛苦了，你即摆呢身体健康较要紧吼，好，好，安尼好吼。
0: 我是讲较早的，你听。
1: 啊，好好，安尼我唔在遐讲好，谢谢。啊，那恁讲出寡这样，我听我以后就够 OK 啊 ，OK 啊，当道塞塞道塞是 OK 到安尼。来哦，咱下晡有讲有促销迄条做补钙加迄条做三无钙哦，啊，佮上。两盒补钙，啊，佫两盒三五钙三千，啊，佫加送两块高级的，因为即马无送袂用的啊，因为即马哦，七个真系，我这当高级的呢，迄、那个拍，迄、那个燕窝的香皂吼，啊，佫一块迄个倒手棒的香皂，迄本来一块拢300嘛，啊，即马无多啦，因为无按袂用的，因为即马拢家己用迄条做什么申请的什么换骨头术安尼，啊，真系来。啊，你若要爱有，我那电话甲卡吼，2553-8999，长盛金星球店、脑灵所等等，啊，过迄条做无烟的香，啊，咱迄个好基地哦，诶，好基地，你甲头毛甲喷喷的，啊，按阮脖子、肩胛头甲喷喷的哦，伊诶反应哦，渗透吼，你若脚骨诶肿诶酸会疼伊，经过半点钟算会讲会疼呢。哎嘛，真心实啊！这吼、哦，啊，即摆真侪人过来要求讲要去，我阮遐也无去迄、那个分店遐也未去吼、哦，有真侪所在拢在要求，我有啦有咧摆，即摆都咧等因迄、那个银花因迄个合作科技地诶银花公司诶人员吼、哦，安尼啦，啊我先甲您讲，喂，
2: 吴先生，
1: 有。
2: 你吴清良哦，
1: 是嘞。
2: 我甲你问吼。
1: 哦，问。
2: 我红花是要安怎食？
1: 红花你都加顶罐的这个杯啊，一摆吼。
2: 伊顶罐有一个杯啊。
1: 哎呀，好、哦。啊你。
2: 安怎泡？
1: 你都加差不多，你都八分甜哦，啊加泡咱迄、那个叫做。
2: 包一包无？
1: 啊。
2: 也是一包一包啊，
1: 不是，伊个规罐的都停落去，红花规罐的，嘿啦，你停落去吼，啊，只冲泡是，差不多迄、那个，咱的玻璃杯啊吼，玻璃杯啊，甲草甜安尼啦，啊，豆豆啉啦，啊啉，
2: 草甜豆豆啉
1: 嘛，嘿啦，啊豆豆啉，你都
2: 冻过，还会再泡鸡甲泡一次啊。
1: 炸鸡也咸的。哎呦，就是安上好。
2: 啊，豆豆哩。食安怎？
1: 你看足侪人迄、那个食迄，像阮迄较早一个在大家咧吹风的迄蔡老师吼，哦，中风哦，啊人伊拄啊赶紧的哦，中落啊摔落去安尼唔敢飞那楼，哎想我打惨嘛，惨嘛，啊有迄印象伊讲啊人诶，迄中风诶食了金啉哦，啊伊啉哎，一工两工随时好就好起来。迄个肺清啦，肺好也清啦，较袂塌掉咧。啊，今啉哦，就较袂中风啦，是安尼啦，吼、哦。哦，啊，你呐，也唔怕食，就是甲你教安尼吼。
2: 哎呀，啊，早早起也未讲马仔早上。
1: 好啦，安尼好，谢谢吼。好、
2: 哦哦，啊，泡一啉，
1: 温暖。哎呀，泡一啉，泡咧啉，安尼。
2: 温暖那啉。
1: 哎呀，温暖了，啊，你也是，甲客店咪了做，客店咪保。保温杯顶管吼，啊！你都想到都啉，想到都啉安尼啦。
2: 哦。
1: 哦，安尼，唔才会紧亏。
2: 哎呀，你真够健身起
1: 啦！啊。
2: 真够健身起啦。
1: 变啥？
2: 真够健身起啦啦！讲遐古早历史。
1: 啊，就讲是啊，无人讲，无会讲家咧，无要啥。啊，罔提。
2: 加多啦。
1: 啊，恁讲，我拢会印象捡起来，当道塞到。到哈，我袂到安尼啦，得过到菜刀啦，啊，到了过拿起米啊，
2: 真是到菜刀。
1: 啊那，出老爷吼，何况安尼
2: 是。老啊，到阮真老啊。
1: 啊，袂啦，袂老啦，卖讲老啦，起码唔通讲老。人咧问我，我讲我上听戏，我唔知几个，我袂记咧。
2: 我唔敢讲。
1: 唔能讲落去哦，啥物拢跌无去。哦，
2: 讲
1: 了，哎啦，唔能讲。

0: 安在青春。那我不过，哎呀，好、哦，好、哦，谢谢，谢谢。
1: 好，
0: 哦，嘿，啊，都人就是快乐就好了。来，啊，我即马跟这段歌你听一下，这段袂歹。
2: 吴老师，啊，对咱各位听众大家好。吴老师，咱今日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的所得住的部分啊。咱所得住内底啊，其实有足特殊的所在哦。吴老师，咱所得住啊，主要的成分啊，其实是由着咱的足珍贵的中药材，都有咱的独家的特殊的配方啊，来做一个配合，然后都经过着咱的生物科技一个高倍数的一个浓缩的技术来萃取出来啊，咱中药材内底上珍贵的成分来帮助咱改善着咱的一寡肾气不足啊，甲咱用咱的心的部分。老师，啊，咱的心啊，咱甲用好了啊，其实啦、啊，咱出侪问题会对咧解决掉、哦，尤其是咱的泌尿系统的部分啊，你就别讲安尼。你时啊想要放放无，啊然后唔放都紧紧，啊是讲半暝啊，啊你拄困去拄落眠尔，啊你又拄想要起来滴滴答答，啊去便所一下滴滴答答两滴尔，啊你回来你就都困未开啊，安尼咱的睡眠品质你嘛去有影响着，啊都有咱白天啊，咱的生活作息嘛拢去有影响着。老师，啊咱所得住啊，针对这方面啊会改善啊，真正有一个足大的效果哦。老师，啊我以上啊甲大家来做分享，谢谢。

来，谢谢。即、这个我咧讲吼，都咱即卖身体强，你甲看迄一寡病院院长啦，啊，啥物无几岁五为五十五为六十一，啊，都步步颠颠啦，都拢用迄

拢拢家父诶，家父病完啊，无就都倒去安尼。那安尼吼，啊，因医生敢无遐捌？我讲了，即足歹讲诶吼，因为因拢较注重西药，注重西药吼，迄并毋是讲完全好啦吼。西药是激烈诶时阵较需要，啊，剩诶是毋通想迄路吼。我国的内底萃取的，即马我国内底萃取的物件是相当的，迄落稳定，因为技术即马拢相当好，所以应该照讲吼，咱也要好好啊，好好啊去迄落运用，安尼，精气神、规身躯甲你保持安尼，效果才会好啦，我无变吼。来啊，我去看吼。烧得好，听得好，啊，咱物件吼，来，我即摆，因为七月初开始，咱时间有变动诶，迄、那个桃园地区，桃园相亲91.9，下晡时4点到6点增加2点真久，台中正兴公司，即个657，本来67啦，即摆5到7啦。5到7啦，2点真久，吼、哦。这个台南地区，哦，这暗时10点、12点，92.7台南之声，啊，欢迎到时再收听。啊，但是这个叫做新竹地区有改变的，就是去减一点钟，因为迄个97.9吼，迄、那个下晡是5点、7点，结果卫福部啦，卫福部伊讲要求因电台爱。内置一点钟爱迄路，啊先抽着我诶，啊这来啦，啊抽着我变成即马剩5点、7点去提，5点到6点提去啊，啊剩6点、7点算啦，吼、哦，啊咱大家你会记咧，啊嘛继续就啥，啊无你都你来这迄、那个时间下晡时吼，你会当去听台讲嘛，12065点、7点，暗时10点到12点拢是，啊咱新竹之音诶97.9暗时10点诶嘛有吼。好，啊来，你会记得都阿咪的一道彩虹的目睭，人也是德国、西德甲美国甲合的哦。迄一粒就好啊，一摆一粒就可以，效果就真特殊啊。好啊，那迄个听得好、扫得好，这拢中医拢几啊代。嗯，好啊，那迄个叫做迄个较特殊啦，迄就是外口你迄个叫做说，迄个唔是啦，迄个叫做。好记忆啦，伊个就是要让你头脑清，要分落开，因个捏掉咧嘛，头脑去合掉咧吼，啊未清啊，未清未错，啊记忆歹啦，啊乌白心我头后摆啊变怣人，啊怣人空空啦，啊心还什么还自摸症啦，我骨头说安尼有诶无？你都啊即卖都无多，即卖一罐1800块咧，你先买一罐就好啦。那真正食讲有做有效，你甲我讲吼，我勉强吼。你若讲做有效的，啊，我勉强要互恁食较好的，啊，你点了几摆，我若了解讲你这真实的吼，啊，我先抄起来吼，再甲因的厂商来参详，讲是不是各互伊加一罐安尼，哦，啊，若好就有希望，啊，无好就啊无输赢啦，无好你买一罐，啊，你来礼拜讲才有效啦，无讲吼，阮蛮，这吼，这有当下吼。因南京我拄啊了解下走路，嗯，安尼嘛是食力，嗯，即、這个叫做咱一个演员江青霞原来转去啊，嗯，而且较早是8点档，来2553-8999吼，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即嘛黄小姐。王小姐，听来。我有一段情。

真侪人迄个讲脚背、手背冷，即摆要袂寒天啦吼，寒天你就会知影讲，哎呦，冻起起，藏伫个眠床内底吼，藏几暝也阁袂烧，因为气袂过嘛，啊袂过即摆发现一种吼，你甲试看卖啦吼，你若买迄个叫做温酒霜吼，啊，你即摆你脚底、脚盘、规只脚、脚背、脚盘咧，甲撸咧，啊，甲撸的吼，乌就乌。你一挂出来，甲撸，两三天你就感觉讲，那奇怪。即马虽然是热天哦，你也感觉讲，那也真足奇怪，那唔知是安怎啦？都你就是感觉安就对啦。啊，可能到寒天，你就知影讲，哎，无同款啦。这真了，阮的乌打蕉吼，血压变啊悬的，你困看卖，看你即马甲凝看卖，你甲困。啊，阮的神通针吼。头壳会痒哦，睏会痒啊，规身躯若有迄个一挂老毛病，会压起来疼，会酸来疼啊，做眠梦啦，不过这拢好诶，眠梦拢会好诶哦。啊，你若较早像讲我有发现吼，我拢睏咧叫做羽绒被吼，啊，睏这个枕头呢，做眠梦拢快乐诶。虾米去用请吼，讲去用请，人咧包红包，讲我变包红包啦。啊，讲过虾米啊，规只讲规个讲啊，要搬我。讲要让我提灯啊！讲阮家人较侪，比如讲我袂，我厝我袂早甲动动，咁样咧。啊真侪啦！啊，非得拢感觉拢面盲拢好个。啊，较早毋是，因为有关系啥呢？因为咱拢困一挂块纤维，就拢是化学个迄款咯，做啥？塑化剂真重。包括迄个棉被、棉罩吼，迄拢是迄款个啊。迄困惯时拢形容唔知，到尾只有些比较些啥讲啊无同款，啊嘛是佮喷迄个做好基地的喷的哦，唔知是安尼也是啊，话计话清醒呢，足奇怪，较清醒啦。起码我是计话清醒呢，起码哦，你若提一百块给我吼，提一百块我来要讲，啊这一百甲一千块我拢知啦。啊！我袂找一千块你啦，你提千块，我会找一百块，安尼意思就讲加真千。

错啦，是七，我这里讲你，互你听，你参考看样吼。哎，边仔讲讲叫吼，你若看恁边仔人咧讲吼，你伊伫咧困，你咧讲的时阵，迄个叫做治安器，你甲倒落去，倒落去，看看高袂，你甲试看下，因为人因咧外国的吼，因为有一段迄、那个，互我迄、那、落、個、吼，啊我甲看讲，哎，敢有影呢？阮是知影讲挂落去吼，较袂安干干叫安讲讲叫安尼啦。啊，到底是毋是是毋是讲迄落叫做是人咧困的时阵，你若有厝边隔壁，你若有亲戚朋友啊，你甲听看卖，伊就是安尼讲啦。来，你听者哦，来哦。哎呦，我甲豆豆都袂讲，隔壁的，你困甲豆豆去。本来要讲啊，但系有个，真简单，男女拢同款，你甲豆豆去就袂讲，袂点啊讲讲叫安尼，无会吵死啊，迄规暝啊吵架呢。哎，等你困甲豆豆遐袂解叫，袂阻碍啦。倒了娘，想看单，试看卖，试看卖吼。你哪知咧？止汗器啦，迄公共叫迄啊，止汗器吼。嗯，迄真正哦，做小兵立大功。细项物件哦，拢会遐尼好啊，互你想袂到的。唔只讲咱说的，往往一挂迄落吼，一挂，互你想袂到的物件呢。来啊，我阁看卖吼，来0553-0899，外观七百卡，头前加空二嘿，头前加空二吼，我是吴清扬家，啊，即马来我阁看这个合作，我有一挂音乐爱播讲，来等等等啊。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有听古老爷讲，我都放尿吼，拢一直放一直放，我就是安尼徛起来，都我放拢连外裤拢着。
0: 嗯。
1: 我食锁得住，食一罐都好去啊。
0: 哦，锁得住啊。啊，你好。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呦。
2: 食恁的锁得住。
0: 嗯。
2: 我安尼本来一烟起来放四五个油的呀。
0: 哦好好、哦。
2: 啊，食差不多五工安尼尔吼。今麦存放一拜呢，今天哦，无刚拢起来四五拜哦。
0: 你若拄着寒天过来食力咯，
2: 哦。嘿，吼，那寒天规个拢免困哩。
0: 安尼继续继续背。
2: 嘿，
0: 吓，
2: 哦，赞赞赞赞。

0: 迄、那个好基地的迄即嘛，有人讲恁拢迄头路遐拢咧要求啊，什么超顿点啦、啊，啊这个什么什么叫做通点啦、啊，也是迄、那个家人啦、啊，还是新生啦、啊，啊新生帮桥啦，我讲伊唔过台北，伊讲台北人恁。较早恁拢照常新增店嘛有去啊，迄、那个帮助店嘛，讲是有影啦。因为所在无同吼，过啦。我即马甲安排因这边哦，因这边即马是挂在好处，是挂即个阿婆啊，加一挂幼气的吼，幼气的拢去咧约会啦。啊，阿婆啊去咧做三婆啦，安尼，因都爱摆好势，摆好势吼，啊，再来去服务安尼，过啦。可能就七月啦，因为今仔六月二六啊，六月二六，即马阮就咧头壳疼，就是迄个做一挂化妆品的物件，拢爱办迄款，啊，即马就是咧伤脑筋啦，唔知要安怎，啊，唔只讲俗以外，佫希望佫较送吼，明仔载佫有一个面目，明仔载拜六啦，今仔拜五吼，好啊，你才注意听，啊，即马离我讲三空八九九，阮这个。物件是足侪新的物件，哦，你讲干那杀文哦，阿咩啊？伊迄个拉钉吼，拉钉，迄个黄金弦钉，完了后可能就是后个月啦，后个月，因为伊迄是全畅销全世界咯，哦，啊，我即马就是研究，伊迄只食肝啦，啊，我迄阵是讲肝，大家咧要求吼。卖掉了后，我讲啊，无你都，阮拢存无偌济，无多优惠。啊，前介绍迄条做牛樟芝啦，我讲牛樟芝对肝嘛真好。啊，大家勉强胃会退啊，胃无退嘛。啊，即马黄金限定，讲后个月会推出，恁也再注意听。哦，我这个香皂胃是叫做何熟人参香皂，啊，胃是迄个叫做藏红花香皂。啊，为是迄个叫做五黑养法洗法皂，哦，这足侪足侪拢特殊的，啊，都姜黄素啦，等等吼，拢有个蛋，蛋呛素机会吼，你我我三空白九九嘿，啊，我来电话经过，经过来接电话，啊，你我我三空白九九哦，喂，你好，
1: 吴老师哈，
0: 有嘞。
1: 我请教你，你的这个所得住啊？
0: 哦，
1: 安那的？
0: 所得住，都在有个老岁父啊，去讲过过去，伊即马是较早，一罐千六啦，两罐三千，还是讲去看，那当时过优惠吼，
1: 原来过两罐爱三千哦。
0: 两罐三千啊，看当作优惠，佫加送一罐袂啦，安尼啦。安尼啦，
1: 你是水啊是粉？
0: 伊个所得住也是粉啦、
1: 啊，粉哦。
0: 伊个鸟人，伊个真紧，你看你个听拄只人去讲，迄足紧的，因为伊就是。
1: 粉袂安那食哩？
0: 无啦，鸟人啦，鸟人甲吞落去嘿啦，安着啊。
1: 规粒的都对。
0: 嘿啦，滚水啊吞落去啊，
1: 对。啊，一届食几粒？
0: 一届你着看你初期啦，看你哪有较严重。你都前后一天两遍吼，
1: 一天两粒，
0: 三粒啦，你
1: 三粒
0: 吼，
1: 你再三粒，
0: 以后那些保养的一粒两粒拢可以啦，哦，你那较严重吼，初期人像讲个少得好，哦，伊那初期叫人吃五粒，一声都，哦，下面黑骨嘛慢慢起来，足紧的，哦。
1: 他头一摆吃到五粒
0: 哦，袂紧啦，你唔免啦，三粒我就讲你三粒试看卖啦，嘿啦，啊袂紧啦，起码都。我嘛是本来是这两天看卖要摆迄个优惠啦。
1: 我是上严重的，暗时啊吼。
0: 哦，嘿啦，
1: 暗时啊，拢安尼，即走一点外钟，都爱起来帮一
0: 盖啊，都是安尼。麻烦啦，
1: 你。你是西药啊，汉药？
0: 无啦，我这无西药，我这拢汉方的。
1: 汉药
0: 啊。拢汉方的，哦。啊，你呐。
1: 哦。
0: 安尼好啦，你继续阿婆你啦，你那边你等下你只应该你讲啊，未唔袂紧，你只可以抄定咧。好来来，经过所得住啦，可以继续阿婆啦，能够继续外口，我算外口迄个，我已经甲接住所得住吼。 哦呢，诶，我咧看好啦，所得住两啊两盒安尼啦，因为咱过迄落啦，香皂吼，即马都现做无紧变味呢，过两袋香皂好因啦，诶，过甲写两袋香皂着，不一定诶，不一定看什么香皂，拢高级诶，唔是摕50块哟，50块就是我烤地油诶洗衣皂，啊，过迄个合作。啊，那无就是迄个叫做南桥、南桥的洗衫水蒸灶，迄嘛一袋50，啊，但是你拢爱买两袋才好烧灶，哦，啊，唔是迄、那、哦、個，我这是一袋拢300块以上的哦，啊，即嘛你呐安尼，所得住安尼我看吼、哦，我先播音乐者，我先去看卖看伊会当，看会当安尼袂，等。我看者，再甲恁讲吼，无这到时开端呢。

0: 哟，
1: 啊，就是，哎，你看你都手头做事较较好。
0: 哦，安尼啊，假如你食安怎？
1: 我都禁未掉啊，点了足禁吧。啊，即嘛较少啊啦。
0: 哦，
1: 好，我刚刚就知。
0: 好，恭喜。
1: 啊，好好，谢谢啊。
0: 好，大家拢真好啦。伊个膀胱吼，甲迄个无同，你看伊个一些吼，一些物件吼，所以伊头阵有个录一段给我吼，你如果有恁听无，伊这段我听看卖吼，伊这段我看者吼，你等你听看卖，来，
2: 吴老师阿杜，咱各位听众特别好，阿咱今日来个
0: 都。人就是快乐就好啦。来，啊，我即马跟这段歌你听一下，这段袂歹。哎，
3: 吴老师，啊，对咱各位听众大家好。吴老师，咱今日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的所得住的部分啊。咱所得住内底啊，其实有足特殊的所在哦。吴老师，咱所得住啊，主要的成分啊，其实是由着咱的足珍贵的中药材，都有咱的独家的特殊的配方啊，来做一个配合，然后都经过着咱的生物科技一个高倍数的一个浓缩的技术来萃取出来啊。咱中药材内底上珍贵的成分，来帮助咱改善着咱的一寡肾气不足啊，甲咱用咱的心的部分。老师，啊，咱的心啊，那个用了好了啊，其实啦，咱出侪问题会对咧解决掉，尤其是咱的泌尿系统的部分啊，你就别讲咧。你时啊想要放放无，啊然后唔放都紧紧，啊是讲半暝啊，啊你拄困去拄落眠尔，啊你就拄想要起来滴滴答答，啊去便所一下滴滴答答两滴尔，啊你回来你就都困未开啊，安尼咱的睡眠品质你嘛去有影响着，啊都有咱白天啊，咱的生活作息嘛拢去有影响着，老师啊咱所得住啊，针对这方面啊会改善啊，真正有一个足大的效果哦，老师啊我以上啊甲大家来做分享，谢谢。
0: 哦、好啦，啊，那些头阵伊讲伊的成分，较无同款啦。啊，你那边即马都，十一点外呢？十一点外，你等你。

我来讲，有一间餐厅吼，一对翁仔某摕伫经营安尼。伊这是承袭因老爸流传落来即个家业安尼。啊，生意普通啦，无讲真好。因这个翁吼38岁啊，啊因某36岁，伊就爱过透早拢爱去菜市场、鱼市场去黑客安尼。啊，即、这个某在店厝的指挥，讲安尼较艰苦，啊，无就佫请一个人介绍真好的师傅。这个师傅原来是吼30通岁人，哦啊，即马一来吼一阵啊，哦，生意算好比因较早佫较好啊。这个几年来吼，这两三年，这个师傅伫遮，甲因斗经经价吼，有声有色呢，生意算真好安尼。这太太，那一点啦，拢甲这个师傅点啦，伫咧安尼，交头接耳安尼啦。所以因这个翁吼，心内虽然讲感觉讲，因某最近点啦装水水，啊，就说了说了就出去。你甲注意说，那像讲这个师傅呐休困，兴暗伊就会出去安尼。哦，啊，就开始咧甲注意啊。所以发现讲，因这个某呢，那像已经甲这个师傅有这个暧昧这行为。伊这个呐早时去伫咧采工下的时阵。结果吼，本来因某就爱困到中昼，现在讲早时一半摆啊，讲无看人啦。所以以前就原来叫征信社落去甲查，果然呢，因某甲这师傅三时以前拢会去开房间啊。这当然最暗的人袂当忍受，就讲伊戴礼帽的这个行为啊。因这暗已经讲敏感嘛，这个两三年来吼，半年大家做伙无一摆啦。啊，一个查甫人30几岁。人讲40一枝花，啊，即款愈来愈需要的时阵，啊，即来安尼，餐厅厝是家己的，啊，即是大人办的，生意阁是遮尼好，各位听友啊，无你则甲斗出一下主意，啊，注意讲，看是要安怎来解决较好，安尼吼，即我讲，互恁大家甲做一下参考咧，吼，做一下参考咧。

0: 喂，吴清扬家。
1: 啊，吴清扬哈。
0: 啊，来。
1: 你这个讲起来，啊，你啊，切割个情况，伊那画面就变作因两个抓出去尔啦。
0: 嗯。
1: 哦，啊，这个店啊，怎啊下落去？嗯。因那会去找，啊，伊都对咱足好呀，足好啊，感觉真好啊，感觉讲，迄个伤过哇啊，情分都倒过去啊啦，无有通好伊啊。
0: 安尼，安
1: 尼吼。就我都不要改款。
0: 好。
2: 哎，吴清扬。
0: 哎。
2: 头拄啊，你讲起吼。叫伊查甫人心肝看开啦，
0: 看开哦，爱都敢看开。
2: 身体医还好啦，
0: 哦，
2: 身体医还好，控制还一条啦。
0: 哎，
2: 啊，自然查甫你介意，讲实讲实，以后这查甫真好，该帮忙亲家的啦。
0: 嗯，
2: 要该倒趁钱的，无讲一声歹的对照的啦。
0: 嗯，
2: 伊靠伊这查甫家己讲安尼，咱了解，咱身体无人法啦。
0: 嗯，
2: 跟持久待都煞无啊。
0: 嗯，
2: 啊，你若来拉客，啊，离婚一人行一路啊，是不是安尼讲？啊，伊若腰伤好，你该行就该行，恁的身体控制还好，身体健康起来，自然的时阵啊，查某伊就会回头，对不？我讲安尼有理啊无？
0: 好，
2: 你听看卖。

0: 好好好好
1: 再见
0: 好好喂喂、
1: 啊、你好
0: 你好
1: 我家咧你讲咧查甫这个哈
0: 哎
1: 伊阿翁啊
0: 嗯
1: 家无在钓对无
0: 嗯
1: 啊无在钓咧你过年也甲无这最苦了甲无水鱼又未钓啊
0: 嗯
1: 你总是在落开会
0: 嗯
1: 三个家都懂啊恁两个呾倒落去倒掉啊
0: 卖
1: 家老实秘密卖去风声出去安尼好民主
0: 嗯
1: 啊老掉安尼我的想法是安尼
0: 嗯安尼吼
1: 啊好谢谢教教
0: 好好喂喂
2: 喂，你讲啥事啊？
0: 你好啊！
2: 咱人哦，人生哦，
0: 嗯，
2: 无论查某，无论查甫啦，吼，
0: 嗯，
2: 是六个某，是六个翁，
0: 嗯，
2: 这个忍耐吼是真难吞忍啦。
0: 哦，有影。
2: 这个目睭前个吼，
0: 嗯，
2: 这个痛苦是无法度好忍受啦。
0: 嗯嗯。
2: 尽量吼，
0: 嗯，
2: 查某做人负责任个人吼，
0: 嗯，
2: 得爱修三讲素质啦。
0: 对对。
2: 你看咧，安尼做法吼，
0: 嗯，
2: 其实，
0: 嗯，
2: 安尼说吼，和红事吼，
0: 嗯，
2: 你看咧是无法度好忍耐啦，
0: 嗯嗯嗯，
2: 财产，
0: 嗯，
2: 无论金钱，都会使量度，
0: 嗯，
2: 即吼，
0: 嗯，红
2: 事牛人，某牛人吼，即款咧，无人做会到啦，
0: 嗯，
2: 总共一句吼，即个查某做事就唔对啦，
0: 嗯，
2: 做人红事啦，无法度好忍受啦，
0: 哦，
2: 我替伊心肝脆骨骨啦，
0: 好，好，
2: 即吼，安尼做法，即查某安尼。都来想过，想过去咯。
0: 你
2: 若袂，你去外口偷食咧吼。
0: 哦，
2: 红晒面子，你甲过，卖互红晒知影。
0: 哦，
2: 安尼才是做人的道德啦。
0: 好，好。
2: 卖讲查甫啦，查某就无法度好，你不是无讲查甫。
0: 好，安尼哦。
2: 我替伊吹过过啦。
0: 啊好，啊我即摆换人去。
2: 哦
0: 好好。喂喂。
3: 喂
0: 喂。
3: 吴金良啊。
0: 要。
3: 我讲吼。
0: 讲诶。
3: 你拄则咧讲诶餐厅诶吼。
0: 好。
3: 诶，查甫吼。
0: 嗯。
3: 因翁啦，家、
0: 嗯、
3: 己就爱看破啦，爱、嗯、就爱互伊，因某甲迄个就吼，
0: 大
3: 个安尼做伙安尼做，
0: 甲
3: 会圆满。
0: 好，安尼吼。
3: 哎，
0: 圆满吼。
3: 翁就爱较珍惜个，较看破。
0: 嗯嗯嗯。
3: 伊、
0: 嗯、
3: 家己无法度啊。
0: 嗯嗯。
3: 哦，
0: 好，
3: 好，谢谢。
0: 好，杨家威。
4: 哎、欸，你好。
0: 好、啊，你好。
4: 哎、欸，我的观点是吼，可能要借这个头家放下，可能有一点啊困难。
0: 哦，大困难哦。太大困难了、哦、
4: 但是咱家己有发展哈、哦
0: 嗯，
4: 我在这边也祝福他一旦放下，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嘛。
0: 嗯嗯嗯，对吧？
4: 然后也祝福他啦。
0: 对，
4: 在这边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做
0: 能圆满的有一个结局哈、
4: 哦。哎，我也希望说，因为也不过是那回事啊。既然太太伊嘛有伫请这个假啊，
0: 嗯嗯，
4: 他都已经发生啊，希望伊身体会当养好。
0: 好，安尼吼。
4: 嘛哈、
0: 哦。好。
5: 我说呀。
0: 有啊。
5: 哦，拄我咧讨论这个问题哈、哦。
0: 嗯。
5: 有一个迄、那个，伫阮故乡的隔壁庄哦吼，是原来是罗马人哦，唔是王人哦。
0: 嗯。
5: 啊，娶个某啊，真水。
0: 嗯。
5: 啊，拄啊好讲迄个庄，有一个查甫的娶一个某真歹。
0: 嗯。
5: 啊，去含伊含因某，啊因翁知影哦，啊因翁原来是一个罗马人哦。
0: 嗯。
5: 啊，为着财产，为着钱，甘愿因某甲人公家，叫因某讲去甲伊困无要紧，莫袂记你甲提钱。
0: 为钱呐。
5: 啊，迄、那个是足好业。
0: 嗯。
5: 啊，某囝甲放咧。啊、去含面咧，大含面咧，动机啊，一寡财产都乌到要了的，迄、
0: 嗯、
5: 钱是有够多的钱，现金要乌到了，我财产我那无卖挂哦。
0: 嗯，世间世间就是那舞台的吼，好哦。
6: 好，我插一口哦。
0: 哦，你别，
6: 你一个咧袂当认多啦吼、
0: 嗯，
6: 啊，一个是爱一点心啦，
0: 嗯，
6: 啊，食着搁食着点来的点心，安尼叫你胖一胖啦。
0: 哎啦，
6: 啊，
0: 哦，
6: 伊若讲去外口食食食，就讲我伊都去买菜啦，我去等他门啦，当作啊一回代志，免得紧紧烧黑目啦。啊，三个你斗斗三角钱吼、
0: 嗯，
6: 啊，尤其是搁牵大的对于这生意的问题啦，
0: 迄
6: 个搁师傅啦，
0: 嗯嗯，
6: 哦哦，问题就出在遮啦。伊若去外口会无要紧一点哦，这师傅搁会甲做生意，啊，伊个做生意。哦，啊，因翁个在在在唔在无要紧，啊，这个得出来嫁人，安尼这步就歹啦，哦，安尼解决啦，安尼这无救啊啦，
0: 无救哦，
6: 啊，无解，
0: 啊，就宣布开证明书咯，
6: 嗯，无解啦，
0: 死去咯，
6: 啊，因翁都唔对，安尼地地戆戆啦，
0: 安尼哦，
6: 所以就无解啦，
0: 安尼哦，
6: 啊，啊，你讲个签落啦，
0: 哦，签落，
6: 好啦好啦。
0: 关于讲这个三角恋的这个代志吼，比较较严肃，啊哒。以上啊，听真侪人所分析的啊见解吼，真侪拢真好。啊，我来甲做一种看法结论啦吼。我的看法是讲，第一点呢，不合这个因翁婿男主人伊身体欠安，尤其这个性机能不能认度呢。所以你要了解到女人在这个壮年三十通后，就来要叫伊讲

卦，这个将来日子要如何过呢？啊，要安怎来维持漫长的这个婚姻生活呢？呀，现代人不是古早人，所以呢，事情发生应该吼爱冷静思考。你安尼啦，啊，当作一目耳一目开，吼、哦，当作有看那无看呢？啊，暗中小看大家疏通一下，吼、哦，坚持维持，呀，身体先调养哦，好势。身体你若无好吼，我讲去看你要安怎来个北嘛，可不可能？你如果讲要去甲控股通奸罪啦，大不了一年半载啦。要甲发，伊一个师傅啦，偌侪钱通互你发，无可能啦。过落去，这个做太太的人，伊嘛袂当阁甲你点仔酒换罐，离婚落去，事业全无去，全无去就对啦。啊，你阵呢，甲你压榨盈余，你是要安呢，也是保持原状，当作一目耳一目亏，有哪无呢？吼、哦，啊，卖过分，身体调上好用。呀，金钱六好条，卖让恁太太甲伊插。啊，虽然安尼来讲吼，一般的男人无法度忍受的，啊，但是又何奈呢？你是要安尼怎个破去，也是要维持啊？啊，看是。

即摆哪有迄破皮箱？无啦，即摆无人要管迄破皮箱。这是早期的农业时代，迄阵闹一卡破皮箱哦，迄毋知几代留存的。迄个日本时代皮箱是正港，那像是皮款啦。

日日也来都关咧，都出去啊。迄阵来去做工啦，迄阵嘛唔是，因为迄阵无啥咧读册，也无啥物。迄阵农业嘛，啊，迄个年代你来都市嘛是干那做工尔呢，因为无啊多空农村的人要来，入去啥物公司办公室，真少真少。因为你干那看你的清查啊，粗家当地讲话。开口啊，就人个公司啊，你也无个文凭啦。迄阵拢是爱高中啦，我爱什么什么安尼啊。啊，拢都市人占了了，拢是大官官都官，因个拢因个介绍完啦，无人调到你来去什么咧迄落安尼。所以在草地在流浪汉哦，来遮拢真辛苦啊，但是哦。总一天因出人头地拢是大巨股，大巨股就对了，意思拢大粒生意人，拢是足够的。你甲看我大粒的拢也是为啊安尼来的呢。啊，王永庆顶类的，我话出转世来，因咧拢也无啥读册哦，啊拢硬拼，社会经验安尼所得来安尼哦，所以袂歹啦。咱经验看下你咧文凭无路用啦，啊品行啦，品德吼。看下你是咧好呀，什么拢不好？咱品德那是好吼，行到都拢受欢迎，啊，未碰壁，啊，机会拢足多，对不对？哦，是不是？安尼你做你安心。来，2553空白99。今日我看下迄个啦，下晡是虽然是迄个吼，迄个下晡受咱的讲迄个，我看边个因下晡嘛足多，数量强加。唔知有搞无？咱迄个叫做下晡是补钙，两罐补钙，啊个两罐迄个叫做珊瑚钙，啊个两三块香皂给恁安尼，哦，迄特别的，因为这香皂上完就无啊，因为这回就是安尼吼。你看我拄只讲所得处吼，嘛是阿闽南仔甲因讲啦，因个计加上两袋安尼吼，伊嘛爱斗分担呢。无干那一个人，我一个分担吼，分遐尼侪全省的吼。未堪面啦！啊，这个跩香皂跟上河丸，上河丸之后吼，因啊，这有去登记的叫法都当去买，啊无拢爱直直上，啊无即马阮只好香皂足侪特殊的呢，啊有迄藏红花啦，啊有迄个叫做何首乌人参香皂啦，啊有迄韩国进口的香皂，啊有迄五欧洋华香皂啦，吼、哦，这你看到到底你无足介意？这一个拢炒300块。啊，起码都无咧算遐啦，起码都紧上上下无上哦。啊，我看迄条做所得处买来上，明仔载先看卖，明仔载看我都通讲无吼。明仔下晡啦，啊，这条做补钙吼，嘛是明仔暗看卖，看明仔暗看我都，伊那数量有够吼，无咱就去停顿点啊等，真麻烦呢。啊，2553看白九九即嘛，就几工后日过去迄条做。黄金选定，好，谢谢，2553-99哦，2553-99，点了碎的来，嘿，点了碎的。

0: 老师啊，
1: 有有有，
0: 我甲做你讲有一部，
1: 哦，
0: 我困咧发咧一枕头无，哦，我困到蛮少咧，我困三更就好啊咧。
1: 哦，阿杜，迄不是简单，一挂毛病拢会豆豆出来哦。
0: 你补的，你当补我就啊，好甲好
1: 甲在。未来都经验太衰咧，嘿。
2: 对，我也请问你哦，我迄个心头哦，我上回对四角的关的哦，迄困到关上就无啥感觉啦，啊，今日去拜祭哦，困困到安尼，哦，这个这个怎啊？啊，连只听拢，只拢生听，啊，连只暗困了嘛，啥物连袂完，再要继续困了，是爱做。
1: 爱困啦，迄就今天都给你办啦，你去。
2: 忙起来，佮继续不断的叫。
1: 你啦，你啦，哦，谢谢谢。这心头真好，你即摆比迄四角较紧哦，这是困难困的哩。诶，困难问脖子吼，足紧就反应啦，差不多两工啊，为三点钟就迄落吼，你做放心，这真特殊的物件吼。来，电话二五五三空白九九，即马几点？诶，二十五分，我经过听电话。喂，
3: 喂，
1: 你好，好。
3: 我听见某一个。
1: 好。啊。所得转啊。来来，无声音呢？所得主给伊两加七啦，啊，佫两粒心头啦，两个香皂啦，五双的哦。
4: 喂
1: 喂，
4: 对哥的，
1: 啊，你来，你来是啥？
4: 无靠你，怎我真艰苦？
1: 你来，那讲什么？你生日去伫警察局？
4: 怎？
1: 啊？
4: 当时
1: 你来迄张啊，迄是人传的信。
4: 我无安那
1: 有。有哦，你有讲，你有传迄几啊工程啊？讲什么？讲什么你？和诈骗集团骗掉了？
4: 无啦，迄唔是啦，迄是假啦。
1: 啊啦，那我是
4: 讲啦，怎么讲？
1: 啊，你无讲迄你不带人看，我想讲啊害咯。啊，讲你不讲咧生日咯，生日真不幸苦
4: 就过。我讲你慢慢过会有影。
1: 啊！你也无讲，你无写讲，卖误会啊！你
4: 下要讲，啊要，真系是我你无用噶呢。
1: 嗯，
4: 我拍细卡。
1: 未啦。
4: 啊，无卡佫艰苦。
1: 对啦，都是安尼。
4: 就不跟你讲的哦，真艰苦。
1: 安啦。
4: 真滴呢，一听你的声，听到就我爽的。
1: 哦，啊，什么声拍听无多。
4: 好，啊，你脑有较好无啦？
1: 嗯，啊，就好啦，佫讲的，就佫稍稍啦，安尼。
4: 啊，你卖想讲啊。
1: 阿麦想讲伫遮有啊，我拢穿插古大穿插，无要啥。
4: 啊，你爱食一寡较古老的啦。
1: 有哦，真水哦，迄食袂完哦。
4: 食袂完，但是咧会向爱准则什么时间食。
1: 好啦。
4: 卖学袂来啊。
1: 好啦。
4: 你相对无用，袂使啦。
1: 嘿啦，这
4: 排名。你安尼无用，我看食上
1: 好。排名先啦，做
4: 一
1: 些
4: 咧。我一直想要来边啊，甲你照顾你。
1: 啊，阿些照。阮家规大丁嘞，
4: 照顾别人呢。
1: 阮家规大丁咯，拢迄年嘛咧关心，迄年嘛咧关心，安尼啦。啊，我那无一顿无食
4: 就
1: 死。
4: 你做人做甲成功啊！
1: 一顿无食就死死念啦。啊，一下囝这个念袂起来，这个念袂起来啊！我都小饱，不过叫食。
4: 人甲你关心就好啊。
1: 拄只又过一下迄个叫做什么？迄不是千草，迄不知什么凉哦。啊，我就去提光，啊，我食袂完不啥。不要阿咪，不要阮阿同伊讲，因拢食一碗去啊，啊，我就去提冰，啊，佮因就透风落雨啊，佮走去宁夏路去买迄条做虾米，迄烘的，迄个番麦啦，
4: 哦，
1: 啊，番麦我就甲你五转的讲吼，哦，即主任人买伊个我足够的啦，我足够的咸咸无好。啊！伊讲，
4: 啊，
1: 我就提起往个刀啊，甲敲诶，敲诶，顶悬咧，甲敲一顶，
4: 少些
1: 钱，嘿啦，安尼啊，啊，就只要见连咪食迄，连咪食迄啦，哈，迄啊，个人提迄西装哦，
4: 嗯，
1: 西装诶，迄号都鹿啦，鹿啊，迄唔知啥，
4: 哦，鹿啊，鹿啊白，
1: 唔是哦，唔是白，我唔敢食啦，鹿啊，鹿啊奶，鹿啊泥粉诶，泥，
4: 有
1: 泥。哎，一条啦，
4: 哦，
1: 迄真好食，一条，
4: 伊叫
1: 做新疆的啦，新疆的啊，我就甲问迄医生啦，迄吼素颜霜，伊都拢世界去咧走咧， 啊，我讲你是要带去，讲无啦，伊伫遐买回来啦，伊就看些较特殊哦、喔。迄、那个骆是毋是骆骆？诶，嘛毋是骆、喔，迄骆驼的款个啥？
5: 哦，
1: 伊要做奶条啦，啊，奶条啊包一条一条，足好食。哦，我
2: 讲这吼
1: ，QQ 软软，伊讲这足足有销个，啊，写是西装，什么什么我古鲁书，安尼啦。
2: 啊！
1: 我
2: 是爱敬一个妈呢。
1: 啊有哦，啊，咱一条根就去平阳等下，又去炸几大腿来。啊，迄个我说素颜霜嘛，炸四五包的，有诶无诶来。我是要安怎写？啊，我即摆头去提一场啦。我惊阿妹甲偷提去啦。阿妹唔我家哩。
2: 你也养敬啊？
1: 无啦，阿妹伊就人个干妈啦。阮只有几下拢干妈讲我无食饭，拢咧食坏有诶无诶啦。啊！连咪往来啦，张咱咧听得好，迄头家吼，拢去买咧，叫做伊个迄叫做新爱文咧，好足水诶！连咪爱文，连咪叫做啥拢上大粒诶哦，因为伊较早农会经理嘛，爱产地拢足熟悉啦。安尼啦，你看我本来食完一干干连些连些，无多啦。
2: 啊！这物件怎来去呀？
1: 啊！未去我按算要收集收诶，我以后要来要求再摕来，拢要来做这福利山哦。都甲买落去，开好二站，开好二站，啊，真衰啦！实在要食的，我实在是足多。
2: 哦，阿你恁某拢免煮？
1: 伊嘛煮，伊嘛是鱼要煮，伊嘛是拢要鱼要煮，叫我食啊！啊，来个苍蝇，搁买者，苍蝇下晡搁买五六条迄个煎，迄个做啥？迄个水煎包。啊，我无法多啊，我都无法多啦。
2: 啊啦，啊叫伊吼，
1: 好啦，
2: 一寡较均衡的，一寡
1: 我知，
2: 营养的汤，互你啉啦。
1: 唔汤哦，汤，
2: 嘿啦，
1: 伊拢无咧啉。好，
2: 食一寡有诶无诶袂使啦。
1: 我多啦，你无诶。
2: 唱一条迄个啦，永不分离啦，足永不，足久拢无唱啊。
1: 什么永不分离哦？
2: 嗯。
1: 哦，永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啦。
2: 爱听你。听你的歌声，你
1: 好啦，好，我等你来
2: 看。好，
1: 好，谢谢，我紧接电话。喂，喂，
6: 何
1: 运，喂，
6: 魏先生哦，
1: 有嘞，
6: 啊，
1: 有。
6: 魏先生，我请问了
1: 哦，好，
6: 我甲你买物件买足多来吃，啊，但是即卖电，膀胱电啊，暗时老困拢接落去放尿
1: 啊，对，膀胱无力啦，迄个长期爱保养，迄个守得住上好啊，我家就守得住啦。哎呀，
6: 我一路关下，一定要我跟我做的一路关。
1: 好了，
6: 尽力保。
1: 好了，
6: 我膀胱无力，就要放尿啊。
1: 嗯，迄嘛是会使。啊，你呐？
6: 较慢呢。
1: 嘿，较慢呢，迄较慢，迄是较高好。
6: 我就是。
1: 啊，你啊，所得注意是直接要加。
6: 我是新增林了加意啦，我这个是不是吃的一路的啦？我冇买什么，买一路关下。伊都关心诶，火炉边诶咯，虾米诶咯，几大堆堆诶。
1: 嗯。
6: 安尼去买迄落诶吼。
1: 嗯。
6: 喂。
1: 啊。
6: 安尼先买迄落阮所得住
1: 来接。我来，我给你若要加一盒互你，我叫伊家己接。迄个接看卖，迄个今日接迄个阿婆啊，所得住啦，加一盒，我也要共通，也要共各位通知咧。啊，加一盒互伊。迄个号数五一算吼，我来。啊，即马好了，我看。本来是讲明仔载再来推出啦，啊！你若竟然有大家要去的话，就两早讲决定，紧甲决定吼，紧甲决定，两早决定，互恁诶，喂，喂，
7: 喂，
1: 啊，我看麦，
7: 吴老师，
1: 你好，
7: 吴老师，
1: 是的。
7: 我叫你，啊！你要来买我那个什么手镯子啊？我放未出来，到有什么药啊？我吃
1: 放未出来，放尿也是放大部的。那
7: 放尿放未出来啊？
1: 放未出来，我还无力啦，还是还我家是
7: 放尿放未出来啊？来，到有什么药啊？能吃？
1: 嘿，我家无药，无药就是看是过完期看卖，过完期看看。看迄、那个，
7: 运气甲放尿有关系？
1: 无啥关系，但是有好运气，有好有力啦，安尼啦，啊无一。

0: 定不一定是伫遐啦。
1: 我有拢装个医生看咧。
0: 哦。
1: 爱甲检查咧，看我是膀胱无力咧。
0: 吓、啊，膀胱无力，你都应该是我咧甲看嘛，是接近迄个所得柱较歪啦，所得柱伊就会互你膀胱较硬嘛，安尼啦。
1: 所得柱哦。
0: 吓、啊、啦，伊膀胱嘛。
1: 所得柱都啊，半年都。
0: 啊，无你照顾注意听看卖，看像看听有。
1: 我咧发未出来，啊，刚上电话，我说规个发未出来。
0: 啊，无咱搁听看卖，看有啥物人甲恁倒补，好不？
1: 哦，好啦，我想看恁遐看有人个，我都发病啊咧，我放尿放未出来咧啊。
0: 放尿那想唔在想，我嘛想用，我想无我唔敢甲你讲，想无我唔敢甲你讲，等下想着再甲你讲，好不？哦。啊，无拜托听。
1: 我
0: 问
1: 你，做多少个看卖啊？
0: 好啦，好。
1: 看这有效无？
0: 啊，好，
1: 好，
0: 谢谢。哎呀，啊，再说，所得资金那无伫家里，真无伫家无多。

啊，即嘛所得住啦，所得住这是较会够用啦，较够用哦、喔。啊，较袂安尼，互膀胱较有力啦，较袂安尼口口咸啦。哦，这可能是安尼较好讲啦。哦，啊，你讲我三讲八九九，两个加上一下是明仔载，应该是明仔载才来推出啦。既然你若有人要滴吼，我就想讲，进时阵迄落先刷嘛好啦吼、哦。来，啊，我去看，来，我去看这个迄落吼，永远不分离，但是走伫倒位。因为听永远不分离啦吼、哦，我看者，赶紧先去听，先去听阮的播出迄落，互你听，永远不分离。

那个刘姐，你要听《粉红色的回忆》吼？啊，无黄大姐先听这首吼，我也无找到，永远不分离也无找到吼，先听这首好不好？《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我应该。

0: 造成。
1: 这法律无法的，就是日后的因果啦吼。因果就是真正，那真正老的到迄阵有甲买，啊无写，啊无写，啊因即嘛无评估，因为年过拗转去，啊要过甲买，就要过提钱，得得着，食袂着，侥幸钱嘛失得了，买来袂要紧，恁会较平顺。哦，恁无形中这条钱慢慢来探倒转来，因果应该是安尼，因为天意吼，天意是会保庇正气的人，吼、哦，你无凭无故就不会你啦，吼、哦。喂，
2: 你有啥样子？
1: 啊，我是的，
2: 啊，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吼。
1: 哎，
2: 阮先生吼，他人跳舞吼，袂要紧啦，啊，不过伊敢抱咧跳，敢有算跳舞？
1: 抱咧跳，
2: 抱咧跳，啊，佮甲我偷摕钱哦，伊即马在伊外人吼。
1: 哦。
2: 啊头的钱啊买物件去哦，人甲我讲的啦，讲买物件去哦，迄个查某食，啊佮我是去干婆跳去我掠着吼，佮甲因讲无啦，我讲人个是咧跳舞啥物个啦，啊无斗阵群啦，是斗阵跳舞尔。
1: 啊，迄个是舞女，也是一般的。
2: 一般的。
1: 啊，点多男咧跳去婆咧跳。
2: 啊，你跳伊看只只人家。
1: 你互你看着安尼，
2: 即互我看着，啊，别人嘛甲我讲，嘛甲我投几落，
1: 啊，
2: 我拢袂相信的。
1: 啊，
2: 我今仔亲眼看着，啊，我才抓着讲，
1: 哦，
2: 迄个查某抱到顶个在跳舞啦，
1: 啊，你吼，
2: 别人拢行，跳舞拢用行，伊才唔惊我看着，你个跳啊都无惊，都跳啊抱到顶尔嘞，
1: 嗯，
2: 啊，佮伊到时啊，佮买物件互食嘞，
1: 哦，
2: 买物件今日无人食，佮买物件互食嘞，
1: 啊，几岁啊你？
2: 不能
1: 去大爷啊！我那、啊、
2: 我
1: 那
2: 大爷啊，这么退休啊嘛？
1: 这大家嘛知啦吼！
2: 啊，
1: 六七十岁啊，伊既然要顾，迄个
2: 啊，是两月早
1: 嘞。啊啦，还、啊、都大家嘛知影，讲伊都有关系，无关系，大家嘛知吼。
2: 对
1: 啊。啊，伊当然不讲无啊，六七十岁啊，你啊，
2: 我
1: 算了，卖插啦。
2: 我看到啊。
1: 啊，卖迄落啦，你卖去看，卖看卫生巾啦，啊，无你愈看愈艰苦啦。哎、哦，迄、啊、大家拢知影讲，伊到底因两有关系无？迄、嗯、大家嘛知，啊，你要介武甲完哦，武甲完小拍电动图，拄啊拍个真歪歪嘿，吼、哦。
2: 啊！
1: 伊都也过热，也过笑嘞，也过笑吼，去今物去迄度啦，就去度吼。
2: 啊，听不来，
1: 不要紧啦，就卖讲出卖家庭就好啦。
2: 好，
1: 喂，
3: 喂，
1: 喂，
3: 你蛮明显嘞。
1: 啊，
3: 咱们跳舞了，我做个教的好。
1: 阿公，
3: 厉害厉害。

0: 帮
1: 帮嘛，人生查某人能过一段车多啦。
0: 哎啦，你回来，
1: 人去六七十岁有法多，你就较欢喜咧。
0: 哎，
1: 一看到迄个车，唔能出来讲，迄个刷到去房间啊，对只讲，等大家讲好好。
0: 嗯，
1: 较欢喜咧。
0: 啊，较欢喜咧。
1: 多你就参我，你唔能去参别人。
0: 对啦。
1: 啊，要你参别人，我都会
0: 吃错啦。
1: 啊，我去吃，后摆嘛不要紧啦，你。
0: 对啦哈，都七十多哩吼。
1: 好啦，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你唔易嘛买啦，啊你何必遐搞通讲嘛？啊，迄款的代志有无大家嘛知？那不如伊就是记载你咱的，因为伊咧贪迄只嘛，无关系嘛，听我咱的，只要去开钱就听我咱的，咱咧搞好病气嘛不要紧，喂哟，哎对，你安尼，啊看人咧食米粉，你怎么咧化烧？
2: 哎，这就是用这行的名行。
0: 哎呦，
2: 哎，白当时做一时伯伯看一篇我的片呢。
0: 嗯。
2: 那头家去对呢讲啊，哎，我去抓狗。
0: 啊啊。
2: 人讲，一真正做一块，看我两个保险套。
0: 啊。
2: 他讲吼，你对我拢无真心做啊，你外口一个用两个。
0: 哦。
2: 哎，六七十万啦，啊，搁外口有在钓，你着。我靠啦！一天一届，咱一天转来个招两摆。你外口有办法两届一届啊？我爱两摆啊！
0: 嗯，
2: 啊，我都在意啊，爱两摆啊！个招两摆，
0: 好，未叮当。
2: 我无话无啥话啊。
0: 是啊。
2: 那未再怪，那都未处理啊。
0: 哎呀，伊就个数个大吼，伊就未了吧。
2: 再见。
0: 好，再见。

迄、那个有十二条的因果，哦，你讲，互你参考吼。讲喜欢付出的人，福报就愈来愈多；过来喜欢感恩，顺利就会越来越多。第三条讲喜欢助人，贵人就越来越多。哦，这是必然的。喜欢抱怨的人，烦恼就愈来愈多。规工点啊，怨天尤人啊，你愈来愈多烦恼。过来第五条，喜欢知足啊，快乐就越来越多。因为啊，你都满足啊，当初啊，啊，就拢当然是快乐啊。干那想要逃避，这款的失败就是愈来愈多，因为你袂当面对现实嘛。过来第七嘞，喜欢分享，朋友就愈来愈多，因为你，你袂当生嘛，有好物件嘛要分啊，拨人来去，这就你愈来愈多，啊，就愈来愈多朋友，朋友就是生财。第八条讲，喜欢生气啊，疾病就越来越多，生气呢，血路袂顺啦，吼、哦，啊气会急啊，吼、哦，啊就搞破病。第九条，喜欢占便宜的人哦，贫穷就接近你。你都贪人贪小利的啦吼。钱行要共要共傲慢呢，啊，以后你一定散。心情呢？啊，喜欢布施施财啊吼，富贵就愈来愈多。十二过来喜欢享福呢，干那想讲要享受，你终归尾啊，痛苦就愈来愈多。喜欢学习呢，你的智慧常识就愈来愈巧愈多。这是几条讲的地方，因为人生呢，生甲死吼，偌远，呼吸之间，从迷到进悟，哦，迷到迄个悟悟，偌远一念之差。我看这人这资料吼，伊讲从爱甲恨，偌远无常之间，从古到今呢，偌远谈笑之间，从你到我有多远，善解之间。咱啊，会当讲哦，啊，我认识你，你认识我，爱导演，我拄啊一只尔。从心到心的偌远，天际之间；心甲我偌远，甲气之间尔。啊，不能说得太满，难以通圆呐、啊。啊，不能定得太高，高吼、哦、难以合群；不能做得太绝，绝进退无路，加嘛碰壁；不能陷得太深。难以自拔，不能看得太重，难以放轻，啊，唔通做伤假，假吼袂当高心人看破你，这是敬事之故，谢谢。

刚刚伫咧听吴清扬的一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吼，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吼、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生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104.1 音乐三三风。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1: OK 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好，
1: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1: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对，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1: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
3: 对，
1: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1: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哦好乱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1: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1: 哪一张？
3: 诶、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1: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1: 劳舌歌手
3: 很久了，
2: 高居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1: 啊，还有嘞，
3: 还有
1: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1: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1: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
1: 几乎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我刚刚接下来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1: 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 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3: 哦，真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3: 先入为主吧，
2: 对、哦，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哦，现在有 Suno， 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啊，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哦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嗯、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3: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哦，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嗯、
1: 就可以取得了
3: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了，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嗯、
1: 在做这件事情、嗯、对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3: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3: 哪一种本格？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3: 没有咧，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3: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
1: 嗯、
3: 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
3: 是是是
1: 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3: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2: 因为很少人来做了，
3: 对啊，我
2: 你有做的好的，
3: 我
1: 不
3: 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3: 对，这样是这个就很奇怪。
1: 连嘻哈圈都
3: 不
1: 知道，
3: 就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3: 说在传统音乐、
1: 啊，对啊。
3: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嗯，对。
3: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1: 对对
3: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3: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
1: 了。哦，真的假的？我
3: 真的
1: 会上线？
3: 对对 对, 對。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3: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2: 现在也在学，
3: 真的很进步。
2: 那
3: 個、现在
2: 两三天就可以，
3: 两三天就可以。
2: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哎、那小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开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3: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在那跟他聊聊天嘛。那聊完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3: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行政
3: 人力之前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
2: 止他，
3: 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3: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3: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3: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3: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我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

0: 然后 A 对 A 应该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1: 对，
0: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2: 对，
0: 所以对于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1: 对，真的。
0: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1: 已经是了。
0: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2: 哦，对，对，
0: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2: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于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1: 嗯，
2: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1: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
0: 嗯，
1: 不晓得。
0: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的，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2: 就大家听得懂
0: 的，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
2: 嗯，
0: 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1: 对，没错。
0: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1: 用语言教他啦。
0: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
2: 嗯，
0: 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
2: 嗯，
0: 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
2: 嗯，
0: 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
1: 嗯，
0: 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
2: 嗯，
0: 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
2: 嗯，
0: 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嗯，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
2: 嗯，
0: 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
1: 嗯，
0: 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嗯，
2: 所以就少了一个人力的部分。
0: 对对，嗯，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1: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嗯，小绿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2: 对啊，
1: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嗯，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
2: 哦，
1: 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2: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所以就是
2: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1: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
2: 了，
1: 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
0: 嗯，
1: 可以被讨论，
0: 变一个文化的，
1: 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
2: 它
1: 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
2: 嗯，
1: 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

0: 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嗯、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嗯、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嗯，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嗯、那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1: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哦、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嗯、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哦、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嗯、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变成民生的时候、嗯、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
2: A 片业，
0: 对，因为他觉得、
1: 這個哦、所以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的，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嗯、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嗯、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2: 欸、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嗯、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嗯、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2: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前十名都是
2: AI？
0: 现在已经是啦、啊
1: 啊，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哎、
2: 啊欸，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欸，
1: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嗯。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2: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2: 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嗯，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嗯。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
1: 你
0: 打
1: 不赢 AI，
0: 不
2: 可能，
0: 对
2: 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1: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的。对、哦、对对对对，
2: 这又是跟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嗯、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嗯、
2: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1: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1: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嗯、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哦、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oh, 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2: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2: 对啊、嗯、那
1: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2: 对,
0: 對，
1: 然后算出，
0: 像是听你说过
1: 对, 對, 對, 對，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嗯、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嗯、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嗯、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它、啊、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
2: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嗓、嗯，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2: 哎、欸，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嗯、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啊、就
1: 是
0: 一
1: 个，但
0: 是
1: 这个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2: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欸，
1: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嗯、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ynth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

0: 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了，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0: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 by coding 这样，
2: 觉得好累啊。
0: 对对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

0: 外棒技术创作
1: 落款，
0: 对对，
1: 数位落款，
0: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2: 对，
0: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了，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1: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0: 对，
1: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0: 买很多场地。
1: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2: 手艺人、
1: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哦！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2: 很稀少，
1: 很像是哦吹糖啊、哦，还是在那边
0: 好想看这样？
1: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艺人。
2: 老院嘛，
1: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2: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1: 不一定，
0: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1: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0: 对对对，人机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1: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2: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0: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者歌手可能20-30个，
1: 哇，
0: 什么之类的，
2: 全台都在了，
1: 哇，
0: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那个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2: 去异地工作，
0: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1: 对啊，我
0: 不是
2: 在大稻城嘛。
1: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稻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2: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1: 就肚子饿就想要做事、啊。
0: 我但
1: 是
0: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1: 对，来不及，来不及。
0: 对对对，
2: 哦，因为它就是一直产出，
0: 那就是很
2: 必要的
0: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2: 就自己的作品，
0: 对，会不会要过境那一关？
1: 真的，自己最难。
0: 对对对，
1: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0: 对，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1: 过不去吗？
0: 对，
1: 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0: 为什么？
1: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0: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1: 就有 daylight 了。
0: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1: 就做
2: 得出
1: 来，
0: 逼得出来，
1: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2: 哇，对齁，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0: 实现。
1: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2: 夏老师，
0: 我觉得没有呢。哎呦，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哦，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2: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哦，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0: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
2: 对，所以变得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
0: 东西？对对对，所以
2: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0: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不要这样子，50刚开始。
2: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0: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0: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奇妙的声音，小鸟会啼叫，青蛙有蛙鸣等等，而把动物和环境的声音元素融入到音乐创作当中，增加音乐的丰富和精彩，展现生命的多元层次，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要聆听的大自然的生命乐章。这是座头鲸的声音，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呢？赏鲸呢，可以说是很热门的一种休闲活动，在澳洲东岸呢，可以观赏到这种座头鲸。那座头鲸呢，有一种特色，那就是唱歌。其实各式各样的声音是雄性的座头鲸用来求偶的利器，而且呢，通常是在温暖的水域，他们才愿意表演这项绝技的。而座头鲸之歌就是在一次澳洲之行带回来的。像这种所谓的环境音乐，是很受欢迎的，会让人听了仿佛置身在这真实的情境当中。

座头鲸聊天的声音，传递讯息的声音，还有谈情说爱的声音，家庭聚会的声音，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歌声，听众朋友，你都听见了吗？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座头鲸，或许会更贴近他们的世界呢。在台湾，你到过宜兰花莲赏鲸吗？现在呢，我们就要随着音乐来一趟赏鲸之旅。这首《鲸豚西游记》有音乐人吴金岱现场自然音的呈现，而且运用了长笛、竖琴、和弦乐，营造出了鲸豚逐浪嬉戏的这种趣味，就好像是海上舞动的鲸灵一样呢。

有没有看到鲸豚舞动的模样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台湾海域出没鲸豚占全球的3%以上，包含有抹香鲸、大翅鲸，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座头鲸，另外呢还有虎鲸、蓝鲸、平鼻海豚、花纹海豚、条纹海豚等等30种。那鲸豚有歌，同样是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当然也是不遑多让的。黑面琵鹭的声音就是这样哦。全世界呢，总共有6种琵鹭，黑面琵鹭是最少的一种，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在每年的10月份，黑面琵鹭就会陆续从繁殖地中国大陆东北、朝鲜半岛飞到了台湾，多数栖息在台南七股的曾文溪口。那他们的造访让这海岸湿地的冬天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这首《黑面琵鹭之歌》让我们感受到黑面琵鹭和音乐逗趣的对话，而这首《月光漫游》则是带我们了解濒临绝种的绿蜥龟。钢琴声随波摇曳，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绿蜥龟在漫游，而接着抒情女声的运用，则写意绿蜥龟的洄游与繁殖。

你知道吗？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绿蜥龟的产卵期，每个生殖季可以产生300到700万颗卵。孵化之后的小海龟会透过海平线上方的光线引导，然后爬向大海，但是常因为人为的光源而迷失了方向，面临死亡，或者是在大海当中遭到大型鱼类的掠食，存活率

只有千分之一。而台湾目前仅存澎湖万安岛的绿蜥龟产卵地是比较稳定的，早已经被设置为野生动物保育区。你有多久没有听到像如此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了呢？大自然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要让你置身在宜兰的福山植物园。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去过福山。福山呢是沉静的，也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在其间万千的生物。福山植物园占地 1097.9 公顷，海拔400到1400公尺的山间。除了原生的动植物居住在这里之外，还有许多引进福山作为基金库的物种活跃在这个地方。因此呢，福山完全符合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述。我们听的这首曲子呢是《最近的天堂》，来自福山植物园自然音乐专辑当中。这愉快的旋律线条配合着福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可真是一首天堂之歌呢。

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哪些动物在歌唱呢？有树鸟、绿化莓、红山椒、大小弯嘴化莓、爱氏树蛙、台北树蛙、山羌，还有短翅树鹰等等，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而动物的鸣叫声在音乐创作人如此巧妙的安排之下，演奏出大自然的乐章，真的是令人赞叹了。

在福山呢，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和人类的安全距离很近，它们并不那么的怕人，但也绝非被人豢养，它们是自在的。其实人也可以像它们一样的自在。当你和成群的猕猴对望，和草地上的山羌相视，或者是台湾蓝雀在眼前轻盈的飞过，很难不惊叹感动的。接着这首《相遇》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人类和万物在福山的天堂里相遇的心灵悸动。

在相遇的这首曲子当中，你和哪些动物有了心灵上的接触呢？有蟋蟀、山头红、头鸟绿、木蝉、各种树蛙、台湾蓝雀、绣眼画眉等等。鸟类呢，其实真的是天生的歌唱家，除了飞行本能让人羡慕之外，曼妙的啼唱本事也是令人倾倒的。为什么这小小的身躯能够发出天籁般的音律呢？你和我都很好奇吧。根据研究，鸟儿和人类一样拥有喉头，但是却不以喉头发声，而是以位置比喉头更深的鸣管来发声，这是唯一拥有这种发声结构的动物。当它们呼吸的时候，肺部的收缩和鸣管上方的气管能够控制发声的长短以及变化。有些鸟呢是可以一连啼唱数分钟而不间断的，有些鸟则是歌声悦耳，节奏性强，有些鸟则是鸣声粗嘎，短促沙哑。种种不同的鸣唱都源自这鸣管跟其他关联性器官的交互影响。

天籁森林的美声现在登场咯，在长笛、小提琴、大提琴、吉他的乐音当中，主唱是八色鸟，其他参与演出的还有五色鸟、红嘴黑杯、小卷尾、黄嘴角鳄、灰喉山椒鸟、中杜鹃、竹鸡，还有树蛙等等。

在森林里面，如果说没有鸟儿的歌唱，那将会失去光彩和生命力。鸟类的天赋异禀不只是飞翔，还有被上帝吻过的喉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也算是一趟生态之旅。如果你是一个被尘世包裹着的人，如果你想要试着放开自己心里的担忧，那就找个时间走入森林，或者是徜徉在大海当中，让大自然的力量来释放你，也试着让音乐家这俏皮生动的乐章来放松你吧。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快乐在哪里呢？快乐到我们的新北市。说到了新北市呢，我们要来去找找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林昭贤专委。那么问他问不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实在是完全了解的太多了，以及我们从他身上可以让我们真的身头就可以说感受到诚意之外呢，也可以感受到感动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整个新北市来讲，你要做这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计划来讲，从他一开始讲的109处一直到哦718个项目做完之外，那当然呢，我们整个执行的成果109处就包含了有多少啊，以及呢你这里面呢要动员了有多少的人力物力，还有增设了有多少的项目，然后包含了呢我们常在讲到哦，施工前啊没有沟通好，你就别想施工。施工中呢，如果你没有敦亲睦邻好，你也别想做完。好，有人偷笑了。我们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林昭贤专委，这样让他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刚才还在想说，你是不是在偷笑哦？这真的？
2: 没有。
1: 我是不是我们施工前没有沟通好就别想做，施工中你没有敦亲睦邻你就别想被做料，真的哇，这个
2: 是你的那个是
1: 我讲对吧，
2: 施工前啊，对没错，刚刚提的那个施工前的部分齁，其实刚刚提到两个部分齁，一个是包括我们府内的分工的部分的沟通，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对外的部分，就是包括跟里长当地居民的一个沟通，其实这个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好，像我们一般在执行的话，光我去立一个杆子在人行道上，
1: 其实
2: 当地的住户部分就会很有意见了，因为他会觉得哎，你在我门口设了一杆子，
1: 你被冲响，
2: 对风水不好，
1: 你要刺我的心脏啊，我常听到，对啊，
2: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是跟地方啊店家持续的一个沟通啊，但其实部分的店家他听到如果这个对整个行人交通安全有帮助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可以接受了哈，当然少数部分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沟通，但是大部分人如果听到刚刚讲的现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其实为行人去做一些环境的改善，其实大部分的人目前大概都陆陆续续可以接受这一种观念了。
1: 是啊，不过刚才讲到啊，就是说执行的成果其实我们在改善前呢，因为我们还会要做说明嘛，对不对，然后以及在改善跟改善中一直到完工这段期间，这一年一年你说他算很快很快，但是问题是他碰到的问题也很多做了完成些什么啊，我们总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专委
2: 完成的项目吗？
1: 当然，你看你把你路宽哇把它增到那么大，然后庇护岛，然后还有导盲，还有无障碍，哇这很多耶。
2: 刚刚有提到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执行的部分几个重点。

0: 那即将提的刚刚包括行川线的退缩跟绿底行川线的一个画设，好，这个大概是我们执行的部分。那还有刚刚提的就是包括路口转角的外推、放大型行人灯，还有车道配置的调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整个案子在执行主要的一个项目啦。
1: 嗯，
0: 那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关心的问题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到底它的
1: 成效啊，然后
0: 成效大概是怎样子嘛？哈，那其实一个是它目前大概包括我们交通局或者是中央单位，它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说，你当初是为了
1: 什么而做
0: 事故？事故啊，
1: 交通事故啦，
0: 那你事故是不是真的有下降齁？那这个我们大概也有去统计了一下，大概我们去收集了一下，大概我们15处的路口齁，大概我们做一些比较多项目的改善齁，包括一些行人专用石像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去统计了一下啦，它整个事故件数的部分齁，大概可以下降大概约 8% 左右，主要就是至少你的事故件数是有一个下降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察的部分就是说，你事故虽然可能有些地方真的因为环境不单单只有我们改善的部分，它可能受到其他环境影响，有些地方的事故可能真的它还是会有些许的增加齁。
1: 嗯，
0: 不过我们有去分析的一个就是，其实包括我们用影像去做分析，包括你行人跟行车的冲突点。什么叫冲突点？就是有时候以前你可能是车子开过去齁，转弯车会跟行人有一个冲突，车子在路口你要去变换车道，它也会有个冲突齁。那我们透过一些影像分析的技术，我们去了解一下路口改善之后，其实它的一个冲突点是可以减少的齁。那这个减少的比例大概也有 25%。那主要其实就是透过这些改善的一个绩效来呈现说，其实我们改了一些项目之后，它针对事故或者是冲突点，它的确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现象。好，这个是就是作为我们后续检讨的部分。那针对有些路口真的它可能就是事故可能有增加，好，比如我们去看一下部分的路口，我们去看了一下它资料，为什么它增加这么多齁，我们去调了一下它的实际的资料，我们发现有一个特殊的案例，例如我们在路口我们增设了一个行人的庇护岛。我们发现怎么事故稍微有增加，调他的事故资料之后发现多的事故就是那些车子不小心去撞到，
1: 不然就是抢越行人车道，对不对？
0: 对，他可能就是以前他就是有切西瓜的习惯，他就这样子切过去啊。但是我为了保护行人，我就是在那个分割岛中间，我去增加了一个行人庇护岛，让他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但是初期一设下去之后，的确很多人他习惯都还没有改，他就直接就这样装上去。所以有些路口可能部分的设施刚设上去，他不太习惯，所以就会其实也会造成事故部分的一个增加。但是我们都持续的透过一些标志标线的方式持续的去做调整，好让它事故其实可以做逐步的一个下降。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绩效的一个观察跟后续的一个检讨跟调整。
1: 不过我听说新北市还选用那个 AI 科技，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说早期我们在做事故分析改善的一个程序我们就是很严谨我们要去把这些路口的事故资料全部调出来，那我们就要画一张图叫做碰撞构图，就是我把所有的事故都画在上面好，然后再去看它的问题点在哪边，然后再去做改善。改善完之后我还要等，因为事故改善它一定会有一个期效嘛，我不可能改完明天马上事故就下降，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等了3个月半年去观察事故。所以整个事故改善的一个期程相当的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所谓的一个空拍机，无人的空拍机做 AI 影像的辨识，它是怎么做处理我们就是把无人机放飞到路口上方去，我们去拍那个车流拍车流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车子怎么转车子怎么转跟行人会有什么冲突，我们就透过我们一个影像辨识的技术，它会去分析就是这个路口有哪些冲突点，就是包括可能车子跟车子容易碰撞的，我们就会把它标记起来，车子跟人容易碰撞的，我们就把它标记起来，这样我们去拍完之后回来分析，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危险的地点，这个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路口改善的一个依据，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人力去画那些图因为现在资讯时代的来临，我想说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应用新的一个科技跟技术来 减少我们人力哦花费的一个成本。好、哦，那这些收集完之后，我就有一个依据说，哎，哪个地方我需要来做一个改善，作为我们包括行川线后退啊、闭路岛啊，或者是车道配置要做调整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好、哦，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改善完之后，我可以前后做一个比较。改善前我去飞一下，诶，那事故，诶，那冲突点，哦，这么多。但是我改善完之后，我再去飞一次，诶，它事故点，诶，真的有减少。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我们做事故改善之后，我们透过无人机的这种拍摄，还有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哈，其实我们很快的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路口潜在的一个风险跟问题，收集相关的数据，甚至我后面的整个绩效的一个分析哈，都可以透过这一种无人机。嗯，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来做一个处理，相对来讲对我们整个路口改善的一个包括你的呈现速度啊，或者是人力花费啊，都可以大幅的速度可以提升，的人力花费可以减少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
1: 是，哎，真的不错哎。不过倒是民众常才会问到一个问题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专委，他说奇怪了，为什么新北市特别强调路口的改善呢？啊，不是应该要整条人行道要提升吗？啊，怎么都一直在讲路口改善？这个我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这个要来问一下专委，因为我不是专委。
0: 其实我们刚讲，其实我们新北市在执行的部分不单单只是路口改善，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永续的一个人本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新北市在人行道的部分其实也持续的在做推动齁、哦、我们从100年开始我们其实就有一个专案是针对人行道净空的一个改善专案，这是由我们公务单位在做执行的，它每年都会有排定，就是人行道第一个要做更新翻新的一个计划，它一年大概执行的数量大概也超过2万公尺的人行道、
1: 欸欸、对啊，
0: 对，那他这个其实一直都有在做齁，那另外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配合一些捷运复旧，目前大概新北市捷运一直开一直开，我们捷运在复旧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的人行道我们也是从无到有，甚至是把它的人行道做拓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公务单位一直持续有在做的齁，那只是说这次的主题比较偏在路口，所以我可能讲的部分都比较偏重在路口，但是人行道改善跟更新跟新设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公务单位一直都有在做一个推动啊。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少齁，的确人行道环境的一个提升很重要，所以呢根据这个新北市跟交通部他们在做这个事故调查的时候，基本上一定都会把人车交织最频繁的部分来做一个行为选择，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安全第一嘛，对吧？
0: 嗯，
1: 好、哦，我们再扩散到这个人本空间的改善，这比较重要，因为呢，这个里面才会有所谓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结构引导跟视觉的一个设计。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哦，林昭贤专委帮我们这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不然大家想说，你老师一直说路口改善啊，不就是整条，不是整条？吼、哦，常常被那些阿姨们问，不是整条，嘿，路口该整条？干嘛无讲路口甲到迄个路口啊？整条唔是叫整条，所以
0: 都是有的
1: 啊、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太少。嗯，不过也非常谢谢我们林昭贤啊，我们的专委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专委跟大家先说拜拜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咱大家来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拒绝毒品美食。
4: 关系啊，然后再从
3: 好。

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了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呢，内政部

0: 宏次长也特别说明，因为工程的总经费是 13.47 亿元，中央透过的是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也补助了在台南市政府的 10.64 亿元。那么历经了四年的工程，那么已经开放部分的路段通车，预计要在6月底全线通车。而工程呢，涵盖了危险瓶颈路段的改善，新辟的连外道路，还有增设人行道跟自行车道。通车之后呢，可以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以及新港社大道的车流，疏解我们的拥塞跟缩短通勤时间，全面的提升道路品质跟用路安全。那么也特别讲，联络道的全线北起是从树谷大道到南134线的这个路口，那么南衔北外的这个外环道快速道路呢，总长是 3.47 公里。沿线呢，我们会改建提塘港的西桥、大桌二号桥的两座桥梁，还有包含了道路宽度由南135线既有的15公尺拓宽到30公尺。那么大桌二号桥是以南为新辟的路段，那么这双向的各配两个快车道、一个机慢车道，还有人行道兼自行车道，这样第一个呢，有效的打通交通瓶颈，来落实人本环境理念。那么也补充在光电、机体电路，还有精密机械、生技、绿能这些产业呢，也相继的进驻到南科跟树谷园区。那联络道路呢，通车之后就会完善的在台南市的东西向连外道路提升，第一个有永康、新化、新市、安定还有善化等这周边的区域通勤品质，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内政部近年来也特别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 2.0 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还有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均衡城乡的村里道路改善，这些计划呢累计补助了台南市大概163亿元，核定工程是289件，持续的建构符合民众所期待的人本通行环境。好的，当然呢，这也是跟我们的民意代表，跟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乡亲一起来共同管理之外，那么也让我们整个台南市的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的联络道路来正式的路段通车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上瘾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一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遥遥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刚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的、
1: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油哦，很油的油哦，是真的出游的油哦。而且我们这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2: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了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菊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2: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2: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另外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1: 我觉得这不错诶，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

0: 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啊，边补给呀、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休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0: 嗯，
1: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0: 嗯，
1: 那我们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鲜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丁香鱼，然后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0: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
1: 可以
0: 我是怕你哦，知道跑不动啦齁、哦、然后连骑不动啦齁、哦、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齁、哦、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0: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啊？应该不会啦，
1: 应该是不会啦。
0: 对呀、啊，而且
1: 大概六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0: 嗯，对对对，所以吼、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哦。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1: 会，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1: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那个
0: 让大家先订、
1: 哎，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0: 对，
1: 不需要租车啦。
0: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1: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哦，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哦，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1: 哦，在那个我们易贝特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1: 除了奖品吗？
0: 嗯，他说奖品。
1: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0: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设计呀。
1: 设计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都是限量。
1: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湖处的嗨熊吉祥物，
0: 哇，
1: 还有澎湖的渔翁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罐器的，那、啊、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0: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又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啊，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哪、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1: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
0: 啊，
1: 两个都要报啊！
0: 啊，两个都要报啊！哦，对对对，
1: 对，
0: 啊，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1: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0: 又不一样，
1: 没事，哎，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

0: 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四十二 K， 还有半马二十一 K， 那以及体验组啦十一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要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然后
1: 哦，
0: 香鱼、海鲜粥，还有仙人掌汁等等的，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再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1: 加
0: 加油，
1: 油！
0: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1: 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哦，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0: 对。
1: 哦，上一次看了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不一样哦。对吧？然后
0: 对。
1: 呢，它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好，如果是肉脚的5K，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11K，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哎，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0: 对，都在易贝车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1: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生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0: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1: 哦，那个很吸睛嘞，
0: 当然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呢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1: 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刚哈，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1: 那要
0: 那就
1: 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
0: 报名
1: 三遍，
0: 这个
1: 对
0: 一
1: 对
0: 定要
1: 对，
0: 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3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啦，是连续3天的。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那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1: 让大家又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0: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山林高地，
1: 哦，对
0: 那
1: 对
0: 边
1: 对
0: 呢，
1: 对，
0: 就是对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1: 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躺，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0: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1: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呐，和那个这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0: 对，
1: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0: 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哦，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哎，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哎。嗯，
1: 清晨的时候嘛，特别的。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域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就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域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它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那8月份是2026澎湖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赴澎湖办来到我们澎湖。那刚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贝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所以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来咯。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嗯，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节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1: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0: 嗯，对，
1: 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它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按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咖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期待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3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力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有结合推出这个可可颂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0: 对，
1: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 A 中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3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0: 嗯，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2天1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啊，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3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 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0: 嗯，方先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它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1: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十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十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个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0: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哦、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
1: 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1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上紧发条。哇，这几天啊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务必要留意哦，务必要小心。那也请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大家每次看到那个淹水的时候，心里面都想说，哈，怎么那么夸张，有这么夸张吗？因为现在的这个雨哦是下得又急然后呢又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容易就会淹水。请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然后再就是呢，如果你在刚好人在外面呢，遇到这样淹水的状况该怎么办，怎么样去为自己解围，注意安全之外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待会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大雨》。

好，在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今天你开车骑车突然遇到暴雨，然后呢道路开始淹水了，该怎么办？首先你要记得保命比保车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哦。好，再说一次哦，保命比保车还要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开车遇到淹水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先判断水的深度哦。水深如果是大概10公分，通常是可以慢速通过，不过也是要小心。但如果你发现你的水深哦，约大概20到30公分的话，其实有许多的轿车已经开始有熄火的风险咯。那水深如果你发现不对咯，已经超过轮胎的一半或接近车门的下缘，请不要通过。当你呢用肉眼看不到路面，甚至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深度的话，建议你直接掉头，千万不要冒险哦。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决定要通过，这个仅限于这个浅积水，就是你还是可以安全通过范围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首先保持低速，千万不要加速。

使用低档位，保持固定油门，不要停车，也不要急加速。再来就是不要跟在大车旁边哦，避免了那个浪涌会灌入你的引擎。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哈，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车子熄火的话，也千万不要一直重新的发动，因为引擎已经吸进水了，再发动哦，可能会造成零件的损坏哦，也可能导致引擎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是，首先打开警示灯，如果水位持续上升，请立刻下车到高处避难，同时要注意来车安全。再来就是联络拖吊或道路的救援，如果水位一直上升，甚至已经淹到车门或车窗，赶快下车，车门打不开可以降车窗离开。如果电动窗失效，请利用安全锤击破这个车窗四角逃生。请记得刚才说的那句话，保命比保车重要，保命比保车重要哦。好，我们时间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现在啊，很多朋友们呢都会仰赖像是 ChatGPT 或是其他的 AI 软体哦。那当然有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是排解自己的寂寞。有时候呢，我们会在可能半夜的时候啊，你可能另外一半都已经睡了，然后你朋友也都睡了，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甚至是跟他们诉苦啊，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那个 ChatGPT 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当你输入你的状态，然后你想要说的话，它都能够立即的回应你，让你觉得好像有人听见了你的心声。所以最近啊，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情感支持的工具，甚至会去询问心理相关的问题。但这也带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哦，就是 AI 真的能够理解你的情绪吗？它真的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吗？关于这点呢，我想很多人呢都会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有一位咨商心理师所撰写的。他说 ChatGPT vs 心理医师，你的心事应该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人士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观点。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陶晶莹的《女人心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心理医师呢，他所撰写的，他就说到啊 ，ChatGPT 有其实有它的优势，不过你的心事到底是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的人士呢？帮大家分析一下。ChatGPT 的优势跟局限在哪里？首先第一个，随时都可以用，它是24小时在线，想聊就聊，毕竟它是机器人嘛。第二个是无压力的对话，不用担心被评价，所以你可以随意的表达。第三个，可以提供你一个初步的方向，能够快速的解释心理学的概念，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第五个，帮助表达与沟通，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AI 呢可以帮你将这个句子给厘清了，就是用一个更顺畅的句子给你，让你可以用口语的表达出来，或者是呢将这段句子呢传给你想要表达的人。那但是呢 ChatGPT 还是有一些的缺点。首先呢，就是缺乏真正的理解跟情感的共鸣。 AI 可以模拟共情，但不会真实的感受到你的痛苦哦。接下来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深层心理问题，当你真的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创伤等问题，真的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做介入。那当然这都会是用慢慢引导的方式。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心理危机时无法提供安全支持，就是当你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念头，讲负面的念头好了，不要讲太直白，负面的念头的时候 AI 可能

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的协助。好，以上这些呢是所谓 ChatGPT 它的一个局限哦。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完全去克服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可能的，有机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收集资料，然后跟演变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克服的，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好，那不管怎么样，心理师的优势跟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敢去找心理师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需要付费，因为心理咨商是有费用的，那对部分的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考量，就经济层面的考量。再就是时间安排，因为心理师不像 AI 随时打开你的软体，打开你的电脑就可以聊天，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好几个礼拜去预约，他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排解你现在的状况。接下来呢，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却步的问题，就是需要勇气跟耐心。当你跟一个真人去讨论你自己个人内心的问题跟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值不值得去信任。通常我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马上的打开心房，对吧？那当然这个跟 AI 对话来讲是更有困难度，但是呢也更有价值哦。所以这个是心理师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心理师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呢，心理师可以提供的支持层面来讲，可能是会比 AI 更来的专业。那有哪些项目跟部分呢？

这首歌来自何耀珊，你的肩膀。心理师其实啊，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除了相当深度的理解跟专业判断之外，因为我们就是人嘛，人与人之间那种交流跟互动，可以透过对话来厘清问题，甚至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那也会给你一个真正的陪伴跟安全感，可以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提供稳定的支持，甚至是协助你情绪的调适跟行为的改变。不只是只有谈心啦，还有帮助你找到相当长远的解决之道。接下来就是伦理跟隐私保障，你的谈话内容会受到保护，不用担心呢会被 AI 啊这种科技东西训练或者是外泄哦。好，关于这个呢，我想可能大家也大概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就是机器人，一个就是我们真实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心理咨医师或心理咨商师哦，其实带给我们的帮助，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跟网络上那种没有看不到人，甚至机器人这样子的工具去聊心事，我会比较安心。我个人觉得没有。

谁对谁错。我觉得每个人能够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以及呢可以去倾诉自己的对象本来就不一样，本来那个选择就不太一样嘛。有人可能会很安心跟家人讲自己状况，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说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就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跟谁去倾诉你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自己去做选择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今天是跟ChatGPT 跟 AI 或者是跟网络上的人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排解你那个心里面的痛苦的话，我真的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去先去让医师评断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心理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呢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哦。好，我们说到这里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你的心事该告诉 AI 还是专业人士》。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关于到有些人为什么会想要找 ChatGPT， 想要去跟他聊自己的状况，而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去找心理医师，那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哦。好，那有时候就有心理医师就说将他去做一个统整，然后去让大家就是知道说，有哪些优势是 ChatGPT 可以做得到的，而哪些事情你必须应该去找心理医师，什么时候必须一定要去找心理医师。

意识，第一个，当你的情绪已经影响到生活了，睡不好，工作出问题了，人际关系恶化了；第二个，当你有长期的焦虑、忧郁、强迫思考，或者是陷入相同的困境无法突破的时候；接下来，当你经历创伤、失落、重大变故，不知道如何调适的时候；以及当你已经有自杀或是负面的念头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时候请你一定要去寻求专业医师或是心理咨商师的帮助。我是觉得你要先去找医师啦，由医师来评断你是不是现在适不适合去做心理咨商，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真的要服用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是控制自己的行为。这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周遭或是你我身上。当你愿意去寻求帮助，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勇敢的事哦。那再来就是 AI 不是坏事，但是真正的心理支持是更重要的。很多人觉得我只是想聊聊，还没有严重到要找心理师，但心理健康并不是非黑即白，不是等到那种撑不住了才去寻求帮助。 ChatGPT 可以是一个工具，一个初步的参考，但是当你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因为 AI 的回答而得到真正的改善，或者是你开始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那么这就是一个讯号了，你是时候要让自己去寻求更深层的支持了。心理医师并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陪你一起找出答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勇敢地踏出寻求帮助的那一步哦。

我在网络上呢有看到有人说一句话，他分析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一个陪伴者教练，甚至有人称它叫做灵性导师。但是你知道吗， ChatGPT 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没错，它就是个工具。如果你没有预先设定它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向，那没有丢出反向的观点，那大多只是顺着你说， OK， 顺着你说，这种呢一直被理解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对吧？但长期下来很有可能会让人困在一个回应式里面，加强自己原有的信念，很少意识到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就有人在怀疑说，这真的是在对话吗？还是其实只是在跟自己理想化的投影自言自语呢？哇，我觉得这个观点哦，真的也是让人蛮讶异的，因为很少会有人去思考到这件事，只是觉得哦，他会回应我，他会给我一些答案，甚至我觉得跟他聊天比跟我另外一半聊天还开心，甚至有人说 ChatGPT 外就是我的对象，我根本不用去交男朋友啊。OK， 这个问题呢，值得每个使用 AI、使用 ChatGPT 的人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尤其是呢，当你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好，这是我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观点，某个人、某个网友所分享的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来做分享。继续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哦。

这首歌陈小春的《他最好》，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呢在使用 ChatGPT 或是使用 AI 的时候跟他们对话，你就觉得哇，他真的好了解我，他真的对我好好，或者是他竟然比我的好朋友、比我的家人、比我另外一半更了解我的心声，真的是很棒的工具。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真的还是多花点时间跟我们身边的亲友聊聊天、沟通吧。很多时候啊，也许就是因为少了那个沟通，所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那机器人永远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真人、真实有感情的人类。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以现在来说是取代不了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件事情呢、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到底是要用 ChatGPT 还是呢要跟心理咨商师来好好聊聊。那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些条件，然后跟你自己的需要。我觉得只要能够排除你自己的问题，都是很好的方法哦。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沙滩》。

这首歌曲《沙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有的时候人的心情会随着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

这几天来台湾这北中南各地哦，连日的大雨，让非常多的地方呢，其实淹得迷迷毛毛啊。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借由听到这首歌曲，转换一下心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这样大雨的状况，大家的家里都还好吗？北部地区有些地方我知道真的是蛮惨的，尤其是如果家里是住一楼的朋友哦，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希望政府呢能够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可以有一些补助或是有一些协助的地方。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一定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那更不要说南部地区真的好惨啊。像昨天呢，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哦，礼拜五的时候，他们大概是在礼拜五的凌晨一点就发布说，台南、高雄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在昨天的状况是如何呢？就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那这南部地区呢，也有非常多地方发生淹水。教育部的校安中心统计哦，截至昨天为止呢，总共有34所的学校成为这个淹水受灾户哦。初步估计灾损金额是948万元。可能是还有像是可能教室啦、桌椅啦、发电机啦等等的一些这个器材设备的东西哦，就是损失的非常的严重。那总之这今天的状况呢，也许有些地方也是一样会有下大雨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务必要注意安全，随身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梦你的》。

最近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去教招回来哦。那有些人觉得教招蛮浪费时间，那有些人是这辈子都没有被教招到。好，每个人的运气不太一样，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去随机寻找教招的人才。那教招呢，是为了能够在战争期间快速集结军人而实施的军事复习训练，来维持军人的战力。那就有网友说啊，好奇哦，参加教招到底有没有用，吸引了不少曾经参与过这个的人呢，来讨论关于教招招的优点哦。好，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不管是教招啦，或是在军职部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谈，那你听到这些可能会觉得啊，怎么现在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等等的。好，总而言之呢，在这里呢就有提到说，有人说这个意义的存在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网络上讨论了。然后就有人说呢，有人退伍之后每年都自愿报名教招，他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战场上可以获得更高的生存机会。那在参与教招时可以学习到无人机的操作、执行任务的细节，还有呢这个战伤救护的知识等等，这些都是保命的手段。毕竟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会打过来，所以尽可能可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国家，也能保护自己爱的人。那也有人提到哦，他是去教招之后才真正学会使用步枪，因为在新兵训练时时间太赶，很多东西呢只有教一小部分而已，而下部队呢也只有擦枪时才可以摸到枪。那去参加教招的时候，班长都很有耐心的教学，临兵呢也都是社会人士，所以都很客气，也会互相帮忙。而且教招呢准许他们打18发子弹，打到会打为止，因此让他收获满满。那有人呢就是以国家层面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哦，他认为说教招呢是让现在非现役的军人能够复习，而且呢接受新的民防知识，无论是天灾或者是战争哦。那大家对于民防知识越充足，我们国家才会越安全。那再来就是因为台湾发生战争的几率其实不低，所以他有人说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民防意识的话呢，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就有人觉得参加教招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存在。不过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反面的回应啦，就有人说站在上班族的立场呢，教招呢也许在这个部分呢真的会影响到工作啊。但是有人说诶，其实啊虽然是上班族，但是因为可以趁这些时间呢放假不扣薪，然后再是作息变超正常，三餐还有人煮，领双薪，甚至不用呢接工作电话，对上班族而言真的很幸福。不过也有人说到其他国家的教招并没有那么轻松。在这一点呢，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就有人说其实有人会趁着教招的时候拓展人际关系。他说呢，有人说他有一次去教招认识了会装冷气跟热水器的人，然后所以之后他们结束教招之后，他有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联络对方，就是认识了其他的人，不同领域的。也有人在教招期间挖出一堆潜在客户或是拓展人脉。好，大家对于教招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然呢有些人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等等，虽然说就觉得很无聊啦，浪费时间啦。不过啊，其实光是准备教招哦，这边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哦，光是准备教招可能就会花掉现役军人3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除了要准备场地、装备、教案等等的，其实有很多的杂事哦，是他们需要去做准备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女生会不会去被去教招呢？如果过去曾经有当过军人的话，诶，好像也是有听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听说过啦。那总而言之呢，今年起的后备军人教招呢，是会改为一律改为14天。好，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来听到一首歌曲，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黄莺所演唱的《梦不到你》。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呢，等到咯6月30号将会正式通车。新北捷运表示呢，在当天下午2点会发出首班车，随即呢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试营运，从6月30号通车到8月31号为止哦。只要你持有呢电子票证进出站，皆可免费搭乘。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电子票证的话，就必须要买单程票。试营运营业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8点，这个尖峰班距6分钟，离峰班距呢则是8分钟。将会是现场的人潮滚动调整。好，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新北捷运三莺线6月30号正式通车咯。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小虎队所演唱的《游侠儿》。

哦，补充一下哦，刚才提到的三莺线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试营运，那会有为期两个月免费的试乘哦，所以也就是说啊，6月30号到8月31号是免费可以搭乘三莺线的。在免费搭乘这段期间，他们也会搜集呢民众的意见，来持续优化相关的设施跟服务，而相关的试营运细节将会有新北捷运公司对外公布。好，以后啊，通往桃园捷运呢就多了一条新路线啦，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最近啊，他们在莺歌哦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我自己看到也很想去，就是新北美术馆。新北美术馆他们在晚上，我印象中他们有光雕秀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关，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部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啊，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这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啊，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哦，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3 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3 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

0: 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死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职人萃哦，其实它是位在新店大平林的一家咖啡厅，但是呢，店里不是只有喝咖啡这么简单。其中呢，担任店员的职人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族，用自己的生命历程、生命的经验跟客人们来交流啊，来解惑。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邀请到职人萃的职人王一芳王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呢，怎么样会来到职人萃。先来跟王大哥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一芳。
4: 对，今天邀请到王大哥，其实就是来自职人萃当中的职人。然后前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过说，职人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里面哦，这个

0: 卧虎藏龙啦，就是大家都有很多的生命经验可以跟客人来分享。先来请王大哥稍微介绍一下，说，自己以前到退休前有很长的时间，好像都是在金融行业当中工作的，是吗？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以前的职场经历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吗？
1: 啊，我是在民国，69年退伍以后开始进入这个职场。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刚好碰到石油危机，所以工作不是很好找。
0: 嗯，
1: 那时候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所谓的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当监工了啦。那大概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转职到一个比较知名的那个建设公司，从事会计工作，那在这个家公司，因为算是一个集团。那他关系企业很多，那我在这里面从事这个调派了几个公司以后，最后再调到所谓的证券业，就是太平洋证券，然后在那边工作了20年，那一直到101年的时候，因为他跟另外一个集团金融集团的一个合并，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不是主动的退休，而是
0: 有点被退休吗？
1: 被退休，因为我们是被并公司，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就离开了职场，退休。
0: 所以
1: 在民国101年，
0: 算是比较早一点的年纪退休吗？
1: 对，我在，实际上我退休在101年的时候，我只有56岁多，还不到57岁。
0: 那跟一开始就是对于退休年纪的想象是有落差的，
1: 有落差很大。当时想的是，就是基本嘛，65岁退休。那没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已经提早了8、9年。
0: 对，会不会很紧张啊？那个时候，
1: 刚退休的时候会有很多顾虑啊。很多这个，因为当时的一个对退休的规划，尤其是在财务方面。那时候就是想说60岁退休，我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然后会有大概多少的一个
0: 退休金，
1: 那退休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大概5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想这个事情。
0: 所以一开始已经有想好说，65岁之后我的生活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我的退休金要怎么样来规划？
1: 对，
0: 那时候已经先想好了。
1: 当然，退休金大概会有多少？
0: 对。
1: 那没有想到，就是在56岁不到57岁的时候，我在这个被退休的这个状况之下，整个计划都是打乱整个打乱了。所以我那时候当然也是有顾虑，有恐慌，也还好，就是说因为我在证券业待了20年，所以对这个投资理财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也就是重新规划了我这个退休的以后的一个财务计划。
0: 我觉得退休的生活应该要分成两个面向啦。第一个就像刚才大哥所说的，在财务方面，其实要重新规划，我觉得相较都是好比较容易上手一些些。可是，在退休的生活来说，因为接下来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哦，那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过，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尤其像大哥是有点算是意料之外的嘛，一开始应该就觉得每天过生活心好慌啊，好像不用上班，人家看都觉得蛮清闲的。可是应该算是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慌张的部分存在，对不对？
1: 我的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啊。当时我当退休的生活，那时候的构想当然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的，就是说自己喜欢工作。因为我退休觉得说不需要再替任何人去工作。以前是为家庭啊，为老板啊，那退休以后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为自己工作，希望找自己喜欢的那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我在56岁是在不是就是被退休之后，我整个情况也就没有，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我父亲刚好在这个我退休那个时候他是失智，大概已经那时候大概是轻度失智，跨入这个中度失智这个阶段，所以我那时候退休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行业。

0: 其他的同业有找到我看能不能过去，但是我又考虑到我父亲那时候的状况，所以我就等于是说没有再找其他的工作了，就是等于是专心去照顾我的父亲，因为失智是一种
1: 比较麻烦一些，
0: 比较麻烦，就是说想照顾失有照顾失智的人都应该知道了，不管不只是这个体力上面的，更大的是在精神方面的，
1: 对情绪上面，
0: 情绪上面的，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其他的想法去再去从事别的事业或者别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退休。跟我原来想的退休的生活是不完全是个例外，那一直我父亲就是一直到106年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才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想到我去
1: 你说多的时间该怎么样来运用，
0: 对才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才是比较像我想象中的退休生活，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我母亲现在也还在，我还是要以照顾我母亲为一个
1: 为主，
0: 一个重点，
1: 对，为优先啦，这样子，对，所以听下来，我觉得56岁真的是一个蛮重要大哥的人生的转捩点哦，
0: 是，
1: 对，就是退休被退休之后的生活，当然一开始呢面对到的是照顾父亲的这一个重担嘛，马上就要面对到这个部分，可是后来其实接下来的生活到我们今天要谈论到的重点，就是大哥加入到职人萃，好奇目前大概是多久的时间呢？
0: 我不太记得，大概有5-6年了吧。
1: 哦，还蛮长的时间。
0: 那就是因为我在我父亲106年这个过世以后，我就是比较多的时间。那时候我也有找到其他的，就像志工类似的工作。那有一天呢，就是在104上面，
1: 在104上面吗？
0: 看到职人萃，
1: 然
0: 后在这个真找人，
1: 对，
0: 找这方面的就是所谓的职人的工作，然后咖啡师兼一些顾问，
1: 对，
0: 那我因为我在财务会计方面稍有研究了，因为在证券业行业从事了20年，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等于是去应征，因为他的时间也很弹性。
1: 对，
0: 一个礼拜才一个下午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的安排，所以我就去面试了，
1: 职人萃的面试好像其实不简单呢，对不对？在履历方面啊，这个筛选好像是有一些小小的门槛，是这样子吗？
0: 对，他条件就是说你要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基本上最好是在职务是在这个一个管理阶层，
1: 对管理阶层
0: 的，这样才能对所谓的那个年轻人然后怎么在顾问方面会有帮助了，所以那时候也就去应征，那也很幸运的就被录取。
1: 所以一开始加入职人萃的起心动念可以说是想要透过自己以前的这个职场的经验跟更多人分享吗？算是这个起心动念吗？
0: 对，是这样子，因为我的专长比较是在偏重在理财嘛，
1: 对，
0: 投资理财，
1: 嗯，
0: 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对方面这个非常
1: 不擅长吗？
0: 不擅长，可以说不擅长，或者是说不了解也好了啊。那我希望有机会啊，就是把这个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有机会提供给这个。尤其是年轻人
1: 哦，真的哦，因为我会觉得说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会想要去找第二份工作或其他的这个职场的这些求职的管道，因为想要在退休的生活的年纪到的时候还有一些赚钱，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以赚钱比较为导向，可是大哥好像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取舍呢？
0: 不是，我想这个是就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了。那我觉得是在你，尤其退休以后，在假如是在。

0: 在经济方面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事其他的，
1: 就感觉自己有更有价值的这一个，
0: 这部分，做出一点，看能不能提供给人家做参考。
1: 我们谈论到是大哥的起心动念，为什么会加入到职人萃，主要是希望能够分享更多自己的生命经验嘛。那实际上面加入职人萃后有什么样的改变，不管是生活上心态上，那有什么样的转折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不过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持续的邀请王大哥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职人粹的职人王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会来加入到职人粹哦？因为其实职人粹不是简单的咖啡厅而已，里面的店员呢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族啦。在担任店员的过程当中，这些职人也会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给客人来做分享跟交流的部分。那身为一家咖啡厅啊，其实除了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同时呢咖啡知识也蛮重要的哦。职人粹好像也蛮重视这个咖啡啊技能上面的培养，对不对？
1: 是一开始我们经过了大概将近两个月的一个训练
0: 哦，
1: 从一开始的认识咖啡豆，烘焙等等这些，一直到冲泡
0: 哦。可是大哥是一开始就本身就蛮喜欢喝咖啡的吗？
1: 对，我一开始咖啡是一个习惯呐，就是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0: 上班就要喝的，
1: 每天早上都是，那时候只是喝咖啡。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神而已，
0: 需要咖啡因，
1: 那对咖啡是变成一种喜欢，但是不是喜好，所以有后来这个职人粹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说，既然喜欢喝咖啡，那就了解，咖啡是什么东西，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那因为他这个当初这个职人粹的僧人就是咖啡师，
0: 对，
1: 加一些所谓的顾问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跑去了。
0: 可以分享，然后又可以学到新的知识，这样子。可是，在咖啡知识上面是学什么东西为主啊？手冲吗？还是学？
1: 我们是手冲
0: 哦。
1: 从认识咖啡豆啊，一直到如何冲泡咖啡、手冲咖啡。所以我们店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手冲。
0: 手冲都是只有手冲咖啡、对，因为很多人去咖啡店可能想要喝美式喝拿铁，但是职人粹主要是提供这个手冲的部分。
1: 对，
0: 那当然在认识豆子啊烘焙的程度啊，其实这个都是必须去训练的这个项目，
1: 一开始就要去了解。
0: 有觉得哪个部分特别困难吗？还是有其实我觉得很喜欢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很喜欢就是说冲泡咖啡有很多方式了，如何找到你对你来讲，比较顺手，或是泡冲起来比较个人认为比较好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在训练的时候也各种方式也都有去试过，所以我们职人粹这么多人啊，这么多职人，每个人的冲泡的方式都有

0: 他在以前的工作经验都不一 样。
1: 嗯，
0: 啊，那以我来讲，我是比较在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方面。
1: 嗯，
0: 那我的时间是在礼拜二下午。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就是可能对这方面需要咨询的，
1: 嗯，
0: 啊，就会在礼拜二下午过来。那一种第一种方式就是说，他进来点杯咖啡，然后跟我就是问我跟我咨询一些事情，我们就直接聊天的方式跟他互相沟通。
1: 嗯
0: 啊，那另外一个话就是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预约那他就是说预约我那个安排一个时间。
1: 嗯
0: 啊，基本上以一个小时为单元。
1: 哦，
0: 那也就是投资理财方面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给他建议这样子。
1: 哦，那通常会来问大哥的这个寻求大哥的建议，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类型啊？
0: 哦，曾经就是说有过对这个所谓的年轻人啊，
1: 嗯，
0: 有对这个财务会计财务工作的性质啊，
1: 嗯，
0: 或是职场的这个环境啊，有这样询问过。
1: 哦，你说问那个银行或证券业的职场环境吗？
0: 哎，不是，就是说从事财务会计方面工作。
1: 哦，
0: 那个年、哦，那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应征工作在那边，等于说他有机会。
1: 哦，只是要不要就是真的要去上班？
0: 因为他有几个选择了。
1: 嗯，在选的过程当中。
0: 对，所以他来咨询。嗯，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只能跟他讲说，在金融，我也给他的建议只是说，在金融业方面，从事财务会计面的环境，跟他要重点是什么，要注意什么。
1: 哦，
0: 但有的是更多的部分是这个投资理财部分的这个咨询呢。
1: 哦，问那个金钱上面投资的规划吗？
0: 对，就是说像这个年龄层就分布的比较广。
1: 嗯，
0: 有年轻人，也有即将退休的人。
1: 哦，是啊。
0: 甚至有，嗯，也有退休的，已经退休的人。
1: 对对对，
0: 等于是跟我在这边做沟通。
1: 嗯
0: 啊，的了解一下，那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建议是我的一个
1: 看法、嗯，
0: 看法，我的经验，我的观念，
1: 哦，
0: 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嗯，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嘛，
1: 嗯，
0: 啊，每个人的这个背景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他对投资理财的这个意识啊，
1: 嗯，
0: 也会因人而异，也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那我只是告诉他们说，我的经验是什么。
1: 嗯
0: 啊，那我看以前看到的是什么？
1: 嗯，就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关于投资理财这一个部分，应该算是蛮多人会来询问的点，对不对？这算是最多的吗？
0: 对。
1: 哦，
0: 那比较多的像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是说，嗯，因为现在尤其最近几年啊，从疫情以后，股市那个股票股市比较好，
1: 对。
0: 那他们会来问说，他们的比较偏向说。等于是投资的项目会是什么？基本上我给年轻人的观念就是说，投资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事情了，不能只看短期了。这个是投资理财这个东西是没有奇迹的。只有累积啊。
1: 累积啊。
0: 慢慢就是要时间。
1: 对。
0: 要时间。
1: 嗯。
0: 那你投资的话，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投资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做法，
1: 嗯，
0: 要达到你的目标，
1: 嗯，
0: 你的目标是要买房子、退休，
1: 嗯，
0: 还是这个小孩子教育经费等等这些目标，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1: 嗯，
0: 然后你再选择投资工具跟投资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好，去达成你那个目标
1: ，嗯，
0: 好。我给他们观点是这样子，但是很多人只是投资说，哎，我买什么东西明天能够涨停，哦，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分享
0: 的。对，那这个部分我就，我就不建议给他们这样的，我也不会给他们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建议了。那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在证券业看到太多，这种今天大涨明天大跌，像最近也是这样子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那好的时候很好。
1: 嗯，
0: 那像我这有看到很多退休人士把钱都放在股市，
1: 嗯，
0: 最后也都不是很好的结果。
1: 哦，
0: 所以投

0: 投资理财还是要长期呀、啊，
1: 嗯，
0: 而且你要先选定你的目标是什么、啊？
1: 嗯，那有没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客人来跟大哥来询问一下这个像退休的财务规划什么样的观念呢、啊？还顺便也可以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样子
0: 对，也有就是说快退休或是已经退休那的人，那他们主要是说他们已经有了退休金，
1: 嗯，
0: 或者是说即将有退休金，
1: 对，
0: 而且都退休金都可以，他们都已经大概都可以算出大概有多少了，
1: 嗯，
0: 啊，那怎么样去运用这些所谓的退休金，
1: 嗯，
0: 啊，那能够让他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金流，
1: 嗯，
0: 而且能够活到100岁，还不会这个。
1: 对、
0: 这个，
1: 不会用完这样，
0: 哎，不会用完，
1: 嗯，
0: 所以这方面我也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嗯，
0: 哎，主要是这方面的，就是快退休退休，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对投资理财，因为他们以前可能的工作，
1: 嗯，
0: 没有接触这方面，
1: 对，
0: 啊，那譬如说在服务业或在高科技业，
1: 嗯，
0: 他们退休会有一笔钱，但是这方面他们接触比较少，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有彷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运用。
1: 嗯，对，而且以前的那个资讯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流通。
0: 因为他们，
1: 嗯，
0: 他们有时候在工作，都着重在工作，根本就是没有机会碰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啊，所以他们也甚至连在工作的时候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1: 嗯，对。
0: 但是，一旦他要退休了，或是已经退休了，有了钱以后，他就不晓得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就见个面聊一聊啊，给他一些建议而已。
1: 所以不管什么年纪哦，来到职人最都可以来跟大哥聊聊天啦，尤其是在财务规划方面啊，投资理财方面啊，
0: 嗯，
1: 对，这个我私底下再来请问一下大哥这个年轻人投资策略这样子。然后另外啊，其实像刚才提到蛮多的重点，好像都是客人走进来做一些询问嘛，然后了解一下这些观念啊想法做交流，可是交流是双向的啊，就还蛮好奇说，那大哥在职人萃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自己也印象深刻的对话，例如说有没有什么年轻人啊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或者是说自己也印象很深刻，怎么有人来跟我讨论这些事情。
0: 大部分人都是来这边以后，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职人萃这个看板上面会有说每个人的专业是在什么地方，嗯，啊，那能够会进来，在我的时间会进来，大部分就是在询问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
1: 哦，对对对，大部分都是蛮有目的性的吗？都是真的走进来就想要问问题的吗？
0: 也没有，有的就是进来喝咖啡，一看，嗯，哎呀，一看这个，一看我在这方面的专业，他就聊聊，尤其当下的一些经济状况啊，
1: 哦，
0: 啊，当下的经济状况，像最近打仗啊，
1: 对对对，
0: 或是当初的 SARS 啊，就是疫情啊，
1: 嗯，
0: 啊，那时候就会有人会想到说，因为在疫情的时候行情都不好嘛，
1: 对，
0: 啊，整个经济也不好嘛，
1: 嗯，
0: 啊，那就会恐慌嘛，
1: 嗯，
0: 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嘛，
1: 嗯，
0: 所以进来再聊聊，哎，就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1: 那也顺便安定一下他们的心情，这样子
0: 啊，也算是，
1: 嗯，透过交流，然后来安慰一下大家这个不稳定的心情哦。好啦，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时间关系，待会广告回来，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职人萃的职人王大哥，来到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说，在退休过后来到职人萃这个很特别的咖啡厅，怎么样来担任职人，除了泡泡咖啡啊，好学习咖啡知识，另外呢怎么样来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给来到这边的客人来做分享跟交流。不过呢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因为来到这边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流嘛，跟客人的互动上面，在职人萃的互动跟以前在职场的互动跟同事跟上司下属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1: 职场上面像我从在证券业，而且证券业我从事的是所谓后台，就财务会计的工作，
2: 对对对，
1: 我并不是前台的那些经济业务。
2: 嗯，
1: 所以我们的那个，而且每天都在那边8小时9小时，
2: 嗯，
1: 所以所能够接触的都是我们就说同类的人啊，都是同类的人。
2: 嗯，
1: 像我那时候 handle 这个财务会计部门跟管理部门，嗯，那怎么讲讲呢？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当个主管嘛，
2: 嗯，
1: 所以讲的话很少有人会反驳。
2: 嗯，
1: 长官嘛，
2: 对对 对,
1: 对，
2: 说话比较有力道这样子，
1: 然后不管对错，
2: 嗯，
1: 就是很少有回馈。
2: 嗯，
1: 那退休了以后，那完全不一样。
2: 嗯，
1: 就像我在职人萃里面接触到一些来咨询的，
2: 嗯，
1: 那回馈是很多的，
2: 哦，
1: 他的想法。
2: 嗯，
1: 对不对？那在职场里面，他的想法他不敢讲啊，对不对？
2: 对，
1: 我想这个职场的伦理啊，或者职场环境，
2: 嗯，
1: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2: 对对对，
1: 啊，
2: 那可以说当主管是孤单的吗？回馈上面来说，
1: 对，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子。
2: 嗯嗯嗯。
1: 那到职人萃以后，不管你是在做咖啡，或是在这个咨询顾问方面，
2: 嗯，
1: 就是双向的。沟通很多，所以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嗯，
1: 啊，我才想到，哦，原来像有个科技业，他对投资理财，居然到我们讲难听点，就是白目到一个程度了。
2: 嗯，见识比较少一些嘛。
1: 对，就是说他，可是他赚他在科技业这个
2: 薪水很好，啊，
1: 薪水很好啊，嗯，待遇很好啊，嗯，也赚很多钱啊。可是他就是对投资理财，所以他才来会来我们大家来咨询。
2: 嗯嗯嗯，
1: 所以让我了解了很多不同行业啊。
2: 嗯，
1: 他们尤其在投资理财方面的这种想法。
2: 嗯，就是接触到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行业怎么样来看待同一件事情，其实会蛮有落差的，对不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那大哥本身是，嗯，可以说是算是外向的人吗？还是其实蛮内向的，啊，
1: 我算是，我应该算内向吧。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在职人萃里面当顾问啊，一般的刻板印象好像都会觉得说，哎，我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然后我可以一直就是很源源不绝的这个跟别人人际的交流等等的，可是其实这个没有一定，对不对？
1: 没有一定。那以我来讲的话，我并不是很喜欢跟人家，不会去主动。
2: 哦，
1: 那我加入职人萃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够跟人互动。
2: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相对内向，
2: 对，
1: 那我从事的工作，以前的工作，
2: 嗯，
1: 我不是经济业务啊，不像营业员这样子，我是在后勤的，
2: 嗯，
1: 后勤的，所以沟通的人不是跟上面老板沟通，
2: 嗯，
1: 就是跟底下的沟通，
2: 就每天会遇到的那些人这样子。
1: 对，都是那以我的个性比较不喜欢。像我那时候退休生活，像那时候我理想的退休生活，我想的退休生活也是比较静态的。
2: 哦，
1: 像我就不是很喜欢去旅游，像有很多退休人说，
2: 啊，
1: 我要去旅游
2: 啊，
1: 我要环游世界啊，
2: 嗯，
1: 啊，那个是一种人啊。
2: 对，
1: 那我的退休生活并不是 我的想法并不那个并不是我想要做的。
2: 嗯，没有一定说我要到底到处出去玩这样子。
1: 没有没有，我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的退休生活。
2: 可是，一开始来到职人萃啊，要跟陌生人，就是例如说他们来预约要咨询，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啊？
1: 也还好啦，我也不是，我也不是，因为以前在职场上也到处去演讲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2: 嗯。没有内向到那个程度啦，
1: 对啦，就是说没有闭塞到那种程度啦。
2: 嗯嗯
1: 那也是也，我只是说可能不太喜欢去主动去跟人家，去沟通啊，或者是去攀谈啊。
2: 但我觉得啊，有时候一对一的聊天，其实跟那种在很多人面前聊天的这个感觉是有落差的。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内向的人，但我觉得说，哎，如果是跟少数几个人来聊天，我就觉得哎没有问题，就是比较自在一些，然后也比较喜欢深度一些的交流。我觉得大哥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人，
1: 类似啊，像我以前在职场上面，去演讲啊，其实上基本上是传输观念，或是传输一些知识往下，所以比较单向嘛，对不对？
2: 对，
1: 那。跟这个咨询的时候就是
2: 双向的，那也算是大哥到职人萃之后觉得说很珍贵的一个体验吗？
1: 哎，应该是这样子。现在年轻人在沟通当中，我就了解他们很多，像投资理财方面，他们的想法都不会去想到说我要去买房子啊。
2: 是这样子啊，很多人会这样回馈哦。
1: 会啊，他
2: 哦。
1: 甚至于有的人会说父母的房子在那边等他。
2: 对啊，因为现在房子真的太贵了。
1: 对，太贵了。然后就说看到父母已经有房子了。甚至于他们就说把理财规划里面呢、把负遗产呢、都当做他们主要的
2: 财产。
1: 财产来源。
2: 可是。
1: 这也不是不对啦。
2: 嗯。
1: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在你的人生规划这个当中，尤其在财务规划当中，这些你都要去思考的。那你在像我跟大家跟年轻人在谈的时候，你在财务规划方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风险承受度。风险承受度啊。你一定要，比如说你今天失业了，你有没有能力再过能力去就是过这一关，就是说三个月半年
2: 就紧急预备金的部分，
1: 类似这样子。你这些都要先想好。那你万一生一场大病，你有没有能力去应付？
2: 对，
1: 那就是你的那个风险意识。在投资理财，风险意识一定要占第一位啊。有很多不是啊，尤其现在年轻人不是啊。他们想的就是说，像现在股市大好，都想一夜成名，就
2: 赚快钱这样子。
1: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一夜致富啊，只有两个途径啊。第一个就是中乐透了，
2: 对，
1: 第二个就是继承遗产了。要不然的话，你很难一夜致富。
2: 对啊。这个是
1: 还是要靠自己嘛，靠自己的这个累积嘛，
2: 就是观念上很大的不同这样子。
1: 对，现在尤其他现在是这个多变的社会啊，资讯那么发达的社会。
2: 对啊，但我觉得每个人想法或许真的也是差蛮多的，那透过交流也可以来彼此的去了解一下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啊，因为像大哥在职人萃当中，这所谓的分享自己的经验，在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真人图书馆嘛，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书籍来给人家阅读，自己过往的阅历这样子。前面有跟

0: 大哥聊到一下说，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来安排，然后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丰富的。那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在家里面还蛮长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大哥是很会安排自己生活的长辈，那有没有什么样可以鼓励大家一起走出户外，然后跟这个社会有些连结啊，然后可以鼓励他们来走出户外动一动的呢？
1: 我想这个部分呢、你看到外面呢、常常在那边什么什么团体，就是退休人士啊，在外面看到的大部分呢、十个大概有八个都是阿嬷。
0: 哦，对，女生比较多，
1: 都女生比较多，
0: 真的真的，
1: 男生基本上比较少，
0: 真的，
1: 那男生，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男生以前大部分都在职场嘛，女生也有在职场，但是我们相对来讲，
0: 以这个年龄层来说是比较少一些啦。
1: 对，就是说，这个男生基本上，都在职场嘛，那职场下来以后，他们职场的那些习惯呢、到退休了以后，适应上是一个问题，尤其你在一个阶层以上，比如说主管以上的话，一退休的时候啊，就是会碰到生活上的这个转折的困难。那所以他们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0: 一下子转换太大了，不知道要做什么，
1: 对，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就要从他心理上去。我们常说要鼓励这些人，实际上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除非有人带他出来。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啊，或是自己的老婆啊，或是另一半啊，把他硬拖出来。然后带他去接触一些人或是从事一些活动。让他去感觉说这个活动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他才会出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不容易啊，一个真的不容易。说你要把他光口头说你该出门呐、你要去参加活动啊，这个我觉得
0: 光说好像也有点责备或是这个压力的部分
1: 存在
0: 啊。因为
1: 一般大部分的男生啊，在职场的时候啊，尤其在做到一个阶层以上，他不太会听。
0: 不太会听别人怎么说吗？
1: 对。
0: 那大哥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想法，居然还蛮主动，就是出来做很多的活动，我觉得蛮不一样的耶。
1: 一开始我的适应啊，就是说我有刚才有跟说明，就是说我一开始退休的时候，101年，就是我56岁退休的时候，这个都是照顾父母，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也没有所谓的转换的问题。
0: 对。
1: 一直到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才那时候我已经退休6、7年了吧，5、6年了嘛。那时候转换就没有碰到，没有像职场
0: 那么剧烈的转换吗？
1: 对。
0: 所以比较能够有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小小的过渡期，这样子。
1: 像我父亲走了以后，有一段大概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要休息、因为前面觉得有点累，
0: 每天也是要照顾，也是不容易，
1: 有点累，所以要休息。所以那时候的休息，我就去，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公园旁边嘛，所以我就等于是说几乎每天下午只要不下雨，我都会去到公园跑步啊什么，等于是。调整自己啊，
0: 调整一下心情这样子。但我觉得大哥很不容易，就是因为像我们正生有时候办一些活动啊，真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真的都是女生来参加比较多，然后这些男生的大哥就比较少来参加。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要走出来，才不会说好像这个男女悬殊的比例这么的大，就是蛮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啦。然后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这个王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职人萃当中，就是怎么样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生命历程啊，然后在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跟感觉。 处。那同时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不要常常觉得说自己老了不中用，因为有很多大哥大姐都会这么说嘛。可是我觉得年龄其实并不是一个门槛，它其实是

0: 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因为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经历是需要累积的。那透过这样的累积，分享给更多人认识跟知道，其实不要觉得说自己老了没用，其实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今天呢，非常谢谢王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家。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向

0: 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为您准备很多好听的台语中古歌曲，另外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呢，是台湾文学创作史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哦，王真和先生当年呢他非常受到重视的一篇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哦，大概没有看过《嫁妆一牛车》或者是听过《嫁妆一牛车》，不过呢这个五六年级的同学或者四五年级的同学呢，可能哎呀以前有读过哟。再来一起回味这篇非常非常有味道的台湾本土文学《嫁妆一牛车》。

0: 才刚走进面摊，老板就说：“
1: 万发的，今天嘛是炒萝卜加一碗薏米哈。”
0: 万发像是在看无声电影一样，只看到老板两片嘴唇反复着开开关关，不知道他是在打呵欠还是在说话。店家只好走进了万发，贴着他的耳朵再吼一遍：“
1: 万发啦，我是讲吼，今天嘛是炒萝卜加一碗薏米，是不是？”
0: 这下万发听清楚了，他才点了点头。万发常常会想，也许前世给人倒了太多账，所以懂事以来他就一直给钱困住。娶了老婆阿好之后，日子倒也没有好过。有一年他忙着逃空袭，就在这个时候他患上了耳病，后来实在痛得不得了，只好去找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帮忙看。那个医生倒是用医女人的方式医了他的耳朵，最后只把他治得八分聋而已。从此以后，每回找工作不久就让人给辞退去，大家嫌他重听得太厉害，同他讲话好像要吵要吼似的。于是万发只得白天替人拉牛车，和牛车的主人平分一点点的酬金，勉强可以生活下去。只是这个老婆阿好非常的好赌，输多了就开始变卖女儿，三个女儿早就全部卖光了，只剩下两个男的没得卖。

0: 一天傍晚，万发刚回家，阿豪就滴滴叨叨地说：“嘿，咱隔壁吼有人住呢，今嘛咱有伴，唔免搁再惊三更半暝吼鬼来闹啊啦。”万发看着阿豪的嘴巴一张一合的，其实只听到了一半的声音，似乎是说有人搬到隔壁住了。不过万发毫无所动，只顾着在披他的汗衫。每晚他就脱下他唯一一件的汗衫，稍微冲洗一下，隔天中午水干的差不多就可以穿出门了。从年头到年尾，他就这么一件汗衫可以替换。阿豪看他闷得不吭声，又说道：“
1: 嘿，做人厝边的唔去看看咧，无得卡吼，人这么欠一个卡就到三更咧。”
0: 阿发蹲在地上抽着烟，还是没有回答的意思。
1: 哎，隔壁迄个吼，干那罗汉卡一个啦，听伊讲是鹿港来的呢。吼，伊讲话吼，咿咿哦哦，阿伯这走人伫厝的，食饭唔知是安怎食，可能是家己煮的款哦。
0: 阿豪认定万发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些什么，于是身子靠到万发的耳朵旁去，准备大声的吼叫。万发终于说话了：“
2: 好啦，卖个啰嗦啊，我都不是臭耳人咧，听无？
1: 吼，我讲家己不是臭耳人哦，迄全村的人吼拢知影啦，上臭林带的吼就是你啦。”

0: 过没几天，这个邻居倒是自己到万发的家来打招呼。只见他咿咿哦哦地发着声，大嘴巴好像给馒头塞住了，一个字万发都猜不出来，只能傻里傻气地点点头。阿好从房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针线。
1: 这位就是干先生，他是要来照尖甲线的啦。他说吼，早就应该来跟咱拍一下招呼的，用说吼，生理实在很无闲的，每天透早就出门啊，唔到到今仔日才有闲过来。
0: 说完了，阿豪转过身去，对简先生轻声细语地说了些话。他用手指着耳朵，摇一摇头，又夸张地做了几个动作，好像是在向邻居说明万发是个耳朵重听的人吧。这位简先生为了表示客气，又多问了一句：“
1: 哦，你好，你好，啊，唔知生理好不哈？”
0: 阿豪转过头来，把简先生的话转给了万发听。
1: 干先生是问讲吼，你是伫做什么工课啦？生理咁好？
0: 万发听懂了阿豪的话，自言自语地说：“
1: 啊，黑人拖牛车，哪有赚什么钱呢？那是家己哦，有一架牛车，唔只会使赚个死嘞。”
0: 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阿豪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当起万发的助听器，帮他们两个人翻译沟通。渐渐熟了之后，阿豪看这个姓简的一个人在外流浪，没人照料，也开始为他缝缝补补，做一些简单的家事。姓简的也三不五时拿一些自己批发的便宜衣服来。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用劳力来挣口饭吃。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主角呢是一个重度重听的人，并没有到完全耳聋哦，但是是重度的重听，所以他的太太阿好跟他讲话都要用吼的吼。那么剧情的发展呢，就是有一天隔壁搬来了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其实对万发这个主角的一生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在故事当中呢，王真和并没有帮这个邻居真的取一个名字，每次呢都说姓简的或者是简先生，台语呢就是干三喜哈。到底这个姓简的邻居带来了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呢？我们再来继续听下去。

0: 一天晚上，万发刚刚上了床，阿豪就靠过来跟他说：“
1: 哎，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的，隔壁那个干先生哦，伊讲伊生理愈来愈无闲啊，实在是做不来。问讲吼，咱的细汉的干咪去阿斗三工，一个月吼200块一个月的，200块呢。嘿，你一个月赚的钱嘛无比这加偌济，你看怎样啊哈？难道那个细汉哦，11岁啊，会使出去倒赚钱啊啦？”
0: 万发想了想，一个月如果可以多上200块钱的进账，生活当然可以宽松些，有什么不好呢？
2: 嗯，嘛好，无你就叫细汉的哦，去甲干的倒做生理啦，哦，一寡做生理的功夫吼，后来嘛煞家己赚钱。
0: 隔天，万发最小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岁寒呢，就上工了，帮着隔壁姓简的这个鹿港人推着一车衣服到村里摆地摊去卖了。平常阿好很少到村里走动，不过现在开始倒是常常跟着他们去，也帮忙照料一点生意。有的时候生意好，赚的比较多钱，姓简的倒也分阿好一点。知道阿好爱赌钱，他还会陪着阿好到庙口去赌上两把。过没多久，村上的人都开始流传说，姓简的那个卖衣服的和阿好的看对了眼，竟然相好起来了。有人还说，曾经看过他们两个跑到人家养猪的猪舍后面，也不顾当天下着大雨，满地泥泞，就这么光天化日的做起那档事来。所有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村子里的三姑六婆每个人都能说上一段阿好的闲话了。

无你是讲真呀假哈？迄阿好啊，至少比迄卖衫加十几岁呢，拢会使做因老母啊啦，哪有可能？嘿啦，甲你讲真的啦，迄阿好吼生了迄款型哦，生甲无细扭动，啊嘴吼敢那塞下糖遐大个，吼就唔知影哦，迄个落岗诶，到底是介意阿好虾米所在啦？哎哟，你敢唔知咧？人着爱到底啊，要到最后，你敢管这尔济要创啥？这些闲言闲语，等到万发都听清楚了，早就过一个半月去了。说来也奇怪，万发心中除了生气，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惊喜泛滥着。以前总是怨叹阿浩丑得不能再丑，所以拖垮了他自个儿的命，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有人看上了阿浩，要跟阿浩私通款曲。不过话说回来，万发终究还是讲点面子，他想了想，决定要学潘金莲的故事，效法武大的方式看住老婆。于是万发少拉几趟牛车，早早回家，赶在鹿港人六点半收生意之前回到家中看着阿浩，不让他们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连晚上睡觉，他都把右手横压在阿豪的身上，防着阿豪。

0: 说起要过日子，自从岁海呢跟着隔壁的干呢去卖衣服，开始有了200多块的收入之后，家里的菜色是变好了。有一晚，岁海的薪资刚刚发下，阿好特别准备了一锅饭菜，有鲫鱼汤、炒白笋，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万发一连吃了5大碗饭菜，吃完饭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今天特别的困，开始打起瞌睡来。等到他一惊醒，只看到大门外的地上铺着一个草席，阿好和隔壁那个姓简的两个人坐在草席上身影交错。更气人的是，阿好上衣的纽扣不知道怎么的打开了好几个，大半个胸膛都露了出来。万发跳了起来，手握着拳头往前冲。
1: 你是在创啥？
0: 阿好和姓简的也吓了一跳，赶紧起身。
2: 没啊，我没安怎啊，我刚才在这家开杠呢。
1: 对，没啦，没安怎。没安怎，三鸡半米，恁两个坐土卡是要创啥？
0: 看到万发狰狞的眼神，阿好也禁不住恼羞成怒。
2: 没啊，办法啦，你这人是在烦啥啊？半米啊，细汉要放流，不敢一个人走去帮阿伯遐，是干你好心带伊去放流回来呢。代志就这么简单，不然是要想去倒啦。
0: 阿好气冲冲地回到屋子内，姓简的也赶紧躲回自己的家里，只留下万发一个人对着天上的月亮在发呆。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

0: 牛车的车主姚万发不用再拉车了，因为他准备把牛车租给别人去犁田了。偏偏这个时候姓简的宣布他要回一趟鹿港，前后耽搁大概要一两个月。这下子牛车没得拉，岁海呢也没有那200块的给吧，家里的经济突然成了一片空白。为了要生活，万发开始到村里去帮忙人家去掘坟墓坑。一家人这么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真是难挨得不得了。过没两个月，姓简的才买了些新货色，终于又回来了。万花啦，人隔壁迄个呢回来啊啦，伊问讲吼，咱细汉呢有要给我斗三工无？共款200外块月给啦。
1: 啊，凊彩啦，伊若要去吼，都好去啦。
0: 嘿，啊，阁有一件代志咧，听伊讲隔壁迄个厝主无要阁租好伊啊啦。干的问讲，伊若是搬来甲咱住，啊，每个月吼贴我钱，唔知你想啥款哈？万发心里想，虽然心里再怎样不喜欢这个姓简的，不过如果多了些房租的贴金，肚子也犯不着常常挨饿了。想到这儿，似乎也愿意妥协起来。
1: 当然是要贴我这钱哈，
0: 无你是要偌济？人干的是讲吼，每个月厝的钱啦吼，啊甲食饭的钱贴咱400倍啦。我看安尼嘛袂少啊呢。于是，在万发的默认之下，姓简的就搬到家里来了。万发和阿好睡在后面，姓简的和岁寒呢就在门口的地方铺草席睡觉，一货则堆在最后面的那间房。

0: 就这样，每个月家里多了姓简的付的480块的房租，饭菜开始丰富了起来。塞海那200多块的工钱也都交给万发处理。他把这些纸票全部系在腰际上面的长布袋里，存着存着，总希望哪一天存够了税儿，可以自己买一台牛车。最闷的时候，就是一家人晚上挨着桌子吃饭，万发总是闷不吭声，大口大口地嚼着饭菜。只见阿好和姓简的低声聊天，聊个不停，有时候两个人还暧昧地互看对方，这一切万发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一天进了村子，万发又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哎呦，夭寿哦！你知影无？伊听伊讲吼，万华的个阿好啊，阿公迄世间呢吼，三个人困做伙啊呢。
1: 啊，真假个呀？你还袂见笑哈？
0: 哎呦，当是要笑死人哦！三个人是变到最顶困了。三姑六婆的闲言闲语，尽管说得很小声，重听的阿发偏偏全部听得清清楚楚。一气之下，他冲回家里，把姓简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全给扔到门口。
2: 哈，甲恁爸死罪啦！啊，饲猫厝加布袋，就是我臭耳人听无，你欺负我到底！你若搁来问到，我卡就甲你剁个灯。
0: 只见那个鹿港人狼狈地收拾起门口散落的东西，抱着他的家当，像逃难似的，一溜烟不见人影了。

0: 除了少了岁海内每个月固定200多块的月给之外，连平常那每个月400多块钱的房租也没了。原本万发藏在腰际里面准备买牛车的几张票券，没一会儿也用光了。还好以前的牛车主人这时候来找他回去拉车，可是才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出事了。他拉的牛车不知道怎么的，牛突然狂发了野性，向前冲，向前撞。这下可好，小男孩的头给撞碎撞裂了，万发竟然也被判了刑，给关进牢房里面去服刑去了。在监狱里，他每天都惦记着阿好和那个碎海呢到底怎么打发日子呢，常常半夜睡不着觉，一个人东思西想的。有一次竟然还突然反悔起来自己赶走姓简的那档事儿，他似乎开始责怪自己当时的行为太粗鲁太莽撞了，如果别把那个姓简的给赶走，现在不但不用蹲苦窑吃吃喝喝，好歹日子也还混得过去。另外让万发真正担心的是，阿好和那个姓简的会不会趁着自个儿坐牢又开始相好了。阿好去看万发的次数越来越少，这让他更加相信阿好一定又和那个姓简的斗在一起。有一次阿好来探监，他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起初阿好不愿意回答，支支吾吾，最后终于是低头承认了。
1: 对啦，阿干呢搬回来了啦，阿不法度，厝的都没人照顾，真正哦，我较细汉呢，实在是几落天无食，腹肚枵到要害。好佳哉，伊摕一寡钱、一寡米来给阮。我就想讲，伊若搬来，嘛好通我照应一下。
0: 万发没有说话，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就像阿好说的，有人愿意照应家里，总该是件好事。被关了几个月，出狱那天，阿好和老五都来接万发。阿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老五还穿上了新衣服。晚上阿好煮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姓简的还带了2瓶啤酒说要来给他压压惊。趁着酒酣耳热，阿好侧过身来对万发说，
1: 麦花啦，我跟你讲哈，那个干先生给你买一台牛车啦，从明仔开始哦，你也在叹息的呀，那牛车自己的，不用再工作啊。
2: 买好我牛车？
0: 万发刚开始有点错愕，以为自己喝醉酒听错了，活了大半辈子想拥有自己的牛车真的就实现了。犹豫当中，他的脑海浮现了监狱里同房的狱友们曾经跟他说的话。
3: 哎呦，我跟你讲啦，莫拿牛和人哦，当然爱讨一寡钱啊。当初你想你创业时阵，嘛是开袂少钱，今嘛讨一寡回来，哪有过分啦、
0: 啊？万发想想也对，就盛情难却的接下了那一部牛车。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固定一天，姓简的总会给他一瓶啤酒和一些钱，让他晚上的时候到料理店去吃一顿好的。而他也颇识相，总是在外面盘旋到很晚才回家，有的时候回来得太早，他还会躲在门外等姓简的跟阿好做完了那档子事从房间出来，才低着头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村子里的人又开始传话了，大家都知道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会看到那个重听的万发一个人在店里面喝些小酒吃碗当归鸭，而门外那台牛车据说就是阿好帮他换来的嫁妆。

王真和先生这篇嫁妆一牛车在当时得到了非常多读者的回响，那么呢也曾经改编为电影哦。很多年前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那时的女主角阿好哦，其实是找陆小芬来演出的，甚至到前几年呢，台视还曾经把它改编成电视剧，那次呢阿好这个主角就换陈雅兰演出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回味了这篇非常棒的台湾文学作品。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进行到这边了，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了。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齁，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齁，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生产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哦，因为毕